0: 打单子，
1: 对，
0: 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依然很多。然后门口里三层外三层的外卖小哥，然后他们也不敢催他，怕他彻底就不干了，
1: 崩溃了。
0: 然后呢，我就瑟瑟的问了一声。因为他正在喊16、17，在15、16，然后拿饮料，我是17，所以我当时想的后面不就是我吗？后来我说我是17，他告诉说，并不是按照你这数字来出单子的，因为呢你是一个平台的顺序的号，他还有不同的平台，所以我们是以下单顺序，不管你是哪个平台，按时间算，
1: 就肯定是按他什么呀，就是桌子上那个机器吐出来的单子的顺序，
0: 对，就是你下单时间，但是同一秒可能有5个平台同时下单。你哪怕

别大的行李箱。当时呢，我在社交媒体刷到不少女生在吐槽说咱们北京地铁没有电梯，抬东西费劲，但是仅限于应该是个别的一号线和二号线的有一些老旧的这个出站口可能是没有电梯，但

0: 的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是觉得一呢，大家主动帮助周围的人，
1: 是
0: 第二呢，如果您需要帮助，您也千万不要怯场，主动开口求助身边的人，是大家都会愿意帮你的。
1: 是的，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在咱们那个德泰楼，就先原来德泰楼啊，现在没有了，然后附近碰见一小老外啊，然后人家问我，可能就是问我咱们那个广播大厦酒店在哪儿，我这不就离得很近吗？我说 ，This building。
0: 你应该说 over there，
1: 不会说，就当时人家刚才一问我，我就大
0: 懵了，是吧？
1: 懵了，就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在哪儿？
0: 你能听懂他说的广播大厦酒店也挺棒的，
1: 对呀、
0: 啊、，Broadcast Hotel
1: 嘛，对呀、啊。然后呢，我就知道他说的是咱们这个，你知道吗？我就 this building。

0: 我的大堂，我说 This OK， 说 OK Thank you。
1: 你可别闹了你。我的，我你这么一个经历我高考又是考了一个好大学的同学，非要每次非要急死，我跟你说英语老师听见气疯了。
0: 真的，就是当你啊就是要用它的时候，你的那种又激动又兴奋又有点紧张又有点抹不开面说这个英语，
1: 五味杂陈，
0: 就是五味杂陈。然后呢突然涌上你的脑子的时候，你真是你原来可能有的一些固有的想跟人介绍的跟人说话的那些话术全忘了。你想说你嘴笨呐，
1: 你其实不是全忘
0: 了，说不出来，
1: 你倒没有全忘，你只是当下想把人家需要的信息先给到人家，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着急，对，
1: 懂你，
0: 懂我，懂我，哎呀，真是累。
1: 你那些不重要的事儿可以往后放，人家现在想知道在哪儿，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就来吧，跟着我走吧。哎，
1: 对对对，而且这个比较快捷。你包括其实，在国外大家旅游也会发现，就全世界大家都是一样的。当有碰到人家求助的时候，大家都是尽力帮助的。
0: 是是是，
1: 我们在国外也经常碰到，哪怕语言不通，大爷大妈恨不得拄着拐棍也带你去，是吧？这个地儿。
0: 对，对，昨天我还看一短视频，特逗啊！我多说一句，有一姐们儿，然后呢，当时是在这个国外，我忘了那个短视频，她那个所在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反正一看就是一个老外。然后呢，她在餐厅刚吃完饭，想要把这个桌上的东西、剩下的菜品打包，然后对着那服务人员 ，sis。嗯，就给人比划那个打方块那种东西。
1: 哦，他在国外是吧？
0: 哎，餐桌上，然后记着，然后也不会说打包，也不会说什么什么那个打包盒，乱七八糟什么都不会说，然后只听着这个老外的服务员来了一句：“打包吧。”
1: 人会说中文。
0: 对，然后那。啊，是是是，然后就愣在那儿了，你知道吗？特别逗，所以可见咱们的中文在世界上多么的流行。
1: 所以打包怎么说？
0: 不知道啊。哎，赶紧教我一下啊！包括像很多的朋友现在都不会说，
1: 是吧？
0: 正经应该怎么说打包？
1: 正经说一个
0: package 是吗
1: ？To go，
0: to go，
1: 不是你那个 package 是包装，给人家你做个什么小，
0: 对对对，
1: 包装纸包起来，对对对，然后上面再打个蝴蝶结，你做礼物你可以就 package。 但是你要是吃的东西送在打包拿回家 to go。

0: 要听不懂这个中文的话，对吧？
1: 这个
0: 包装嘛，
1: 这两个词儿就很容易记的，而且是比较早期学英语的那个阶段就会学到两个词儿，但是你可能不会想到他们，
0: 对，
1: 就 to go 啊，这个就是带走，或者是你直接买完饭就拿回家吃，也都是 to go。
0: 对，像我们这英语全还给老师的，基本上所有的语序第一个词儿都是 this。老师非疯了。来吧，欢迎大家
1: 可以发音 this， 这发音相当标准的，有多少人 th 音发不出
0: 来
1: 那个 z、是吧，
0: 对，我当时那可不嘛，差点考上是吧外交学院的，是吧，当然分不够嘛。我的意思就是当时我们学校有两个口语，就是去外边单独测试那个英语口语，一个是就两个考到了满分，一个是我，另外一个人考到了外交学院。
1: 七歪姐就说了，放心吧珊珊，英语老师一般不会气疯，英语老师一般会躲得远远的，删除当届的毕业生的全部记忆，心中默念 I don't know you。 你这个也是个严重的语法错误，我没有 I don't know you 这种表达，
0: 对，
1: 你就 I don't remember。
0: 是 know 就是跟 remember 这个词在这儿是不通用的，你知道吗？英语二
1: 没有这个词啊， I don't know 有没有这个句型啊。
0: 来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您曾经啊这个做过什么随手帮人的一件小事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早安北京，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哎，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啊，咱们明天和后天呢，就是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就要开始了。那如果咱们要再开着极狐阿尔法 T7 去，那更有面了啊！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地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另外呢，还有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加持，那么交互灵更聪慧。3040的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加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那么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呢就可以享受超过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请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好，下面呢我们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的消息。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将会在10月7日正式拉开帷幕，至年底结束，是历时近3个月，包括国际剧目展演、城市戏剧嘉年华、首钢园戏剧艺术会、秋季会密演活动等板块。
0: 那么本次活动的展演剧目呢，更加突出国际性、精品性、代表性，依托国家大剧院、北京人艺、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等重要院团和专业剧场，联合国家大剧院的国际戏剧季、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等国际艺术交流活动，诚邀来自于俄罗斯、英国、德国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部大戏好戏来北京展演。
1: 下面我们聚焦一下国际音乐节。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会在10月9日到20日在北京举行。本届音乐节以精华协奏为主题，汇聚32个国家近700位艺术家、九支知名的乐团，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的12场高水准的演出。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本台消息，新版的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将于10月22日到28日上演，这也是国家大剧院今年策划推出的系列《长征》主题演出，剧目与展览之一。本剧呢，邀请了作曲家印青、指挥家吕嘉、导演田沁鑫加入了主创团队，阎维文、王凯、王海涛、梁宇峰、李欣彤、徐晶晶、杨毅等演员出演。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国庆档啊。
1: 哎，还有两条消息呢。
0: 嗯，据千龙网的消息，2026年国庆档，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呢是突破了3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

0: 一级文物七件，二级文物十二件，涵盖了青铜器、玉器、风泥等多个门类。那么其中的82件文物呢，是首次进京，占展品总量的近80%。
1: 嗯，下面时间咱们简单看看大家留言吧，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随手帮人的一件小事儿。广州外卖仔要来了啊，他说那必须是帮爷爷奶奶挡电梯门啊，很多电梯关门快，感应也不准。还有呢，就是挡楼栋的这个大门，他可能就指的那个单元门口的那个吧。
0: 对，
1: 这边一个小区的楼栋门都特沉，不管多赶时间遇到都会挡一下门，等老人安全进出。
0: 真好。
1: 哎，真的，我说实话，我这两天我也感受到很多外卖小哥，因为他们每天就是在餐饮还有楼间穿梭。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回家赶上外卖小哥来我们这个单元，他甚至还帮我开门，或者他脚挡一下，就说哎进。
0: 对，是。
1: 我就觉得哇，就是你会发现他虽然不住在这儿，但是他对于每个住户都好像是朋友一样，所以我们也愿意有时候行个方便，没带卡来我来给你刷
0: 一下。但是我真的是我要夸我自己，我每次都是给小哥们快递小哥们挡门，然后给他们开门的主，真的就是因为
1: 我
0: 遇到我遇到的就是大部分他们都是推车的嘛，然后推车的话进出非常不方便，因为东西上面多，一般呢就是一只手要推那个车，另外一只手呢还要扶着上面的那个东西比较高的，它容易掉下来。让我呢，我也不敢去瞎扶人家东西，万一磕了碰了你说怎么办。所以呢就是进出门洞的时候呢，我会帮他们把门一直把着。
1: 但是是他刷开的吗？我其实比较介意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他如果是拿不动，或者像你说的东西特别多，
0: 但是他肯定是要进来的，
1: 他一旦
0: 肯定是有卡，
1: 就是他一旦刷开我会愿意帮着他。
0: 哦，
1: 但是如果赶上外卖小哥他没卡，他说你能给我刷一下，有的时候我可能，
0: 这种情况我很少，
1: 我说你还是联系你的住户。
0: 对，我一般遇到的都是那种大包小包，就是推着车的那种，一看就是固定我们这个楼的。对对
1: 对，
0: 就是一个就是京东的，一个就是那个顺丰的，这俩小哥我特别熟，
1: 他们都会住这个小区。
0: 对对对，就这几个楼啊，
1: 就是认识的可以。
0: 嗯，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随手帮人的那么一件小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本土上联系绿叶，
10: 二小玫瑰，
11: 围城南。
12: 大家好，我是于是，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5: 十位

0: 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聊一个暖心的话题，您曾经随手帮过人的一件小事儿啊，或大或小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先来看看太极推手哥哥吧，他说从上海回北京，我呢是坐的高铁，我已经上车坐好了，哎，靠走道的这个座位就来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个儿不高，还带了一大堆。

0: 助。
1: 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这种这么节奏快的情况下，还能收获到温暖和帮助，就更加暖人心了哈。不过呢，也感谢 APP， 现在很多东西也可以查得出来，是吧？
1: 这倒是。
0: 如果身边没人的话，咱就求助一下 AI 或手机
1: 也可以、啊。现在我真离不开豆包啊，
0: 我也离不开，
1: 它就是我最大的知识宝库。
0: 然后呢，比如说家属说：“哟，最近要出差，没事你可以走，豆包不能走。”
1: 对，来看看老顽童哈，0800是不是也有一阵子没来咱们节目互动了呀？嗯、是吧？他说：“
0: 老顽童这每天也出现一下，
1: 出现一下，
0: 兜一圈
1: 哦，兜一圈哈，得嘞。”他说啊，这个坐公交车看到比我岁数还大的老人，我一般都会把座位呢让给他，还开玩笑的说：“嘿，跟您比，我是年轻人。”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遛弯的时候呢，我看到路上有石头子儿，我顺便就会给他踢到路边，省着绊到别人。哎，真的是，但是我觉得您这个踢路边的时候，这个动作可千万别太大，万一您要是踢的过程当中有个人路过这个路口或者路过身边的话，那砸着人家是不是也会有一点麻烦？你说是不是哈？嗯，
0: 其实帮忙这个事儿啊，对我来说不光是像昨天，比如帮人打个包，其实我觉得我也挺过瘾，一直想有一个服务员梦。我其实想的就好多年前就想，万一以后退休了，找一个咖啡厅打打工，这是我一个非常想做的事儿。另外还有一种什么情况
1: 啊？
0: 有一次我坐公交车。有一个阿姨颤颤巍巍的满头白发的走上来、但是呢有相对比她年轻那么十岁左右，比如50多岁的两个大姐挤上来了，从她旁边侧着，你知道吗、穿了两步赶紧上车了，然后我就明显看那个阿姨就翻了一下，就那意思你知道。

0: 彩活动轮番上演，花车巡游、NPC 互动体验、民俗演绎、露天电影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日夜联动，点亮古镇假日经济。古北口镇宣传委员周向南表示，依托庙街项目建设，古北口镇将大力推行共富模式，实现从街区共建到片区共富。
1: 各个村集体还有村民呢，是通过入股的形式，村民家的房子流转过去后，他们的租金上是有一部分收益。在务工当中，多达60%的用工都用了当地用工。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老街换新的模式呢，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

0: 是 Wonder。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2: 大家好，我是蓝老。
3: 登录上联系推荐。
4: 二小玫瑰，
5: 回春丹。
6: 大家好，我是于适，
7: 我是老狼。
8: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9: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0: 10月5号到6号，
11: 北汽极狐
1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15: 绿心森林公园，
1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9: 我的音乐节首秀，
19: 超嗨的。

0: 惯不带了，现在、
1: 啊、
0: 是吧？
1: 是啊。
0: 刚才薄荷绿就说昨天啊和老公在大同的超市想买点宁化府的醋回京送给朋友，结果我们俩在那儿看了半天，老是犹豫不决。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小女孩说呀，我们今天刚从宁化府出来，说你不要在超市里买了，说这儿的这个东西啊品种少，选择性也少，你去马路对面正好有一个专卖店，说那里边选择挺多的。结果我们就去了，选择性可多了，要谢谢那个小姑娘。
1: 嗯，是。
0: 嗯，但是说实话啊，超市有超市的好处，就是超市呢它这个进货渠道比较严，
1: 嗯，
0: 还有就是性价比肯定更高，
1: 会高一些，就选择的面也会广一些嘛、
0: 哎、
1: 再来看看微信平台的朋友啊，他说我说一件事儿哈，什么呢，就是在这个银行自助机上办理业务，就突然发现啊自助机上面、当时还插着一张银行卡，但我一想肯定啊就是上一位客户他取完钱或者办完业务他忘取走了，哎，粗心的人，我当时没有犹豫就把这张卡呢就交给了银行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还是要说一下哈，在这个自助机办理业务的时候啊，千万千万要记得把这个银行卡取走，避免丢失，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0: 安喜乐，万事胜意，这个天天都开心。哎呀妈，谢谢谢谢，包括还有这个小肚兜然呐、啊，还有李冲啊，都在祝我生日快乐，非常感谢，
1: 非常感谢。
0: 十月份开始了，我们所有天平那个什么什么座的朋友们，
1: 你把关键的俩字都说了。
0: 生日月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这里呢要祝所有十月份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1: 也祝大家天天开心。
0: 那这样吧，既然说到了，那咱们就放一首生日快乐歌吧，好不好？哎，
1: 集体过生日
0: 哦。等会儿的啊，我先找一找好不好？
1: 行，我再看看其他听众朋友的留言。
0: 得嘞，
1: 是吧？比如说呢，这个向着阳光就说，坐电梯的时候看见楼里的老年人出入不方便的时候，我会上去搀扶一下。有的时候在网络上会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让我们一起帮助就异乡的父母们。
0: 嗯嗯，对，
1: 因为我们可能都会有换父母，就我不能照顾我的父母，希望好心人也帮助我的父母。
0: 对，因为指不定哪天咱们家的爸妈，是不是咱们家的这个亲戚老人什么的，也需要外边的一些朋友，陌生的朋友们去帮衬一把。所以呢，就像刚才是说的哪个事儿来着，就是这种温暖这种温情会传递，就 CC 姐说的意思，对吧？所以咱们帮助人的这种意识也会在不同的时空进行传递的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送给所有今天或者是本月十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们一首生日快乐歌，祝大家永远开心。

0: 还是得来说一说咱们的这个绝美秋色要去看的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因为秋天最适合去户外听歌了。
1: 嗯，
0: 那么明天五号和后天六号就来北极极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开阔草坪上，听歌手把旋律唱给晚风，也把假期呢从日常的忙碌里轻轻地拎出来。白天呢，咱们可以松弛地享受歌手演出，也可以和朋友们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见面，喝喝咖啡或饮料，吃点披萨、烤鸭串还有牛肉面等特色的美食，再来逛逛摊位，参加现场的互动。傍晚呢，舞台灯光是越发的璀璨，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 Honor、 于是、老狼、二手玫瑰、回春丹等音乐人把现场的情绪会推向高潮，还有现场多轮的抽奖，极湖汽车使用权、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多种奖品等您来。那么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极极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吧。
1: 嗯，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新京报的消息。国庆

0: 参与亲子手作、非遗工坊等活动。那么小舞台演出无需预约，主舞台演出免费，需要提前扫码预约了。
1: 好，下面呢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北海公园非遗市集，目前是人气十足，网红卖花郎现实返场，现身太液池畔，一身复原唐代古风装束，仿佛从古画当中走出来，向日葵、大丽花等各色的鲜艳鲜花是琳琅满目，他手法娴熟的包扎花束，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打卡选购，古园湖光与鲜花相映，游人手持雅致花束漫步园林，感受传统雅趣，为秋日游园增添一份浪漫的诗意。
0: 除了游园，我们在假期也可以感受速度与激情。国庆假期2026北京亦庄。

0: 好，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接着听新闻。刚才听了一条关于翼装 GT 世界挑战赛的消息，下面咱们来说说近年来呢，经过综合治理，北运河实现了从车行路到人民水岸的华丽转身。运河西岸引入了特色餐厅、咖啡馆、文玩、潮玩，还有这些文创，这些青春的业态。沿线呢常备一些各类演出，夜晚还能乘船观赏运上行的水景诗乐，那串联起了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孙元的报道。
1: 下午3点多，漫步在运河西岸宽敞整洁的清水步道上，满眼尽是北运河开阔的水面。每当秋风拂过，碧波荡漾，涟漪阵阵，一幅水清岸绿的秋日运河风光图令人心醉。特地前来赏景的游人们说，
2: 会让人很平静很放松。其实你仔细观察，就一年四季这些水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像现在这个时期就是比较绿一点。
3: 我们路过这儿走一走的话，好多的活动被这种氛围感染的话，就是整个人每天都会很放松。
1: 近些年，本市先后实施了4轮的3年污水治理行动计划，从源头截污治污，使北

0: 运河故事，让人们在一步一景当中品味大运河的魅力。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1: 游船咱们今年从四月份其实新增加了叫运胜行水景诗月，半年下来热度很高，整个运胜行的打造是以游船演绎的方式为主体。另外我们在游船上也增加了像酒会啊、下午茶呀、游船商务会议啊，以及游船会礼啊、游船加 X 的这种模式。
0: 一河碧波映两岸风光，河道治理筑牢生态基底，特色商业带动沿岸发展，水上演绎则续写着运河文脉。在北运河之上，生态消费文旅有机相融，让千年大运河焕发出了崭新的时代生机。
2: 好了，也再次感谢啊，所有送出这个生日祝福的朋友们，谢谢大家的喜爱和支持。然后四季轮转秋海说啊，今天磊磊生日啊，我掐指一算，今天生日的人都是事业有成、财源滚滚、身体健康。我借您吉言，我
3: 哎呀妈呀，太会设计了。
2: 对，
3: 另外呢，今天呢也和大家分享了特别暖心的话题和瞬间，也看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呢，随手伸出的援手都可以帮助很多人，甚至受帮助的人一天都收获了好心情。
2: 是，
3: 希望大家延续下去。
2: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哈。好了，那今天早安北京温暖版就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我是高磊，
3: 我是苗山，
2: 也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娱乐七十二变。

0: 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中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假期里最动人的风景之一就是藏在人间烟火里，约上邻里亲朋围坐小院，分工洗菜下厨，没有精致的摆盘，只有热气腾腾，美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闲话家常，暖意融融。现在十月可是吃蟹的好时候，今天小孩他们准备了螃蟹宴。
4: 脚底椒

0: 广众之下，众目睽睽，
1: 舔胳膊肘子，
0: 甚至让人觉得你不正常，
1: 太不雅
2: 了，确实不雅
1: 了，
2: 对对对，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周礼》中曾经也说过啊，说这个天子膳食篇中说周天子吃螃蟹啊，青州之蟹，赫然在列。其实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啊，你《周礼》嘛，最终成书可能得差不多在汉代了。
1: 嗯，
2: 就说这个记载呢，已经告诉你，2000多年前螃蟹已经跻身于贵族的餐桌了，
1: 哟，
2: 成为它的珍馐美味。
1: 你瞧，
2: 你想周天子吃螃蟹，
1: 天子吃螃蟹。
2: 当时记载没有那么细致，所以咱们不知道他怎么吃。但你看这个时间流转啊，到宋代，吃蟹的做法和款式都是让吃法更雅了，
0: 而且很盛行了。
2: 没错，而且吃蟹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食物，升华成什么了呢？
0: 升华成什么了？
2: 风雅的符号。
0: 哎，得作诗。
2: 有这么一位南宋的文人叫林洪，他写过一个《山家清供》这么一篇啊，记载说：成用黄熟大者结顶，弯去瓤，留少叶，一蟹膏肉食其内，仍以带之顶覆之入小径，用酒醋水蒸熟，既香而鲜，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成螃蟹之性。你听这意思，这吃的就绝对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
1: 哎，讲究了。
2: 包括吃的程序也说的还挺清楚的。
1: 嗯，
2: 这是杭州36道名菜之一的蟹酿成，说用的就是大闸蟹，无论是造型组合还是菜名，都时尚的都让咱们惊叹。你想，它叫香成蟹，
1: 香成蟹。
2: 用橙子嘛，
1: 嗯，
2: 结顶把顶部弯了，然后呢又去了瓤，留一点点的液体，
1: 嗯，
2: 再把蟹膏肉放在里面，再用橙子的那个带枝干的这个顶盖在上面，
1: 嗯，
2: 然后用酒醋水蒸熟。
0: 哎呦，这是会不会串味儿啊？
2: 就是要这种鲜啊。
1: 哦，要这鲜味儿，
2: 然后再用新酒菊花，
1: 嗯，
2: 点缀其间，把这个蟹吃的那叫一个文雅呀。
1: 对。
2: 而且呢，在吃法上，其实古人也特别讲究。面对吃蟹啊，吃相难雅，肉难剔净，这个难题
1: 都是这样。
2: 江南食客们啊，他们发明出了蟹八件儿。
1: 蟹八件儿，
2: 这个就破了什么呢？破了你就是。

0: 哎呀，那种味道，
1: 味道好极了。
0: 咱们吃蟹是吃蟹，得不影响聊天儿。
2: 哦，边吃还得边说话。
0: 您再看那王大仙人，
3: 一边吃一边我说话，
2: 一边吐切腿儿，
0: 吃不着就整个往嘴里吞。
2: 哎，
0: 其实蟹这个东西啊，它不像鱼啊，说我进嘴了再把刺摘出来。
2: 哎，
0: 蟹这个吃到嘴里，你
3: 再摘来不及，
0: 真摘不出来，
2: 真摘不出来，都扎肉了。
0: 扎半天就吐了吧。
3: 尤其是整螃蟹就不掀盖那种，
2: 啊，满嘴唇都是尖儿。
0: 而文人又喜欢吃这种鲜美。
2: 哎。要这嫩劲儿啊，
0: 嗯，就说再往后了，这个文人吃蟹呢，你看《红楼梦》里记载就挺有点门道，着重的描写了一场湖蟹宴，一方面将蒸蟹、吃蟹、持螯饮酒、对诗的场景刻画的细致入微，
2: 嗯，
0: 你看那姑娘们啊，
2: 嗯，
0: 拿着小巧的蟹八件，
2: 嘿，
0: 拆的蟹肉，嘿嘿，
3: 跟绣蟹似的，
0: 要配着新酿的菊花酒，浅酌一点点，席间呢吟诗作对，笑谈趣事，
2: 呵。
0: 文人的雅趣在吃蟹中变成一场美的盛会。
2: 嗯，
3: 吃蟹这事儿啊，最主要是你急不起来
2: 哦。
0: 而且吃蟹这个花费又不低，过去也这么讲，在大观园里一顿精致的蟹宴花费抵得上穷人家吃穿用度一整年。
2: 哎呦，
3: 你瞧瞧瞧，
0: 又要配酒配花，
2: 还得吟诗作对，
0: 那种器具也得美。
3: 哎呦，
0: 杯盏也得精，
3: 还得有酱油醋啊。
0: 是啊，好酱油好醋，好几十年的量呢，
3: 咋算呢，对吧？
0: 每一样东西单摆副歌都像一件艺术品，放在一起那绝对是视觉的享受，把赏蟹饮酒赋诗，所有高雅的事情。

0: 连洗手都得问人家。
1: 这是干嘛呢？
2: 哎呀，
1: 这说啊，因为我们这里啊，这就是肥皂。
0: 哎呀，王子先生不知道肥皂，
1: 绿豆面只是去当净手之用啊，不可他用。
0: 他们太糟蹋粮食，
2: 差点王子先生给嚼了。
1: 吃的时候呢，王子先生，螃蟹，螃蟹，可有年头没怎么吃过螃蟹了啊，
2: 鳄鹅。
1: 想吃想吃想吃，手已经擒在中间了，小旭我这个啊，当然小生我这等着了等着了。
2: 哎，
1: 但是呢主人家说了啊，螃蟹不可多拿，
2: 对，
1: 仍旧放在蒸笼里拿

时不食节气食物。今天啊，咱们在国庆假期里就来说一说关于大闸蟹的故事。咱们就聊聊这古今吃货们究竟是怎么把一只壳多肉少的螃蟹优雅的吃成佳肴的。古人吃蟹啊，是真的忌用蛮力，所以江南有才之士用蟹八件把蟹肉

0: 到了祖国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1: 嗯，
0: 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0: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7年的10月份，基本上。

0: 鱼，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五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的好闻。
1: 没错，
0: 那传统五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五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五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五号

0: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的研究生胡太奇，小胡和大家分享。欢迎小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胡，很开心也很荣幸能跟林璐老师跟静乔姐一起来感受这个北京的秋天。
0: 也希望一会儿用你非常有特色的嗓音来把你对于老舍先生这个描写的北京的秋天的这个感觉给大家读出来哈。其实我们也特别推荐大家，如果在阅读老舍先生文字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读出声来的，你会发现他的文字特别特别的好读。秋天，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自己这个对于今年秋天的一些感受吧。
2: 今年的秋天呢，应当说从立秋那天开始

没有伏天里携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帔。在太平年月，街上的糕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只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好闻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芦形大枣，清香甜脆的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香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

很多老舍先生作品，你就会感觉到为什么，因为他曾经穷困，他所在的国家曾经被侵略和蹂躏，所以他之所以把季节、把生活写得这么灿烂、这么美好，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

0: 一点点的造化，他都要把它放在他的文字当中去。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如果大家能体会，可能会更觉得现在的美好的生活是非常。

北京能够常见的啊，或者是从京郊运来的一些在地的一些水果，你不可能去吃香蕉啊，啊，你不可能去吃这个外地来的芒果啊，这些更甜美的一些。但是他就是把这些在地的啊，这些普通人都能看得到，但是普通人可能会不经意的去关注的这些东西，写的那么的诱人啊，让我们看起来就很想吃，嗯，就

0: 写到什么下嘴咬。
1: 哦，
0: 所以呢，我你会发现，就是说，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环境，他对于生活的观察特别不一样。所以呢，老舍先生写的，大家因为毕竟我们穷人多嘛，所以他一写这个，我们就特别有共鸣。是吧，你不可能在一个季节把所有的水果都买过来，就像你刚才说的

0: 作品呢，知道当时的北平人是怎么生活的，
1: 当时的市集是什么样的。 我们跟现在的市集比一下，这高摊就是有货架有摊位的，地摊就是
0: 高级的
1: 啊，对，地摊你就是

0: 一些，自古逢秋悲寂寥啊，但是也有人我言秋日胜春朝，这老舍先生就是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这种，对，就是他其实生活也，当然他生活也很苦难，但是他为什么还能在这个秋天能够发现这些热闹的地方、美好的地方呢？
1: 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是吧？
1: 因为老舍先生经历的太多了，他写这个美丽的秋天的时候，实际他经历过苦难，就刚刚我说的，他经历过贫困，经历过战乱。你看他那个在《四世同堂》里有这么一段，我们在这个《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里头啊，没收进来。因为想让这个《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呢给大家作为旅游指南，但是呢当时我选文章的时候呢选了这么一段，叫北平蒙难。这一段就是老舍先生体会这个同样是北京的秋天，当他受到日本侵略者侵略的时候，他沦陷的时候，瑞宣四世同堂的这个主人公瑞宣他的感受是这样的，什刹海写的是，他说什刹海周围几乎没有什么行人，除了远远的随着微风传来的电车的铃声，瑞宣听不到任何的响声。海中的菱角，就什刹海海中的菱角，鸡头米与荷花已全只剩下一些残破的叶子在水上飘着或立着，水边上柳树的叶子也很稀少，而且多半变成黄的。在湖心里立着一只像雕刻的一动不动的白鹭，什刹海的秋意好像在白鹭身上找到了集中点，它是那么静，那么白，那么幽独凄惨。
0: 对，这也是北平的秋天。
1: 这是北平的秋天，就是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头，当北京沦陷的时候，瑞宣对于北京的感受，北京秋天的感受就是什么呀？幽独凄惨，因为被侵略者拿走了吧这个城市。所以就是说，老舍先生之所以北京的秋天写那么多灿烂的，比如说刚才咱们读的《四世同堂》里的一段，实际他这个《四世同堂》里小说里的这段是源于他对北京真实生活的一种表达。因为一会儿咱们就会看到这个有一段文字是这个祝的梦吧，他也写到这个北平。

敲碎那毛茸茸的蟹脚。同时，在街上的香艳的果摊中间，还有多少个兔爷摊子，一层层的摆起粉面彩身，身后插着旗伞的兔爷，有大有小，都一样的漂亮。

0: 原柏，但是还有一缕清香，
1: 就人的心情，
0: 恋人眼里出西施，连那个残败的荷叶，他都能从他身上闻到一缕清香，就是他对北平的热爱就到了一种非常极致的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咱们能够读他的作品啊，能够体会北平之美，不仅仅是来北平，就是北京来旅游啊，这个看景点啊，最好的旅游是感受当地的人的文化，这种人们对于本地的这种热爱。我们每个地方的人都会说，哎，你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是吧？那么北京也是这样的，北京人特别欢迎外地人来参观，来游览，但是往往时间短暂，你没有时间去这个游览更多的，体会更多的人。
2: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

0: 合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精细福利。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

0: 触觉、味觉、五感都调动起来了。
1: 嗯，我听了小胡这段话，我最抓住他的一个词儿什么呀？就是他觉得老舍先生写的非常细，已经深到人，也就是说老舍先生他一个写作的特点是什么？特别用力，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北京的一点一滴他从来不放过他的美好。那么老舍先生这种用力的写作让一百年后的你体会到了，也就是说老舍先生没白干。
2: 对一份厚礼。
1: 对，你就说你能体会到这一点，那就证明老舍先生的这种著作它是经典的，它是不朽的。
0: 嗯，确实。
2: 对，而且他同时也给了我一个理由，就以前我其实是有这个欲望想出去看看，但是我不知道我去看啥，我去感受啥，他是告诉我有哪些东西，而且不一定我是要出去看这些东西，但是他告诉我了方法，怎么去体会。

0: 百里与大白海棠，恐怕就是乐园中的禁果吧。连亚当与夏娃见了，也必滴下口水来。果子而外，羊肉正肥，高粱红的螃蟹刚好下市，而良香的栗子也香闻十里。论花草，菊花种类之多，花式之奇，可以甲天下。西山有红叶可见，北海可以划船，虽然荷花已残，荷叶可还有一片清香。衣食住行，在北平的秋天是没有一项不使人满意的。即使没有余钱买菊吃蟹，一两毛钱还可以包二两羊肉，弄一小壶佛手露啊。确实跟我们刚才读的《四世同堂》里对于秋天的这个景物还有事物的描写特别特别像。
1: 对，所以就是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就是它不是平白无故的写这些东西，它是来源于生活的。
0: 而且他最后说，哪怕口里的钱不多，也可以去感受这个生活的美好，依然是这个平民的视角。
1: 对，北京人有他自己的这个浪漫。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接触过北京，老北京哈，老北京的生活到现在也是很多人并不是很富裕的，但是我们过去70年代80年代住在四合院里头，那个四合院不是一家人住啊，我们是八家人住一个四合院，八家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共用一个水龙头，你现在的人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的院子里边夏天一年四季都是由我们种的一些美化生活或者是掩盖生活贫困的一些植物的。你比如说富贵人家春节的时候要买水仙，是吧，有梅花，
0: 买年宵花吗？
1: 但是我们呢在这个院子里头，我们冬天买不起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种一些什么呢？北京最常见

0: 梨给穿烂了，那就也能看出，就是说从这个情节挺有意思的一个情节啊。他是一个无知的一个小少年，现在破落了，没办法哈、啊。但是他的鉴赏力还是他维持在老北京那种生活，
1: 较高水准的这种鉴赏力。
0: 他虽然那个就是《牛天自传》，他的背景，他虽然说的他写不是。他写了一个云城，但不是北京，但是他的风情绝对就是北京的这种这个风情，就是你能看到，就是他的鉴赏力，就是把水果，就是一个商人把水果没当成水果，当成一个这个秋季的表达。所以呢，老舍先生在写这个商人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段在《四世同堂》里特别好，他说北京人的特点呢，他总结出叫客气、规矩、从容、大方、风雅。
1: 哦，还有一个风雅、
0: 啊这个、哎，对、他说那个齐天佑哈，齐天佑是那个四世同堂里的那个
1: 齐家的
0: 这个主要的这个经济来源、他是从商的、完了他说齐天佑这个商人，他说那是货物，也便是资本，那能生利，但也包括着信用、经营、规矩。就是说老北京做这个生意，他不是说的就是唯利是图，他会跟你一起来对这个货物啊，从你的角度去看问题。因为上次我跟那个我先生去买西瓜，就那老北京说啊，西瓜不甜不要钱，是吧，他就让你很放心。那个老太太有的是使劲挑那西瓜，他有点就是觉得好，你怎么着不信任我这西瓜甜是怎么着。后来我先生呢，他是外地人，他也受到北京文化的熏陶，他说了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说的您给我来一个不甜的吧。这就是北京人的幽默，对于一个外地人他有一个感染力。所以呢就是

0: 市，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愿意去地坛，去舒适？我觉得也是因为有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有文学的价值，才能让我们对那片那个地方的情感，它是超越一个地点所在的，它有文学的内涵。
1: 对，它是文学的一种力量，会把你拉进你对生活的这种体会当中去。我就所以觉得，我觉得读这个读书和平时看这个视频号是不一样的，它会留在你的心中。这

住一住，这样的话呢，你可以非常近距离的、亲密的、完全的体会一个秋天从早到晚到它的夜间，从鸟鸣到秋蝉的鸣叫和这个雨打这个落叶的声音，全都在里边。就是北京的西边是非常美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家住的地方，就是农展馆那。

0: 哎呦，我这是谈我自己的感受啊。
1: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因为今天我们在聊老舍先生的文章嘛，那秋天老舍先生故居，
0: 对，
1: 特别值得打卡，特别值得去。这个都需要提前预约嘛。他的那棵单室小院的那棵柿子树，会结很多特别亮眼的柿子。
0: 对。非常漂亮，
1: 非常的漂亮，而且在那个小院里，如果天气好，湛蓝的天空，阳光又很温暖，小院也不大，你在那儿看一看老舍先生的生平，去参观一下他曾经写作的那间小书房，
0: 对，
1: 就是真的会更加的去亲近他，
0: 对，
1: 去理解他，
0: 非常好。我就觉得，如果能，我刚才也忘了，你说的这太重要了。

0: 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0: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南宋某一年的冬天，陆游看着窗外飘飞的鹅毛大雪，提笔给老朋友朱熹写了一首诗。

于是他打算重新踏上拜师求学之路，寻找一个正确的思想方向。正是这次求学，朱熹为自己之后的学说奠定了思想基础。宋孝宗继位之后，朱熹就向皇帝建言献策，希望他能抑制佛教，尊崇儒家，并且极力主张北伐，收复国土。

就是在这个期间呢，陆游常常前去武夷山拜访朱熹。这两位年岁相仿，又同样抱有一腔爱国热血和忧国忧民的情怀，简直是相见恨晚，很快就成了无所不谈的至交好友。俗话说君子和而不同，朱熹和陆游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交朋友，都发生过怎样的趣事呢？在淳熙五年的十月，朱熹在当地人的带路下找到了白鹿洞书院旧址，他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把这里修缮一新，让书院重新开张。朱熹为了白鹿洞书院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他请皇帝赐下御书，亲自请来名师讲学，又置办学田供养那些家里太穷读不起书的孩子们，好不容易才让白鹿洞书院重新兴盛起来。当然作为一个书院，没有藏书可不行。朱熹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白鹿洞城未有藏书，欲与两曹求江西诸郡文字，前此意求之鹿仓矣，度诸公必见许。意思就是白鹿洞书院想向江西各郡求一些书，之前还跟鹿仓求过书。据学者分析，信中的陆仓指代的就是陆游，毕竟陆家是名门望族，遥想当年陆游的祖父还是当地最负盛名的藏书家呢。传到陆游这一辈，他们家族爱书的毛病可谓有增无减，所以朱熹不找陆游还能找谁呢？陆游和朱熹俩人在不得志的时候相识相交，互相欣赏对方的学问和诗书，属于妥妥的文化人交朋友，不带有丝毫的官僚色彩，单凭这一点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君子之交了。不过这俩人虽然志向相同，但性格却不怎么一样。陆游性格直率，一向属于有话直说的类型，就比如在淳熙八年的秋天，浙东地区闹起了非常严重的饥荒，宰相推荐朱熹前去赈灾。

淳熙十年，已经年过半百的朱熹因为弹劾贪官污吏而被贬职，他干脆来到山影屏风下和学生们抬土筑舍，上

0: 是给学生们讲课用的教室，叫做人质堂。教室的左右两边分别有两间卧室，左边叫隐囚室，朱熹自己住，右边叫止宿寮，给来访的朋友们住。虽然一共才三间茅屋，但您别小看了这个地方，就是在这儿，朱熹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学术创作。他天天点灯熬油，编写出了《四书章句集注》，而且就是在这儿，朱熹完成了他哲学体系、理学思想的双重构建，并且正式确立了朱子学说。当时不少读书人纷纷赶来拜访朱熹，每天就在这里听他讲学，甚至武夷精舍也因此被尊为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朱熹在武夷精舍里潜心学术，陆游却还要写诗批评他，这是为什么呢？在这座武夷精舍里，朱熹既要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著书立说，还要给学生们讲课，怎么看都够忙的吧。但陆游可不是这么觉得，对于朱熹在武夷精舍里的清闲，陆游表示出了十分的不满。在这一年的秋天，陆游一连串写了五首祭题朱元会武夷精舍，都给朱熹送了过去。其中一首是这样写：
1: 身闲胜觉西山好，心静游之日月长，天下苍生未苏兮，幽宫岁月是相望。
0: 意思不难理解，就是说天下苍生啊，还都为了生计忙忙碌碌，你怎么到山里偷闲犯懒呢？

但和陆游比起来，朱熹是个好脾气，倒是有证明的。在交朋友的过程中，他总是在夸奖陆游，比如对于他的诗，朱熹就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朱熹曾经说，陆游的诗读起来就畅快爽然，近几年只有他有诗人的风范。顺带一提，咱们提起陆游呢，第一反应肯定是著名的大诗人，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陆游还是个书法家。但由于诗写得太好，自己抢了自己的风头，他在书法上的成就被严重低估。在这个时候，朱熹这个好朋友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就经常夸赞陆游的书法笔札精妙，技艺高远。不用说，朱熹和陆游两个人绝对算得上是交情过硬的好朋友。然而一件事却让他们的感情产生了裂痕，那发生了什么呢？这还要从宋宁宗庆元元年开始说起。这年二月，外戚韩托胄罢工朝政，把那些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大臣们都归为道学之人，说他们所学的理念都是伪学，封禁他们的书籍作品，就连《论语》《孟子》这种经典著作也被禁止。在科举考试之中，但凡涉及到一点义理相关的内容，一律不予录取。相信您肯定也听出来了，韩托胄表面上是打着学术的幌子，实际上就是在进行党争，打压异己。这次对于伪学的封禁前后长达六年，由于发生在庆元年间，这个事件

攀附权奸的嫌疑，这是为什么呢？其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韩托重。韩托胄大肆排斥异己，掌握实权之后，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和权威，第一件事就是积极准备北伐。咱们前面说了，陆游啊可是个坚定不移的主战派，所以在陆游眼中，韩托胄这个人虽然人品不行，格局太小，但他抗金北伐的选择并没有错。据说当时韩托胄新建了一个南园，非常喜欢，专门请大诗人杨万里为这座私人园林作记。杨万里对此非常不屑，言辞拒绝，并且直白地说，官都能不要，但这篇记肯定不会做。韩托胄听了愤怒无比，转手又把这个差事交给了陆游。陆游觉得这不就是写一篇文章的事儿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大笔一挥，给韩托胄写了篇南园记。您想想，您要是朱熹听说这个消息，心里会是什么想法呢？朱熹被韩托胄贬斥，陆游却为韩托胄的园林作记，这件事儿到底有没有影响俩人的友情呢？陆游为韩托胄作记这件事儿，让陆游遭到了不少人的讥讽。朱熹听说之后长叹了一口气，说陆游的才华太高了，但他的行迹又平常，恐怕会被有权有势的人所牵累，晚景恐怕不会太好啊。庆元三年的冬天，朱熹给住在山阴老家的陆游寄去了一床纸被，陆游收到后赶紧写了两首诗答谢，也就是咱们开头所讲的那个场景。那位问了，这大冬天里朱熹不给好朋友送床棉被，就寄一床纸，这能御寒吗？该不会是朱熹对于陆游怀恨在心故意的吧？还真不是，实际上陆游就算是想盖棉被，那也是睡不起的，因为在唐宋时期，棉花还属于外来的奢侈品，种在王公贵族家的后花园里仅供观赏，也确实出土过南宋时期的棉线毯子，但都是在贵族墓葬中发现的，像陆游这样的收入水平，估计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也买

0: 保暖效果。还有一种说法是纸被是用竹子制作的，人们把竹子加工成细丝，再经过精巧的编织制作成一床被子，它的特点就是轻如绸缎，薄如棉纸，睡觉的时候贴身熨贴，十分温暖。说了这么多，您肯定明白了，朱熹在寒冬里为老友寄去一床纸被，这无疑就是雪中送炭呐。从这件事中就能看出，对于陆游攀附权臣的嫌疑，朱熹并没有真的心存芥蒂，反而担心他是不是被权臣利用，能不能在冬日里取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又过了三年，已经年过七十的朱熹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左眼已经完全失明，右眼也几乎看不到了。他可能是预感到自己支撑不了太久，便开始以更加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整理残篇当中，希望能将自己这辈子所有的文章整理出版，让思想学说流传下去。这一年三月初九，朱熹病逝于福建建阳。陆游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万分悲痛，但他这时候正住在浙江绍兴，两地相距千里，再加上陆游比朱熹还要大五岁，也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所以没能亲自赶去吊唁，只得提笔给好朋友写一篇祭文寄托哀思。祭文很短，大意是：
1: 我愿意死百次，换你从坟里爬出来。我的泪像倾尽黄河的水，奔流向东海。路那么远，垂垂老矣，我不能去看你，只能让心往你那儿去。活在我心里，我去不了，但希望你来享用我摆下摇摆你的祭品。
0: 原文只有35个字，但可以说字字泣泪。我想这就是俩人友谊的最好见证了吧。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寒，小剧场配音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0: 万五千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朕已经看过了。
1: 威在京城横行霸道，大肆打压异己，各种罪证确凿。臣听说这几日魏忠贤一直在您面前哭诉，您可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花言巧语啊。
0: 并不是朕想要包庇他，而是如今时机未到，不妨再等一等。
2: 从君臣俩人的对话里，您一定听出来了，他们的目的是除掉那位大名鼎鼎的厂工魏忠贤。可面对魏忠贤盘根错节的势力，这场对抗到底有多难呢？叱咤一时的魏忠贤是如何发迹的？为什么说崇祯皇帝登基之后危机四伏？年轻的皇帝到底是怎么在短短三个月内扳倒了魏忠贤的？郭伟和您聊聊崇祯皇帝和魏忠贤的较量。明朝天启七年的十一月，曾经权倾朝野的厂工魏忠贤在河北阜城的一家小旅店里上吊自尽。提起魏忠贤这个名字，相信您一定不陌生。这位堪称明朝知名度最高的太监，凭借自己的贪和坏臭名远扬，当时他人称九千岁，甚至还有人叫他九千九百岁，离万岁爷呀，就差那么一丢丢了。纵观中国历史，敢这么嚣张的恐怕也没几个。魏忠贤在京城里横行霸道了七八年，最后死在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的手下。但问题是，这时候的崇祯皇帝他只有16岁，而且刚刚登基才三个月，那他到底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扳倒叱咤一时的九千岁的呢？这件事儿还得从小皇帝即位开始说起。天启七年秋天，那位皇帝当得不太行，但是做得一手好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在划船的时候不慎落水，从此落下了病根。眼看着年仅22岁的皇帝可能快不行了，西夏又没有皇子来继承大统，这可让张皇后急得不行。有一天，趁着魏忠贤不在，张皇后急忙偷偷地问熹宗皇帝，万一您真的撒手人寰了，那国家大事可怎么办呀？您别看熹宗平时不务正业，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脑子还是挺清醒的，立刻就说，那当然是我弟弟朱由检来当皇帝了。紧接着，熹宗皇帝立刻召见了信王朱由检，把帝位托付给了他，而且反复叮嘱，一定要帮他保全张皇后。哦，还有那个魏忠贤，那可是个恪尽职守、忠心耿耿的大好人，肯定能担当大任。而且最后还说了一句，弟弟，你将来一定是尧舜一样的好皇帝。新皇帝能不能堪比尧舜还不好说，但是可以确定的是，16岁的小皇帝的前路肯定不怎么好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跟您说说当时的政治环境您就知道了。当时朝廷内外遍布着魏忠贤的爪牙，内廷里边宦官就不用说了，朝廷上还有不少官员对魏忠贤阿谀奉承。您可能听说过明朝末年朝堂上非常激烈的党争，其中的主要势力就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以一些大臣为首的东林党。而就在魏忠贤嚣张跋扈的这几年，他大肆地排除异己，极力打压东林党人，扶植自己的势力，甚至还有号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四十尊等一众人马。您听听，这一个个称号起的就跟占山为王的土匪似的，听着就不像什么好人。总而言之，整个大明朝廷上下几乎无处不是魏忠贤的势力范围。当时就有一位大臣说过，朝廷里啊，简直就是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新登基的小皇帝用现在的流行语说，那就是

0: 我小可怜又无助啊。崇祯皇帝身边可以说是危机重重，那他又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呢？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登基也不例外。崇祯皇帝在昭告天下的登基诏里说了这么一句：
1: 朕年幼继承大统，应该学习列祖列宗的典章制度，而对于吏治民生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寻求变通。
0: 从这里您就能听出来，崇祯皇帝这是打算从整顿吏治下手了。那既然要整顿吏治，毫无疑问，首先就得拿那位权倾朝野的9000岁开刀。崇祯皇帝采取的是这样的策略：既然目前还打不过你，那我就先躲一躲。年轻的皇帝非常沉得住气，而且处处小心。刚登基的时候，他身边的宫女儿太监几乎全都是魏忠贤安排的手下。为了防止被暗害，崇祯甚至不敢吃宫里准备的食物，他只能在袖子里藏一些饼子，饿了就偷偷吃两口。到了晚上也不能睡个安稳觉，他不敢睡在自己的寝宫，只能在大殿里凑合，还要命令把所有的灯都点亮，生怕在哪个黑暗的角落里啊，就会藏着要自己性命的刺客。对魏忠贤，他也是毕恭毕敬，听话得不得了。但魏忠贤很快就发现，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了。他原本是这么想的：先帝这么庸碌无能，十分容易掌控，那他弟弟应该也成不了什么气候，更何况小皇帝才16，控制他那岂不是很容易吗？但魏忠贤没想到，这位小皇帝表面上唯唯诺诺，暗地里却开始谋划一步步地清除他的势力。

自己，这才摆脱了饭也不敢吃，觉也睡不安稳的苦日子。紧接着他开始削弱魏忠贤在朝堂上的势力，命令一些魏忠贤的心腹官员自己辞职。魏忠贤立刻感觉到了不妙，试探着和崇祯皇帝说他也要辞去东厂提督的职位。然而崇祯皇帝很沉得住气，知道现在还不是最恰当的时机，于是故意没有答应，反而是极力挽留了魏忠贤。有了第一轮较量之后，崇祯皇帝开始层层抽丝剥茧，继续一点一点地搞事情。他又做了什么呢？崇祯的第二个策略就是让敌人内部消耗。其实在朝堂上有不少心思敏锐的墙头草，他们本来也算是魏忠贤的党羽，但一直没有受到重用。现在眼看着小皇帝就要朝魏忠贤下手了，于是有几位官员本着强烈的求生欲开始揣度崇祯的心思，并且进行了疯狂的试探。他们上了不少奏书，弹劾兵部尚书崔成秀。为什么弹劾他呀？因为这位崔成秀可是魏忠贤的得力手下。在这些奏书里，这些官员列举了一系列崔成秀帮着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到处搜刮民脂民膏的坏事。然而崇祯皇帝看到这些罪证之后，没有立刻向崔成秀发难，而是不动声色地压了下来。不久之后，又有不少官员连连上书，矛头直指崔成秀，指责他对魏忠贤阿谀奉承，在朝堂上擅权专政，打压异己，简直是无恶不作。从这时候开始，整个大明朝堂上掀起了一股攻击魏忠贤和他党羽的舆论风暴。而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呢，依然没有发表意见。他的考虑是，自己在朝堂上真正能信任的官员也不多，肯定比不过势力庞大、根深蒂固的魏忠贤。于是，他表面上毫无动作，但是在暗地里却鼓励那些反对魏忠贤的朝臣。除此之外，崇祯还有一支神助攻，那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被魏忠贤和他的同伙们压制的东林党人。他们看见这么好的机会，当然不能放过，于是大量奏书像雪花一样飘进了京城。在这些弹劾魏忠贤的人里，有一位叫做钱嘉征的贡生，言语尤其犀利。

而且侍者每读一句就厉声质问魏忠贤说，这是在说什么，弄得魏忠贤只能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根本不知道如何辩解。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魏忠贤能成为纵横朝野的九千岁，那不应该挺厉害挺有手段的吗？怎么面对崇祯皇帝的步步紧逼，他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其实这和明朝的制度很有关系。明代后期的宦官虽然专权，但已经和之前的几个朝代很不一样了，他们的权力还是要依托于皇帝才能发挥的。除此之外，这和魏忠贤本人的发迹历史也很有关系。魏忠贤年少的时候家境很贫寒，没钱上学念书，日常生活呢就是混迹于街头，和一群地痞流氓聚众赌博。有一次他赌输了不少钱，被逼急了，一怒之下竟然挥刀自宫，进宫当太监去了。没过多长时间，魏忠贤竟然连连升职，从籍籍无名的小宦官一跃成为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可按理说，司礼监的宦官肯定应该选一些知书达理的，像魏忠贤这样的文化水平怎么会进入司礼监呢？毫无疑问，肯定是因为有后台。您可能听说过古代有一种关系叫做对食，指的就是古代宫廷里宦官和宫女儿结成临时的伴侣。魏忠贤进宫没多久就勾搭上了明熹宗的奶妈且氏，和他结成了对食。凭借着这一层关系，在明熹宗登基之后，且氏和魏忠贤深受宠信，俩人从此飞黄腾达。经过七年的发展，魏忠贤不断提拔自己的亲信，手下的势力遍布皇宫内外，几乎完全掌控了内廷宦官不说，还手握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完全可以随意打压异己。这样一来，甚至连朝堂上不少大臣和边关将领都对魏忠贤马首是瞻。说了这么多，您可能也听出来了，魏忠贤他能在朝堂上横行霸道这么久，说到底啊，还是因为明熹宗这个大靠山，以及遍布整个朝堂的关系网。所以失去靠山之后，魏忠贤在崇祯皇帝的步步紧逼之下，才会显得十分手足无措。毕竟是一个连字儿都不认识的文盲，想要他胸怀多少谋略，这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呀？在崇祯皇帝的谋划下，魏忠贤的失败已成定局。那么最后他的势力是如何彻底垮台的呢？魏忠贤意识到大难临头，万分无奈之下，他找到了崇祯皇帝身边的老太监，请求他代替自己向皇帝求情，而且使出了和上次一样的手段，假装要告罪辞职。没想到这回崇祯皇帝却调整了策略，顺水推舟批准了魏忠贤的辞职，还迅速找来信得过的人接管了东厂、锦衣卫和京城里的巡防等要务。处理完魏忠贤这边之后，崇祯对他的党羽也毫不留情，要么逮捕下狱，要么罢免官职，提拔起一批新的官僚。就这样，崇祯皇帝迅速掌握了朝中大权。天启七年十一月，登基才两个多月的崇祯皇帝下发了诏书，里面的大概意思就是，我已经看过了诸位大臣列举的魏忠贤的种种罪状，魏忠贤结党营私，作威作福，犯下的罪过简直数都数不清，本来应该凌迟处死，但看在先皇的面子上，先让他待在凤阳给先帝守灵，至于魏忠贤的所有家产都要上交国家，他的那些党羽也要遭到贬斥。这封诏书一下，魏忠贤是彻底被下

死了。于是在到达河北阜城时，和同伙在旅店里喝酒痛饮到半夜，然后上吊自杀了。就这样，这位在大明朝堂内外呼风唤雨七年之久的九千岁，在崇祯皇帝登基后的短短三个月内宣告覆灭。但之后崇祯皇

多人都认为大明即将再次迎来中兴。然而即便是如此干练一腔热血的皇帝，也没能拯救烂到根上的王朝。更何况崇祯也并不是完人，战战兢兢巩固权力的过程也导致了他的敏感多疑，这在他日后的生死抉择中会造成一次次致命的失误。当然

0: 原材料的牛肉。然后您想想啊，自己在家里边做，基本上现在买前腱子算便宜的也
1: 得30多块钱。
0: 哎，30多块钱，咱们就算2-3斤出1斤的酱油，因为酱油不出数嘛。
1: 嗯，
0: 咱们这一袋的成本就得60多，
1: 没错，
0: 对吧？那么相当于咱们又给您省了调料钱，省了燃气钱，省了水电钱，还没算您搭进去的功夫钱。这样的价格您觉得合不合适？那另外相比于超市里边咱们来说，
1: 那超市里的价格就更贵了，
0: 1斤80多肯定是要有的。
1: 对，基本上都是在80多块钱一斤。然后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啊，您算一算，里面是进口的牛肉，然后再加上这个松茸来提鲜，还有老汤的卤制，单袋的市面价格28，这15袋算下来得400多了啊！
0: 15袋算下来将近5斤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299块钱，
1: 没错，
0: 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吃一顿酱牛肉，而且这个分量老两口分还真的挺合适的，
1: 对，刚刚好，
0: 150克的3两的密封包装，您放到家里边也不用担心它坏嘛，所以说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带来好吃的酱牛肉，这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什么倒忘了。解放之后，沙教士没有活几天，1952年的深秋去世，死在了白天。那一天花街下着暴雨，阴历十月下大雨，这没什么，关键是大雨还伴着惊雷和闪电，这就有点奇怪了。还有人看见一团蓝色的火球在教堂的屋顶上乱飞。到了晚上，雨停了。屠夫逢半夜经过斜教堂的时候，看见门开着，就往里面看了两眼，发现沙教士倚着墙一动也不动，叫他也不答应。冯半夜就进门推了他一把，

天太冷，他穿得够少的了。可是，那也不能让他穿解放鞋呀。哎，他可以脱掉，但我必须要让他穿啊。有了这双解放鞋，我就不是在帮外国人干活，谁敢帮洋鬼子干活呀？秦欢想了想，也是啊，自己不怕批斗游街，早早的就准备了棺材板，可是人家木匠不能引火上身，你得允许人家留一手啊。他说了两个字，也好。在中国，也许穿解放鞋走起路来更稳当吧。穿解放鞋的耶稣让塞米尔教授目瞪口呆啊，他觉得曲木匠太有想象力了，太有想象力了。他惊叹着，你们应该跟他说啊，耶稣本人也是个木匠，但很可能技术比不上那个木匠。塞米尔教授嘴里念叨着解放鞋，解放鞋。然后他问楚平阳，对着一个穿解放鞋的耶稣祈祷，会是什么感觉呢？楚平阳当然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祈祷过。楚平阳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相信，当秦奶奶的头低下来的时候，他是看不见解放鞋的，他的心里也不会有这双解放鞋。

也是小时候他引以自豪的为数不多的资本。他的母亲以为初平阳能通灵的，可以子承母业，但是初平阳仅仅是耳朵会动而已，其他方面实在是天资平庸。塞米尔教授对他的耳朵会动也很好奇，在这种技能荒疏了多年之后，初平阳还是让耳朵动了起来，上下动，前后动，绕着圈子动，看得塞米尔教授抚掌大笑，连连称妙。初平阳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蹲下

只手都很难拿得动。他们的目光跟着秦奶奶的手指和声音走。那时摩西急切地寻找那座赎罪祭的公山羊，发现已经烧了，他就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是至圣的，耶和华又把

这寄生的血既然没有带进圣所里去，你们就应该照我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都是繁体字，秦桓逐字的念着，不认识的地方，他停下来，等着这几个少年来认。认识的字，这些孩子们就说，或者三个人凑在一起像算命一样瞎猜，实在不认识的就跳过去。一段文字念了十来分钟，然后秦桓又顺了一遍，边顺边猜，整段话的意思他基本就清楚了。他把油灯吹灭，你们可以走了。满屋子传来了呛人的煤油味儿。杨杰和易长安左顾右盼地往外走，这地方还有让他们不知深浅的秘密啊。可是初平阳却站着不动。秦桓指了指门外，初平阳突然问道，秦奶奶，刚才你念的是一路下蹦吗？秦桓迷惑了，他翻开书，一路下蹦，然后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看着，哦，你说的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对，就是耶路撒冷。初平阳甚至都没想起问问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就转身追着杨杰和易长安跑了出来。他告诉这两个伙伴们，是耶路撒冷。这是初平阳第一次清晰地听见这四个字，他第一次清晰地说出这四个字，从此这四个字总会不经意地窜到他的舌尖上，钻进他的脑袋里。他张不张嘴，都会发出和听见这四个字的声音，耶路撒冷。在初平阳还不懂外语的时候，在他还不知道这是一个译音外来词代表了什么意思的时候，在他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汉字之美的时候，初平阳已经在惊叹这四个汉字组合之后所呈现出来的韵味和美感了。具体的美在哪里，他说不清楚，至今也理不出头绪，但是他就是确信这四个字是最美的汉字之一。出了教堂，他忽然又站住了。秦奶奶不识字啊，怎么这书看得头头是道呢？易长安在边上说，谁也不是生来就识字的，秦奶奶一定是学的呗。杨杰却说，他的妈妈认了一堆字，有时候还要查新华字典呢。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过了两天，初平阳去天赐家玩，看见拂晓的新华字典，他又想起了这件事儿。天赐豁着一颗牙，满嘴跑风，他告诉初平阳，奶奶可认真了，天天追着他和姐姐教他识字，还让姐姐教他查字典，这个字典都快被奶奶翻烂了，他不知道奶奶的那本破书有什么好看的。拂晓打断了天赐，天赐，不要多嘴，奶奶说了不要乱说的。天赐不服，他不承认自己乱说了，他没乱说。拂晓越足

声音能够盖过弟弟的声音。初平阳跟拂晓说，我什么都没有听见啊。多年以后，初平阳在北京王府井遇到了一位瑞典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手里拿着一本中文版的圣经，站在街头，逢人就指着某一段文字请教路人该怎么念，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在学习中文。其实这个老先生的中文说得相当不错，那些汉字他也全都认识。后来初平阳问他为什么要假装请教，瑞典老先生说他想让主的声音走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初平阳忽然想到了秦桓，那个时候主的声音只走进了他一个人的心里。流亡上海的欧洲犹太人里

历之后，他被关进了集中营。一年之后，他幸运地得到了何凤山签发的赴上海的签证。到了上海之后，他在迈尔西路上的葛罗凡纳花园公寓内与别人合开了一个泌尿科与妇产科的诊所。这个人擅长治疗肾脏以及膀胱还有前列腺和妇科的疑难杂症。艾格尼斯拿着一封他和爱德华共同推敲过的求职信来到诊所。罗生特看过信之后和他聊了半个小时，两个人共同回顾了集中营的生活以及亡命上海的经历。然后罗生特让他给一个产后的上海女人做了一次护理。护理结束之后，奥地利的犹太医生就录取了他。这份工作艾格尼斯做得很开心，因为罗生特先生人很好，也总能在必要的时候勾起他的乡愁，然后又巧妙地把他化解。不仅对他，对爱德华也是如此，他们有共同的身份和记忆，乡愁是他们必须的身份认同。罗生特先生的正直与敬业，很多年后艾格尼斯在耶路撒冷也念念不忘。他记得罗生特先生

捷，说他即将启程去江苏的盐城，加入新四军。这家名叫罗威饭店的馆子，大年初一那一天，初平阳带着塞缪尔教授

0: 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里边一听是自己的人，把门开开了。哪知道大门刚开开，李希平领人别动，把宅院里的人全给逼住，然后闯进客厅。这屋啊正开会呢，在座的有连甲、马居章、柯逢时，可巧今天汤化龙有事没来，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还有给北京发电的电稿，另外还有几封密信。被宿监队是一举查获，把这些人是全部逮捕。这件事情进展神速，外人不得而知啊。然后把他们带到军政府，押到密室之中进行了审讯。马吉章、柯逢时是两个软蛋，拍桌子一吓唬，这俩小子嘟噜嘟噜都说了，而且也花了供了。唯独这连甲，这小子挺横，一个不承认，百个不承认，问他什么都是不知道。后来熊炳坤用软招子拍拍连甲的肩头，来个攻心战。我说连甲呀，常言说识时务者乃为俊杰。

吴兆麟、熊炳坤、江明京几个人出现在他的面前，啪，先给都督行了军礼。吴兆麟往前跨了一步，报告都督，我们军政府里边发现了一件反革命颠覆案，现在我们把罪犯一举拿获，请都督审问。李元洪一听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啊，他再

0: 李坤说这样吧，既然大都督不愿开口，那我替您审问吧。连甲
1: 哟，
0: 你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是小人之罪，小人罪该万死。我对革命军一向没有好看法。
0: 光是看法吗？
1: 不，我话没说完呢。我对革命军恨之入骨。革命军占领武昌之后，我贼心不死，我主动找的马吉章，又找的柯逢时。前天我们三个人开了个碰头会，要准备成立个暗杀团，暗杀的对象就是你们各位。同时我们还想电告北京，请朝廷速派总督大兵南下，好收复武昌。另外我们还想上河南请兵，对义军来个左右夹击。我们深感人手不足，所以呢又请了汤议长参加我们的会议。当时汤议长也赞同我们的做法，也同意加入我们这个所谓的组织。同时他还建议最好把大都督黎元洪将军也请到我们这里边来。

0: 事情，这是纯属血口喷人。大都督，您说呢？黎元洪也强辩，
1: 是啊，这怎么把本都也给搅到里边了？请各位千万莫信。
0: 吴兆麟冷笑一声，好吧，你们二位所说，我们相信，但也有点不相信。尽管他们血口喷人，为什么不说我？不说他，不说他呢？为什么单独指出你们二位呢？我希望二位今后与革命军精诚团结，我们同为革命效力，千万别存二心。倘若有谁做出不轨的事情，嘿嘿，恐怕革命军政府的人是翻脸无情。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当天晚上，由金兆龙担任行刑队的队长，把连甲马吉章、柯峰石、朱六子、李平、赵焕章都秘密的处决。这种货能留着吗？当然了，黎元洪、汤化龙也知道怎么回事了，把这俩小子吓得心中盘算，哎呀，原来我们的看法错了，原来以为这些乱党分子无非都是乌合之众，顶多有几个留学生。

败无能，不堪一击。你别看他们张牙舞爪的，一碰上革命军，当时就没精神了。结果让熊炳坤打了个落花流水，把河南来的援兵击伤大败，副统领王占元当场被打死，统领也身负重伤逃回蛇口，革命军大获全胜，赶紧过江登陆，继续发动猛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前文。洪武皇帝朱元璋是硬点鸳鸯谱，把罗爵的丑闺女罗素英生生的就许配给了徐芳。那个年代呀，就这样，皇上给你保媒，不乐意你也得乐意。这个事儿解决了，罗洪罗爵再也不敢耽误了，让女儿看守家门，他们老哥俩跟着朱元璋就来到黄河岸兴隆山大营。徐达、刘伯温率队在此迎接。这一下啊，有三件喜事儿。第一，朱元璋死中得活，转危为安。第二，两位旷世高人帮助破阵。第三，收下了朱森、朱永杰。三喜加到一块儿，众人能不高兴吗？徐达传令满营祝贺。到第二天，朱元璋升座宝帐，参会的有常遇春、武殿章、郭英、汤和、邓玉、八臂哪吒、宁伯彪以及军师大帅、宝枪将张兴祖等人。哎，重要的将领都到了。朱元璋看着大家频频点头啊，今日把各位请来，主要就是商讨如何大破金龙阵。罗氏二位英雄已经请到，大伙儿看看怎么样入手吧。罗洪一听，抱拳站起来：“各位，我可不是客气啊，我说的是实话，让我破这座大阵，我可担当不起。据我所知，这座金龙角尾阵是包罗万象。”看着是一座阵，实际上这里边藏着一字长蛇、二龙出水、天地三才、四门兜底、五虎群羊、六丁六甲、七星北斗、八门金锁、九子连环、十面埋伏。另外什么车工阵、铁甲阵、连环阵、水阵、火阵、机关消息，星罗棋布啊。有那么句话，手大捂不过天来，你就让我粉身碎骨，我也不敢保证一定能破得了这座大阵。但是呢，既然我已出头，我包打一样，这个里边有铁甲、连环马，此事包到我们哥俩身上。大概你们也知道，在隋唐年间，老杨林就摆过这种阵呢，叫勾连枪破连环马。宋朝的时候也有过这种事儿，我们哥俩呀，对这个东西有所研究。

0: 玉环、于金平，另外给你3000精兵攻打东门，一直打到中央戊己土，配合本帅，不得有误。遵令。常六爷精神抖擞，接过大令。徐达往下看了看，宁伯彪听令。
1: 哎呀，
0: 哼！宁伯彪高兴，第20令就到我这儿了。宁将军，你带着东海王胡大海、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率兵3000攻打西门，务必杀到中央戊己土。得令啊！宁伯彪接令在手，退到一旁。徐达又吩咐刘军师：“我梁府在，你带领大兵10000，不要进阵，在阵外选一合适地点等候信炮，容等我们三路人马杀到中央戊己土，点起信炮，军师可带兵杀阵。”武良佛贫道接令。接下来徐达又吩咐让罗红、罗爵、朱森、陈友亮、张兴祖、左登等人配合自己带主力大兵5000人马攻打南镇门，朱元璋其他人等在家守候，坐等胜利的消息。徐达八路派兵，样样得当啊，可是派来派去呀，就有一个人心里边不痛快，谁呀？就是新来投奔的英雄蓝面瘟神花刀将于镐。于镐是于金彪的儿子，鄱阳湖投靠洪武万岁是屡立战功啊。这小伙子胯下马，掌中巨齿飞镰、大铲刀的是头一号的猛将，要论真本事，跟长茂都能掰掰手腕。这于镐左瞧瞧右看看，哎，人家都派完了，都接受了任务了，怎么没我什么事儿呢？于镐啊，火往上撞，控制不住了。元帅，末将有话要讲。一个呀，于镐嗓门确实大，再一个就堵着气呢，所以这一声啊非常扎耳朵，把大帐震得嗡嗡直响，众人都吓了一跳，无不甩脸观看。哦，徐达也吓一跳。于将军有话请说。
1: 大帅，这别人都派了，因何不派我呀？我一不老二不少，正是为国家出力之时，元帅怎么竟派别人，唯独不派我，这是何意？
0: 于镐，你不要多想，本帅自有安排。别忘了这句话，咱们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咱都去破阵了，如果援营有变，看我们都去破阵，来者趁虚而入，

要造反不成。刀斧手，把于高推出去，拿他的脑袋系大旗。哎呀，大伙儿一看这泄气，阵还没破呢，先杀自己人，耗子动刀窝里反。哎呀，众人是面面相觑啊。那这于高要好的人急得直搓手啊，你说这不有病吗？吃饱了撑的吗？谁敢言语？呼啦一下子刀斧手冲上来，那于高再有本事也不行，七八个人摁着他给他推出去。这于高啊，一边往外走一边骂呢，徐达，死了我也不服你，我就是不服，我变成厉鬼我也找你报仇。刀斧手过来要堵他的嘴，结果让于高咬了一口，没把刀斧手疼死，这家真疯了。大营之中是一片混乱。哎呀，胡大海一看呐，我的干儿子，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这，哎呀，闹这事儿干嘛呀？胡大海这个人呢，最念旧啊，心里还想着跟于金彪的交情呢。老胡一看自己得出面了，反正他脸皮也厚，一抖身上的盔甲，迈步出来了。把草包肚子一舔，元帅，算了吧，大人不计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于高毕竟是个孩子嘛，你还能跟他一般见识吗？看在我的份上，饶了得了，我替孩子给您赔不是了。胡大海一带头，哎呦，大伙都来了，吴殿章、汤和、邓玉、郭英、宁波彪、常玉春，好几十位说话有分量的人苦苦哀求。哎呀，徐达能真杀于高吗？就觉得这脸面上过不去，而且于高做的太过分了。在那个年代，军令如山倒，如此对抗元帅，这将来元帅怎么发号施令？好吧，徐达顺台阶下了，看在各位的份上，姑且饶他不死。不过这孩子太不像话了，二王千岁，你可得好好的管教，必须让他心服口服，如若不然，我杀他二罪归一。哎，好嘞，大帅，这事儿你交给我，现在我就出去，我好好教训他一顿。胡大海带着胡强、胡德济还有一大帮的亲兵到了辕门之外，

散发披肩，刽子手那儿正磨鬼头刀呢，呵，就在等元帅的令箭呢，那儿一说杀，这儿就动手啊。胡大海赶紧过来一摆手，把众人赶散，去去去去，装什么像啊，在这儿抱着橛子拉屎还登上劲了，滚蛋。刽子手让胡大海一顿臭骂，都躲开了。老胡来到于镐的面前，一抓他的头发，我说于镐，把脑袋抬起来。于镐这阵气还没消啊，在这张嘴还要咬，把老胡气得啪给他来个嘴巴，你睁眼看看我是谁啊，干爹，我说你这孩子有病啊，啊，20多岁你白活呀你，我说这好几百人当中哪个像你，你是不是觉得你厉害？哎，蛤蟆，你小伙子不含糊，花刀将、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你有两下子啊？呸！今天这么一看，你白活呀你呀！啊，你瞅瞅你，大帐之中又蹦又跳，指手画脚，装不开你了。你哪那么多道理？你爹的事儿用你提吗？多少年的老账，你翻他干什么？再说，咱元帅是那意思吗？年轻人，你得看得清形势啊，这才行呢。你觉得你头上有角，肚下生鳞，你觉得你厉害，你手大捂得过天来吗？这大阵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你不上阵，大阵不破呀啊！你看胡大海在这教训于镐啊，其实心里边他很疼爱这个干儿子。胡大海把手扬了几扬，没舍得打。于镐呢，对胡大海也非常尊敬。自己的爹不在了，到明营之后，这玩意儿就是啊，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两丢开呀。你看当年于金彪在着，那没得说。现在于金彪没了，于镐啊，觉得自己很孤独。那么在军营当中，就是胡大海成为于镐的羽翼，那于镐啊就拿胡大海当亲爹呀，所以对于胡大海他是相当敬重的，也很亲近。今天被胡大海训斥一顿，于镐这脑袋耷拉下来了。干爹，我错了，不过我跟你说，也不能怪我这事儿，这徐达这不是报复吗？这不欺人过甚吗？他儿子有什么能耐？他儿子能打金龙角尾阵，为什么我就不能？废话，你是元帅，他是元帅呀！啊，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你是将领就得听元帅的话。要都按你的所想，人人都去打阵去，那合理吗？人上100，形形色色，这大帐之中几百人呢，他想奔东，他想奔西，那要军令干个屁？告诉你，你爹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没少吃亏呀，你干爹我碰得满脑袋净是包，最后这才服气。现在有尖你得磨下去，有愣你得蹭圆喽，听没听见？刚才呀，我们大伙儿为你苦苦求情啊，嘴唇都磨薄了。你看看，你干爹满嘴就是大炮，为你这个事儿，这么一会儿啊，我得少活10年。我求你了，孩子，你服个软吧，好不好？现在就把你放了，回去见元帅，你就说你错了，往后元帅让你怎么地，你怎么地。冲着你干爹我这个面子，这事儿就这么拉倒吧。咱们还有重要的事情呢，眼下就要破阵了，你这儿啊，别再拖后腿了，听见没有？好吧，爹，就按你说的办。哎，这才叫好孩子呢，这叫识时务者，乃俊杰也啊！来来来来来，把他解开。军兵这才把于镐放着，头盔重新给他戴上，甲胄给他披上。于镐跟着胡大海回到中军帐中，老胡先禀报元帅：“我可给你做主了啊！把于镐放回来了，这孩子承认错了。我想起来了，他。”

0: 有个毛病，七岁那年呢得了这么个病，一到晚上啊头昏脑胀胡说八道，越到大呀这病还越严重。刚才他说了他脑瓜一热又犯了病了，哈哈哈哈。行了大帅，拉倒拉倒吧，过来给大帅赔礼。胡大海当中间这么一和稀泥，空气就缓和下来了。于镐重新给元帅认错，徐达呢也重新派给于镐一个新的命令，让他充当八路接应使，哪路不到接应哪路。于镐首接大令，元帅徐达率精兵五千，各个将领是各司其职，是准备破阵。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比作证。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啊！大家好，我是旭克。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段给您推出个特别好的海鲜是什么呢？状元海大连的野生小银鱼干。那今天我们这位老朋友也是来状元海的负责人王忠晓哈。哎，忠晓，为什么今年给大家上这小野生银鱼干是什么？
2: 这个小银鱼干呢，在咱们北广购物啊也是第一次上。因为呢，这个小银鱼干啊，一年就产一季，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说这个银鱼干呢，在我们大连也叫做银针鱼，叫做面条鱼。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小银鱼呢，咱们一袋是250克，是半斤的啊。这个是咱们正宗的大连特产。今天来到咱们节目，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日常我这一袋半斤，我要需要3斤的鲜鱼，我才能出这半斤。在日常，所以说它卖的价格多少钱呢？6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

0: 再给大家送一袋，好不好？
1: 一百卷生小银鱼干。这样，你这不是第一次上吗？大家你平常去菜市场都很难买，大连本地人都很难买的小银鱼干，很多人也没吃过。大家为了第一次尝鲜，你这样中小，你再给大家多送几袋，让大家一口气儿把这鲜尝够，分发给朋友。你这样再加两袋，199块钱。八袋行吧，你就定个名额吧，你定个名额，
0: 你知道前30个名额，
1: 对，给他尝尝鲜吧。
0: 八袋
1: 行，
0: 好不好？
1: 行，前30个名额，199块钱，八袋大连野生小银鱼干啊，主品是250克一袋，5袋，赠品今天只有在这个时间段给您直接赠上3袋，
0: 对，
1: 等于8袋199。喜欢的话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为什么推荐这小银鱼干？一个是它特别少，一年就一季；第二是它特别的鲜，您不用担心有什么腥臭啊，或者这个刺儿扎嗓子，您放心，它这个刺儿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对，
1: 也没有这种腥臭，而且在大连当地都不愁销路吧？
0: 对，
1: 特别火的，
0: 卖的非常火的一款特产哈，也是第一次出现，大家赶紧去下单。然后很多的朋友打进电话说，这个小银鱼回去怎么吃啊？
1: 哎，
0: 回去啊，咱们做汤下面条，做疙瘩汤，起锅的时候撒一把，非常提鲜。如果说咱们这个银针鱼啊，你回去还可以怎么做呢？炒辣椒、炒韭菜、炒蒜苗都可以。如果说你愿意吃点爽口菜、凉菜的话，咱们就用小银针鱼拌个白菜丝、拌个黄瓜，都是非常鲜的、非常好吃的哈。我从小的时候用这个银针鱼，一口馒头，一口饼子，一口小银针鱼，哎呦，可鲜了哈！又满线了，那个徐克老师，又满线了。
1: 那你这个这样，你大家赶紧持续拨打哈，因为前30位199块钱，今天大连野生小银鱼干真的很少见，
0: 哎，
1: 不容易。您收到手是提货券，因为为什么保鲜？
0: 对，
1: 什么时候要了，或者您送给朋友，比如说我送给中小想要的，人家自己打电话。
0: 对，
1: 新鲜小银鱼干从哪儿发货？
0: 咱们大连发货，
1: 大连野生小银鱼干250克一袋，今天这个199块钱8袋，包邮送到家。
0: 是
1: 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说了，虽然又鲜又没刺儿又不腥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它营养特别高。
0: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哈，油，对不对？你买鱼油吃的是什么？里面是 Omega-3 和 DHA， 对不对？但是真正的鱼油它能有多少呢？
1: 对，
0: 咱们今天所有的银鱼干从海里捞上来之后，自然的晾晒，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我们把鱼油全部晒到自然的保留在咱们小银鱼当中。你吃的每一口，不仅是小银鱼儿吃的，也是满满的 Omega-3 DHA EPA 啊。所以说咱们还是应了那句话，咱们通过食物食用的话，对咱们身体的健康还是至关重要的啊。
1: 对，所以今天这款大连野生的小银鱼干，营养好，营养足，又特别软嫩，又不用担心什么刺儿啊，不用担心腥臭，也不用担心处理的非常干净，回家直接吃就行。也是第一次上咱北广，所以这个只有在现在有，

0: 个名额。
1: 对，而且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保证是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大连发货，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太好了，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4: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表姐前后几段的情感故事。聪明好学、漂亮伶俐的表姐本来应该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但就是因为她眼睛的小问题引发了太多的遗憾。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
5: 有没有香槟啊？我今天要好好庆祝一下。
2: 没问题啊。哎，今天有什么好事儿啊？
5: 我考下驾照了。
2: 哟，恭喜恭喜啊。哎，今天不是开车来的吧？喝酒不能开车啊。
5: 放心吧，车还没买呢，离我开车还早着呢。不过呀，那也不妨碍我庆祝。哎，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考试可难了。
2: 可不是嘛。哎，那可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啊。来，你的香槟。
5: 谢谢啊，不怕你笑话，我可能是我们家里第一个有驾照的人呢。
2: 这

0: 是小病，但是在我们老家，这个病对一个人的影响可太大了。
1: 怎么说呢？
0: 哎，这要说起来呀，真是说来话长。
1: 没事没事，我从来不嫌客人说话长。
0: 哟，那么想听啊？那我就从头说了啊。
1: 好。
0: 我这个表姐叫新兰，她是我小姑母的女儿。我小姑母年轻的时候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美人，可以说是村里不少男人的女神啦。不过最后啊，村里哪个男的也没能娶走她。我小姑父是下乡的知青，是个读书人。他们俩好上以后啊，真是羡慕死老家的那些小伙子们了。不过因为小姑母的关系，小姑父后来就留在了我们那个小乡镇里做了老师。新兰姐出生之后，小姑父本来是可以回城的，可是小姑母的爸爸，也就是我二爷爷得了偏瘫，小姑母为了照顾他就没去城里。我小姑父也是为了这一家子人放弃了回城的机会。不过好在新兰姐很争气，她不仅继承了小姑母的颜值，而且啊又继承了小姑父的脑瓜子，可聪明了，所以连我那么重男轻女的爷爷都特别喜欢她。我爷爷一直在城里住，他也想过把新兰姐带到城里，可是小姑母为了二爷爷说什么都不同意搬家，所以我爷爷就只能每年都回小镇两三次去看他们了。每次他都会给新兰姐带一大包书，新兰姐从小也很喜欢读书。等我爷爷年纪大了，因为挂念儿孙，就也搬回了小镇。他搬家的时候把他的藏书全都带过来了，新兰姐家一下子就堆了上千本书。
1: 这多好啊，这下有的看了。
0: 可我小姑母却很不高兴，她老和小姑父嘟囔说，你们一家子都是书痴，以后小兰估计也是，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呀，还不如早嫁人早生子，我们也好早点抱个孙子呢。
1: 其实这话不能这么说啊。
0: 就是啊，所以我小姑父就和他吵，说我小姑母就是头不长见识短，这种想法会毁了女儿一生的前程。这是小姑父啊第一次冲小姑母发火，可能小姑母也意识到老公是认真的了吧，所以以后他就再也不过问女儿读书的事儿了。他还说呢，反正你爷爷和你爸爸想培养你做女大官，那就听他们的吧。就这样，新兰姐一直顺顺利利读到了高三。高考体检的时候，有一项是看图读字，就是那次查出了他有色盲。
1: 到了高考的时候才查出来，够晚的了。
0: 嗯，因为我们老家那种小地方连红绿灯都没有啊。
1: 但就算是色盲，顶多就是不能报考某些专业吧。哎，我还是不明白，这问题怎么会那么严重呢？
0: 嗨，上大学当然是没问题了，可是我小姑母怕的是新兰姐以后嫁不出去啊。
1: 这都哪跟哪儿啊？
0: 这个病不是遗传吗？我们那儿的人都比较看重这个，所以小姑母特别害怕新兰姐找不到好夫家，而且新兰姐因为读书年纪也不小了，就更难嫁出去了。就为这个，她还经常和我奶奶抱怨说，早知道新兰是这样，就不让她读书了，耽误这么多年，现在镇里的好小伙几乎都成家了。可是我奶奶却说，新兰已经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一定不会白费的。婚姻对于女人来说，不是简单的温饱问题，还有心灵的沟通。所以啊，新兰就算身体有缺陷，但她也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1: 你瞧，果然还是你奶奶明事理。
0: 是啊，哎，不过小姑母还是很担心，但最后呢，也还是由着新兰姐读了师范。毕业之后啊，新兰姐回老家做了老师，虽然工作挺顺的吧，但她的感情还真是一直不怎么顺呢。
1: 不会真的是因为眼睛的问题吧？
0: 哎，就是那个问题。虽然新兰姐漂亮，工作又稳定，好多人都追她，可每当她把自己的眼睛问题跟大家一说，大家又都会跑得远远的。还有一些贪图美色的，倒是不在乎眼睛了，但人家那是想包养她呀。
1: 不是，你们那边都是些什么男人呀？
0: 哼，后来啊，我也想明白了，小姑母着急也是有道理的，小地方的选择面毕竟还是窄的。当时又没人告诉新兰姐，让她相亲的时候别一开始就跟人家说自己是色盲，她发现了你再说，没发现就别说了。 等处一段时间有感情了，男人就不会。

0: 本来就应该真诚相待，他总不能骗人家一辈子呀。
1: 他可是真实在了，不过这么好的姑娘怎么会没人要呢？
0: 后来确实有人要了。
1: 哦，谁呀？
0: 当时西兰姐承担了学校里多媒体教学的任务，去省里培训的时候，她遇到了学校请来专门教他们计算机的老师，叫曹鹏。西兰姐跟他聊天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原来是同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的，所以越聊越投机。那学期结束之后，曹鹏啊就把西兰姐的手机号给要走了。表姐回乡之后，整个学校的计算机事务全都交到他手上了，把他忙得团团转。遇到不懂的地方，他就去找找曹鹏帮忙，曹鹏也总是很细心地解答他。
1: 你是说后来新兰就和曹鹏走到一起了？
0: 嗯，不过这事儿折腾了好久呢。曹鹏是个很幽默的男人，新兰姐对他呢也很有好感，但他害怕说出自己眼睛的问题之后，曹鹏也会像其他人那样离开他，所以他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心思。后来有一天吧，曹鹏和他聊天的时候跟他说，过几天就是他自己的生日了，所以想去学校见见新兰姐，顺便检验一下他的多媒体成绩。新兰姐当然很高兴了，而且曹鹏生日那天正好已经到了春天，那也是乡下最美的季节。新兰姐和曹鹏在学校里散步聊天，走到一棵柳树下的时候，曹鹏突然停下来，他折了一只柳树叶递到了新兰姐的面前。他对新兰姐说，如果这是一束红玫瑰，你可以收下来吗？
1: 哟，挺浪漫的告白啊。
0: 就是啊。曹鹏还说，其实他的生日愿望就是让新兰姐成为他的女朋友。
1: 那新兰后来告诉他他眼睛的事儿了吗？
0: 他说了，他说他一直都对曹鹏有好感，但之所以一直不敢说，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可是还没等新兰姐说完，曹鹏就打断她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喜欢你。
1: 他是怎么知道的？
0: 曹鹏跟我姐说，其实他在师范学校的时候就知道新兰姐了，当时新兰姐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浓的书卷气，长发飘飘的，样子特别让人心动。可是当时啊，因为曹鹏有女朋友，所以呢他一直把这份感情埋在心底，直到他的女朋友出国了，他才动了追新兰姐的心思。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毕业了，想再找到他可就难了，一般同学都不知道新兰姐去哪儿了。可没想到后来竟然能在省城的培训班上遇见，他相信这就是缘分，所以他决定这次一定要顺应这份缘分。
1: 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
0: 曹鹏说完这些，我姐就被彻底打动了，而且曹鹏为了她真是做出很大的牺牲。因为我姐是红绿色盲，分不出红绿灯的颜色，小镇里车少，她生活得比较自在，但如果她和曹鹏搬到省城，车那么多，对她来说就很不方便了。所以曹鹏为了她，自己也调到了我们那个小镇上，当了一个计算机老师。为这事儿，我小姑母啊简直乐开了花，她特地跑来跟我奶奶说，人家曹鹏是省里来的，长得还好，对我家新兰也好，估计明年就可以结婚了。我奶奶也很高兴，她还跟小姑母说呢，你看你那么在意新兰的缺陷，可就是有人不在乎，我早说什么来着。
1: 这不是挺好的吗？难道后来又出问题了？
0: 其实一开始都挺好的，新兰姐和曹鹏一起教书，大家都很羡慕这对情侣。那段时间新兰姐别提多幸福了，可是哎呀，曹鹏才来了三个月就出事了。
1: 怎么了？
0: 他被学生家长给打了。
1: 啊？为什么呀？
0: 其实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儿。当时啊，他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有个学生不好好听课，他就批评了那个学生一顿，而且呢还给了那学生一拳头。不过呀，那一拳头真的只是象征性的捶了一下，根本没使劲。可他不知道啊，在我们老家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那个男生还有两个姐姐都辍学在家了， 只有他还在上学。那小子从小被家里宠坏了，在家里就是个小霸王，全家都不许他受一点儿委屈。那天一回家，那小子就跟他父母声泪俱下地哭诉曹鹏怎么怎么打他。人家家长才不管曹鹏有没有真打到孩子呢，直接就到学校把曹鹏狠狠地揍了一顿，不仅打掉了他一颗牙，还折了一条胳膊。
1: 啊，这些人也太无法无天了，就没人管管？
0: 哼，如果有人管，还会有这么彪悍的家长吗？挨了这顿打，曹鹏才醒悟过来，这个地方的野蛮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因为爱情就想在这里扎根确实太幼稚了。而且他对新兰姐也有点失望了。
1: 怎么失望了？
0: 哎，都说距离产生美感，这话是真没错。曹鹏和新兰姐朝夕相处几个月之后，发现新兰姐只不过是个喜欢读书的女人，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了。而他心里一直觉得新兰姐应该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冰雪美人才对。
1: 哼，他想找的是小龙女那样的吗？
0: 哼，反正他是不想在我们那个镇子待了。可新兰姐又因为色盲不愿意跟他去省城生活，所以他最后还是决定和新兰姐分手了。哎呀，你说要不是因为他这个病，事情也不会闹成这个样子。
1: 哎，我觉得这不是色盲的问题啊。说到底啊，曹鹏对你表姐的感情并没有一个牢固的基础。你不是说了吗，他喜欢的不过是一个想象中的女人，否则别说是色盲或者挨打了，天大的事儿也不会让他选择分手的。
0: 也有可能吧，反正他们最后还是分了。我表姐大病了一场，不过日子还得过呀，就这样找来找去，最后新兰姐终于在30岁的时候结婚了。
1: 哦，对方是？
0: 他是个诗人，是释文莲的人介绍他们认识的。我姐那些书毕竟不是白读的，她写的文章特别有灵性，那个诗人读了她的文章就喜欢上她了。她当然也知道表姐眼睛的问题，所以也搬到了我们那个小镇上，买了套房子。不过这两年我们那边的车也多了，红绿灯也安上了，那个诗人啊就会在表姐出门的时候陪着她，当她的眼睛。
1: 你瞧，这才叫真爱啊。
0: 嗯，哎，不过我小姑母还是觉得不放心。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们一直都没要孩子。这种病你应该也知道吧，如果母亲有病，生的是儿子的话，那肯定也是色盲，她怕把病遗传到下一代，所以决定做丁克了。可是我小姑母觉得，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孩子，就不会太稳定。
1: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现在那么多丁克家庭呢，过得不是也很幸福吗？
0: 嗨，我小姑母不是传统吗？西兰姐倒是也从来没有明确说过她过得幸福不幸福，但是我每次回老家都能看见她和表姐夫总是一起出双入对，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1: 你看，这不是最好的答案吗？
0: 是啊。
1: 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身体的缺陷永远不是挡住真爱的理由啊。
0: 嗯，
1: 哎，你稍等啊。
0: 嗯，
1: 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好。

0: 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沃德嘎苹果汁压榨柠檬汁甘蔗糖浆安格斯特拉苦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双瞳。
1: 双瞳就是两只眼睛的那个意思？
0: 对啊，但我对双瞳的定义是指两个人的眼睛。
1: 啊？
0: 虽然你一直觉得你表姐的眼睛是影响她情感生活的最大障碍，但是这个障碍恰恰是一个检验真爱的好机会。毕竟忽略你表姐的缺陷，拥有看到她内在美的眼光的人，才能带给你表姐真正的幸福。虽然分辨颜色是眼睛的重要功能，但通过眼睛去了解一个人的本质，才是眼睛最重要的功能吧。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承认对你有好感，但是我的眼睛。原作钱秋菊，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小底陈光，录音严乔峰。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相约未来几句梦想天堂。

阳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

0: 劳驾您呢，借官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呢，空中笑林为您安排的是歌颂型相声佳作的集中选播。笑林李国盛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涌现的一对响当啊，他们当时呢在北京曲艺团工作，笑林善唱，声音好，唱歌唱得好，学的也像。那么最初他们二位的许多节目当中啊，都有学唱的比例，展示了笑林善于学唱的特长。下面的这段颂歌献给党，主题突出明确，夹说夹唱，既有知识也有趣味。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颂歌献给党，创作表演笑林李国盛。
2: 这个节目。

0: 呀一对、哎、
1: 你唱的这是电影《南海风云》的插曲对吗？
0: 谁问你了？哎，
1: 可也是啊，我搭这茬干什么呀？
0: 显摆你经得多见得广。
1: 哎，这叫什么话、啊、
0: 知道的事儿多啊，长仨鼻子眼儿，比别人多出一口气儿、哎、
1: 你要这么说话呀，嗯，那我还就是知道的多见得广。呵，
0: 你还来劲儿了。
1: 什么叫来劲儿啊？啊，别的咱甭提。
0: 提什么呀？
1: 就拿这唱歌来说，嗯，也不是跟你吹。
0: 怎么着？
1: 我唱过的音符啊，嗯、啊，比你吃过的饭米粒儿还多呢。
0: 呵，你这话可太大了。
1: 一点都不大。嗯、啊，想当年我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那时候，嗯、啊啊，还没你呢。你甭不服气，嗯，不信你就在这儿唱啊，只要你能唱上上句来，
0: 怎么着，
1: 我就能接着往下唱。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好，你听这个，
1: 你唱。

0: 河还有300里。嗨，接上来了，
1: 瞎唱胡接呀！
0: 哎，这怨你呀！
1: 嘿，这怎么怨我呀？这个，
0: 你让同志们想想啊！
1: 想什么呀？
0: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啊，
0: 你竟唱这最新产品。那我还不唱这个
1: 哦，这么说这怨我了。
0: 那当然了，
1: 嗯，
0: 你唱那老一点的
1: 啊，
0: 凡是歌颂党的歌曲
1: 哦，
0: 没有我不会唱的，
1: 是吗？
0: 哎，
1: 那您听听这个啊，
0: 你唱。
1: 雪山升起了红太阳，
0: 拉萨城头闪金光，
1: 翻身农奴俏梳妆，
0: 妇女双双逛新城呀。
1: 阿爸耶，
0: 哎，
1: 快快走。
0: 哦，
1: 女儿嘞，
0: 哎，
1: 等着我，
0: 哎，全是我呀。
1: 行，您还真接上来了。
0: 什么叫真接上来了
1: 啊？
0: 没告诉你吗？
1: 哦，
0: 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
1: 你别提这茬了
0: 啊。
1: 那我问问你，
0: 问什么呀？
1: 这首歌
0: 啊，
1: 有什么特点？
0: 这首歌
1: 啊，
0: 有。

0: 家写出来的。
1: 对对，全是废话，
0: 都不对。
1: 就您这一问三不知还吹呢。
0: 哎，
1: 一看您就没什么知识。
0: 是啊，
1: 那真正知识渊博的，会的多，唱的好的，从来不自我吹嘘。
0: 哦，没有站在这儿往外说的。
1: 那当然了，大家可以做证明啊。
0: 证明什么呀？
1: 我唱的确实比你好，我就是不说。
0: 哎，你还不说呢？
1: 反正比你知道的多。
0: 你知道？
1: 哎，
0: 那你说这首歌表现了什么情绪呢？
1: 这首歌曲
0: 啊，
1: 它反映了西藏翻身农奴的喜悦心情和他们对党的无限热爱。
0: 嗯，我也是这意思。
1: 对，你什么时候说来着？
0: 反正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啊？
1: 那我再问问你。
0: 还问什么呀？
1: 刚才这首歌谁唱的最好？
0: 谁？李光羲。好，
1: 李光羲是唱洋歌的，不唱这个，
0: 唱民歌的。
1: 哎，
0: 胡松华。
1: 嗯，
0: 好，
1: 胡松华唱赞歌有名，
0: 那就是余淑珍。
1: 余淑珍唱二重唱吗？
0: 唱啊。
1: 啊，
0: 大家都知道啊。
1: 知道什么呀？
0: 余淑珍关牧村男女生二重唱。
1: 嗨，这都什么呀？这是你
0: 都不对啊。
1: 不对，
0: 那就是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1: 你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
0: 谁也有忘了的时候。
1: 哦，忘了。
0: 那当然了。
1: 嗯，
0: 你不信你再唱一个，我准知道。
1: 再唱一个准知道。
0: 哎，
1: 谁唱的？
0: 对，
1: 好，你听着，
0: 你唱。
1: 小小竹排

0: 哎呀，这首歌好。
1: 怎么好啊？
0: 这首歌记录了我们革命前辈
1: 啊，
0: 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的奋斗精神。
1: 对，这首歌是谁唱的？
0: 潘冬子唱的。我知道，
1: 人家这位演唱者是成年人。
0: 对，潘冬子今年都60多了。
1: 哼，潘冬子是电影中的人物
0: 啊。是啊，
1: 啊，
0: 他就坐那小竹盘上，
1: 啊啊，
0: 一边滑着，一边唱。
1: 哎，等，行，这首歌是李双江配唱的。
0: 对，李双江配唱。我知道。
1: 知道。
0: 潘冬子在这儿表演，
1: 啊，
0: 李双江在后边配唱。
1: 嗯，
0: 李双江净干这事儿。
1: 这，
0: 我都知道。
1: 那
0: 当然
1: 知道呢。
0: 当然了，
1: 啊，
0: 那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是不是？
1: 他就这套熟。
0: 什么叫这套熟啊？
1: 啊，
0: 你还唱不唱？
1: 唱啊。
0: 你还打算唱一什么歌？
1: 这回我唱一首《我为祖国守大桥》。
0: 这歌谁唱的好？
1: 寇嘉伦唱的好
0: 啊。我知道。
1: 对了，我怎么告诉他了？你说这个
0: 你不告诉我也知道啊。
1: 哟，不告诉你你也知道。
0: 哎，
1: 好，那你听听这个。
0: 你唱。
1: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党的自由工人多荣耀。

0: 哎呀！
1: 唰！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石油冒出来了。
0: 你吓我一跳。
1: 什么？吓你一跳
0: 啊？
1: 这很自然呢。
0: 这怎么自然呢？
1: 反动派听了都害怕。
0: 哎，谁是反动派呀？
1: 不是，我是说咱们甩掉了贫油的帽子，反动派能不害怕吗？
0: 那当然了。那不过出油你倒告诉我一声啊。
1: 这石油什么时候出来我哪知道啊。你说
0: 这倒也是。
1: 唰、
0: 哎、又来了，
1: 又冒出来了。
0: 哎呀，你这首歌
1: 啊
0: 确实唱出了咱们工人阶级的雄心壮志啊。
1: 对
0: 啊，
1: 那你说
0: 啊，
1: 这是谁唱的？
0: 哎，你干嘛老问谁唱的呀？
1: 哎，你不是你知道的多吗？
0: 我本来就知道啊。
1: 哎，那

0: 你说说，
1: 就这首歌
2: 谁唱的？
1: 马玉涛。
2: 谁？
1: 耿连凤。
2: 真
1: 啊？
2: 真？
1: 朱鹏博。
2: 等会儿，等会儿，
1: 怎么着？
2: 您先把这性别闹清楚了。
1: 男的唱的，
2: 连男女还不知道呢。
1: 反正男的女的都唱这歌，
2: 都是。这是刘秉义唱的，
1: 你看他也唱，不是？
2: 我不告诉你了吗？
1: 你不告诉我也知道啊！
2: 行，太矫情了。
1: 什么叫矫情啊？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你。
2: 你别提这茬了，就。
1: 什么叫别提这茬啊？我告诉你啊，全国各地的歌唱演员，没有我不熟悉的
2: 哦。全国各地的歌唱演员你都熟悉，
1: 哎，
2: 男的女的全熟悉，
1: 都知道。
2: 那你再听听这个，
1: 你唱啊。

0: 袁世海。
1: 袁世海是女高音呐。
0: 哎呦，对了，对，袁世海是跳芭蕾舞的。
2: 对了，嗨，
0: 我说这演员就在嘴边上呢。
1: 李谷一，
0: 你看我说李谷一不是？你看，
2: 明白了。
0: 哎，我知道他原来是唱湖南花鼓戏的呀。
2: 全明白了，这
0: 那当然了，我都知道，
2: 还知道呢。
0: 哎，
2: 您看这都什么水平啊？
0: 怎么了？
2: 啊，就冲你这个水平
0: 啊，
2: 我都不能再跟你一块唱。
0: 别介，别介，
2: 不唱。
0: 再唱一个，
2: 不唱了。
0: 再唱一个，
2: 一个也不唱了，
0: 都不唱了，
2: 不唱
0: 了。你也不能唱了，
2: 哼，
0: 你不会了。他就会这么几个歌，全唱完了。您别鼓掌，您鼓掌他也不会了。他，你这，您没瞧他跟我这儿假装生气？
2: 嗯，不唱了，不唱了。
0: 亲，你可得会呀，你。完了。您别鼓掌了啊，您再鼓掌他也不会了。他。
2: 你可太能强词夺理了，你
0: 干嘛强词夺理呀？
2: 啊
0: 不会就是不会，
2: 不会你听这个
0: 没啊？还唱
2: 哒啦啷滴哒哩噔哒哩哒滴哒哩噔哒哒哒滴噔哒滴噔哒噔噔噔滴哒噔噔。

0: 带你等哒哒哒滴，等哒滴等哒等哒滴哒等等哎，别跳了你的哎，
1: 嘿，你怎么跳上了你？
2: 嘿呀，这首歌啊，节奏明快，表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党无限热爱的心情，这非跳不可呀。哎，
1: 那你说啊，这首歌是谁唱的？
2: 这

0: 多呢。
1: 别提这茬了，你就
0: 你干嘛别提呀？
2: 什么呀这都？
0: 我真知道。
2: 呵，
0: 你不信你就再唱
2: 啊！
0: 刚才呀，
2: 怎么着？
0: 别生气
2: 啊！
0: 我跟你闹着玩呢。
1: 你可太气人了，这个
0: 干嘛气人呢？不信你就唱，我都知道，
1: 都知道。
0: 哎，
1: 谁唱的？
0: 对，
1: 好，你听这个，
0: 你唱。
3: 当年我赶着马群经过草地，
0: 克了马一支歌，演唱者吕文科伴奏本团小乐队。
3: 心儿闪闪。
0: 行了行了，马玉涛唱的《老房东茶铺》。
3: 啊，哈兰克你呢？
0: 贺哲族民歌，郭颂唱的。
3: 太阳刚从天山爬
0: 到，牧马之歌，
3: 煮酒那个汉奸，人家的闺女又怀
0: 了。白毛
3: 咿呀哟嘞哦，咿呀哟嘞哦，来啦咿呀冷冻可乐乐不拿给的，我鼻子那呀都发。
0: 你全会呀、啊。
4: 以上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二位合作的相声《颂歌献给党》，下面请听京韵大鼓一代宗师骆玉笙演唱的毛主席诗词《长征》。

以上您听到的是骆玉笙演唱的《京韵大鼓》，毛主席诗词《长征》。上半时段的空中响铃暂时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品曲艺。空中响铃，过会儿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土少年 C D
8: 的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20: 去奔赴。
2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国庆假期快乐。
2: 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歌颂型相声佳作。施正杰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作品风格清新积极向上自然，尤其是在新相声的创作和表演上很有心得。郝市长这段相声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成名作之一。施正杰、于世德二位先生合作的这个作品曾经获得了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研的一等奖。下面就请您欣赏歌颂型相声佳作《郝市长》，施正杰、于世德合说。
3: 您是一位老演员了，
4: 反正艺龄不算短了。
3: 我觉得像您这个岁数的相声演员，一定得有很丰富的知识。
4: 风跟谁比？跟各位比不了。要是跟你这小伙子比啊，我过的那个桥啊，比你走的那路还长呢。
3: 有学问，
4: 可以那么说吧。
3: 来巧了，那么我要在这儿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肯赐教否吗？
4: 不用那么酸文假醋的，有什么你就问不就完了吗？
3: 我先给您鞠个躬。
4: 不客气。
3: 我想问问您呢，
4: 你问哪方面？
3: 你在你们家最怕谁？
4: 喂，怎么单问这问题啊？
3: 请您不要保守。
4: 这还真得告诉他。你问我在我们家呀？我最怕的是我媳妇儿。
3: 好，这个态度很明朗。气管炎。
4: 哎，你怎么说话这是？实事求是。
3: 老同志，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往外说你怕媳妇儿？
4: 实事求是嘛，我这么大岁数啊，你没到我这岁数呢，你到我这岁数啊，你比我怕的还得厉害。
3: 这您可说错了
4: 啊，
3: 我这可不是当您吹。
4: 怎么着？
3: 咱们不怕媳妇儿
4: 哟，
3: 长这么大不明白什么叫怕媳妇儿，
4: 慌
3: 也可以说压根儿就不知道怕媳妇儿什么滋味，
4: 真有男子汉的气概啊。
3: 我还没结婚呢。
4: 这废话。没结婚你怕谁啊？我没娶媳妇儿的时候，我在我们家我比谁都横，你知道吗？
3: 虽然说我不怕媳妇儿，可是在我们家我也不敢轻举妄动。
4: 怎么？
3: 我最怕我爸爸。
4: 你还真有那怕的啊。
3: 呵，这老头你不了解。厉害。
4: 是啊。
3: 好家伙你。等会儿说啊。
4: 怎么个厉害吧？
3: 你。我先看看他来没来。
4: 啊？看谁啊？
3: 看我爸爸来没来。
4: 有满剧场找爸爸的吗？
3: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
4: 本来是吗？这么些人你爸爸来了你也认不出来啊。
3: 好认，我爸爸有特点。
4: 什么特点呢？
3: 我爸爸在这左眉头这儿有一条伤。
4: 怎么回事啊？
3: 那是小的时候让地主皮鞭子给抽的。
4: 哟，
3: 在右额头这儿有一块疤，
4: 那个是
3: 日本鬼子炮弹皮给崩的。
4: 呵，
3: 在下巴颏这儿还有芝麻粒大一小坑。
4: 怎么回事呢？
3: 我小时候淘气挠的。
4: 也别说，这还真好认。
3: 好不好认？各位观众请注意了，哪位发现了我爸爸请及时的和我联系。
4: 对，
3: 本人感激不尽，必有重谢。联系电话12345，电报挂号54321。
4: 你这登广告
3: 怎么样？好不好认？
4: 不怎么样。我说你爸爸今天到底来了没来？
3: 可能来了又走了。
4: 你怎么知道？
3: 我爸爸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来了不告诉你，走了不打招呼，一天满处转悠。
4: 你爸爸没事可转悠什么呀？
3: 这跟他的工作有关系。
4: 他搞什么工作？
3: 说起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
4: 什么？你说说。
3: 就是个什么
4: 什么呀？
3: 市长。
4: 对了，
3: 我爸爸就是一个
4: 什么慢点说，别着急。
3: 就咱们哈尔滨那郝市长
4: 啊。知道啊。
3: 我爸爸在我们哈尔滨。
4: 哎呀，
3: 干什么？你

0: 这小伙子好福气啊，你算摊着了。
1: 摊着了。
0: 我告诉你啊，小兄弟，今后啊，咱们
1: 得
0: 好好。
1: 你跟我叫什么？
0: 管你叫小兄弟啊。
1: 小兄弟，
0: 哎，
1: 您今年比我大有
0: 也就四十来岁。
1: 大四十多岁我就小兄弟了。
0: 哎，肩膀齐为弟兄吗？你抽烟不抽？
1: 不会。
0: 过滤嘴？
1: 不是，
0: 要不上我家喝酒去。
1: 我很奇怪，你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呢？
0: 我想托你爸爸给我调调房。
1: 想让我爸爸给你调一调房？
0: 对，
1: 这没关系
0: 啊，
1: 这可以。你要什么条件的？
0: 条件不高，别为难。只要是阳光充足一点，暖和就行。我这人怕冷，
1: 暖和一点就可以。
0: 哎，
1: 明天就搬家。
0: 哦，搬哪儿去？
1: 火葬场。
0: 对，不去。
1: 那儿多暖和呀。
0: 那他烤的。
1: 老同志啊，你想在我爸爸那儿走后门，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怎么？
1: 别说你结婚这么多年有房子住着，就连我这想结婚的到现在我都没房子。
0: 是啊。你真傻。跟你爸爸对付对付，让他跟你劈几剑。
1: 我跟他对付了
0: 啊。
1: 那么那天我跟他对付完了，我爸爸当时还就劈了，
0: 劈一套，
1: 批评我一顿。
0: 哦，批评你
1: 真急了。
0: 是啊，
1: 我一看这老头眼睛都瞪起来了。
0: 哎呦，
1: 掐着腰叫着我的小名。
0: 真火了。
1: 小娃子。
0: 哎，
1: 好吧。你乐什么？你
0: 怎么起这么个小名啊？
1: 怎么了？
0: 怎么小名叫水袜子呀？
1: 你小名叫胶皮鞋。
0: 哎，嗨，谁叫胶皮鞋？
1: 谁叫水袜子？
0: 我听你爸爸说瓦子。
1: 我爸爸四川人，四川人跟着小孩叫瓦子，小瓦子。
0: 我听是水袜子。
1: 小瓦子。有啥子？有房子
0: 啊。
1: 我是共产党员。
0: 哦，
1: 国家的干部。你要在我这里走后门，简直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啊。
0: 哟，真厉害啊。
1: 厉不厉害？
0: 嗯，
1: 我说这事儿大家可能都不信。
0: 怎么着？
1: 我爸爸对我这么厉害，对老百姓和气着呢。
0: 是啊，
1: 和老百姓一见着我爸爸有说有笑，特别随便，就跟一家人似的。
0: 哦，
1: 你算吧，就连我们哈尔滨电车公司幼儿园的小朋友
0: 啊，
1: 都给我爸爸编了一首儿歌。
0: 怎么编的？
1: 一唱起来特别的活泼。
0: 你给学学。
1: 小朋友一唱都这样
0: 啊。
1: 大汽车闷闷叫，叔叔阿姨拍手笑，市长亲自下线路，自己挤车又买票，群众疾苦他关心，一样一样都管到，管穿衣，管戴帽，管吃饭，管睡觉，还管拉屎和撒尿。
0: 你爸爸管的也太宽了。
1: 你别看这些都是小事儿，我爸爸说得好，这些小事儿也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活四化的建设。
0: 你可别闹了。一个大小便问题与四化有什么关系啊？
1: 有什么关系
0: 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怎么着？
1: 你就拿咱们哈尔滨三线无轨电车终点站来说吧。过去那儿就没有厕所。
0: 对，是那样。
1: 司乘人员上趟厕所来回得跑十好几分钟，
0: 可耽误事儿了。
1: 有一天我爸爸坐这趟车，刚一上车就看一小伙子小乘务员，十八九岁长得虎头虎脑的，
0: 真精神，
1: 正在那儿三宣四报呢。
0: 怎么报的？
1: 乘客同志们你们好，欢迎你们乘坐本次车。本次车是由友谊路开往工兵路去的三线无轨电车。
0: 多清楚。
1: 途经有哈一百，
0: 嘿，
1: 火车站，博物馆，
0: 好，
1: 文化宫，
0: 嘿，
1: 省政府，省医院
0: 啊，
1: 西厢房，红旗大街，再往前走工兵路，
0: 对，
1: 就到了终点了。有在前方下车的，你们就做准备吧。你们
0: 怎么这模样了？
1: 尿憋的。
0: 这不要命吗？
1: 前方到站到厢房了。有上厢房了，你们准备下车。你们，
0: 你先上厕所吧。
1: 车一到厢房赶紧把门打开了。那什么，茅房到了。
0: 茅房到了，
1: 净惦着上厕所了。
0: 哎，急的
1: 一着急把茅房说出来了。
0: 你看看
1: 他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呢，车上的乘客全愣了。
0: 那当然了，
1: 有俩外地的在那儿还直嘀咕。
0: 嘀咕什么呀？
1: 哎，大哥，下车呀。
0: 下车
1: 干啥？下车呀。到地上了。
0: 哎，
1: 到哪嘎了？到那啥
0: 啊？
1: 茅房。
0: 哎，茅房。
1: 你这银子能逗笑话？咱上厢房，咱上茅房干啥玩意儿？
0: 就是嘛。
1: 哎，不对，大哥呀，我可瞅在地上面慌的。
0: 眼熟，
1: 我记得上次咱上这办事就在这点六下车呢，没错。不是那么回事。你看人家刚才不明明报茅房吗？你怎么愣说厢？我知道了。人家改名字了。
0: 改了？
1: 人这嘎巴原来可能是叫茅房可能后来嫌那个茅房有味儿，就改厢房。
0: 这都哪儿的事啊？
1: 俩人还在那儿胡解释
0: 啊。
1: 我爸爸听着也可乐，
0: 就是嘛。
1: 小乘务员一回来，我爸爸问他，
0: 嗯，
1: 小统司，
0: 嗯，
1: 你刚才报的拉斯啥子咱名啊？
0: 哦，什么呀？
1: 对不起，老大爷，我报错了。
0: 哎，
1: 他这一说报错了，
0: 嗯，
1: 那俩外地的不乐意了。
0: 是啊，
1: 我小伙子，你干啥呀？你不带劲，咋整的？你说你，你说我们俩是外地的，我们到你们这嘎办事儿来了
0: 啊，
1: 我们还等着赶火车呢。你说你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我们要是一下错车，那火车一挠杠子，我们俩这一宿不就杵糊着了吗？
0: 呵，真急了，
1: 真急了
0: 啊！
1: 司机在前面一听，怎么那么乱呢？
0: 嗯，
1: 回头瞧瞧谁啊？
0: 哟
1: 啊，郝市长，
0: 认识你爸爸？
1: 我爸爸经常坐这车
0: 哦，
1: 好多人都认得他。
0: 哦、
1: 小乘务员一听，怎么这是市长？
0: 嗯。
1: 不好意思了，
0: 挂不住了，
1: 刷着脸就红了。
0: 你看
2: 什么呀？啥呀？哎，
1: 啥呀？你这，郝市长，我也不知道你在车上，
2: 抹不开了。
1: 那你批评我吧。
0: 啊，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嗯，
1: 那啥，我早上起来吧。
0: 啊，
1: 我吃俩西瓜。
0: 俩西瓜，
1: 我怕影响发车时间呢，我就没来得及上厕所。
0: 嗯，
1: 谁知道这车一开呀，完了我这水箱都开锅了。
0: 那叫水箱啊！
1: 后来我爸爸一调查，这事儿不能怪这小孩，
0: 就说是嘛，
1: 上厕所太困难了。
0: 对，
1: 我爸爸亲自张罗，
0: 嗯，
1: 在他们调度室给安了一个室内厕所，
0: 这可方便多了。
1: 哦，司乘人员高兴，
0: 那是，
1: 尤其这小乘务员，
0: 嗯，
1: 逢人就说，
0: 嘿，
1: 哎，
0: 嗯，
1: 你就说咱们这郝市长
0: 啊，
1: 那是多大的干部？
0: 对，
1: 嗯，人家那么大的干部，连咱们上厕所这事儿人都想到了
0: 啊。
1: 这回你别说你吃西瓜，
0: 嗯，
1: 你闹肚子都来得及。
0: 谁没事老闹肚子呀？
1: 谁没事老闹肚子
0: 啊？
1: 这事儿真让小乘务员摊上了。
0: 怎么了？
1: 那么那天我爸爸又坐他的车，
0: 哦，
1: 刚上车就听这小伙子说呀，
0: 嗯，
1: 说早晨起来好容易买回来10块豆腐，
0: 嗯，
1: 让他妈妈给做了一碗豆腐汤，
0: 哦，
1: 也不怎么吃。

0: 但豆腐质量不好，而且是相当的难买。
1: 对，前一阶段是那样啊。
0: 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我爸爸决定亲自去买一次豆腐，
1: 要调查一下。
0: 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我爸爸就起床了。
1: 干嘛起那么早啊？
0: 多年来呀，为了更好的深入群众，他养成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早晨起来一个人要逛一逛大街。
1: 干嘛呀？
0: 看一看环境卫生，交通安全，市场供应，
1: 掌握第一手材料。
0: 拿着个小盆儿，就奔那三不管的食杂商店。到那儿一看，来得太早了。这商店门口啊，
1: 一人没有，
0: 都排60多个了。
1: 哟，
0: 可见这个豆腐多难买吧？
1: 就是嘛。
0: 我爸爸端着盆赶紧站到那儿了。刚站到那儿，就看后边来一老太太。连跑带颠儿。大兄弟，你早来了。
1: 是位河北人。还得搭个茬。
2: 老嫂子，我也是刚来。
0: 刚来呀。
2: 你才来哟。
0: 啥才来呀？我都来了一趟了。来了一趟了。我昨天来晚了，没买着。我琢磨着我今天早点来吧。
1: 对啊，
0: 我到这儿一看呢，还没开门。
1: 怎么？
0: 才夜里12点。
1: 太早了。
0: 我都回去了。回去睡一觉吧。
1: 歇歇。
0: 这一觉我都睡过点儿了。
1: 哟，
0: 你看这个一着急，我这个口我都记错了。
1: 真急了。
0: 那不急不中啊，来晚了都买不着啊。我那个儿子在电车公司上班。我儿子跟我说娘啊，你看你上岁数了，牙口不好，买点豆腐吃啥的。我说好小子，你走去买去吧。我这个儿子排了好几天了，他也没买来。你还别说，那不昨天买回10块豆腐来
1: 啊？
0: 我琢磨着给他做碗豆腐汤吧。
1: 对啊，
0: 等开锅一瞅啊，
1: 豆腐汤，
0: 豆腐渣呀。
1: 怎么变豆腐渣了？
0: 哎呀，这个豆腐都拿不起来了，你说咋不变豆腐渣呀？
1: 质量太差了。
0: 啥质量不质量？那买着都算年货了，
1: 知足还。
0: 你没听人家说吗？说咱们哈尔滨这个地上是啥？说咱们这个地上是这个干豆腐厚，水豆腐薄，排着大队都买不着。
1: 真是那样吗？
0: 我说这个话可不怕你了笑话。
1: 怎么着？
0: 你看这个上岁数人的牙口不好啊，就爱吃个豆腐啥的。
1: 对对，
0: 尤其是我这个老婆子，我还嘴馋。
1: 实话吗？
0: 谁让咱们嘴馋呢？嘴馋都喝出点功夫，早点来拍着。
1: 也对，
0: 我琢磨着临死之前呢，我咋也吃上豆腐了。
1: 没那么严重。

0: 高官呢。
1: 对啊，
0: 专门为咱们群众啊办好事情。
1: 嗯，
0: 可是我都琢磨着，这个豆腐他怎么不管呢？
1: 您哪知道啊？
0: 你说他怎么不来瞅瞅呢？
1: 您不了解情况。
0: 我听说这个郝市长崽儿都也是个四川人。
1: 对呀、啊、
0: 我说这个话呀，大兄弟你可别多心。
1: 怎么了？
0: 我琢磨着你们这个四川人、
1: 嗯、
0: 兴许是光吃辣椒不吃豆腐。
1: 这都挨不上啊。
0: 老太太这番话呀，把我爸爸说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1: 那是啊，
0: 我爸爸想，咱们黑龙江是大豆的故乡。
1: 对啊，
0: 可我们的人民吃豆腐却如此的困难。
1: 哎，
0: 我这当市长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1: 想得对，
0: 一定要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1: 应该这样。
0: 正琢磨着呢，
1: 嗯，
0: 就看小乘务员跑来了，
1: 啊、嗯，
0: 冲那老太太喊，
1: 嗯，
0: 妈，
1: 嗯，
0: 你回去吧，我晚班我排着。跑到跟前一眼看见我爸爸了，
1: 嗯，
2: 哟。
1: 嗯，
2: 这不是谁？好，哎呦，郝市长
1: 认出来了。
0: 怎么着？您也来买豆腐？
1: 对，
0: 妈，我这就是我常跟您说那郝市长。
1: 老太太怎么办吧？
0: 不好意思了
1: 啊，
0: 咋着？
1: 说什么？
0: 你都是那郝市长？
1: 哎，对，听你发牢骚那位。
0: 刚才我说那些话，我都逗着玩儿，
1: 逗着玩儿了。
0: 那都是逗着玩儿。郝市长，你可别多心。
1: 那怎么着、
0: 啊？我看你都别拍着了。
1: 嗯，
0: 咱家离这不远的家去抽水喝盐。
1: 哎。抽水喝烟呢？
0: 喝烟抽水也中。
1: 那也不对了。
0: 老太太一着急，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挤兑了。
0: 我爸爸乐了。
1: 嗯。
0: 哎呦，老嫂子啊。
1: 嗯。
0: 你刚才提的那个意见嘛，很好啊。
1: 啊
0: 啊！我要回去认真的研究研究了。
1: 对。
0: 不过老嫂子，
1: 嗯，
0: 我们四川人也不是光吃辣椒
1: 啊，
0: 也爱吃豆腐吗？
1: 你爸爸挺幽默呀。
0: 回到市政府以后，
1: 嗯，
0: 我爸爸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
1: 哦，
0: 具体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1: 行动真快、啊。
0: 当然，我爸爸亲自上马呀。
1: 啊。
0: 带领大家，
1: 嗯，
0: 跑原料，
1: 啊，
0: 跑设备，
1: 嘿，
0: 搞调查。搞改革。
1: 好，
0: 没过几天，在我们哈尔滨就出现了许多的豆腐网点、
1: 嗯、
0: 基本上满足了市场供应，
1: 新气象啊。
0: 我爸爸还特意研究在三不管那儿给他建了个豆腐房。
1: 干嘛在那儿建呢？
0: 那儿的居民很稠密。
1: 哦，
0: 这回群众买豆腐可就方便多了。
1: 对啊，
0: 尤其那小乘务员特别高兴。
1: 嗯，
0: 你算吧，大冬天的出门买豆腐，他连棉衣裳都不用穿，
1: 离着近嘛，
0: 特别方便。
1: 哎，
0: 小伙子拿着刚从豆腐房买回来的豆腐，
1: 嗯，
0: 一看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1: 是啊，
0: 小伙子心里一痛快，他唱了一段东北民歌。
1: 哦，怎么唱的呢？
0: 唱的特别好听，
1: 你给学学。
0: 夸豆腐的词儿，
1: 嗯，
0: 一唱起来这样。
1: 你来来。
0: 正月里来过吧新年啊、
1: 嗯、
0: 家家户户喜地欢天 啊,
1: 啊
0: 豆腐房离咱们家门不远啊、
1: 哦、
0: 再买豆腐不排班、
1: 嗯、
0: 多亏咱们的郝市长把群众时刻挂心尖儿嘚那呼喊呼喊啊、
1: 嗯、
0: 咱人民就热爱这个样的官啊、嗯、哎哎呀
1: 对
0: 眼望豆腐我喜笑颜开呀、
1: 嗯、
0: 买来豆腐我是连跑带点儿啊，豆腐品种真那么真不少啊，豆腐丝儿、
1: 嗯、
0: 豆腐卷儿、豆腐块儿、豆腐干儿，
1: 嘚
0: 那呼哈呼哈啊、
1: 嗯，
0: 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1: 怎么个好法呢？
0: 摔在了路边儿、嗯，它都不掉渣儿，它都不掉渣儿啊啊哈，哎嗨哎嗨嗨哟。
1: 这豆腐真瓷实啊，
0: 这是冻豆腐，
1: 冻、哎、豆腐。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施圣杰、于世德和说的相声《郝市长》。下面请您欣赏一段京韵大鼓名作《万里春光》。这段京韵大鼓写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反映了老百姓积极向上、乐观的精神面貌。请您欣赏骆玉笙演唱的京韵大鼓《万里春光》。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韵大鼓《万里春光》，由骆玉笙演唱。今天的空中笑林就请您听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北广资源智谷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

0: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的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一到北京的这个秋冬天啊，天一凉，我估计大家伙跟我一样啊，都非常想念的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了。
0: 北京秋冬天的代表美食。
1: 哎，没错。
0: 但您说现在买羊蝎子自己拾到，有的时候呢，老两口没什么精力了，或者说呢，像我这辈儿呢，
1: 不太会，
0: 不太会，对吧？现在下馆子一顿羊蝎子没个200-300块钱，可能下不来了。
1: 哎，至少得200-300块钱。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又不费事，同时和馆子里边味儿一样的，另外不让您多花钱的这么一个吃羊蝎子的新方法，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的家庭组合，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倒点水一热就行了，
1: 非常方便。
0: 哎，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它选择这个羊是特别的，来自于张家口以北的这个像锡林郭勒盟啊、乌兰察布啊，包括河北的坝上这些草原的羊，
1: 没错，
0: 给大家做的这羊蝎子。有什么好处？一个是肉比较嫩，另外一个骨髓比较多，还有一个天然的膻味比较轻，而且用的全都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
1: 没错。
0: 所以说，即便是老人或者家里边的孩子，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人群，
1: 对，
0: 就这羊蝎子也能一口把这个贴骨肉从那个羊骨头上舔下来，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呢，今天这个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有脖头、飞机翅，还有这个尾巴尖，位置很齐全，同时它还是肉蝎子，把这个大量的肉保留在这个蝎子上，您真能体会到大口吃羊蝎子过瘾的这个劲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蝎子，哎，不光是肉好，不光是味儿好，给大家做好了，同时
1: 这个
0: 很有性价比。
1: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组合，真的是，哎呀，特别的划算哈。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0: 哎，
1: 那今天呢，因为是有一个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如果您打进这个客服热线哈，您进行订购，说您是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给您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5盒的羊蝎子，总共是这个6000克啊，
0: 12斤
1: 的一个重量，您想想哈。
0: 您光在外边买这个12斤的羊蝎子，我估计这价格就便宜不少。
1: 哎，市面上现在一斤羊蝎子没有加工好的也得是30-40块钱一斤了哈。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199块钱真正的口外羊的羊蝎子，而且呢199块钱给大家做好了12斤的羊蝎子，一共是5盒的这压好的这种包装，在家里边常温就能保存啊。给您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肉特别好，再次跟大家强调，口外羊，而且呢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肉剔的没那么狠，您到家以后是能真正吃到这个肉蝎子的，
1: 没错。
0: 同时它用的料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有当地的草原上长的鲜姜，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枸杞什么的，这些料能够让这个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嫩，没有什么过于膻的味儿。另外它这个汤是真正的用大羊的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您吃到的这个羊汤，羊蝎子外边这汁儿是需要4到5个小时，
1: 没错哈。
0: 所以这个味道和您在店里边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1: 哎，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在家就能吃到这个餐馆里的味道。
0: 哎，您在家里边收到这一盒之后呢，给它拿出来放到锅里边，加点开水再咕嘟一下，可能也就用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是的，
0: 您自己切点蒿子杆，自己切点豆腐，您自己来点腐竹，那才花几个钱啊，对吧？在店里边一盘就要您10几块钱、20块钱。这样咱们又把钱省了，又把事儿省了，但是味道可一点不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
1: 是的，
0: 特别适合现在在这个天气去试一试。
1: 主品给到大家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然后我们直播期间有一个特别加赠，给您再加上一盒，一共是5盒满满12斤的羊蝎子，只要199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嘿，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假期里最动人的风景之一就是藏在人间烟火里，约上邻里亲朋围坐小院，分工洗菜下厨，没有精致的摆盘，只有热气腾腾，美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闲话家常，暖意融融。现在十月可是吃蟹的好时候，今天小孩他们准备了螃蟹宴。
4: 脚底椒

0: 今天呢，小花筹备了一桌大闸蟹，请街坊们来吃。几个人呢，吃的美了，便聊起古人如何销魂的吃螃蟹。
1: 这道真硬点儿，哎呀，
0: 好吃吧？
1: 今年确实啊，这个东西好像比以前便宜点儿。
0: 哎，
2: 这怎么回事？
0: 请大家来吃，
1: 矮什么呀？
0: 是我一片心意，
1: 哎，
0: 肯定是捡那个顶盖肥，怎么能便宜？
2: 今年他请的吃的就比去年大一号，
1: 也搭上这个，确实，别跟你说嘛，它便宜，要不然
0: 不不不，何谈便宜二字？
1: 必须得谈，
0: 真
2: 实惠，
0: 便宜啊！
2: 啊，
0: 外边那么大，那是便宜，
2: 嗯，
0: 这么大，
2: 这么大
1: 也一样，
0: 黄这么饱满。大家今天是得着了啊，非常得味，吃的美。
1: 北京的话，那叫逮着了，
0: 有、所感慨。
2: 这月份
0: 理所当然，
2: 是，
0: 但不是便宜，是便宜你们了，
1: 便宜我们了。我也不知道哪儿你逮的这便宜了，咱今儿都撒开了吃，我也是没看黄脸。
2: 哎呀，
0: 哎，但是我不得不说啊，家宝，你这个吃的，
3: 我怎么了？我吃完了
0: 不会吃。
2: 我这都到我嘴都，
1: 咱们也我给不光他，咱们都算上，
3: 怎么
1: 一个算一个，都不太会吃。
0: 哎，
1: 咱们都是，尤其是你，小花别改了，我就想说是你。
2: 你看他这桌子上这点，
1: 好家伙，吃的满桌子都满地都是。
0: 怎么能说是我呢？我是又文雅又精致，
2: 好
0: 吃蟹的雅相、啊，
1: 雅相
0: 可以说是。
2: 你先收拾收拾桌子旁边那个蟹腿吧。全都堆着呢，还雅相。
0: 哎，这我不是蒙你，我是真读着那古人怎么吃蟹，我是有所参照。
1: 这个我相信啊，
2: 啊，
1: 他古人不吃，你绝不是头一个。
2: 你看，
0: 那是鲁迅先生说了，第一个吃螃蟹的是令人敬佩的。
1: 哎，
0: 但他
1: 绝不是你。
0: 能吃和吃的美真的是很有讲究，这双手啊得会写这个
1: 梅花篆字，
2: 太后老
0: 了。好有一笔，就是双手灵巧。
1: 哎，左右手得互搏。
0: 包括大闸蟹在内的所有螃蟹，它这个构造呢是相对复杂的啊。
1: 但是统一来说，科学上呢，基本就是相似的，
0: 但又有不同。比如说它们壳的硬度，对吧？这个用力的方式，
2: 大小，
0: 吃的这个重点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蟹啊，你要说这个膏好吃是好吃，但它也容易怎么样呢？
1: 容易
0: 有油嘛，
1: 腹泻，
0: 流到你的手上。
2: 哦，蟹油有味儿，
0: 是会让你的手部显得
1: 油腻，心都油腻了。
0: 你如果一旦没有注意到，搞不好的话，
2: 身上
0: 也油腻了，
2: 哎，
0: 还跟人家握手，
2: 哎呦，
1: 连这人品都油腻了，
2: 拥抱，他自个儿来，
1: 这个可能跟吃不吃蟹已经没关系了，
2: 这就是诚心，弄两手油还跟人拥抱，太难了。
0: 有的时候这个蟹油会从这个手臂向下传导，传到这个，
2: 那你截止他一下吧，你就别让他往下流了。有餐巾纸啊，
1: 随着你的手臂的抬高，它会不停的向下传导，
2: 哎，
1: 顺着你的手心、手臂、小臂、大膀，一直传入你的心田。
0: 蟹油很金贵的啊，
2: 对呀、
0: 你想这个蟹油也营养价值很高，
2: 哎，
0: 就任它这么大臂、小臂、前臂就，
2: 那你就从小臂那儿舔吧，就跟糖饼那漏糖似的，一舔都后脑勺。
0: 这一舔失去了什么呢？
2: 失去什么了？
0: 失去
1: 你的尊严，
2: 对，太不要脸了，这属于全让人瞧见了，
0: 失礼了
2: 啊，是失礼了，
0: 是吧？
1: 今儿你在家里这么无舔也就舔了，
2: 嗯，
1: 你说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
2: 舔胳膊肘子，
1: 甚至让人觉得你不正常。
2: 太不雅了，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周礼中曾经也说过啊，说这个天子膳食篇中说周天子吃螃蟹 青州之蟹，赫然在列。
2: 哦，
0: 其实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啊，你周礼嘛，最终成书可能得差不多在汉代了。
2: 嗯，
0: 就说这个记载呢，已经告诉你2000多年前螃蟹已经跻身于贵族的餐桌了，
2: 哟，
0: 成为它的珍馐美味。
2: 你想
0: 周天子吃螃蟹，天子吃螃蟹，当时记载没有那么细致，所以咱们不知道他怎么吃。但你看那个时间流转啊，到宋代吃蟹的做法和款式，都是让吃法更雅了，
1: 而且很盛行了。
0: 没错，而且吃蟹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食物。

0: 结顶、弯去瓤、留少叶，一泻膏肉食其内，仍以带之顶覆之，入小径，用酒醋水蒸熟，即香而鲜，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成螃蟹之性。你听这意思，这吃的就绝对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
1: 哎，讲究了，
0: 包括吃的程序也说的还挺清楚的。
1: 嗯，
0: 这是杭州36道名菜之一的蟹酿成，说用的就是大闸蟹，无论是造型组合还是菜名都时尚的，都让咱们惊叹。你想它叫香成蟹，
1: 香成蟹
0: 用橙子嘛，
1: 嗯，
0: 结顶把顶部弯了，然后呢又去了瓤，留一点点的液体，
1: 嗯，
0: 再把蟹膏肉放在里面，再用橙子的那个带枝干的这个顶盖在上面，
1: 嗯，
0: 然后用酒醋水蒸熟。
1: 哎呦，这是会不会串味儿啊？
0: 就是要这种鲜啊！
1: 哦，要这鲜味儿，
0: 然后再用新酒菊花，
1: 嗯，
0: 点缀期间，把这个蟹吃的那叫一个文雅呀！
1: 对，
0: 而且呢，在吃法上，其实古人也特别讲究。
1: 嗯、
0: 面对吃蟹啊，吃相难雅，肉难剔净，这个难题
1: 都是这样。
0: 江南食客们啊，他们发明出了蟹八件
1: 儿。蟹八件儿、
0: 嗯，这个就破了什么呢？破了你就是弄不动，拿脚
2: 拿脚踩的，
1: 拿脚踩那就全碎了。好吧，这吃汁儿了，
0: 拿那个蟹脚放嘴里嘎可以咬，
1: 对，
0: 哎、咬完就塞了牙了。
1: 对，
2: 哎，小花，你要是没干过这事儿，你说不了那么细致。
1: 舔胳膊肘子塞牙，
0: 还有什么呢？弄不开拔。啪一下子、
1: 哎、
0: 刚也飞出去了、
1: 嗯、
0: 冲对面那脑门就去了、哎、还有啃吃不着这使劲嘬吃不着还干着急
1: 这缩了鸭脖子呢
0: 这些叫大开大合的动作啊、
1: 嗯、
0: 让你们虽然是吃着了、
1: 嗯、
0: 但是吃的非常难看
1: 嗯这肯定不是我们
0: 所以说他这个蟹八件呢他就比如用小钳子咔那一夹、
1: 哎、
0: 是吧聊天赋诗啊聊聊一些趣闻本来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
1: 很雅
0: 你看对面那位咔
1: 哎呦
2: 哎呦炸出血了
1: 这对面文人对面作为武将啊这是
0: 这吃不着是使劲在那吃
1: 这文人啊估计啊也待不住
0: 扫兴
1: 太扫兴了文人说下回别找他来了下就因为他倒霉所以我这诗都付不出来
0: 是不是得起名叫王大仙人
1: 对
2: 不是八大山人
1: 也不知道哪儿的王大仙人这估计
0: 哪儿仙呢
1: 我就说他
2: 不是谁仙的仙他是渔阳那仙
1: 哦
2: 后来以讹传讹写的仙人
0: 你请的还你叫的吧、嗯、哪位的朋友啊这位仁兄 好家伙嘞
1: 是
0: 然后大家赋诗取笑这个八大仙
1: 八大仙人
2: 有一首流传下来的吗有一首流传下来的
0: 大家赋诗取笑这位王大仙人
1: 哎王大仙人根本没往心里去
2: 我特想知道有没有一首流传下来让我好好学习学习
1: 哎
2: 怎么取笑这王大仙人啊
1: 王大仙人
0: 这没传出来主要是怕伤那位王大仙人的那个面子、啊、
1: 对对对只能是
2: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就是藏头诗嘛藏头诗就是文人骂街都是这样不明说出来
2: 都藏头脸
0: 藏着藏着咱谁也别告诉人
2: 乍一听像乍一听像好话是吧、
0: 嗯、这本来这是个斯文的风雅之事
1: 没想到的事儿、哎、你看
0: 王大仙人呢还浑然不知呢
1: 哎还
0: 豆腐怎么吃吗
1: 对啊
0: 他不怎么着吃不着啊
2: 还给你们展示这技术难度呢
1: 再来俩
0: 还给人讲呢这个得拧一下
1: 哎
0: 咔咔咔拧一下、
1: 哎、
0: 他就好这
2: 带着螺丝
0: 来了就出来了这肉
1: 这得直接嚼咔着咔着咔着
0: 掐的王大仙人嗷的
1: 哎呦这个尖点儿
0: 主要古人吃蟹他既用蛮力他这个吃肉他很怕是这个狼狈还会崩溅四处、嗯、
1: 有摊
0: 你看不好是壳飞出去了还是瓤飞出去了
2: 使多的劲呢、
0: 啊、
2: 这是
1: 掰的时候使蛮力就不行啊
0: 对所以说呢熬怎么吃钳怎么吃腹怎么吃身怎么吃其实这是各有一种讲究各有一个工具配合的有时候要丝丝缕缕的这么剔起来蘸一点点姜啊姜末、
1: 嗯、
0: 来一点黄酒放在嘴里细品 哎呀那种味道
1: 味道好极了
0: 咱们吃蟹是吃蟹得不影响聊天
1: 哦边吃还得边说话
0: 您再看那王大仙人
2: 一边吃一边说话
1: 一边吐切嘴儿
0: 吃不着就整个往嘴里吞、
1: 哎、
0: 其实蟹这个东西啊它不像鱼啊说我进嘴了、嗯、再把刺摘出来、
1: 哎、
0: 蟹这个吃到嘴里你
2: 再摘来不及
0: 真摘不出来
1: 真摘不出来都扎肉了
0: 杀吧你让人吐了吧
2: 尤其是整螃蟹就不掀盖那种
1: 啊满嘴唇都是尖儿
0: 而文人又喜欢吃这种鲜美
1: 哎要这嫩劲儿啊
0: 嗯就说再往后了这个文人吃蟹呢、
1: 嗯、
0: 你看红楼梦里记载就挺有点门道、
1: 哦、嗯
0: 着重的描写了一场 湖蟹宴，一方面将蒸蟹、吃蟹、持螯饮酒、对诗的场景刻画的细致入微。
1: 嗯，
0: 你看这姑娘们啊，
1: 嗯，
0: 拿着小巧的蟹八件，
1: 嘿，
0: 拆的蟹肉，嘿嘿，
2: 跟绣蟹似的。
0: 要配着新酿的菊花酒，浅酌、一点点，席间呢吟诗作对，笑谈趣事。
1: 呵，
0: 文人的雅趣在吃蟹中变成一场美的盛会。
2: 嗯，吃蟹这事儿啊，最主要是你急不起来
1: 哦，
0: 而且吃蟹这个花费又不低。过去也这么讲，在大观园里，一顿精致的蟹宴花费抵得上穷人家吃穿用度一整年。
1: 哎呦，
2: 你瞧瞧去，
0: 又要配酒配花、
1: 啊，还得吟诗作对，
0: 那种器具也得美。
2: 哎呦，
0: 杯盏也得精，
2: 还得有酱油醋啊。
0: 是啊。好酱油好醋好几十年的量呢，
2: 咋算呢，对吧？
0: 每一样东西单摆副歌都像一件艺术品、放在一起那绝对是视觉的享受，把赏蟹饮酒赋诗所有高雅的事情融合在一体。明代美食指南考吃里面记载吃蟹有什么件呢，铲、钥匙的匙
2: 啊，
0: 汤匙的匙，插、刮、针、蹲、钱，
2: 这是姿势，这是东西。

0: 以现代化，那个墩就是那个腰圆锤。
1: 嗯
2: 嗯。
0: 钱不用多说了啊，
2: 打砸在大钳子头了呗。
0: 长柄斧、调羹、长柄叉、刮片针，
2: 嗯，
0: 就是这些小东西了。特别是大闸蟹，你还就是蒸着吃好吃，对吧？
2: 很少有拿这个螃蟹做铁锅炖的。

0: 个问题啊，就咱们话说那个场面下，王大仙人，
1: 王大仙人。
0: 这时候呢，开席不久啊，主人家呢就命丫头呢去取这个荷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来，
1: 多讲究啊！
0: 王大仙人，哎呦，
1: 哎呦，这是什么玩意儿？
0: 哎呦，绿豆面。泡了喝了，这个
1: 摊煎饼，
2: 解毒，管饱，
1: 没吃过什么。
0: 好，完了，王大先生嘴都张开了啊！
1: 哎呦，好饿了，
0: 拿着痛饮这绿豆面的汤。
1: 哎，
2: 饭前先喝碗粥。
0: 一看呢，人其他的姑娘姐妹啊，都拿这个绿豆面
1: 洗手
0: ，
1: 哎呦，
0: 滑清，哎，一抖很干净。
1: 这得问问是洗完了还是洗之前？
0: 王大先生傻了，
1: 哎呦，
0: 看傻了啊！
1: 你拿我喝的洗手，
0: 我拿什么洗？都这么干，那我也来来吧。
1: 这肚子白喝了，
0: 还问呢？这，我说，李姑娘，你这是干嘛呢？
2: 连洗手都得问人家。
0: 李姑娘，我请教您一二，这是干嘛呢？
1: 哎呀，这
0: 说啊，因为我们这里呀、这就是肥皂。
1: 哎呀，王大仙人不知道肥皂。
0: 绿豆面只是去当净手之用啊，不可他用。
2: 他们太糟蹋粮食，
1: 差点王大仙人给嚼了。
0: 吃的时候呢，王大仙人，螃蟹，可有年头没怎么吃过螃蟹了啊。
1: 鳄鹅，
0: 想吃，手已经擎在中间了。小旭，我这个啊，当然小生我这等着了。
1: 哎，
0: 但是呢，主人家说了啊，螃蟹不可多拿，
1: 对，
0: 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先吃了再拿。
1: 对，先得蒸，
2: 先吃十个就不少了。
0: 这人多呀，螃蟹宴，你想多少人呢？
1: 对，
0: 这个
1: 200多，
2: 吃十个玩意。
0: 好家伙，这王大先生迷惑了，这么多放在屉里不拿出来，
2: 哎、
0: 拿出吃啊？
2: 又是塌了怎么办呢？
0: 就是啊，他就不懂这个螃蟹啊，就得有个小温热，要把它稍微闷着点，
1: 哎，
0: 它不能一下子就凉了不好吃了。主人家呢又把这个酒拿来，酒还是滚热的，
2: 有，
0: 哎，滚热的酒。
1: 嗯，
0: 因为螃蟹性寒。所以呢，有人吃了以后，他胃不舒服，先来点热热的烧酒。
1: 嗯，
0: 这还是烧酒啊。
1: 哦，烧酒。
0: 最后呢，吃完蟹之后，你像体弱的，比如说这儿有一个严姑娘，还要为严姑娘呢准备合欢花烬的烧酒，以解她的寒凉。
2: 我以为要解她燃眉之急，
1: 冷啊，喝点热乎吧。
0: 而狄姑娘说，酒味涤心，还用菊。酒都不能抵制这个腥气了，还得用点菊，性防积冷，定虚姜，还得要点姜，因为香姜性温。
2: 这李姑娘事儿多，
0: 这是能吃会吃啊。
1: 嗯，
0: 李姑娘说能驱寒，醋能消食开胃，去腥味儿，而螃蟹又寒又腥，以姜醋来化解，自然再好不过了。
1: 这么多事儿还吃吗？
0: 看酒足饭饱，李姑娘提议说，我们的鱼性节目也开始了，咱们弄水看鱼，一起作诗吧。
1: 哦，可以看鱼了。
0: 李姑娘先做了一首啊，哒哒哒哒哒哩哒哩哒。
1: 哎，
2: 你说这诗都是符号？
0: 不是，我就说不念了啊。
2: 这也流传不下来。
0: 非听我就念一首，就这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2: 这是李姑娘写的吗？
1: 哎，
0: 啊，这是宝钗的。
1: 哎，对，
0: 就是刚才说的这一整段，吃蟹的这个流程非常复杂，也是非常讲究的，就是来自于《红楼梦》。说那位严姑娘呢，就是带的是林姑娘。来，我只是幻化成了咱们的其中这三位啊。那王大先生，咱还用提吗？
1: 哎，不用提了，
2: 贾宝玉。
0: 真假呀？不时不时，节气食物。今天啊，咱们在国庆假期里就来说一说关于大闸蟹的故事。咱们就聊聊这古今吃货们究竟是怎么把一只壳多肉少的螃蟹优雅的吃成佳肴的。古人吃蟹啊，是真的既用蛮力，所以江南有才之士用蟹八件把蟹肉温和不狼狈的拆出来了，这就是斯文的体现之一了。四方之味当许韩黄渤为第一，韩黄渤也就是蟹的雅称，道尽了那黄金蟹膏的至高魅力，也把蟹黄的丰腴肥美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说每年九到十月真的是吃螃蟹最好的季节了，黄多油满。十家常言啊，秋天以吃螃蟹为最隆重之事，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古人将天下蟹分为九等，以湖蟹为第一，也就是我们现在说大闸蟹这类的。现代人也以湖蟹为第一的蟹，尤以阳澄湖大闸蟹为最优。刚才我们提到的经典名著《红楼梦》当中呈现的只是蟹宴的缩影，而古人对螃蟹的热爱从未消除过。漫长的岁月。

0: 中螃蟹的烹饪方法经历了诸多演变，我们常见的腌螃蟹、酿螃蟹、螃蟹羹，那么在这儿也提到了最美味的清蒸蟹。那么有这么一个说法，阴历九月吃雌蟹，十月吃雄蟹，如果不吃螃蟹，感觉这个季节像是丢了什么似的。
1: 秋风起，国庆又来了，
0: 秋风起，蟹脚痒，
2: 天高云淡把景赏。
1: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阖家欢乐。
0: 小底、英宁、王磊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节目。

0: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1: 娱乐七十二变，
2: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哎，赵老，
2: 哎，
1: 刚来的好东西，我谁都没告诉啊，
2: 真够神秘的
1: 啊！您先尝尝这个。
2: 哟，肉、啊、嘿，天福号，
1: 天福号，
2: 哟，这个
1: 小点声，小点、
2: 这个真是北京的中华老字号
1: 啊，
2: 据说有280年的历史了，
1: 可不嘛，
2: 我就爱吃这口。
1: 您看这礼盒里边、这东西是真多，而且是真丰富，
2: 这么大一盒，
1: 这么大一盒
2: 啊！
1: 您看里边一共有8样菜，您尝尝这酱肘子，哎，还有这酱香鸡，香卤牛肉，您看这儿还有这松招小肚、
2: 这个我爱吃，
1: 哎，还、有您看这给您家这孩子
2: 叉烧肉吧，这
1: 叉烧肉，叉烧肉、米粉肉，您看这样菜莲藕狮子头，
2: 嚯，
1: 这个您在他店里边都不一定能养得着。
2: 哎呦，我说呢，我好像没怎么见过这菜。
1: 对，也是天福号的拿手菜。您看这个，待会儿咱俩喝两口，
2: 哎呦，
1: 就拿这下酒，
2: 嘿，
1: 天福号的酱鸭腿儿，
2: 哎呦，这美了啊、这个天福号的东西，咱北京人啊都好吃这口，
1: 那老字号嘛、
2: 尤其是一些讲究的家中。
1: 对，
2: 因为呢，天福号相对比较贵呀、我知道像这些东西，如果到实体店买的话呢，怎么也得400-500吧。
1: 您知道这就买这一小酱肘子、就得不老少钱。
2: 哎，今天咱这盒多少钱？
1: 这个盒8样菜。拢共才299。
2: 哦呦，那
1: 而且人给咱配的特别好，就这8样菜啊，您看全都是等横的菜，
2: 压桌的横菜。
1: 对、而且这8样菜您在他店里边实体店里边吧、您知道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490多。
2: 跟我断的差不多，刚才我就怎么得400-500、
1: 所以说呢，今天在咱这299块钱一大盒、还给包邮送到家。
2: 哎，你这是什么？这是赠品啊。
1: 这是赠品啊。
2: 哦，还有赠品呢、
1: 这叫酱鸭腿啊，咱们尝尝这个。
2: 嘿，那我得多订点儿，我这爱吃肉。哎，这我备着、
1: 而且呢量还不少。您看肘子4两多、酱香鸡1斤多一只、香卤牛肉4两，松仁小肚半斤，叉烧肉4两，米粉肉4两，还有这个狮子头也是半斤多、这个酱鸭腿给了咱6两，
2: 等
1: 于说整个的这组合299块钱，
2: 怪不得这么一大盒啊、
1: 走亲访友什么的都用得着。
2: 值了值了，那我一定多订几组，接自己家里也吃，然后走亲访友的话呢当这个伴手礼也合适。
1: 您先尝尝，但是还打咱那电话
2: 啊，400-015-5151，400-015-5151，还打这个，
1: 哎，还打这，您尝尝这肘子，
2: 哎，不错不错，哎呦，真的好，就闻这味儿就香。你这打开了这个真空包装以后，这味儿，好家伙，扑鼻而来。
1: 您知道为什么？就是人家呀，我在这肘子呀、酱香鸡呀、牛肉啊、鸭腿什么的，都是老师傅给大家做的。而且您尝尝这肘子，这酱味儿这么浓。
2: 我听人说呀，人叫酱肘子，但是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没有酱。
1: 哎，
2: 但是做出这个酱味儿，人就是一绝。
1: 对，
2: 哎，
1: 人这老汤头
2: 是，
1: 其实特别有讲究。就熬这老汤头，您知道有多长时间了吗？
2: 多长时间？
1: 到现在。几十年了，每天全是取一点这老汤头，再加入新料新水重新熬，
2: 老味
1: 儿。而且呢这味儿真的是代替不了，确实是香。
2: 我跟你说不必多说，因为我这上点岁数，我知道这个天福号，北京人就认这个，而且就爱吃这口。他那手艺也好，选料也好，非常的讲究。
1: 对，
2: 要不人家能传承280年吗？
1: 但是您说这老字号这个越来越受重视。
2: 哎，刚才你说咱这盒里有什么酱肘子、天福号的酱香鸡，还有什么
1: 香
2: 卤
1: 牛
2: 肉、
1: 松仁
2: 小
1: 肚、叉烧肉、米粉肉、莲藕狮子头，还有这酱鸭腿，一共是8样菜，
2: 每份都不少啊，
1: 每份都不少，
2: 啊、
1: 基本上全是4两半斤的这样、啊，整个的一大盒299块钱。
2: 你刚才说在实体店买这些东西加起来得500，
1: 您就单买、这8样买齐了，同样的重量啊，49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这组合特别值得下手。
2: 哎哎，而且我发现咱们这组合，刚才我听他们说，咱们叫做天福号北广内供组，没怎么说过内供这词儿、
1: 哎，这就是好处。这就是您能随时都买到他们整个的全套产品组的这么一组合，
2: 299，
1: 咱别声张，您先打那电话，
2: 打电话去啊，打这个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先到先得。
1: 哎，您拿酒去，咱尝尝、
2: 哎。得嘞。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喝点水，聊会儿天啊，各自散去。别人回去呢睡觉，唯独四爷赵虎他不睡，他找张龙商量。三哥，这大人可已经没招了啊，这案不好破。我瞧这公孙先生也有点抖了手，这不明天私访去吗？明儿私访，明儿一白天访不出来呢，访不出来大人可就得走了，带着咱们四个把他一人留着。我听这意思，他接着破这案那多麻烦呢，一人访能访出什么来？一块儿访去，那三口闸搁在大堂上，那么些人看着还能跑了？咱们四个也没事啊，咱们也私访去。一说就外行，私访不能人多，整个开封府来的人全撒出去都私访去，一下街上多那么些个生人，那就访不出事儿来了。不然我觉着我也得去，没什么事儿。再说咱本身两班，大爷二爷一班，咱哥俩一班，他们俩当班说咱俩出去溜达溜达，我不去。没有大人的命令，没有公孙先生的话，我不爱胡溜达。再说了，这私访，我说老四，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有什么呀？这是个秀气活，这眼里的得有事儿，而且呢想问什么不能说什么，讲究是声东击西。哎，这个东西没有直说的，你到哪儿直问人家。这女人头怎么回事？男人腔子怎么回事？谁告诉你啊？而且你一打听啊，你把公孙先生的事儿都坏了。老四啊，我不是瞧不起你，你不行。老四，我不是看不起你，你还差点。老四，哎呀，他就行四呢，赵虎呢，没办法，你说是不是？你琢磨他说这话。赵虎有脾气，行，打住，叫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这份意思，你怎么那么瞧不起我呀？行了，不让去啊，不让去，甭去了，睡觉吧。张龙是睡觉了，他躺着遮饼，越想越气，越琢磨越运气，他瞧不起我。再说了，我要把这事儿给访出来，那我岂不是大功一件？甭说替包大人替公孙先生分忧，就在我们王马张赵哥四个当中，别瞧我排行在目，四爷我就拔了头筹了。我呀得拔这尖儿，他现在的混整了，也有跟人了，他跟前还有跟班的，晚上不睡他起来了，来人，他这跟班进来了。四爷您怎么意思？半夜不睡觉你要干嘛？ 过来过来，关上门，跟你商量点事儿。四爷您说，四爷明天我要私访白家谱。四爷，翻个身接着睡怎么样？我这仨癔症呢，我这说梦话呢，啊，您这不梦话一样吗？您还私访？您别废话。私访我就不能这办一下吧？那是，这是秀气活。您行嘿，跟三哥说一样。你不知道，四爷我就是秀气人。
5: 是啊，
2: 您还秀气人呢？您家咱姊妹人跟你说，这个我得换套衣裳，哦，换套衣裳。那我给您找身什么衣裳？咱都有什么衣裳？反正您随身带这几身，一套是观音，那就不能穿。要是您身上这身长服，啊，平常穿的衣裳，这身衣裳也不成啊，太阔。现在有钱呐，这身衣裳也不像。哎呀，那您还能干什么？我给您找去。哎，对喽，你呀，出去给我找身衣裳。我也不知道私访应该办什么，公孙先生私访啊，他能扮成一个游方的郎中，我不行。为什么呢？他呀会那套话，他会巧病。我要是扮游方郎中，人把我真叫进，我给人看病，我不会看呢。还行，有心眼儿。四爷，那您先跟我说说您会什么，我给您找什么医生。您来瓦匠怎么样？瓦匠不成，小工可能还行，搬砖和泥凑合。您让我磨墙拿瓦斗我不会。木匠呢，搬搬抬抬行。您让我拿墨斗拉线破木头做家具不成。跑的棚的厨子没做过饭。哎呀，那您干脆您会什么吧，您跟我说。会吃，就是什么都不会的意思呗。还有两下粗笨的拳脚，有力气。嗯，行了，那您甭管了，我给您找医生去吧。这个小子也嘎过，但是您得给我钱呢。干嘛？拿钱我给您找医生去啊。我到哪儿我也不能抢啊，我也得买呀。这叶县里我给您学了，天亮之前得给我把这都办好了，办好了之后趁着天不亮他们都没起，我就出去了，我转悠转悠去是行。

那您又不装阔主，您给拿十两银子吧。赵虎一琢磨，十两不多，行，小的给你十两办去。哎，这赵虎也混蛋，这大半夜他上哪儿买去？你让他出去办去，他就有钱甭说十两，你给他五百两他花不出去。这小县城所有买卖都关了，蒙他十两银子，这位出去了干嘛呀？找倒窝去了。出去之后县城里头一看，墙根啊躺着一位，抱着瓦罐，旁边有枣条打狗棍，一看身上衣不蔽体，要饭的。行行行行行行，把这位给踹醒了。你琢磨这要饭的睡得着着的，一看吓一跳，怎么身上穿着官衣呢？衙门口的人啊，老爷，这我没干什么，我老老实实这睡觉。没问你那个，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站起来。哎，要饭的站起来，个矮。赵虎赵四爷呢，小矬胖子，比这个来的这跟班呢略矮着半头。他一看那要饭的，嘿，正合适。嘿，怎么样啊，好要吗？这大夜了怎么审上我了？不好要，不好要。知道为什么不好要吗？不知道。这身衣裳不行，太刺，知道吧？太脏，人都腻歪你，看你都躲着你，所以呢你要不来。哦，是是是，没想到衙门口的人还有要饭的经验，您还教给我怎么要饭。老爷您到底找我什么事儿？这大半夜的您不睡觉，您这怎么了？睡癔症了？不是，打算帮助帮助你。怎么帮助？这么着，我呢给你换身计，你把这衣裳都脱下来，连你这罐儿，带你这棍儿，连你这鞋都给我，都给我呢，我给你啊来点钱，你呢明天呢买身衣裳。买衣裳我还到得了明天吗？我把衣裳都跟您，我就光眼的了，天一亮就挨打了，这会儿没事儿。哎呦，也是，把这茬忘了，得了，我赔点赔点吧，谁让我行善呢？这身衣裳都给我啊。说着话把自己小褂脱下来，你拿这小褂就穿着上面下，谁让你穿上面了？再交上一记就得了，天亮你有钱你就买去了。嗯，给你点钱。那十两银子他没拿，他拿着铜子儿，还真不少拿，拿了200子儿。这200子儿要对于要饭的来说够一年的挑费啊。他还发笔小财，对这个主啊是千恩万谢，那也高兴，把他的衣裳敛吧敛吧，连罐带棍儿往嘎着窝底一夹，这味儿就甭提了。回来了，你琢磨赵虎没睡呀、啊、但是俩大眼坐屋了等着呢。一看他进来了，把门关上，把这东西往这一搁，怎么样，这是给我办来的。哎呦，跟您说我添不少钱，人不给呀、啊、这都什么衣裳，全是好东西。您先瞧这个，先把这半顶啊，怎么叫半顶，都开了花了，这帽子，把这半顶帽子拿起来了，少半拉，您先戴上，您试试，往这脑袋一戴呀、啊、这谈不到合适不合适了。头样呢帽子差不了一尺，另外呢这帽子都已经啊开花的帽子了，你戴上呢本来紧点，这个赵虎脑袋挺大，这也没觉出勒了。哎，听这帽子还行，这衣裳您脱下来吧，换这身吧。好，把自己衣裳一脱，拿起一瞧，这衣裳的脏啊，这味儿就甭提了。这是哪行的？这是丐帮。您瞧这条衣裳呢，上面净口袋，您懂吗？不懂。这是位八代长老，我跟您说，身份很高。十两银的人不给，我跟人家好话说尽，多搭200子儿，200子儿还多呀？你就替我担这么点沉重都不行。
您是谁我是谁呀、啊、咱们是交心呢，我为您搭俩钱没关系，关键您揣着可身儿，您这丐帮多少人，我挑一个跟您身量差不多的，您扮上您瞧瞧。好，把自己衣裳脱了，把这身衣裳换上，不像，为什么？他这露肉的地方倍儿白呀、啊、咱说了，赵虎小白胖子，矬胖子，您琢磨琢磨，这个衣裳那么破，露着肉，里边这个皮肤挺白，那么老胖，哪像要饭的？哎呀，还得捯饬，奔后边上厨房，都黑了，摸着黑，弄点锅烟子来，连脑袋带脸的带身上一通乱擦。这还不行，我还得去趟厨房，到厨房干嘛？找青酱，拿青酱啊，倒点醋，倒点这，反正有什么算什么的，拿手这么一抓，往身上抹，尤其腿上，把两条腿啊全都给涂上，就仿佛这腿啊受伤流脓似的，你也看不出来是血呀还是什么。哎，这回差不多了，这枣条您拿着，拄这棍儿

没什么意思，不能这样。怎么样？这全不会。哎呀，四爷，您这还私访呢？您那很，我给您办这是要饭的乞丐啊，搂着腰，哈着腰，塌着这那鞋。您看这双破鞋没有？这双鞋您不能穿好了，塌了的。走道啊，得塌了的，这么着往前，哎，哈悠着走。见人说话呢，不能像您这瓮声瓮气的，柔声细语的，仿佛八天没吃饭。您得找这感觉。哎呦，八天没吃饭，我没过过那日子呀，差一顿我也不行啊。说的就是，反正啊，钱呢花完了，东西买来了，至于您怎么样的出去私访，那就跟我没关系了，全看您的这个道行了。行，这就不含糊，跟我头开门去。哎，由这个屋子往外走。哎，我说啊，嘴严着点，另外啊，盯着点，我出去私访回来，回头我这身衣裳他们一瞧啊，就许不让我进。你到时候你得那什么。四爷，您还怎么的？您琢磨琢磨，您这身份到了这儿谁敢不进？是我穿着那身让我进呢，穿这身回头人家再打我一顿，不敢不成。我是要饭的，而且你对我也不能这样，你得对我横着点。还真是，打开门照后腰一脚，出去吧，再来打折你的狗腿。呵，好小子，够饿的。这回也没人啊，我先指会儿腰，提了这枣条，拖这罐，踢了踏了踏了踢了，往外走，到城门洞这儿一蹲，你瞧墙根那儿有一位光着膀子，系个上身，在腰里边围着。人家要饭的都这样，不是我这样。兄弟，你是干什么的？要饭的。要饭怎么光着膀子？你不凉啊？原来有衣裳来的，让人给买了去了。眼熟啊，他穿这身衣裳他不合体儿啊。您怎么那肉都赠着，要饭的多瘦啊，这身衣裳他穿着撑得横啊。啊，这原先我也您这办下来的。是啊。哎呦，这身衣裳很贵吧？你看你连整衣裳都买不起了。别忙，等我出去办完事儿回来，走城门洞，这身衣裳没用了，我到时候都周济你。嘿，要饭一听弄着了，怎么白得二百点，这身衣裳到时候还还我。行，您多发财哈、啊、不知道这位什么毛病，把我这份衣裳给买了去了。好容易到天亮，衙门里找不着赵四爷，怎么乱咱就不提了。城门刚一开，他顺城门挤出去了，跟人打听白家铺怎么走。道上一琢磨，问人家话人都不跟我说话，嫌我脏，嫌我身上有味儿。哎呀，这我能仿出什么来？好缺德了，让我办这么一个要饭的。四爷呢，一看道上人见多了，得了，听小子的，哈着腰，哈巴着腿儿，拖着这罐儿，拉着这枣条，胡学嘛，满是瞧，瞧谁都像杀人犯。自己心里纳闷儿，这案挺怪。女人的腔子，男人的脑袋哪里去了呢？我要把这案破了，脸可露大发了。他心里的想着呀，嘴里就这么叨了着：“哎呦，怎么意思？不看道，地上有个钉子帽，扎脚了。他平常要穿官靴呢，扎不了，换一双破草鞋，这鞋都耍圈了，在脚面上他当啷着。”这一下扎脚心了，哎呵，不敢动了。一条腿蹦，一看呢，这有高台阶儿，往这高台阶上这么一坐，把罐跟枣条撂下，顺脚上把这双草鞋给摘下来了。呵，把这鞋搁旁边，抱着自己脚先看，一看这脚啊，倒是没扎破，扎红一个点儿。哎呀，要饭感觉真不容易。再一瞧鞋上这钉子帽啊，亏了那尖儿啊，不知道让谁给掐了去了，半截舌钉子，这要带头的那钉子尖儿

我这脚心扎穿了，要我命，这也得给他甩下去。拿着这草鞋啊，一琢磨不能甩，为什么？这草鞋都已经这模样，我一甩这钉子帽啊，我就算剩一只鞋了。我还答应一朋友呢，这身衣裳我还得周济人家呢，我别给人毁了啊。你别瞧一只破鞋，我往下拔拔，拿手啊一拧，这钉子帽还挺结实，扎进去了。他往这台阶上拐几，嘣嘣，他先给磕下来。他坐这高台阶身后有个小庙，老和尚早早就起来了，听外边嘣嘣一响啊，以为有人叫门呢。和尚把门给打开了，一看高台阶下边坐着个要饭的。阿弥陀佛，施主你做什么呀？那意思要饭呢，你要赶趁得早来呀，要不然你就晚来。这种点呢，没有什么可施舍的，庙里也没有游客，头天你来，要不你等今天过晌午游客多的时候你再来，这种点没人呢。他想问这么句话，你做什么呀？四爷呢往下拐几这钉子，脑子里想的可是破案的事儿。抬头一看和尚，哎，老和尚。老和尚吓一跳，

这什么话？把老黄吓得面无人色，秀次里弥陀佛，咣当咕隆把门关了。这一关门呢，四爷乐了，嘿，哎呀，冒失了。我心里话怎么说出来了？这个要突然间的一问谁，给人吓一跳不说，这辈子我也问不出案来了。哎呀，我不是要饭的吗？道上也有人了，我先呐吆喝两嗓子。为什么也没有钱呢？我也不能饿着，到时候真把我饿出的好歹来了，我也体验体验那要饭是怎么回事。钉子帽甩下去，把这耍圈的草鞋又给穿上，拿着这罐哈着腰往前走，挨门乞讨。不会要啊，人要饭有套词儿啊，他没词儿啊。哎，憋着嗓子，行好吧，大爷，行行好，大奶奶，白酒黄酒都行，来个一坛半坛的我就够了。人家本来开个门，一听外边喊，一出来一瞧，哎呦，又脏又臭，本来想回家给拿个圣饽饽，一听感觉不要，要黄酒，要白酒，一坛半坛的，你酒量还不怪不错呢，都拿他当疯子。这门要出来，那门瞧瞧，嚯，这是个买卖家，这儿好。人到买卖家，你得唱啊，你得有数来宝，他不会啊，他只能瞎喊呢。行行好吧，大掌柜，发财。有吃不了剩下的酒席，来个一桌半桌的，我不挑。有那么还留自己吃呢。连本柜上伙计一共八个人，多那没吃过成桌的酒席，去去去，找地方凉快凉快去吧。到哪儿都轰，从早晨一直啊。吆喝的正晌午，一个子也没要来。找了一个大树，往树底一坐，自己运气。哎呀，累一身臭汗，要饭不容易。难道说让三哥说着了吗？让三哥一说，我是一事无成，我什么都不懂。可是我要不办成这样啊，我要出去私访，没访着什么呀，也就算罢了。我扮成一臭要饭的，这我要回去反招他人耻笑于我。那四爷还挺要强，心里越发的气闷，靠着这棵大树啊眯瞪着了。敢再醒了啊，天黑了，怎么

0: 不了了。明天大人起驾，看闸的就剩仨人了，这倒不错，一人一口，找我赵四找不着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正过来那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间啊，清朝中叶的时候就已经基本定型了。而且呢，这种曲艺形式对后世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西河大鼓、京韵大鼓、京东大鼓、烙亭大鼓、竹板书等等这些形式的发展呀，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着非常独特的艺术价值。所以呢，它也是在2006年首批认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请您欣赏的呢，是木板大鼓的前辈名家刘凤喜先生演唱的一段《红楼梦》中的故事《夜探潇湘馆》。

小妹我得病你不心疼，莫非说你的身体软弱？哎，胖

还想家宝玉，咱再把宝二爷名上一名。家宝玉在大书房里掀门卷，忽想起表妹哎，她不这个病生啊，我有心去小相馆里且去探病。先生要知道了不成，小相馆我有心。

板针板草的四十二屏风，四卷一件半带笑，那雪雁过

知道表妹她得的这是多心病，十有八九活也活不成。

0: 对好夫妻没配成。
1: 好，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刘凤喜先生演唱的木板大鼓《夜探潇湘馆》。这一时段呀，曲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就先欣赏到这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欣赏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8: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我们继续今年国庆长假的特别安排，曲艺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时段我们邀请大家欣赏的呢是乐亭大鼓。乐亭大鼓呢也是我们中国北方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曲艺形式，在民间流传非常的广泛，也是名家辈出，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底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请大家欣赏的是乐亭大鼓前辈名家靳文然先生演唱的《西游记》中的一段故事《闹天宫》。

是穿的小灰，一溜溜一个跟头不见了，闹龙宫得了一件无价宝，拔来了老龙王的那个定海针一条，这件龙要大就大。

是一个三仙的位太小，叫他去国书院没看得见好。他到的桃园看到仙桃长得真好，在这嗓子眼里好像是有个小手指抓挠，滴溜溜一个跟了头就上了树摘下来，大个的仙桃囧在嘴里搞，越吃越爱吃，还差点没吃饱。赶到这个时候来了两个仙女来摘桃，而仙女见大圣吃桃高声喊叫，你是哪里来的做那猴儿妖，偷吃仙桃的嘴可不小，我们禀报给那王母娘娘不能把你饶。孙大圣闻听喝了一跳，呀呀呸，定神法定住了仙女四目吊，两个仙女动也动不了这个孙大圣。他又吃了三个大仙桃，吃了个挺饱还不算，变了个大布袋把头装着，越思越想越有气，为什么你们吃桃叫我看着，那么倒不需的看桃的吃仙桃，吃几个桃子还说犯罪，说什么王母娘娘不能勤劳。好好好，我今倒要看一看你们把我老孙怎么样了，气扑扑的就把这个斗六公斤手打着连层跳了一跳，但只见王母娘娘在当中坐，那九天仙女左右陪伴着，许多的神仙来祝贺，推杯换盏很热闹。孙大圣念了一个盹睡咒，呀呀呸，许多的神仙都睡着，他立时之间到切近喝了仙酒吃仙桃。

到了花果山的水帘洞，找来了许多小猴练枪道，戴上了玉皇爷的冲天帽，穿上了玉皇爷的遮黄袍，在腰中系上了玉皇爷的穿着宝带，把玉皇爷的桃穴二度登着，高挑大旗立王号，天大圣的上边写着一天三遍要点卯，三天九遍的要把饼炒，一毛不到四十大板，二毛不到重达八十，绝不能够轻饶，一连三毛要不到，推下了高山就把猴头小，小伙们练兵练的真有劲儿，长长的一练就是一个铜小，孙大圣花果山练兵铁不表，再说那许多的神仙打了个盹的功夫穿都醒了，慌忙跑上凌霄殿，见玉皇爷光着头吃这脚，没系玉带没穿黄袍，趴在那龙树岸上呼噜噜噜噜就睡了一个着，春天忙把玉皇唤醒，长玉皇醒来啊，说怎么这么骚，问了半天明不了，就知道有人冒犯掉了尿一泡，张玉皇不由得冲冲怒，大骂春仙那么的是草包，什么人竟敢在这儿胡闹，快查明白定斩不饶，叫了一声千里眼哟，急速查看仔细瞧，是千里眼看看看看了半天看也看不见，莫非我这个眼睛花了，无用的东西真可恼，千里眼为何什么也看不着，顺风耳急速探听快的禀报，啊顺风耳听听听听了半天听也听不着，莫非我这个耳朵聋了，太白金星掐指算了一算，才知道花果山出了个孙猴来不活着，张玉皇立时刷了一道赤旨，赤令那天兵天将去捉猴儿妖，三万大仙空中走，一群小仙在土里躺倒，菩萨李靖为元帅，二郎神手拉着豪天全肩扛三肩两人倒，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还有大豪与小豪，马赵文刘四元将，就是那年之月之日之时之四之空桃，脚下祥云来好快，花果山不远来到了，打下了天罗共帝王，看你个孽畜往哪里逃，拿住听话里的皮儿包，二郎神将去马阵惊动了报事的小猴，噔噔噔噔噔个迈开他那腿两条，来到了东都八花桥，报启禀大圣可不好，天兵天将全都来到，把咱的东门堵严了，孙大圣哈哈笑，来得越多越热闹，嗖嗖嗖耳朵眼起出了金箍棒，迎风一晃八尺多高，来到了洞外瞧了一瞧，天兵天将一起上，个个举起枪和刀，孙大圣不怠慢，抡开他那金箍棒一挑，金吒木吒哪吒难取胜，一个个全被大圣斩败了，马赵文刘吃了败仗，吓跑了王禅和王敖，孙大圣越打越有劲儿呀，对不停的那旁喊声道，大圣抬头看见了，见炮官一匹长有丈，二高有八尺，头上长角，肚上生多帮生，人有帮跨越穿身，跳见一匹登云宝马，冲下了云霄，马上端坐一员将，扎扎的肩把细细的腰，这员将厉声一目是三只眼，
双手端明晃晃亮堂堂冷深深光闪闪造金字起金线小铁如你铁金断玉杀人不见血滴口三天两人倒若问这是哪一个二郎杨戬来到了杨二郎撒下他的好天团孙大圣望堂一闪还没有摇着二郎抡刀往下剁孙大圣举火烧天架开了刀二郎就把刀花边赵大圣上三刀下三刀左三刀右三刀前三刀后三刀偏三刀正三刀此处本来一个劲儿的刀刀刀不离后脑勺还是一刀也没刀着大圣这才不怠慢立时用手把猴毛照定猴毛吹发气呀呀呸奥妙无穷变化高变了猴子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个个听个手拿着金箍棒一跳大的大小的小错的错来高的高当时下围住二郎名扬剑棒棒棒竟把他的脑袋刮走把他的脑袋都放到重量

身法，若不然就得砸坏我的后脑勺。杨二郎这才不怠慢，好天穿上八穿帽，照定穿帽吹八气，呀呀嘿，变了那88888个大老吊，一个老吊吊一个，不多时白痴小猴是多定了。孙大圣变了个猛虫要把二郎咬，杨二郎变了个眼子要把他瞧，孙大圣变了个鲤鱼想在水中团团吃，杨二郎变了个鱼鹰要把他钓，孙大圣使了个鲤鱼来打铁本，跳出水瓶好几尺高，杨二郎朝了三朝没朝住，哎呦呦不好了，差一点闪了鱼鹰他的腰。杨二郎变了了河中水，心想着水中大鱼捞，孙大圣一见不怠慢，腰身变了一个萝卜条，杨二郎心想着水涨要不瞧慢，孙大圣一见水涨跳更高，弟弟二郎没法办，灵机一动几声没少，我何不变了个美人把他勾引，人都说猴子最爱风骚，杨二郎变了个20多岁的小寡妇，他要去上分八之少，头戴着白身穿着孝，单吃麻绳系在他的腰，左手拿着天章纸，右手拿了一个降水瓢。

纸字，铺的人烧纸画圆刀，画了一个圆圈就像冰盘那么大，留了一个口儿把那西南冲着。

公仆你该死，死的可太早。撇下我年轻气的，我怎么样的受着？说起来我的苦处可实在的不少，真叫人越是越想越心焦。苦辣酸甜唯有自己知晓，没有个知心的人儿，我这话儿可对着谁讲？今日里上坟烧纸，我要诉诉我的苦恼。好可怜活人说话，你的死人听不着，可你不能听我来到

何朝走走见见传言去都好，你死后我叫这什么都变了，大白子当家爱喝酒，小叔子的脾气暴，他光爱吵吵，小姑子挑唆的真难受，大姑姐住家他还挨不理儿跳，老公爹愣说是我放肆的你，老婆母成天没日瞎到老，总嫌我烧火烧的那个柴和飞，啪啪啪烧火棍就把我的脊梁骨挑，也是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就扑通通把我推了一个仰八脚，摔了胯，哎呀扭了腰，蹲了胯骨肘啊，还摔了我的后脑勺，把我们六个月的身子就给摔掉了。正是儿郎误撞船，孙大圣这里挑了那美丽条，我当你拜阵逃了跑，原来

0: 一阵着急心似火烧，好难拿的一个孙大圣，不拿他南京玉皇把纸雕，着急想出来一条计，想起来猴子最爱吃仙桃，杨二郎变了个老头把仙桃卖，两筐子仙桃肩上挑，高声喊叫谁来买桃又好吃，价钱还不高，大圣抬头看见了暗叫杨戬，不用来使这一招，你要卖桃我就要买，你有仙桃我就吃仙桃，也是他一招胆子大，得不应的把火烧，走上前手拿着仙刀口内掉，不好了吃仙桃中了锁心锁，到北那天兵天将拿住了，中春天不容易拿住孙大圣，直接冲冲怒忙吩咐斩妖台上提把那个猴头削，不料想脚下一个猴头长两肘，坐下一条爪子长三条，猴头削了那么两大肚，连一个真猴脑壳没削着，众神仙起来报说杀不了斩不了，老子说把他搁在八个炉内烧一烧，这炼丹炉烧了七七四十单九日，他们叫着准把大圣烧化了，老孙他到在铁殿看了一看，孙大圣当然把炉踢翻了，故意的把这个夹子得得得得得得站，叫声老君你听着，急急忙忙快天他可把你二祖宗冻坏了，老君他大嘴一咧说不好，倒把个大圣练成了练地，他通头铁背钢胯急了腰，金刚钻的脚趾头永远不长毛，增啊增的反光啊，大圣说拉倒吧，你们在炼丹炉内把我练，可把你二祖宗怎么样了，常说着滴溜一个跟头往前撞，把老君撞了一个仰脖脚，一片腿起上了籽儿了籽儿的把胡子好，疼的个老君嗷嗷叫，好大圣请你原谅把我饶，孙大圣得意洋洋哈哈笑，老白毛你还敢不敢把我搁在炉里烧，我今天恕过你的年纪，老不打你不踹你，枉把你的虎子薅，你要是不服我就还把天宫闹，你那些天兵天将托塔天王哪吒小辈还有杨戬王禅王妖大号小号，各个废物全是草包，能把你孙二祖宗怎么着，行说着一跺脚后悔有期告辞了，蹭蹭蹭一路跟头出出天朝，齐天大圣他把天宫闹美猴王都智莫高，这一段神话故事永远的流传着
1: 好，欣赏了金文然先生演唱的这段《闹亭大鼓闹天宫》，我们今天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欣赏曲艺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下边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接着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迪生组合。好久没有上班了，
1: 运生同学是最近休假去了。
0: 哎，小小的休假了一下，哎，然后也多吃了一点好吃的，给这个节目增加一些素材。
1: 你这是回天津吃去了是吧？
0: 对，回天津吃了几顿正儿八经的湘菜，还有重庆菜、江湖菜。
1: 请问你为什么突然回去一定要吃这种大的下饭菜呢？
0: 因为我觉得吧，这个平时啊，在北京吃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主要，这个东西食堂没有，
1: 主要是因为你平时老是一人食，
0: 对，
1: 一人食的话，好多菜你就没法点。
0: 是，回去跟家人一块吃的话，吃东西就会更多一点。平时卢长老喜欢吃哪些下饭菜吗？
1: 那太多了，
0: 嗯，
1: 是吧？这个邓老师
2: 啊，这太多了。
3: 咱们是怎么通过这种方式把嘉宾引出来？
1: 对吧，郝老师？啊，是吧，伟哥？
2: 是
0: 以及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吧，我们今天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下饭菜啊。
1: 嗯，
0: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这个常副主持邓毅邓老师，欢迎。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新朋友，这个烹饪爱好者王志伟王老师，欢迎王老师。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好心情，欢迎心情。哎，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大家有哪些下饭菜啊，平时都特别喜欢吃哪些，或者我们今天也可以让王老师来给我们带来一点就是在家来如何做一些下饭菜的小窍门。
1: 对，今天我们志伟哥呢，据是邓老师介绍来的，说志伟哥是下饭不是做饭的一把好手。
3: 下饭
4: 也是下饭的一把好手。
1: 哎，你觉得爱做饭的人有什么特质呢？
4: 我个人认为啊，爱做饭的人首先他是爱家庭热爱生活的人，
1: 嗯，
4: 所以说呢，我不认为走进厨房男人会掉价，
1: 嗯，
4: 反而会更有面子。
1: 加分项，这现在绝对是加分项。
4: 对，然后呢朋友也会喜欢你啊，因为我跟邓老师呢，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也经常在一起做饭，
1: 嗯，
4: 我觉得是这样。什么叫下饭菜，什么叫美食，适合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有一个特别挑剔的女儿，永远满足不了她。
1: 你女儿在听节目吗？
0: 在听，在听，应该是
4: 在听。她总是在给我提意见，所以我特别感谢她。所以说我的厨艺呢，是在我女儿的不断的批评下，逐渐的，谈不上完美吧，逐渐的在改善。
0: 嗯，
4: 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就是家人呢，就是给你提供的那些所谓的就是说批评，实际上是对你的厨艺的提高是很好处的。
1: 哎，这是我感觉
0: 这可能是不是女儿的原因？因为据我所知，邓老师是儿子。如果您儿子天天批评你，你会怎么个反应？
2: 当然了，不搭理呗。今天中午做菜就说，哎呀，这应该再稠一点就好了。
0: 你说爱吃吃，不吃个。
2: 对。
5: 先说媳妇儿嘛，
4: 这个是这样，这个是这样。一般的男人啊，基本上都是女儿奴，
0: 嗯，
4: 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说一般女儿看见女儿心都化了，喜欢啊，对吧？
0: 嗯，
4: 从小就喜欢。现在虽然她结了婚了，也有了孩子了，但是呢，我的味道她忘不了，所以说她给她妈妈打电话也是，我爸在家吗？啊，在家她会来吃饭，不在家绝对不来。嗯，明白这意思吧？所以说你用味道，
3: 妈妈
4: 你用味道拿住
5: 了，
4: 妈妈
5: 中
2: 刀了。对，哦，所以这有一个自己就是下饭菜，
0: 嚯，
4: 所以说呢，我是一般来讲就是有时候在小红书上学，但是我一定要改进。
0: 嗯，
4: 为什么他的这些东西，他是 normal 的东西，就是很平常的东西，他未必适合你家人的口味。
0: 嗯，
4: 比如过辣呀，过油啊，啊，或者是你就要进行调节。所以说呢，用你的爱融进你的菜，才是最好的下饭菜。这是我个人认为。
1: 哦，压得好，
3: 说得好。
1: 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志伟哥为我们做的这一番总结，直接拔上了一个高度。
0: 对，
1: 就是对亲人的爱就是下饭最好的菜。
0: 对，这个节目还在前10分钟我们就已经开始上架着，开个玩笑。所以志伟老师，您平时最拿手的菜都有哪些，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因为我女儿比较爱吃辣，
0: 嗯，
4: 所以说我一般来讲呢，我母亲也是湖南人，所以说我做辣菜做的比较多一点。
0: 哦，
4: 啊，比如说辣椒炒牛肉啊，
0: 嗯，
4: 或者是
0: 牛肉，
4: 就有一种叫辣椒末，小米辣和青辣椒剁碎了之后呢，再加上黑的，再加上牛肉末，再加上嫩豆腐，就是把这个肉末炒香了之后，
1: 嗯，
4: 把豆腐呢，就是咱们那个内酯豆腐 把它切成块搁水里烫一下，它就不会化，不会碎。然后呢拿起来之后再控水，因为豆腐还要往外反水，反复的把水控掉之后，把这肉末炒香浇在上面，特别好吃。那个东西口感绝对是 number one， 特别好吃。
1: 这得多下饭呀、啊、这道菜
4: 特别下饭。其实我不怎么吃碳水，但是我一遇到那个我就绝对来一碗大米饭。
1: 对，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吃过的下饭菜、
4: 这个、
1: 最多下过几碗米饭。
3: 最多
1: 邓老师最多下过几碗米饭？
2: 我那都是我多少年前的，现在我可不敢那么吃米饭。
1: 年轻
2: 虽然我长不高啊，但是我 不敢那么吃主食。
1: 年轻的时候得来过至少三碗吧？
0: 不止，
1: 三碗不过，三碗不过岗。
2: 我估计最多了，最多了，最多了。
0: 郝老师身材保持这么好，是不是很少吃下饭菜？
1: 人家郝老师说过，上次来就说过，人主要是靠运动，健康。
5: 就是下饭菜我觉得吃特别快，就那一碗米饭就是饭店那个小碗的，不一会儿要下饭菜，那米饭一会儿就没了。但要单吃那种的话就很慢。但是有的人喜欢是一口饭然后一口菜，然后有的人喜欢是饭跟菜拌一块黏黏糊糊的那一种
2: 盖一饭。
5: 对，拌一块儿。
0: 哎，所以说到这我有一个疑问，是不是所有的下饭菜既然它下饭的就一定得咸？
5: 咸辛辣
0: 偏咸一些，
5: 重口味的应该都
2: 那肯定啊，你咸中有味淡中鲜嘛，对吧？
0: 对，您就比如说我是东北人，就东北有道名菜是锅包肉，它这个菜确实很好吃，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算是下饭菜，
2: 它不适合下饭。
5: 土豆豆，东北的那个豆角土豆
1: 啊，豆蕨的土豆，对吧？豆蕨
0: 豆蕨子，
1: 豆蕨的土豆子，
2: 其实我觉得那个适合泡泡卷子。
5: 哦、
2: 豆角土豆、
0: 是
2: 有点汤是吧？
0: 对，对，确实把土豆炖的就是特别绵密，它都沾到那个汤里。
5: 猪肉炖粉条也下饭了。
0: 对，
4: 猪肉炖粉条其实
0: 对，它有一个跟锅包肉特别像的做法，很像叫溜肉段，它也是把这个肉炸两里脊肉炸两遍，它那个就比锅包肉要下饭很多，因为它就是那个鲜鲜口的。
2: 对，
5: 其实有的蔬菜就很下饭，比如土豆。
0: 哎、哦，是是是，
5: 土豆跟谁都挺下的。还有西红柿炒鸡蛋、啊。
0: 对，
5: 就是有的菜它就适合下，有的菜就适合上。
1: 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是个包袱，
1: 不是适合下，咱们可以理解叫下饭的简称。
0: 适合
1: 什么叫适合上
0: 呢？吃完之后想吐出来，
5: 就适合单吃，就比如锅包肉啊，
4: 对，
5: 它就在上面待着。
4: 对，
1: 你这个脑回路吧，也是比较特别，
0: 有点。
5: 我说第二次来，我收着点，收着点。
0: 啊，
4: 挺好，挺好，就是畅所欲言嘛。
0: 是是是，咱们聊的时候，这个我们还有应该是好心情的。粉丝说：“哎呀，美女声音真好听，这是谁呀、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心情的。
5: 我都忘自报家门了，抖音博主好心情。
0: 对，就比如说大家想要看一下你平时探店作品的话，可以看哪个？
5: 从抖音搜好心情，姓好的好。
0: 对，因为前两天我们公众号刚发了一个推文，就是南城美食。这个其实这期主要的这个内容都是包括图片的素材，都是好心情来给我们去提供，大家可以去来看一下。包括大家
5: 写得非常好，文笔非常好。
0: 对，然后这是我们同事写。要是这个，哎呀，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
5: 对对对对，
0: 一方面可以从我们的公众号来这个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众号，然后您在对话框里输入一个群或者进群或者加群都可以，会跳一个二维码，您填一下这个二维码的微信，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粉丝群中，或者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往期的文章，我们近期呢增加了这个公众号文章的这个推放量，就部分的这个节目我们会把它，比如说这期节目下来跟大家提供了哪些攻略美食或者做菜的小窍门，我们都会把它写到我们的文章中再发给大家去看。
1: 对，在这里也是再次感谢我们辛苦的实习生老师们。而且实习生老师们现在是在我们领导的加持之下，学会了用 AI 进行创作。
0: 是的，
1: 非常厉害。
0: 对，
1: 就是他可以把我们的音频，就是首先导出来，然后形成文字，然后再把这个文字喂给 AI 工具。然后 AI 工具呢，根据这个文字，它可以去生成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那个这个格式，这个很厉害，因为很多时候大家聊天很散碎，
0: 对，
1: 但是他会给你梳理出来一篇
0: 提炼总结，
1: 然后这样的进行修改，就创作力度，对
0: 对，
1: 你要是要两个小时的文字量，如果咱们这样散着去整理是很吓人的事情。
0: 大概因为每次这个文字都是我提取，大概都有三四万字，然后但是你看公众号的推文就只有2000字左右，对，说到这个 AI 扯远了，我们说回了一点，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您像可能现在 AI 会给各行各业带来很多的这个帮助， AI 也会给咱们厨师界带来影响吗？它这个会比如说 AI 菜谱它肯定替代不了人去炒菜，
2: 有一些餐厅会用 AI 做一些短视频来引流
0: 哦，宣传
2: 啊，这是最立竿见影的，这是咱们能感受到的。其他在菜品研发上，好像我现在暂时不知道。
5: 那天还真的有一个 AI 去找我探店，就是用探店的素材去科普 AI，就是你再怎么选馆子，你的位置是哪里，它会精确的给你选到你的喜好、爱吃的馆子。
1: 这个郝琴可以把话筒离得近一点
5: 啊。上次主要喷麦了，这次不敢离太近。上次运生说我中气十足，
1: 对，然后因为今天咱们两位其他的嘉宾中气更足，然后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这个粉丝就说，
2: 我刚才留着距离合适吗？
5: 合适合适，
1: 说希望你的声音更大一点。
5: 不好意思，我上次回放听我声音好大，
1: 而且这个郝琴的座高也高，
0: 对，你离话筒远，天生距离
1: 脖子又长。
0: 对，刚刚这个香儿生还说啊，说到这个从小家里做的下饭菜，他觉得是鸡蛋炒西红柿。这个是对，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菜，可能很多朋友，哎，包括七七五八说的也是啊，就是鸡蛋炒西红柿，要鸡蛋稍稍多一点，那样会更好吃，哎，
5: 而且还得要是甜口的才下饭。
0: 你说到这个还，
1: 这就是一个争议点，
5: 对，
1: 有人就爱吃咸口
5: 咸的，
1: 有人爱吃糖口
5: 的，
1: 对，
2: 我最爱搁放点酱油。
1: 哎，有人爱，正好有人爱吃放酱油的，有人爱吃不放酱油。
2: 下饭的食欲，
1: 但你褶了它的色儿了呀，
2: 太白了 不行。而且我爱放点新疆产的番茄酱，放一点。
1: 你是买那个罐头装的，罐头装那种吗？
2: 就是硬罐头装的，因为沙司太发甜了，
5: 太甜了
2: 我觉得还是有点酸口下。
0: 对
5: 那您是蘸酸咸口的那一
2: 个。对，然后西红柿一定要烫皮，我
1: 必须烫皮，
2: 必须烫皮，我强迫症。
4: 我也烫皮，必须烫皮。
2: 烫皮
4: 不用烫皮，我觉得个人我有一个最好的窍门，拿个叉子一叉，在煤气火上一烤，它就裂开了，一撕就完了。不用去烧水去烫，
1: 你把这块再详细展开说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知识点，听众朋友听到可以学习，
0: 大家会很好。
4: 就拿那西餐叉子插上之后呢，在煤气火上一烤，它自己就裂了，裂了一包那皮就完了，比你烧水烫要快捷。
0: 是，
4: 然后呢，我也跟他一样，愿意用这个新疆产的那种小罐头，这么大，撕开之后呢，里边有那个带颗粒状的西红柿，倒在里边。比番茄酱要好吃，然后我也愿意放点生抽，别放老抽，调下色，口感会很好。有还有一种人爱喜欢吃什么，就是熟的时候切点蒜片进去，带点蒜口也好吃。
0: 是，
4: 就
5: 是熟的时候放，
4: 对，
5: 不是
4: 这个，对对对，
2: 这个放蒜我接受不了，这个
4: 有的人接受不了，
2: 就是放蒜，
4: 但是这
5: 种放着吃饭吗？
2: 他可能觉得
4: 就是各种摸索，就是
0: 就好像
4: 看孩子们喜欢什么，
0: 哎，
4: 你慢慢的调节自己。
0: 他可能有些人喜欢蒜香，他就去做什么都喜欢加点蒜，他可能会更喜欢那个味道。
1: 我是受，我是从小不爱吃熟葱花，所以我就受不了西红柿炒鸡蛋里放葱花的。
4: 不放可以不放，
1: 对，
4: 可以不放，
1: 我就是
4: 最好不放，我觉得

0: 我西红柿挑的不对，还是我哪做的不对？
1: 西红柿有点生，
2: 熬的时间和那西红柿的成熟度。
1: 对，西红柿有点生，你挑那个不能挑那个特硬的，你摸起来硬硬的那种，稍微软和。
0: 对，但我看现在菜市场好多都是你刚买回家都是很硬的那种。
1: 哎，你得养一养，而且西红柿不能放冰箱养，你就得在常温，对吧？我说
3: 对，我个人有个观点啊，你买西红柿很简单，切开之后是空心的，我直接把它扔掉，您宁可不吃。
0: 明白。
3: 对吧，打开之后让它流水，里边是充实的，
0: 有汁水，
3: 那可以。还一点呢，就是说你西红柿呢必须得熬到位，你去到最后勾芡就没意思了，对吧，你熬出那西红柿的原汁，
2: 对，
3: 那个浇到米饭里才好吃。
0: 对对对对，
3: 所以说您刚才那个硬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西红柿的品种可能买的有点瑕疵，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在烹饪的过程中加热的幅度有点不到位，所以说你这两方面调节一下，慢慢慢慢的就会找到那个火候，找到那个感觉，
0: 明白，
3: 就会。但是我个人认为鸡蛋不能太多，太多就不叫西红柿炒鸡蛋。
1: 对，刚才有彪彪还说那个西红柿炒鸡蛋也要去掉鸡蛋，
3: 鸡蛋得要。
1: 有的人爱吃那种少鸡蛋的，西红柿多的。
3: 反正我个人有一个小的烹饪技巧，就是说我放糖，我不放白糖，我放点冰糖。冰糖那个口感是回甘的，就从舌尖后头往上甜，所以那个就挺好，就不是特别甜，然后还有点感觉。
0: 那这个冰糖什么时候放？一上来就放吗？还是
3: 那都无所谓，化了就行嘛，只要化在里边就可以。所以说我个人有一个小烹饪技巧，就是在这样，我一般放冰糖，
0: 明白明白，
3: 我不放白糖。
0: 你像我们有的时候食堂做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菜盛出来它整体颜色是偏红的，因为它汁水出来了会进到那个蛋里，它就是红汪汪的那种。我自己在家做就感觉西红柿是西红柿，蛋是蛋，它就是两者它只是在一个盘子里，但没有。
2: 对了，原来是这样，原来你看那个各个工厂的那个大食堂，原来是把西红柿熬出来之后把蛋弄碎花然后撒在上面的。所以你就看着特别的那个颜色鲜明，
0: 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鲜红的颜色看着也很有食欲。自己在家做的真是太……
4: 宇宙尘埃说，正好问到说大家做西红柿鸡蛋去皮儿吗？反正邓老师和志伟哥都说一定要去皮儿，然后放酱油吗？邓老师是放酱油的，志伟哥放酱油吗？
3: 我也放，特别少，放一点点生抽
4: 啊，放一点生抽，
3: 对对对，
4: 因为老抽的话那个颜色就不漂亮
3: 了。
2: 不是，是酱油，酱油和老抽还是不一样，不一样，
0: 是
2: 要浅一些。
0: 弗洛伊德还说，这个西红柿顶部划十字，开水烫一下去皮，不去皮也可以省时间，再加一小勺白糖，中和番茄的酸味，激发鲜味，关键不是为了甜。我还有见过有网友他做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他炒西红柿会加盐，在西红柿上加盐，他说这样能更容易杀出那个汤汁来，
1: 更容易变烂。
0: 对，
2: 这个前提是你要把鸡蛋先盛出来，就是炒完鸡蛋你先盛出来，然后单熬西红柿，然后再给它放在一块搅和两下，再出锅。
0: 明白。
1: 一个小小的西红柿炒鸡蛋这么有门道，
2: 要不蛋就老了。而且为什么餐厅做得好？因为餐厅的油宽，所以呢，它能把鸡蛋弄出蛋花来、蛋碎来，
1: 而且火
2: 家里你说。你倒油多了吧，那剩下油全是油，
0: 是
2: 你锅油少了吧，它鸡蛋就粘底儿了。
1: 对，
0: 还真是
2: 一卡着那鸡蛋全碎了。所以为什么家里你看很多家里炒那鸡蛋西红柿都有那小碎鸡蛋在上面浮着，就是因为油少了。
0: 是
1: 啊，这么回事儿啊。
2: 对，它是搁少油，它一粘底儿一搓，不就全变那什么了吗？
1: 哦，
0: 对
1: 对对。
3: 其实每个
1: 不好吃，
3: 其实每个菜都有每个菜的特点。其实一个简单的这个尖椒土豆丝，就有很多很多的门道，就跟刚才这个好美女说的似的，就是每道菜，只要你用心去研究，它都有很多很多值得你改善和学习的地方。比如说像我做这个尖椒土豆丝，其实也是很下饭的，但是呢我就从选材开始就必须得选定西的土豆或内蒙的黄瓤土豆。然后呢，
0: 这土豆跟土豆之间差异也很大，
3: 差异太大，巨大。
2: 有沙的，
1: 你是东北的，你不知道
0: 啊？因为我就吃东北土豆。
3: 因为上次我和这个我这个邓先生在一起做饭的时候，也是就我炒的那尖椒土豆丝，他们一抢而光。就是说有的人就喜欢吃脆口，就是提前拿醋喷一下，它就脆了。但是呢，实际上呢，大多数人喜欢吃那种脆和不脆之间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呢，就你第一，你上来喷醋的时候，你喷早了的话，它就太脆了。稍微晚一点，
0: 是
3: 口感的话，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就是你慢慢揣摩吧，揣度这东西。更适合大众的口味，更适合大家的口味，才是最成功的。
4: 这是志伟哥有一种搞学术的状态。
3: 不是，我这是纯粹的旁门左道。
4: 您这个就是特别符合我们来的一些这个 高级的大厨。

0: 不是不是，
1: 他们真的是就是跟您很像，就是会琢磨，
2: 嗯，
3: 对，
1: 这就是要用心，要琢磨，要反复的实验。
3: 您能说出来？你看我准备了一堆菜，然后您两道菜能聊俩小时。
0: 太喜欢做饭了，
2: 对，而且像王老师刚刚说的，就是他可能做完菜之后，他。可能很多人做一个菜他一辈子都这么做，他可能不会说、
3: 嗯、
2: 反思啊，或者说问大家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什么更多改进的空间，感觉王老师一看就是那种他还会在这中间在不断精进，
1: 这就是家人和朋友的作用。
2: 嗯，
1: 因为用我们播音学说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对象感，
2: 嗯，
1: 就是你的表达要有对象感，
2: 要有对象，
1: 不是找对象的意思、啊、就是你要有一种说我在向谁诉说，
2: 对，
1: 他要有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做饭也是，咱们这个志伟哥这种也属于对象感，对象感就是女儿，
4: 得生闺女，
2: 哎，还真是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讲一讲您的下饭菜都有哪些、嗯、互动方式呢？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老虎菜仙人"，我也在抖音上跟大家直播，或者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1: 大家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千人粉丝群。每天晚上八点的时候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味八点档，大家可以晒出今天满意的一餐，然后每周呢我们会从中进行抽奖，同时我们每个月的线下活动也是通过微信群进行报名的。
2: 是的，也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我们先来进一首歌曲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

0: 修补古北水镇红叶，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人生所有美好，黄金从未缺席，点滴累积，积存真金。工商银行积存金手续费率低，变现能力强，起点金额低，买入份额和卖出资金实时到账，还可兑换工行在售的各类实物贵金属产品。工商银行积存金，祝您省时省心，配置黄金资产。详询工商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和一个梦。来吧，第二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是的，马上我们的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就要开始了，朋友们。
1: 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那两天的交通方面有些注意事项啊。2026年10月5号、6号，每天的13点起呢，到活动结束，由上码头路与绿新路交叉口，经绿新路至绿新路与通淮路交叉口。由绿新路与运兴路交叉口，经运兴路至运兴路与京唐路交叉口，由宁翠路与惠林路交叉口，经惠林路至惠林路与绿新路交叉口，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呢，可以绕行翠林路、宁翠路、通淮路、京唐路、上码头路。那么在管制期间呢，上述道路呢禁止停放各种车辆，禁止堆放各类物品，避免影响活动的正常进行。管制期间呢，行经以上道路的车辆和行人需要服从民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交通管制路段恢复社会交通时间范围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现场情况来决定。那么请周边的社会单位还有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以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很重要的

0: 资讯啊，大家在这个十一期间呢，如果有自驾的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款好车，奇虎阿尔法 T7 已经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校，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奇虎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焕发啦，覆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交通领域、文化旅游、待遇补贴、金融服务六大使用功能场景，办社保卡就选工商银行，工商银行面向全市在职人员、个人参保及离退休人员提供申领便捷、渠道众多、服务贴心的办理服务，满足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详询附近工行网点或95588。
2: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3: 就位了，导演。
2: 话筒开了吗？
4: 喂喂，
5: 开了，导演。
2: 网络状况咋样啊？
5: 没问题。
2: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6: 没问题。
7: 我是七七，
8: 我是卢迪，
9: 我是丹丹，
10: 我是韵生。
7: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6: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6，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下饭。
0: 我们是下饭组合。接上了，对，这一趴咱俩还是很有默契。我就想起上次咱俩那个是庆龙那期，
1: 节日快乐。
0: 就翻来覆去对不上号，俩人就。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下饭菜啊，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已经有很多朋友都来跟我们发自己的下饭菜，就比如说金豆妈说的是自己家做的彩椒炒蚕豆，
1: 而且给我们晒出的图片，它是彩椒炒蚕豆，里面我看好像放了一点牛肉片的感觉，
0: 是，
1: 就有一种又漂亮又浓香四溢。然后可以想象这切成碎丁拌上米饭的一个香味哈，
0: 是。然后老顽童0800说的是他的下饭菜首选是水煮肉啊，一大碗水煮肉能干下两大碗米饭。在上时段最后的时候，这个王老师跟我们说了一下您的那个青椒炒土豆丝儿，不是辣椒炒土豆丝儿，就是这个做，因为我刚
1: 尖椒土豆丝儿。
0: 尖椒土豆丝儿。说半天没一个说对的，这几个辣椒它区别是特别大吗？炒土豆丝的话，
2: 区别非常大。其实呢，我个人认为我喜欢用辣妹子。辣妹子这个辣椒呢，挺神奇的。为什么？它辣味啊，辣的特别到位。然后呢，炒出了最后，因为青椒是最后放，你放出青椒，那青椒味特别香，知道吧？能带出那个青椒的味道来。所以说呢，青椒选一定要选到位，就是你喜欢用哪种青椒也在摸索中。
3: 对
2: 吧？你要用杭椒什么的，炒出那东西来就是不太那什么。我最爱用的就是辣妹子，那个辣妹子呢，也比较好切成丝。你要用那麻花椒切丝儿要费劲，所以说用辣椒很重要。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炒这个尖椒土豆丝的时候呢，不能完全搁这个青椒。前期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油里边呢放里几粒这个花椒，炒炸出点花椒香味的，把花椒剔掉，然后呢搁半颗或者是一个这个干辣椒，然后呢干辣椒和青辣椒搭配在一起，它那个味道才足。我是个人这么认为。如果光搁青椒的话呢，那就说不太适合吃辣的，可以说不用搁这干辣椒，就直接用青辣椒，到最后带点辣味也可以。所以说就根据家人的口味吧，首先得激活家人的味蕾啊，他才能下饭呢，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还真是，我就感觉辣味的菜其实也挺下饭的。
2: 对
1: 这个好情呢，喜欢什么好吃的，比如说咱们贡献一道你从小到大家里头爱做的饭，我们听一听。
4: 家里头啊，我家人没人会做饭。
1: 你生长得如此频繁，这个童年不是太幸福啊。
0: 所以长大之后立志做
1: 美食主播。
4: 美食主播就出去大家好像一般点啊，就是我们在外边经常吃啊，还是说香菜下饭，然后要不然就是运成东北菜，有的也很下饭，大锅一出啊什么。
0: 是。
4: 然后下饭，我觉得那个火锅也挺下饭的，就是每次我吃火锅必须要一碗米饭。
0: 是，
1: 有人是这样的，我真见过。
4: 必须要一碗米饭。然后，但是你看江西的呀，就按几个省来说，江西、湖南，比如说云南黑三剁，是吧？还有红三剁，然后就越辣好像越有味儿了，就是没胃口，这几天不知道吃什么了，然后就吃这个比较辣一点、重口一点的。
1: 江西菜我觉得属于没有饭你下不去，主要是太辣，它太辣了。它就有些菜属于你不下饭就没法吃的。就像我们的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说的就是一道菜，我觉得属于就是麻婆豆腐。
4: 川四川
1: 川的麻婆豆腐，就是麻婆豆腐属于就好多别的菜你可以空口吃，但是麻婆豆腐你要是不配饭，我就觉得它没法空口吃。
4: 对对对，
3: 膈应，
1: 是吧？就一定要配上米饭，
3: 香辣酥整烫，
1: 而且它那个天生豆腐那个质感又适合拌饭。
4: 对，而且还有调料，有的调料很下饭。就比如说我妈从小到大做饭也不好吃，你知道吗？我就
0: 阿姨在听节目，
4: 不会不会。然后我就拿醋下饭，就是醋很下饭。
1: 你小时候过得好艰苦啊，自己可怜巴巴拿碗米饭倒点醋，
4: 倒点醋。
1: 你果然是山西人啊，
4: 好一点。
1: 还是山西人都能拿醋下饭吗？
4: 哦，山西人是，
0: 山西人还喝醋呢。
4: 就是，对，就是咱们一般像您一般吃饺子就来一点醋啊，我们得少说半碗，而且得把那个饺子先淹死在里头，然后包子也淹死一遍，然后再吃的那种。
0: 对，因为我记得我大学我在天津上大学，我有山西的同学，他基本上寒暑假回家，他再回来后备箱里基本上都是 一箱子他们本地的这个醋。
4: 下次来给你们带那个山西的醋，
0: 是吧？
4: 就是真的跟这边不太一样。
0: 怎么讲？它是更浓郁吗？味道更酸还是？
4: 就是咱俩要干一个，你立马就上头了，就有点喝酒的那个感觉，因为它是属于10年、20年，再往高一点30年那种，你喝完真的会脸红心跳。但是很香，回口来是很香甜的那种感觉。
1: 记得以前我们上大学宿舍有山西的朋友，然后呢同学有山西的朋友给我们带来醋，就不小心洒了，
4: 特别臭，
1: 哎呀，整个屋那个味儿，感觉一个学期都没散干净。邓老师呢，家里头从小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下饭菜？
3: 哎呀，
1: 因为家里头我觉得做的东西都是下饭菜。
3: 对呀，我觉得
1: 但是每家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家，我们家我打小吃的是我妈打小一直做的几道菜啊，吃了好多年的，韭菜苔
3: 啊，韭菜苔我知道，
1: 韭菜苔炒鸡蛋，或韭菜苔炒那个肉末炒只有丝粉丝，就这个是一个。然后就是著名的蒜苗炒肉，是当咱们叫蒜苔炒肉，还有就是豌豆荚儿，把那个豌豆撕开，然后那个豌豆荚炒肉末，你这样听起来都是下饭的菜，
4: 豌豆荚是北京，
1: 就是北京这种豌豆，你把豌豆皮包个不能吃的地方包下去，然后把它炒一下，就配那个肉末。你们家有没有什么独特的？
3: 我觉得我们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老北京那些就比较俗了，比如说那个炒蒜苗什么的。但我记忆中小时候就是我还另外一个爱吃的就是我奶奶做那个，因为我奶奶江苏人，然后他们老家进那个咸肉，然后煮完咸肉拿那个咸肉汤，就是现在那个腌土鲜一样啊，然后搁一些鸡蛋饺，自己做鸡蛋饺，然后汤泡饭，然后那咸肉皮记得都有黑毛，那时候都是黑猪，那皮特别厚。比现在那个猪简直都厚3-4倍的。
1: 你小时候吃的伙食可以啊，
3: 是
1: 腌笃鲜啊，
3: 是啊，那
1: 条件不错呀。
3: 我还小时候我4年级就做自己就会做鸡蛋饺。
1: 我是我小学的时候会做那蚂蚁上树，
2: 粉丝炒肉末，
1: 粉丝炒肉末，
3: 可以，
4: 炒不好就吐。

0: 那时候经常跟我表弟到我们家吃饭，然后做蚂蚁上树煮方便面，我们俩经常一人一坨的吃方便面，煮过了开始坨，然后蚂蚁上树弄也坨我们就一坨一坨的去吃。
1: 对，但是就我不知道这个三位老师平时自己做饭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感觉自己做的这个菜它不管好吃不好吃，你都会有这个心理加成，你会觉得不差。
0: 对，
2: 我不吃我自己做的。
0: 女生自己做的饭特别爱吃的是什么？
1: 我自己做的菜，我最爱吃的，我想一想，我可能不知道吃什么，我会自己做打卤面，因为这个
2: 很难。
1: 这个不，就我这个速度很快，
3: 很多技巧，
2: 很难。
1: 我会做这个，比如说茄。

0: 就差不多，两波可以同时进行，因为这个锅煮面，然后这个锅炒，它最快的话，我从开火到吃上饭8分钟就能搞定，对，快手菜，真的是非常强的一个快手菜。
1: 茄子也是一个很下饭的一个蔬菜，
0: 对，
2: 女生还会做鸡蛋酱拌米饭。也是8分钟以内
3: 菜包吧，
0: 对，类似这样
3: 饭包
0: 类似这样，
3: 那好吃，
1: 好吃好吃。
0: 是刚刚说到这个土豆，还有朋友说是弗洛伊德说这个大火快炒是灵魂，感觉炒久了变软会发面就不好吃了。醋有两种用法，喜欢脆口的话就是醋沿锅边淋，想吃酸香的话可以提前拌进土豆丝，土豆丝粗细尽量切均匀，成熟度一致。说到这个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土豆丝好多人在做之前会处理，拿醋泡，用白醋泡好还是拿陈醋泡好？
4: 各有所爱吧。
0: 它这个会有很大的区分吗？口感上
3: 为什么要拿醋泡呢？
1: 我是拿水泡。
3: 拿水泡啊，
1: 洗去淀粉，
3: 把淀粉洗掉，
4: 搁不同的醋。
0: 哦，因为我看网友会是拿醋泡，
3: 没必要，
1: 没拿醋，
3: 没有必要，
4: 浪费了。我是觉得浪费，
0: 就拿水泡就足够了，
1: 就泡出那个淀
3: 粉，去掉淀粉就行，它不粘锅了。
1: 对，
0: 明白。它如果是淀粉没去掉的话，它可能炒起来就容易糊在糊
3: 在。会起浆啊！
0: 哦，原来如此。
2: 山龙王说的也是我们北京人，反正特别爱吃的三丁。
3: 哎呦，这个是
2: 好吃，这个是刚才我漏说了，
3: 还百搭。
2: 对，而且每家的丁都不一样。
1: 对，
2: 对，你们吃的都是哪些丁？
4: 黄瓜、土豆、肉丁。
2: 这是黄瓜、土豆、肉丁。然后这个山龙王说家里还放豌豆。
3: 可以，百搭嘛。
2: 对，而且我们家一定是因为我妈特别瘦，但是她爱吃肥肉，就导致你看我这个体型，就是从小吃肥肉长大，就导致我们家什么丁都是，我们家做肉丝一定也是肥瘦的，然后蒜苗炒也是肥瘦的，
4: 口感好啊。
2: 对，然后三丁也是肥瘦的，就一定要是那种带肥肉的丁。来看看大家的互动，
0: 是刚刚还有朋友说这个3229说的是猪油渣炒饭啊，这个他特别喜欢。我也是前两天订外卖订了一个叫猪油渣炒辣椒，好，这个是不是也是湘菜？
3: 我没吃过这个，但是我觉得猪油渣炒青菜很好吃。
0: 对，对，既然您说到青菜，您觉得就是炒青菜有没有什么窍门？我就感觉炒青菜真的是饭店跟家常做的这个差别特别大的。
3: 我就随便说两句，是这样啊，我自己炒青菜呢有一个特点，我用二合油，就说搁一点点猪油，再搁一点点素油，然后呢大火把它炒，然后呢我反正个人我不愿意搁葱花，因为要吃那个蔬菜的本身的本味
4: 清香，
3: 炒出来就不用搁葱花炝锅，有的人喜欢炝锅，这都无所谓了，但是呢一定要猛火炒，炒出是绿的，很好看。还有一点呢，就现在大家也喜欢吃这个红薯藤、红薯苗啊，炒的时候呢，就炒完马上吃，它会变色，但是那个对身体非常好，可以防癌。但是呢，就是这个油一定要用双合油炒出好吃，就是搁一点点素油。但是呢，我们南方人呢，因为我是江苏人，就是南方人炒菜的时候一定要用菜籽油对猪油炒，那个口感真不一样，你可以慢慢摸索，口感炒出来绝对不一样，哎。然后呢，就是其实你油稍微大点也没事，为什么你炒出这个青菜会出汤？汤不要了，把它倒掉，那些油就带走了。然后就是盐一定要适度，咸了这青菜就没法吃了。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建议，别的没事啊。
1: 那您推荐一道青菜的下饭菜？一说都是肉嘛，
0: 对，
1: 您觉得青菜有哪道下饭？
3: 青菜的下饭菜呢？我有一道我自己在家经常做的菜，就是现在呢，因为大白菜呢现在已经开始种了，种完之后呢会出现那些小白菜，就是它得把它梳苗，梳出那小白菜，白菜小白菜，小白菜把它焯水，焯水切碎，
1: 切碎。
3: 对，焯水切碎，切碎完了之后呢，用这双合油，就是这个猪油和菜籽油，两边把它炒一下，就先焯点水，然后切碎，把水攥一点，就把它这个这个小白菜的水给它攥掉一点，然后呢炒，炒完之后它不会出太多的汤，然后用点蒜蓉浇在里边一拌，特别好吃。啊，这道菜里边还有一个改进，就是说我给它里边加上红薯藤，就是说我这个菜就是两种菜，一种是小白菜，一种是红薯藤，
1: 颜色也好看，
3: 炒到一起非常漂亮，对身体也有好处，营养特别好，
1: 对，
3: 还不出汤，
1: 行，回去试一下，
3: 因为你这个攥过了，这小白菜非常好吃，可以试一下，不错，这个我们家常吃，
0: 是
3: 也反馈的意见都是还可以，就这样。
0: 是您说这个炒这个素菜，我突然想起来，我小

0: 在这个架上油，然后油烧热之后加这个十三香，然后加一点生抽，然后就等这个锅沸腾之后直接把这个菜加进去，然后炒炒一会儿之后把它菜炒软了之后加那个蒜片，然后简单的拌两下就可以出锅，它那个就会有一点肉的味道，不知道为啥
1: 那个调料是不是就是肉
2: 炖油炒的嘛，
0: 嗯嗯，
2: 对吧，那肯定不是素油炒的呀，
1: 我觉得十三香
3: 就素油炒菜也有，为什么呀，因为这十三香里边有大料，有这些香料，这香料呢咱炖肉的时候都是带点香料味儿，所以说你吃的嘴里的话有料味儿，所以说这个菜就带点肉味儿，很正常啊，这种做法也很好啊，很好啊，
4: 这就是方便面为什么能吃出肉味的原因，
3: 对，
4: 就是调料在，
3: 对，调料，
0: 神奇的调料。
4: 就刚才这个志伟哥说完之后，我特别看到一个听众朋友的回复，特别适合回复您，
0: 嗯，
4: 您家缺闺女吗？为啥呢？因为刚才我们的宇宙尘埃晒了这个自己做的这个溜肥肠，
0: 嗯，
4: 哎，这个肥肠溜得很漂亮啊，拿这个柿子椒溜的，然后呢这个他说俩闺女特别爱吃，
0: 嗯，
4: 然后有一个网友就说你家缺闺女吗？
0: 真是，我就感觉
4: 肥肠你家做的怎么样？
3: 肥肠是这样，我做肥肠呢就比较繁琐了。
0: 嗯，
3: 我喜欢做那种九转肥肠，就是把它套起来，知道吗？拿牙签别一下。
4: 我知道大肠，九转大肠。
0: 那这个九转大肠它具体该怎么做？我们先来进段广告时间，
4: 一会儿见。
0: 广告之后，我们来下一时段再来跟大家揭晓，稍后见。
5: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工银容易借推出优惠活动，一年期贷款利率单利低至3%，该产品无抵押无担保，贷款金额最高100万元，信用额度循环使用，支取灵活，支持随借随还，符合要求的消费还可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更多细则详询95588，请根据个人能力合理贷款，理性消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本土少年 C D
8: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16: 去奔赴。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21: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阵风较大，一定要注意防风。同时呢，明天晴朗持续，山区阵风较大，气温上升，但是早晚要注意添衣。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6级左右，转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山区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6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5，适宜穿单一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较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1级，明天的天气比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并代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接生器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0: 时间来到了18: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陆地陆正喽。
0: 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啊！
1: 是的，如果您选择在节日期间去到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现场能带什么呀，不能带什么，还有哪些重磅的福利，包括像私家车、网约车的各种车的接驳的方式，以及吃喝玩乐的市集玩法、周边住宿，还有商圈的优惠、打卡纪念与偶像见面，怎么能够了解到这些最详细的信息呢？啊，您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上线了。那么玩转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解锁好运通达方法就是微信中啊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到大运河音乐节的专题页面，里面会发现呀，购票、安检、交通、观众须知、场地设施图、失物招领、贴心服务，可以说是一键搞定。现场的乐迷呢，都可以免费的参与抽奖，人人都可以有机会赢取福利接好运。那么根据音乐兴趣匹配专属的音浪身份卡，跟着我们的音浪地图打卡全场的集市点位，通过打卡记录呢，自动的去生成专属的纪念海报，还能够上传照片，一键 AI 同框。在这里不仅可以查看到演出阵容和明星介绍，还有超充分的现场语音相册，直接保存偶像的高光时刻。所以说您可以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玩转大运河音乐节吧。
0: 是的，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在进行中，从1月1号到12月31号，邀你用镜头来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古代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运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5: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6: OK, action。

0: 来吧，开始我们第三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下饭菜啊，
1: 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我们的这个美食博主好心情，大家可以在各个平台搜索幸好的好，还有就是心情的两个字，然后在视频号上是叫好安情。
2: 哦，改了，上次来完以后回家就改了，
0: 又
2: 怕你们找不着，
0: 全网
2: 太繁琐。
0: 太好了，
2: 叫好心情一搜头像都一样的。
1: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请到的是烹饪爱好者，我们的王志伟，志伟哥，欢迎您。
3: 谢谢谢谢谢谢。
1: 还有我们的常务副主持人，头发最近有点白的老邓。邓老师头发两鬓怎么有点白？这两天
3: 多吃点芝麻，操的心太多了。
1: 哎呀，忧国忧民啊，每天酒局太多了，你知道可能是。
0: 来吧，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下饭菜都有哪些啊。用户0579说的是，他觉得下饭菜哎，非分这个解馋解饱佐餐佐菜下饭菜，还有就是不见得只是下米饭就是下饭，你像这个烙饼摊鸡蛋猪头肉卷饼算不算呢？馒头抹麻酱算不算？

0: 中基本上就能吃到嘴的那一种
1: 快手菜。
0: 哎，对，就是适合快的。还有一个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一个宫颈爆蛋，你听过吗？
2: 这是什么？
0: 就是猪油啊，就放在那个热米饭里面，然后呢鸡蛋，然后煎三个鸡蛋，然后差不多就有点那种甜口酸甜口的，然后盖在那个米饭上面去，然后一拌巨香，然后放点那个蒜呀什么的。就那次我去拍一个馆子，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宫颈爆蛋，就是看起来挺邪修的，但是吃起来好好吃，就三分钟就出锅了。然后我自己回家做了一下，也基本上不会出错，其实跟西红柿炒鸡蛋差不多一个水平。
2: 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互联网发达了之后，大家做什么菜你在网上都能找到这个菜谱，
0: 而且还很快。
2: 对，或者是协修的方式。我之前我们有一次聊这个厨房里的协修，我现在还记得有一个做这个广东烧腊，就是你做这个烧腊相对来说在家里做很难复刻，就调味啊调汁乱七八糟什么的，就有个网友说你可以试试拿养乐多来调。
0: 哦，就是快速版的那种，但是也不难吃。
2: 对，我就想哎呀还能有这样的这个方法。
3: 网上是你要是搜索养乐多的协修方法还是很多的，
0: 很多很多。
3: 对，来看看大家的互动信息。949FB 说，我们家最爱做的是酱油醋炝炒豆芽菜。
0: 哦，豆芽也很下饭。
3: 对，一般胡同口胡同里到饭口能识别出来的菜香都是久经考验的下饭菜。对，胡同特别明显，因为挨得近。
0: 对，
3: 就像就是四处飘香那种感觉。
0: 你
3: 那饭点里头如果窜走胡同绝对会饿，
4: 特别冬天一刮风。
3: 对，
0: 但是那个饭店传出来那个味儿就不会让人下饭，就是从楼道里或者家里头胡同里窜出来那个味儿下饭，那个感觉很香，就饭店那个不一样。
2: 你或者说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同学，他们家这个油烟机啊就总窜味儿，就是别人家做饭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从他家这个油烟机这个味道会出来，有的时候闻着就是很不舒服。
4: 串烟了。
2: 对，
4: 那止逆阀不行，该换了。
2: 上时段最后这个王老师跟我们说做这个九转肥肠的这个九转肥肠，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宇宙尘埃说他平时可能也会做肥肠，说收拾点肥肠用了将近2个多小时，还给我们上了一个图片，他可能是在家去处理这个肥肠。您在家也会做这个肥肠吗？会，也会怎么去处理？
4: 是这样，现在要从买肥肠呢，现在一般来讲有大成头的肥肠特别难买。一定要带那个大成头，就最后那段东西特别难买，因为我买来之后呢，我要把这个肠把它穿在里边，知道吧？穿完之后拿鸭心别完了，搁水里烫，烫熟了之后，然后呢，搁在这个老卤里，就是其实不是老卤也没事儿，就是搁那个卤肉的那个卤汁那里边卤一下之后呢，把它晾凉了，切成片儿。上面沾一层薄薄的淀粉，两边煎一下，然后再勾汁把它浇上去，就是做那种九转肥肠，口感挺好的，但是有点费事儿。但是家里边要做那个春节绝对是道下饭菜，拿上去之后绝对也有面儿。
2: 是
4: 啊，那个还有一个，刚才我一直在想，我突然想到我妈妈那会儿给我们做了一道湖南，我妈妈是湖南长沙县的人，给我们做了一道湖南菜叫白辣椒炒鸡杂。这个菜特别神奇。当时我就觉得我吃这个菜的时候，我就米饭都不够，怎么一碗接一碗，可爱吃了。为什么呢？你就想想，白辣椒是烫过的辣椒，然后呢再搁盐腌一下，它本身有点韧性，这湖南人都懂啊。另外一点呢，这个鸡杂很神奇的，鸡胗是最硬的，然后鸡肠呢其次，然后呢就是鸡心又比鸡肠又软一点，最后是糯糯的鸡肝，它有层次感。然后你炒出了入味之后呢，这个菜因为它切碎了炒，不是整个的那个鸡胗去炒，炒出那个味道非常香。
3: 是，
4: 哎，让你放到米饭里，你吃的时候那感觉就是辣的感觉，然后呢还有层次感。那个、这道菜我是湖南菜，我强烈推荐给这个推荐给下饭菜这个栏目，就是这道菜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现在在北京的一些湘菜馆里边吃不到。哎，这个怎么讲呢？这可能就是一些。像我母亲他们是农村的嘛，等于是农村的那种土菜，哎，口感确实不错，可以推荐给大家。别的没事儿。
3: 我第一次吃到白辣椒炒鸡杂是在湖北馆，那时候是小时候，北京还没有什么湖北馆，那时候是一个著名歌星开的，我们就奔着说能不能偶遇这个歌星，然后就去这个湖北馆，然后当然第一次吃到白辣椒炒鸡杂，那个辣呀！你知道对于北京人来说，那时候湘菜馆不多，湘菜馆也很少，
2: 白辣椒就是白色的
4: 辣椒，烫过的辣椒，烫过的青辣椒，
0: 白的，
4: 它晒完了之后发白， 就没有那么翠绿、
2: 哦。它是处理过的，我还以为它有一种辣椒天生就是白色。
0: 我也是，咱俩的认知水平是一样的。
2: 哦哦、抱歉，抱歉
3: 啊！你们说的，我也觉得是。实际上不是，是吧？
4: 不是，不是烫过的，烫过的绿辣椒。
3: 哦，但是白辣椒炒鸡杂的话，现在很多地方湖南菜会做叫酸辣鸡杂。
4: 嗯嗯，
3: 它可能也会放一些白辣椒，但是它叫酸辣鸡杂。
0: 云南的那个黑三剁是鸡有鸡杂吗？
3: 黑三剁里肉末吧，
1: 肉末
0: 和谁呀、
1: 啊？红椒、青椒，还有一套、
0: 哦，就是各种椒剁一起是吗？
1: 那个黑的叫什么？那什么菜来着？
3: 外婆菜。
0: 哦，我知道了。
1: 啊、哦，对对对。还得上龙章了。
2: 我刚才还查了一下，
3: 因为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发外婆菜来着。
0: 哦，还有叫什么老虎菜？啊，不对，
1: 老虎菜，
3: 老虎菜仙人在这儿，
1: 老虎菜，
2: 对，我是老虎菜仙人。
0: 是老虎菜是北京的一道下饭菜是吗？
2: 不是，它是凉菜，
0: 凉拌菜
2: 。
0: 就那次我在去跟我的那个好大一家人粉丝里面征集的时候，有人在说这个老虎菜，但我不知道老虎菜是什么，就凉菜也会下饭吗？
2: 它不下饭，它下酒
0: 啊，下酒的
4: 哦，爽口比较爽口，
0: 清爽，
2: 对，
1: 旁边下白酒。
0: 啊，真的吗？
4: 香菜、辣椒、黄瓜嘛，这基本三要素嘛，老虎菜。
0: 哎，咱们按省市。

0: 说那个，哎，那个叫什么？那个猪脚，那个叫龙江
1: 猪脚，
0: 就有很下饭。但是你要一说那个，比如说粤菜，我就淮扬菜下饭吗？我觉得不太下饭。
2: 这得问问
3: 分菜系，分菜
2: 是这伟哥是淮扬人，
1: 我因为我是江苏人，所以说淮扬菜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淮扬菜有一道特别好的下饭菜呢，就是这个响油鳝糊，
3: 哦，
1: 那绝对下饭，
3: 嗯，
1: 知道吧？
0: 我觉得南方的菜应该就单品单吃，它不能那个划拉到一个盘子里头，
3: 不是，响油鳝糊可以，
1: 响油鳝糊可以，
0: 可以
3: 可以，
1: 对对对，
0: 哦，
1: 因为它有浓浓的这个，你看啊，最后是不是，它最后是撒上蒜蓉，
3: 嗯，
1: 然后之后呢胡椒粉，然后呢用油淋上去，
0: 哦，
1: 哎，这个它鳝丝呢本身就是。就很好吃，有点软糯的感觉，
0: 够味道，
1: 然后还入味，
0: 哦，
1: 那种感觉下饭特别下饭，那个很好，嗯，
4: 还有
0: 四川也下饭，
4: 还有咸肉，其实我觉得咸肉根本就不用去炒，直接你拿好的刀板香嘛，咸肉你蒸出来之后，
3: 嗯，
4: 你就是拿咸肉跟米饭一块，
0: 很单纯的味道，
4: 很好吃，

0: 带骨头的，
1: 嗯，
0: 关节煮出来非常好，嗯，那个可以买点宣威火腿，宣威火腿我挺喜欢吃的，
1: 对，
0: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就比别的火腿的品牌的火腿，更适口一点，嗯，
1: 对，而且我觉得宣威火腿它性价比也比较高，
0: 对，
1: 而且大家如果买回来的话，我觉得还是我不知道那个王老师您怎么做，但是我一般我都会焯几遍，它因为它齁咸。
0: 我给你
1: 刷一下，或者说冲一下，我感觉要不然他，
0: 我给您提供一种吃法。
1: 好，
0: 这个呢也是我得到我女儿认可的一种吃法，嗯，就是拿这个宣威火腿跟咱们普通的猪棒骨，嗯，给它一块煮汤。
1: 哦，
0: 煮完汤之后上面会有油，把它搁在这个像冬天的可以搁在外边冻一下，之后上面就结层油膜，嗯，把它撇掉扔了。
2: 嗯，
0: 就那个汤，如果下面条煮面，或者是搁点白菜。
1: 嗯，
0: 口感巨佳无比，
1: 嗯，
0: 哎，等于是做出一种就是浓稠的老汤状，非常好吃，
1: 嗯，
0: 哎，还便宜，就拿走油和这个大棒骨还有这个扇子骨一块吊汤，一比一的比例就可以吊出的汤非常好，当然最好用砂锅，
1: 嗯，
0: 哎，那个效果挺好，你可以试一下，
1: 就
0: 不用再搁盐了，
1: 哦，对，因为
0: 说
1: 那个东西非常
0: 咸，你这宣威火腿，你说你来回出焯它。你去那个盐，我觉得没有必要。
1: 是，我也怀疑我这样焯，它会把它这本身的滋味焯掉不？
0: 但是还有一小窍门啊，这是这样，就是你在煮之前，嗯，一定要拿火烧一下这个火腿皮，
1: 就是拿灶那火就行了。
0: 拿灶火也行，拿喷枪也行。
1: 嗯，
0: 我一般是用喷枪烧，稍微带点糊的时候，拿清水给它刷干净，把表面的氧化层去掉，
1: 嗯，
0: 那样的煮出来没有哈喇味儿，
1: 哦，
0: 北京叫哈喇味儿，没有油哈喇味儿，
1: 嗯，
0: 那个口感特别好。拿那煮面条，你就是搁点青菜或者搁点白菜，巨佳无比。
1: 嗯，确实，
3: 就像逆风漫步说，红烧肉对我们湖南人来说，其实不算下饭菜，主要是不辣。他们理解的下饭菜是小炒黄牛肉，
4: 嗯，
3: 酸辣鸡杂，
4: 嗯，
3: 爆炒牛蛙，就这一类的。其实刚才这个好心情说哪个菜系对下饭，
4: 对，
3: 应该说在北京最流行的菜系是这样，就是早期是因为川菜先进来，
4: 哦，
3: 所以大家会觉得川菜非常下饭。
4: 应该是鲁菜吗？
3: 不，就是我说下饭的，你说菜，因为鲁菜的话
4: 菜也挺下饭。
3: 鲁菜的话，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好多人来说，它没有那个麻辣口的下饭，
4: 哦，
3: 红油麻辣
4: 啊，
3: 所以是川菜先进来，然后呢才出现的这个湘菜，后来湘菜现在在下饭菜领域有点这个一统江湖的意思，
4: 有点
3: 就想想那个
4: 饭店都爱往湘菜，
3: 你就想想费大厨，
4: 对啊，
3: 因为当时我去湖南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对于每桌人来说，辣椒炒肉是必点的，
4: 嗯，
3: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辣椒炒肉加其他。
2: 嗯，
3: 然后我印象中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拿桶装饭，
4: 嗯，
3: 然后他那是米饭是按位算的，
2: 对，
3: 一个人可能一块或者两块，
1: 然后
4: 无限续
3: ，就是因为你要算钱的话，米饭太贵了，
4: 嗯，
3: 就四五碗那么去吃，
2: 嗯，
4: 哎，费大厨是桶吗？费大厨不是电饭锅吗？给你上一个电饭锅，
3: 对，我是在湖南当地嘛，他们拿那桶，就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在下饭菜领域。北京菜最火的套餐还是辣椒炒肉，
4: 对，
3: 辣椒炒肉在家里头怎么做出那种油香油香的味道，
4: 没错，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啊，有的人喜欢把这个五花肉就是煨一下，但是我不愿意煨一下，
2: 嗯，
0: 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但是呢我觉得呢我还是愿意用牛肉，
1: 嗯，
0: 哎，牛肉呢一个是呢你拿青辣椒炒完之后呢，牛肉是很嫩的，因为我要往里打很多水，
2: 嗯，
0: 然后呢最后拿油封一下，
2: 嗯，
0: 对吧，让它里边含有水，然后呢搁这个油里边呢，不是拿那个热油爆炒，而是拿油滑熟，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很嫩，然后再搁青辣椒炒，我觉得牛肉比这五花肉呢口感要好，但是五花肉呢有的人又喜欢吃，为什么？它皮嚼着呢有点哏啾的劲儿，然后呢这五花肉呢猪油煸出来那种感觉呢有点那个回锅肉那种感觉，所以炒出来呢也有香味儿。就是现在费大厨不是就是用那黑猪肉来炒吗？所以说呢就是各有各的想法，就是各有各的做法，
1: 嗯，
0: 但是呢只要家人适应了，家人喜欢，就是给你说我喜欢用牛肉的，喜欢用猪肉的，你自己来调节，然后味重味浅也是自己来调节，所以说呢只要家人喜欢，这道菜就是最好的菜，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嗯，
1: 是感觉还是得找一个适合大家的这个口味，但得大家都很喜欢的。
4: 我刚刚看到评论说有的说这个辣椒炒肉为什么受欢迎，其实辣椒炒肉不是特别辣，主要是香、嗯、
0: 对
4: 香居多一点。
3: 我们的京城土著小胖子晒出了自己炒的辣椒炒肉、
4: 啊、
3: 真漂亮，
4: 他很会 做饭，胖哥很会，
3: 是吧？
4: 前段时间我跟央视频合作拍了一期家宴，就我就是去粉丝家里拍的。

0: 的。
1: 啊，我看了那期了
0: 啊，你看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很会做。
2: 胖哥是挺胖的
0: 哦，胖哥是。
2: 但是做菜做的是真好，
0: 不是真的长出来这种大厨的这种架势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颠勺，包括人家里用的东西，锅碗瓢盆，他真的很专业，很专业。
1: 嗯，
0: 太好吃了。
3: 这都是很有这个生活情趣的朋友。
0: 对，其实我上次我说问口给带一个那个粉丝来，就是他，就是他说起来这个真的头头是道。
3: 是，没关系，回头还会有机会，
0: 还来还来，
3: 还会有机会，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说一说你自己心目中的下饭菜都有哪些。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4: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5: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并代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接生器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土少年 C D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国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1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0: 我们一起
21: 去奔赴。
2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4: 您的消费32元。
2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5: 张二，走观云阁啊。
2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阵风较大，注意防风。明天晴朗持续，山区阵风较大，气温上升，但是早晚呢还是要注意添衣。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6级左右，转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山区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的是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6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较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1起，明天的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今天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设置的话题是，从小家里做的下饭菜都有哪些？燕玲说的是，小时候最爱吃姥姥做的米粉肉，特别的香啊。
1: 这个挺高端的，我觉得。
0: 米粉肉跟粉蒸肉是一个东西吗？
2: 不
0: 是一个东西哦，
2: 都是碎米，然后加工，然后。
0: 我以为我平时吃都是在这个外面吃下馆子，这个东西家里也好做吗？
2: 家里不好做，因为我家里一定要用竹屉去做，不能用蒸锅去做，它会反蒸汽，还有浸水。哦、
0: 明白明白。
2: 但是你要家里要买那个单独的笼屉的话，它会很容易发霉，
0: 嗯，
2: 你得勤洗，然后让它干燥，
0: 明白，
2: 保存就不好保存，
0: 明白明白。就现在这个对这个厨具的要求，但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没有这个，都是没有金属的，好像都是竹屉会多一些。
2: 对啊，是啊，
0: 对，
2: 现在不是，
1: 所以这种菜可能就是变成饭店菜。
0: 嗯，
1: 对，今天我们互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家里头吃的下饭菜有哪些，
0: 哎，
1: 一个是去餐馆点餐，你喜欢点哪些下饭神器？
0: 嗯，
1: 我们来看看弗洛伊德啊、这个说味道浓、咸味足的，你看像清淡的清蒸鱼啊、白煮青菜啊，一般就不算典型的下饭菜。鱼香肉丝、梅菜扣肉啊、小炒黄牛肉。汤汁拌米饭很香，大多得带汤汁儿、
0: 是
1: 汤汁儿浇在米饭上是灵魂，
0: 是
1: 分量不用很大，一小碟儿就可以配上一碗米饭。好像小孩儿都特别爱吃汤泡饭，
3: 嗯嗯，而且带汤的都很下饭。
1: 对，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喜欢把那个饭里面拌上所有汤汁儿、
3: 啊，
1: 就是每一粒饭都要有汤汁儿的呵护和包围。
3: 啊、
1: 然后现在就我儿子也是这样，
0: 嗯，
1: 就是实在没得可吃，就给他做西红柿炒鸡蛋，
0: 拿那个汤汁儿去
1: 汤汁就泡饭，只要有那个汤泡饭，
0: 嗯，
1: 他什么都能吃下去。但是如果说你精心给他做了一道菜，但是这个菜里没有汤汁儿。
3: 对，
1: 这反而
3: 就
1: 不吃
3: 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汤泡饭它比较容易入口，它不用说你再搭配一口菜一口饭，直接一勺下去，
3: 而且那样看起来吃的也很香。
0: 嗯，这就
1: 哈了嘛，就是
3: 对，吃的很香，大口大口
1: 哈了。所以最早的时候，其实作为北方人吃那个广东那些那个烧腊饭，
0: 嗯，
1: 或者烧鹅饭不太习惯，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它。反正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觉得鸭腿是鸭腿，鸭肉是鸭肉，
0: 嗯、
1: 青菜是青菜，和米饭没啥关系。
3: 但是他也会淋一勺
1: 那
3: 个，那
1: 个就是
3: 一点点，
1: 就是尽可能的是我会点餐的时候要求你多淋点汁儿，
3: 多淋点汤、
0: 嗯。
1: 对，有那个汤汁儿你才觉得能拌饭，不然的话也很就像那个咱们吃那个龙江猪脚饭，
3: 哦，那个
1: 也是得淋汁儿。
3: 而且他家那个汁儿很好吃，很浓稠、嗯，而且还不咸。
0: 嗯，
3: 对。然后就是、
1: 知道好心情的皮肤为什么这么好了？
0: 哦、胶原蛋白呀。
3: 那个龙江猪脚饭真的很好吃，就是每次去的，就是可以无限循环。
1: 嗯，
3: 就是加汤加多了，再去那儿免费的续点米，而且他们家那个辣椒酱很香很香。就免费的东西很多，老百姓就很爱去，也不能这么说吧，
0: 实惠，性价比，
3: 而且很好吃，里头有豆干啊，有那个土豆丝啊，然后还有什么，反正都是很下饭的小凉菜，然后免费，米饭还免费，
0: 你好说的是买，
1: 你要说
0: 完全免费，免费是免费，
1: 最好倒给，
0: 所以你自己有就是经常去吃的这个龙江猪脚饭吗？
3: 有去，因为我在南昌嘛，在南昌那几家就转、嗯、转着圈的吃，反正我觉得挺好。
0: 南城有哪家是你经常去的？
3: 草桥的那家，就是世界花卉大那个什么花卉四环那个花卉那边旁边那个、
0: 嗯、
3: 那个好吃，而且他们家那个四点金很多，就有的时候有的家那个卖的快的四点金就没了，那个四点金你知道吗、
1: 嗯、知道，就是那个、
3: 哦、对，
1: 就是方形的那块，
3: 哎，对，就有点贵的那个，
1: 对，就是、
3: 哎、对，
1: 口感最好，
3: 连皮带筋带肉，然后一口
1: 什么都有，
3: 对。
0: 听着已经很馋了，
1: 对，
3: 有点饿了。
1: 高小晨说要吃隔夜的炒蒜苗，
0: 嗯，
3: 就是遮罗是吗？第二天能做遮罗的都挺下饭，
4: 只有隔夜的最好吃。
0: 嗯，对，关键隔夜之后它味道会更浓郁。
1: 这个有什么原理在里头？
4: 这个是这样，这个蒜苗啊本身它不太入味，它外边有一层蜡质层，对吗？
3: 对，
4: 嗯，你炒完之后呢，它那味儿不进去，你当时要先着炒完就吃，口感不那么好。
0: 嗯，
4: 哎，但是呢，你要隔夜之后。尤其隔夜之后再跟米饭再拌在一起再热一下，那口感特别好。
1: 嗯，
4: 哎，这个隔夜蒜苗是最好吃的。
1: 对，一个非常神奇的一道菜。
4: 对对对，
0: 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会东北会炖鱼熬鱼，然后炖完之后基本上放到第二天早上的就会
4: 鱼冻，
0: 对，自动起一个鱼冻，
3: 那个鱼汤也很下饭， 好好吃，
0: 也很下饭，也很下饭。它这个胶质蛋白感觉都出来了。还有老顽童说的是猪肉炖粉条子、炖白菜，那是他姐每年最期盼的。平时能蒯上一勺猪油，有点肉味就老不错了，更别说能吃到这种猪肉炖粉条。哎，王老师平时会做东北菜吗？您平时会做什么杀猪菜、猪肉炖粉条？
4: 锅包肉我做，我做，锅包肉得炸两遍，让它起脆之后呢，但是呢，我一浇那个汁呢，我要搁点果汁，搁点这个橙汁，这样的话呢，那口感呢就不像饭店里那种口感，就纯粹。

0: 这几次我回老家发现还有什么苹果味的锅包肉，各种水果味也是蟹修越来越多，很神奇。
1: 好吃吗？
0: 我没点，我是坚定的老派拥护者，就我就吃这个老味的。
2: 还有一个叫那个里脊肉啊，我个人感觉啊，提前买一点味儿。
0: 嗯，
2: 因为我看好多我在外边吃那锅包肉，它那个肉里边没有味儿，就是没有咸口。
0: 是。
2: 给它麻点底味儿，然后再拖上芡粉，再去炸，炸两遍之后再果汁儿，然后做撒点葱丝什么的，再这么一弄，那口感就还是不一样。
0: 是，
2: 我觉得还是应该麻点味儿，因为咱们毕竟是在北方，北方人肯定口稍微重一点，你一点没有这个，光有酸甜味儿，我觉得口感就会稍差一点。
0: 对，您说到这个麻味儿，我突然想起之前我有一次是刷到这个老饭骨，他就好像有说过，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做菜之前会加那个葱姜蒜嘛，他有的时候你这个葱姜蒜也可以加点这个生抽或者什么。给它提前腌制一下，这样的味道可能会更好一点，类似这样，就之前很可能很多菜你在做之前都可以先提前处理一下。
2: 对，
0: 而且我自己在炖菜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我做这个就是杀猪菜猪肉酸菜粉条然后再加上血肠，有的时候会在一起，它我就做不出饭店的那个味道，就感觉它每一个酸菜是酸菜粉条是粉条肉是肉，
1: 做西红柿鸡蛋也是
0: 西红柿，就我有的时候在家炖这个比如说我切个鸡腿炖土豆然后最后也是，我就感觉它饭店做它整体这个菜的就会有一种很浓郁的香味，
1: 整体
0: 对我自己做它就是鸡腿是鸡腿土豆是土豆，互相都不入味，但我炖的时间也很长，我不知道为什么。
2: 你酸菜炒吗？
0: 酸菜要炒吗？
2: 对，酸菜一定要炒，
3: 炒啊，
0: 炒，又
2: 炒完再加水再炖才行。
0: 哦，
2: 如果说你不炒这酸菜，直接切成细丝之后，攥完这个酸汤水之后，
0: 攥水
2: 放在里边，
0: 对对对，
2: 口感会很差。要炒一下，一定要用荤油炒，炒完之后做出的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菜，口感会不一样，会不一样。
0: 学到了，
4: 而且你说有的你说没入味儿，其实很多饭店他现在用微压锅。微压锅就稍微一卡，就是它比高压要减一半以上，然后它再慢慢的浸它，然后它的土豆才能更快的发粉。
0: 是，然后这个京城土著小胖子说啊，锅包肉还确实是要提前码味，土豆淀粉要提前一天泡上，稍稍发酵一下才能用。还有这个
5: 胖哥还说到说蒜苗炒之前可以用刀拍松，提前用盐杀一下也是比较容易入味的。果然好心情的粉丝们里头会做饭的高手如云呢、啊、
0: 确实很多，
1: 对，会吃他就会做，我是觉得。
5: 来看看我们这儿也有会吃的，我们的 Ducky 去餐馆堪称下饭神器的，他爱吃云南油焖鸡、
0: 哦、
5: 尤其是里头的土豆化成泥，这个菜汁拌上饭真是绝了。
0: 是，
5: 这还真没有吃过呀。
0: 对，雷罗心田刚才说的是他去餐馆觉得是下饭神器的是叫垒椒皮蛋，
5: 垒辣椒皮蛋。我是
2: 辣椒拌皮蛋。
5: 对，很早的时候是晚上点外卖，我才知道原来垒辣椒皮蛋是可以作为套餐和米饭一块卖的。以前我把它完全归在凉菜那一波，
2: 对，
5: 就没有想到那次点那个套餐，我才发现啊，居然人家按照下饭菜来卖这个东西。
1: 对对对。
5: 这个允生在家好像做过吧？
0: 对，我特别喜欢我这个叫雷辣椒皮蛋茄子，
1: 但那个也不好做，好像要先在平底锅里面把那个辣椒先煸一下，
0: 对，先煸一下，
2: 直接拿火烧也行，烧完之后
4: 烧焦，
2: 把它撕皮，撕皮完了之后拿铳子铳了，
4: 对，
0: 是，
2: 然后搁上皮蛋，搁上那个蒸过的这个茄子一拌，口感就不一样。
0: 对，我在家我用空气炸锅，我给它简单弄，
2: 可以，
0: 肯定是没有。饭店做的好吃会差一点，但是我觉得也行，
1: 也
0: 对我来说也能对付，
1: 很快，很省事儿。
0: 对，就自己就对付对付就过。
1: 年轻人主打一个快，
0: 对，就很好。它可能整体用时你做熟练了十分八分就能处理一个菜。对，这个但是茄子得蒸一下，事先得蒸一下。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这个。
5: 琪琪五八说喜欢做酸菜鱼，而且他说专门得说是自己家做的，就会特别下饭。每次一吃到这道菜的时候，我就会稍微多吃一点饭。酸菜鱼也属于汤泡饭的经典哈，
1: 有汤，对，
5: 对吧？不过好多人现在都买半成品的酸菜鱼。
0: 哎呀，我觉得现在包括我们刚刚说这个粉蒸肉，好像网上也有这种半成品。
2: 对，回来一热就能吃。
0: 对，回来简单
1: 什么都能找着，现在
0: 简单一处理就可以做。还有我们刚刚说到这个Ducky 有说新疆的西红柿酱，推荐这种大铁罐特别好吃，这个叫秦星番茄酱，新疆原装。这个好像之前我们节目里面也跟大家提到过，就好多这种番茄酱什么的都味道都还挺不错。对，
2: 它这是带点颗粒感的。
0: 对对对，
2: 带点颗粒感的。
0: 它不是那种就完全酱。

0: 制的那
1: 种。对对对对对，嗯，
0: 对。
2: 还有彪彪来了之前也说过，
0: 嗯，
2: 新疆的番茄酱啊是生番茄捣碎做的，
0: 哦，
2: 酸口，但是就是放不住，
0: 嗯，
2: 得赶紧吃，容易坏。
3: 哦，对。那我觉得天津的下饭菜也挺多的，
0: 对，
3: 八珍豆腐呀，
0: 八珍豆腐，
2: 牛窝骨，
3: 啊，对呀，
0: 老爆三，
3: 老爆三啊。
2: 你这个在北京吃到什么好吃的天津菜？
3: 在北京啊，
2: 嗯，
3: 在北京我在北边的时候吃到过一家叫和林记，就是它是南边切小馆一家的，然后我觉得他家做的那个还挺好，因为本就是街坊四邻，我觉得一到饭点了，然后都开始排队，这家馆子应该是差不了的，
0: 嗯，
3: 而且他菜量很大，
0: 嗯，
3: 然后我当时拍他们家的时候还专门问了问，就是有天津的人来，也就是住在北京的天津人，然后专门去他家吃，说这个味道是特别还原的一个味道，
0: 嗯，
3: 就那个八珍豆腐真的很好吃哈，然后还有奶爆爆奶，
0: 嗯，
2: 奶
3: 爆
0: 奶
3: 爆
1: 奶
3: 爆
1: 奶
3: 全爆，
0: 对，
1: 还到，
3: 啊，对，
1: 还道菜叫蒸
0: 鲍
1: 鱼，这
0: 蒸
1: 鲍
0: 鲤鱼，
1: 蒸
0: 鲍鲤鱼，
3: 就很下饭，很下饭。
1: 但
3: 是
1: 天津
3: 的饭，
1: 还是咸，
0: 嗯，
3: 天津饭有一点油大，
0: 对，
3: 有一点油大，就因为它出锅的时候会淋一层明油在上面，为了好看，是为了好看，
1: 有卖相，对对，
3: 有卖相，
0: 也是浓油赤酱，
3: 哎，对 对, 对，
1: 家里不会，
0: 对，
3: 就很香。
0: 就我记得上次奥华餐厅的老板来我们这上节目，说了一期这个天津菜，他就说这个。他们是有这个赠蹦鲤鱼，而且他们家赠蹦鲤鱼卖的比天津本地还便宜。他们一道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50多，对，是一条大鱼炸出来，我觉得
1: 够便宜
0: 的。对，而且他家这个是非常走量的菜，他家开了30多年了，基本上销量冠军，每次这个必点的都是就去吃他家这个赠蹦鲤鱼，
3: 因为他们总有一个是那个就是招牌，并且便宜，
0: 嗯，
3: 来一直引流，一直引流。
0: 对，我记得上次我跟卢壮老我们带队。去今年好像第八场线下活动，哦，对，邓老师引荐的那个叫金海鸡小海三，小海三，
2: 小海
0: 鲜，
2: 饿的嘴
0: 最后一个时段绷不住了，我们吃那个皮皮虾锅贴，火，
1: 嗯，
0: 他家那个皮皮虾锅贴真是太真材实料了，
4: 实打实的，
0: 对，他这一个锅贴里面他是
3: 三只，
0: 对，
3: 三只，
0: 你也吃过吗？
3: 我也吃了，
0: 哦，也是他家吗？
3: 不是，
0: 那可能是天津的那个
2: 标配，
3: 嗯，
0: 都是这样，
3: 标配，
0: 特别实着，就感觉那像好像馅饼，
3: 吃一个就能饱了，而且那个刚出锅还流汤，哎，一点点夹，哎呦，那个太鲜了，
1: 那虾背是露出来的哈，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1: 对，
3: 很
1: 好
3: 吃，
0: 非常好吃，
3: 天津很下饭，
0: 对，就是也可以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过两天我们会有一期节目叫《值得为吃而打卡的城市天津》，我们会聊，跟大家来带来一期这个不一样的天津菜的攻略。
2: 我对天津最神秘的就是那金门素，
0: 嗯，
2: 因为那个好像地方出了天津不太能吃得着，
0: 对，外地基本上吃不着。三位老师吃过没有？天津金味素
3: 什么呀？金味素，
0: 金味素就是天津味道的素素
2: 菜, 素
0: 菜
2: 的素，
0: 对，金味素，
3: 哦，
0: 金味素，
2: 说是有什么素菜加上粉条，
0: 对，
2: 丝，
3: 哦，
2: 然后还有酱豆腐什么的，
0: 对，这个是天津的传统，
3: 哦，
0: 他们一般过年的时候会拿这个和馅包饺
2: 子，
0: 或者是部分会有包包子，
3: 哦，它是馅儿啊，
0: 对，是馅儿，它有，哦，会有这个，可以想象一下，有粉丝，有豆芽。然后有这个还有啥来着，把它们和在一块儿，然后会拿这个腐乳汁混在一起
3: 调那个味道，
0: 调那个味道，
3: 哦，
0: 就是喜欢的人很喜欢，就不习惯人就很不习惯，就天津过年，
3: 哦，
0: 他们很多人可能过年是家里会做肉菜，他们是吃素的，寓意素素静静的一年，
3: 哦哦，
0: 对，每个地方，
3: 这个，其实素馅做起来好吃比肉的还好吃，
0: 对，
3: 因为素的很难包，我就不会包素的，肉的很好包，素的老出水老出汤，然后你包着包着呢就塌了，
4: 沙呀，
3: 对，就出汤了，就不好包了。
0: 是你说这个素的，我突然刚刚大家说有这个油渣，我突然想起来，在我们东北有一个素的馅，我特别喜欢，叫这个酸。

0: 酸菜这不算素的吗？但没有肉啊。
1: 志伟哥有什么包素馅的秘诀吗？
2: 是这样，我觉得啊，有些菜啊，为什么就是当时我女儿就说，哎，你为什么包的那个茴香和那韭菜那么好吃？韭菜是不能杀的，
0: 嗯，
2: 得拿油封它一下，
3: 嗯，
2: 知道吧？
3: 嗯，对。
2: 哎，这样的话呢，你包出那个味道好，你要把韭菜给杀了，那就没法吃了。
3: 对对。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茴香也是靠油封一下，然后煮的时候不要煮时间太长，咬开呢是鸡蛋，是鸡蛋黄黄的，然后那个这个茴香是绿绿的，
3: 嗯，
2: 口感要好，
3: 嗯，
2: 然后呢调咸淡味非常重要，
3: 嗯，
2: 就所有的东西你要咸了，完蛋，不好吃了，
3: 嗯
0: 嗯，
2: 淡了，太淡了，也不好吃了，
0: 嗯，
2: 所以说呢，这咸淡味儿，这个盐是调味里边最难把控的东西，
0: 嗯，
2: 所以说一定要掌握这个尺度，哎，调出那个馅儿非常好吃，
0: 嗯，
2: 哎，然后呢，茴香不要放香油，因为茴香本身是香的，
3: 对，
2: 你再去放香油就有点那个，
3: 对，
2: 没必要了，
3: 对
2: 啊，你可以放点素油，但是不能放香油，
0: 嗯。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金味素，我还看很多朋友吃过，还跟我们说了一下这个弗洛伊德是说金味素限量构成有这个绿豆芽掐掉两头，还有这个白菜烧、香干、红粉皮，这是天津特色，还有果子，还有香菜、木耳、香菇。哎呀，
4: 这么多种，
2: 哦，那可真是不
4: 真多种。
0: 对，确实，而且我觉得
1: 胖哥说就跟那个卷圈的馅儿，
0: 哎，是我正想说，就很像天津卷圈这个馅儿。对，我感觉应该是大差不差的。
1: 宇宙尘埃也说了，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小时候炖带鱼，
0: 嗯，
1: 我都是把鱼肉剔下，然后浇上鱼汤拌米饭，
3: 嗯，
1: 然后炖排骨也是剔下肉放入米饭淋上肉汤，都是停不下口的。
0: 嗯，
2: 对，
1: 北京人也爱做红烧带鱼，
3: 嗯，
1: 著名的汤菜，鱼汤泡饭是每一个孩子童年的时候
3: 有汤也有醋
1: 难以忘怀的一道菜。
0: 对，正好是最后一点时间，三位老师那个有试着做过这个红烧带鱼，因为我自己在家做总是做不好，正好借这个机会请教一下。
3: 我也做不上，哦，因为我
0: 在家做过炸带鱼，
3: 我喜欢过一下油，然后
0: 但是红烧
3: 的就是你即使拿姜抹底也容易那个皮就那个，
0: 对对对，王老师有做过。
2: 是这样，因为我是江苏人，我们做带鱼的话呢，就要身上细细的划上那个划刀，
0: 嗯，
2: 就是两边煎完之后呢，它就是那种带着花刀的那种，很细，就是间隔也就是这么有，也就是大概是5毫米左右，拿着花刀煎出来。带鱼一定要炖的时间久一点，我是结合南方和北方的做法，因为北方人搁大料，
3: 嗯，
2: 对吧？南方人是不搁大料的，是糖醋味的，或者是咸甜味的。我呢是搁大料，就是按北方，但时间呢一定要炖的时间长。还有您说的那个它煎完之后容易就是掉皮或者碎，实际上就拿不粘锅煎就行了。哎，其实挺省事儿的。如果说你要拿铁锅煎的话，你就拿姜擦了锅之后，它也容易粘。
3: 对，
2: 是。所以说呢，这东西呢，就是煎，你煎的可能会稍微干一点，但是你炖一定要给它炖透了。
0: 嗯。
2: 然后在炖的过程中加一点点醋，
0: 嗯，
2: 软化它的骨质。
3: 对，
2: 这样的话你就是千滚豆腐万滚鱼，这鱼你要炖到位了，
3: 嗯，
2: 刺儿都能吃。我基本上我们家炖的带鱼不吐刺儿
0: 啊。
2: 啊，不吐刺儿，
1: 那你直接嚼喽。
0: 得炖多长时间？
2: 刺儿都能吃了。
0: 嗯，那得炖很久很久。
2: 大概要炖半个小时以上。
0: 半个小时就可以吗？
2: 啊，这一般40分钟吧，搁点啤酒，
0: 嗯，
2: 把它炖透了，最后收浓汁就行了。嗯，这带鱼必须得炖透了，
3: 嗯，
2: 这个料味才能进去。然后呢，就跟咱那个烙饼卷带鱼似的，
3: 嗯，
2: 它那鱼都炖烂了。然后呢，有的人炖带鱼呢，他不搁这些乱七八糟，搁点老咸菜。铺在底下，慢慢炖，它也好吃。那咸味渗进去之后，也没有那么严重、那么重的颜色，但是呢，也能把带鱼炖得很烂，并且咸菜铺在底下，它也不粘锅。
0: 嗯，
2: 哎，反正各有各的做法吧。嗯，
0: 对，
1: 挺好，学到了。还是虽然我不做饭吧，女生学到就好。今天我们老文同志最近主要负责超级怀旧的选题。因为他的这个估计年龄稍长一点，他说的东西就很有那个年代的生动的意味。说小时候花5分钱买一包辣椒面，放上葱花，拿盐拌一下，用勺子呲一勺热油一泼，再把这个馒头切成三片，夹上这个辣椒面，啥菜都不用了。邓老师，您这个吃过这种吗？
3: 没有。
1: 您还年轻。
2: 应该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
3: 对
2: 吃这个，里边搁点花生碎，有时候，或者搁点芝麻， 哎，然后呢，辣椒油炸一下之后呢，加馒头直接吃，那个确实是口感。

0: 非常好。为什么？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吃的东西。
1: 嗯，就是节目里面卢长老不止一次安利我说可以吃这个臭豆腐蘸那个怎么来着，卢长老。
2: 臭豆腐
1: 炸馒头
2: 片，
1: 对，
2: 正宗是炸窝头片，
3: 窝头片，
2: 对，那最正宗的。
4: 臭豆腐也挺下饭，还能拌面。
3: 对对
0: 对，拌面很好吃。
4: 对，
1: 臭豆腐
0: 一定要点香油，拌完面点点香油。
4: 哎，我还在什刹海参加那个臭豆腐拌面挑战，就是30秒吃完一碗臭豆腐拌面，就是我就很好吃，就是、
2: 哦、好吃好吃，鲜，
4: 对，很香的，
2: 鲜，
4: 对，就是稍微比那个抹馒头片稍微有点咸，
2: 鲜，
4: 就是下手重了就会有点咸。
0: 对，别太搁太多，
4: 对，
0: 然后搁点香油，点点葱花，哎呦，绝了！
4: 臭豆腐是被那个辣椒油跟那个花椒油
3: 呲过的，
0: 呲过的，
3: 呲过的，
0: 哎呦，那太正宗了。
4: 然后搅一下，然后呢，晕成什么表情？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很闻这个味道有点，哎，但是我回头可以，我愿意去尝试一下，回头可以试一下。
2: 这个是你可以做的最快的快手菜，
1: 是
2: 臭豆腐拌米饭，
1: 对，几秒钟就能搞定。今天这个一期节目下来，我感觉我们的这个信息量还是很大的，跟大家提供了很多这个下饭菜和家乡菜的做法，希望大家可以按图索骥，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餐下饭菜。也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2: 我是陆地陆长老，
1: 我们下次见，
2: 拜
1: 拜。

0: 千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导航
2: 新型海上服饰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中央通讯。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工程师。
0: 大帅，小将。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今天依然是国庆长假，哎，各位同学，你们都去哪玩了？现在正在干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假期啊，有一群保定娃娃，他们啊没舍得歇着，他们换上了红马甲，当起了文旅传承人。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跟着这群同学们的声音走进保定。首先我们要去到的地方是直隶总督署。文旅传承人马玉涵同学啊，带着大家要从总督署的大门迈进去。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保定的文旅传承人马玉涵，今天我要带大家看看直隶总督署的大门。总督署的大门坐北朝南，面阔三间，十分气派。门上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直隶总督府院六个大字，这六个字是雍正皇帝亲笔题写的。在古代，官员进出大门有严格的等级规矩，品级高的官员才能走正门，品级低的官员只能走两侧的便门。这扇大门不仅是总督府的出入口，更是权力与等级的象征。

0: 哎，这位同学带我们看的就是这扇气派的大门，直隶总督部院六个字，那可是雍正皇帝亲手写的。几百年来，这扇门迎来送往的都是一方父母官，可门再大也得从脚下一步一步走。听完门，咱们再往里走，看一扇更讲究的门。
1: 我是来自保定文旅传承人李雨天，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直隶总督署里一扇重要的门——仪门。仪门的意思是迎送宾客的门，在古代有贵客来访时，总督要在仪门迎接。客人离开时也要在仪门送别，仪门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通行的，只有与总督官职相当的贵客才能。

0: 谢谢大家，再见。
1: 进门之后啊，还有一道仪门，我们的李雨田哎，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仪门。仪门是迎送贵宾。

刻着公生名三个大字，意思是只有公正无私才能明察秋毫，看清真相。这句话告诉我们，做人要公平公正，不能偏心眼儿。牌坊的背面刻着一段话：尔夫尔禄，明高明知，下门易虐，上天难欺。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官员们领的工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虽然欺负老百姓很容易，但是欺骗老天爷可就难了。这是在提醒官员们要为人民服务，不能贪污腐败。你们知道吗？这几个字据说是北宋大书法家黄庭。

0: 祖都，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你们知道吗？这块牌坊虽然已经几百年了，但它的道理到现在仍然很有意义呢。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1: 这块牌坊啊，叫公生明。我们的文旅传承人刘瑞熙啊，给我们介绍说，它背面刻着“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什么意思呢？就是欺负老百姓容易，可是骗不了老天爷。几百年的牌子立在这儿，道理到现在也不过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保定的文旅传承人曹万里。今天我要带大家看看大唐里的神奇宝贝——直隶总督署的大唐，可不简单，里面摆放着好多古代的东西。你们知道什么是万民伞吗？就是当一个好官离开的时候，老百姓们会送他一把伞。伞上写着很多名字，表示大家都舍不得他走。这样的官一定是真正为人民做事的好官。大唐里还有告封架，是古代放皇帝圣旨的地方，还有执衔牌，写着总督大人的官职。另外还有古代的车和轿子，总督大人出门就坐这些。大堂的中间还有一个大桌子，叫做公案桌，总督大人就坐在这里处理公务。这些宝贝告诉我们，古代的总督大人责任很大，要管理很多很多事情的。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往里边走，我们去

0: 踩着一只小狮子，代表着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石狮子是用石头刻出来的，他们已经在总督署门口已经守了好几百年了，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他们都一动不动，真厉害。古代人觉得石狮子可以保平安，所以很多大门口两边都会放石狮子。直隶总督署的石狮子可是河北省最威武的呢，下次你们来的时候记得摸摸石狮子的脑袋瓜，据说会带来好运气哦。我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1: 王冠雄给我们介绍说，总督署门口的那对石狮子一左一右守了好几百年，刮风下雨都不动，左边踩球代表权力，右边踩着小狮子代表着子孙满堂。老保定人说啊，这个摸摸狮头能带好运，哎，可是我觉得真正的好运气是衙门里头的人心里头装着百姓。大家再往里走，二堂有块匾，说的就是这个理儿。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保定的文旅传承人王诗雨，今天我要带大家参观二堂，也叫退司堂。二堂是总督日常办公和接见外地官员的地方，这里没有大堂那么庄严，但也很气派。二堂的东边是议事厅，西边是启事厅，功能分工很明确。退司这两个字很有意思，退就是退下来，司就是思考，意思就是说官员每天处理很多公务，晚上退下来之后要好好反思今天做的事情对不对，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二堂里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正肃风清，意思是政治清明，风气清正，这是对官员的期望，也是对一个好政府的赞美。二堂的屏风上刻着一只麒麟，麒麟可不是普通的动物，它是一品武职的象征，代表着最高的武官级别。你看，文官用丹顶鹤，武官用麒麟，古代的规矩真是讲究。下次参观的时候，小朋友们可以找找二堂的各个角落，看看还有什么有趣的发现。我的介绍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再见。
1: 王诗雨给我们带来二堂退司谷。二堂啊叫退司谷，这名有点意思，就是退下来想一想。官员每天忙完公务，晚上得反思今天办的对不对啊。屏风上还刻着麒麟，代表最高的文官品级。一层层规矩，一块块匾，说到底就一句话，当官要清明，做人要正直。可是规矩再好，也得有人真去践行啊。接下来这位同学要讲的就是总督署里一位把为民二字活成一生的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保定的文旅传承人聂玉溪，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励志的故事，方官城的传奇人生。方官城是乾隆朝的名臣，曾经担任直隶总督，他的人生经历非常传奇。小时候家里遭遇了灾难，变成了孤儿，只能靠吃百家饭长大，但是他非常聪明，非常努力，后来一步一步成为了封疆大吏。方官城担任直隶总督的时候做了很多好事，其中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设立粥厂赈灾，当遇到自然灾害，老百姓没有饭吃的时候，方官城会设立粥厂煮粥给灾民吃，救活了很多很多人。方官城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出身多么困难，只要努力奋斗就能取得成功。同时做官心里要专注老百姓，多为人民做好事。现在直隶总督署里有专门的展览介绍方官城的故事，小朋友们可以去参观学习，看看这位古代的励志达人是怎么成长的。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1: 我们接下来的文旅传承人令玉倩讲的是方官城的故事。这方官城小时候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后来成了直隶总督。他干的最出名的一件事

0: 是灾年设粥厂，熬粥救活无数灾民。今天啊，总督署里还有他的展览，这衙门里讲了几百年的为民二字，跟今天国庆假期里那些坚守在岗位上的交警、环卫工、景区志愿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而咱们这座城市的另外一座老宝贝古莲花池，它的来历也跟一位爱民的大象有关。走，换个座位，咱们去莲花池。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保定的文旅传承人葛家豪，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张柔修建花园的故事。800多年前，保定经历了一场大战，战争结束后，城池残破，百姓流离失所。这时候，一位名叫张柔的将领来到了保定。张柔是元朝开国功臣，他不仅会打仗，还很有文化。他来到保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城池，让百姓有了安居之所。重建城池之后，张柔发现城里有一片洼地，洼地里有泉水涌出，长满了荷花。他觉得这里很美，就决定在这里修建一座花园。张柔请来工匠挖池蓄水，堆土成山，种上花木，建起亭台。花园建好后，荷花满池，柳树成行，成了保定城里最美的地方。这座花园最初叫雪香园，因为冬天梅花开放，香气弥漫。后来到了明代，人们因为园中荷花特别出名，就改叫它古莲花池了。张柔虽然是一名武将，但他爱花、爱美、爱生活，他留给保定这座花园，到今天已经美了近800年了。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0: 刚才啊，咱们逛完了直隶总督署，接下来咱们去一下古莲花池啊。莲花池的故事啊，得从800多年前说起。我们的同学葛家豪啊，讲了张柔将军，一员武将，打完仗没先想着享受，而是先重建城池让百姓安居，又看中了一片长满荷花的洼池啊，请工匠堆山蓄水，建起了这座花园。

0: 方向看，石头的样子就不一样，实在是太神奇了。假山上面有弯弯曲曲的小路，我最喜欢在上面爬上爬下了，就像在探险一样有趣。爬到假山顶上，就能看见整个古莲花池的风景，碧绿的池塘，粉色的荷花，弯弯的小桥，全都在我的脚下，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巨人。假山下面还有山洞呢，黑黑的，曲曲折折的，山洞里凉丝丝的，就像开了空调一样舒服。走出山洞，前面就是开满荷花的池塘，好漂亮呀！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来这座神奇的假山上面探险呀？
1: 假山不是真山啊，可在这位同学眼里，它就是童话里的小山。石头有的像老虎，有的像公鸡，有的像驼背的老爷爷。爬到顶上像一个小巨人啊，钻进山洞凉丝丝，像开了空调。听完假山，我们再低头看水。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保定文旅传承人崔博洋，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古莲花池里圆圆的荷叶。古莲花池里的水面上有好多好多荷叶，荷叶大大的，圆圆的，绿绿的，像一个个大圆盘，荷叶挨挤挤的，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像好朋友手拉手。下雨了，雨点打在荷叶上，滴滴答答的，像在敲小鼓。小雨滴在荷叶上滚来滚去，亮晶晶的，像小珍珠。小青蛙跳上了荷叶，呱呱呱呱的开始唱歌。小蜻蜓飞来了，

0: 荷叶圆圆绿绿，像一个个大圆盘，哎，挨挨挤挤，像好朋友手拉手，雨点打上去啊，滴滴答答，像敲小鼓。到了秋天，荷叶会变黄，可是你别急，明年夏天新的就又长出来了，荷叶底下可藏着一帮小居民呢。
1: 大家好，我是保定市文旅传承人崔润一，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发现了一个小卷儿的乐园，它就在古莲花池里。古莲花池有一个大大的池塘，池塘里的水清清的，能看到水里的小石头，小鱼儿们就在这里快乐地生活着。有红色的鲸鱼，有金色的鲤鱼，还有披着花衣服的锦鲤，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就像一群在跳舞的小精灵们。每次我去莲花池，都会带一点面包屑喂小鱼，我把面包屑扔到水里，小鱼儿们就呼啦一下全游过来了，你挤我，我挤你，抢着吃面包屑。最有趣的是那条最大的红鲤鱼，它总是游得最快，抢得最多，就像小鱼儿们的大王一样。池塘里还有好多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就像一把把撑开的小伞，荷叶就是小鱼儿的大伞。古莲花池真是小鱼儿的天堂呀。小朋友们，你们想来和小鱼一起玩吗？我的介绍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0: 池塘里有一群小鱼，红的金的黄的花的，游来游去像跳舞的小精灵，最大的红鲤鱼总是抢得最欢，像大王。每次我们的崔润一同学啊去，都会带点面包屑喂他们，哇，那呼啦一下就全游过来了，荷叶就像他们的小伞，小鱼就躲在底下乘凉。
2: 大家好，我是来

宝靖的文旅传承人杜学姐。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古莲花池里弯弯的小桥。古莲花池里有一座弯弯的小桥，它的名字叫晚红桥。小桥弯弯的，像天上的彩虹掉到了水面上。小桥是用石头做的，石头上刻着好看的花纹。站在小桥上，可以看见水池里的荷花。

0: 走一步看眼小鱼，可开心了。你们想不想来古莲花池里走一走弯弯的小桥？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1: 古莲花池有座弯弯的小桥，叫做晚虹桥，它像天上的彩虹掉进水里。那这位同学最爱在桥上走一走，看一看，看一眼荷花，走一步看一眼小鱼。哎，桥这头连着花，那头连着水，再往前就是夏天满池的盛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保定的文旅传承人段雨欣，今天我要带大家去看看夏天里的古莲花池。夏天是古莲花池最美的季节，六月底荷花开始绽放，一朵两朵三朵，到了七月中旬，满池的荷花都开了，粉的白的红的，层层叠叠，美极了。清晨的莲池最好看，薄薄的雾气飘在水面上，荷花在雾里若隐若现，像仙境一样。荷叶上挂着露珠，亮晶晶的，风一吹，露珠就滚到水里去了。古莲花池的夏天还有一种特别的声音，下雨时雨点打在荷叶上，叮叮咚咚的，像一首好听的音乐。古人把这叫做鱼打荷叶，专门写诗来赞美它。夏天的古莲花池每一天都不一样，每个时辰都有它的美，它不愧是中国十大历史名园呢。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1: 夏天是莲花池最美的季节，六月底荷花一朵两朵开，到七月中满池都是，粉的白的红的，层层叠叠。清晨薄雾里，荷花若隐若现，像仙境。雨点打在荷叶上，叮叮咚咚像音乐。哎，古人啊，管这叫雨打荷叶。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将会继续跟着我们的小小文旅传承人一起走进淮军公所，感受古建里的家国情怀。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登录上联系推荐的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4: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集湖。
14: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9: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

0: 千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导
2: 新型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中央通讯。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7: 植物学家、
6: 工程师、
0: 大帅、小将。好的，欢迎各位同学继续回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夏天是莲花池最美的季节，六月底荷花一朵两朵开，到七月中满池都是粉的白的红的，层层叠叠。清晨薄雾里，荷花若隐若现，像仙境。雨点打在荷叶上，叮叮咚咚像音乐。哎，古人啊，管这叫雨打荷叶。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保定的文语传承人康星河，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

0: 在亭子的角上，
1: 月光照在荷花池上，水面上亮闪闪的，荷花在月光下变成了银色的，比白天还要美。青蛙开始唱歌了，呱呱呱呱呱呱，蛐蛐开始弹琴了，叽叽叽叽叽叽，萤火虫飞来了，一闪一闪的，像小星星飘到了花园里。古柳树在风里轻轻摇着，它是沙，就像在唱杨安曲。池子里的小鱼偶尔跳出水面，啊啊一声又安静了。园子里的灯亮了，暖暖的照亮了小桥和亭子。走在这亮亮的园子里，就像在梦里一样。古莲花池的晚上真美呀。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2: 太阳一落山，莲花池换了个模样，月亮升起来，荷花成了银色的，青蛙呱呱叫，蛐蛐弹琴，萤火虫一闪一闪，像小星星跳进园子里，园里的灯暖暖的亮着，走在里头像在做梦。哎，白天是人看景，晚上是景陪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保定的文旅传承人张乔然，今天我想和大家说，我要做古莲花池的小代言人。为什么要做古莲花池的小代言人呢？因为它是我们保定最珍贵的文化宝贝之一，每一棵老树，每一块石头，每一方碑刻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可是还有很多人不了解它。我想用自己的声音让更多人知道古莲花池的美。我想告诉大家，古莲花池并不只是一座花园，它更是一座活的历史博物馆，里面有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碑刻，它是一所古代的大学，莲池书院培养过无数杰出人才，更是中国园林艺术的杰作，浓缩了古人造园的智慧与审美。
4: 我想告诉来自外地的朋友们，来保定一定要来古莲花池看一看，春天看柳树发芽，夏天赏满池荷花，秋天看落叶缤纷，冬天感受枯荷听雨的诗情，一年四季古莲花池都会给你不同的惊喜。作为古莲花

0: 持的小代言人，我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好好学习古莲花池的历史文化知识，做一个真正的小专家。第二，文明游览，爱护园中的一草一木，做环境保护的小卫士。第三，把古莲花池的故事讲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听，让更多人了解这座800岁的花园。我是保定娃，我为古莲花池代言。我的讲解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再见。
1: 这位同学啊，叫张乔然，他说要做古莲花池的小代言人，因为他是活的博物馆，有书法瑰宝碑刻，有培养过无数人才的莲池书院，春天柳芽。

0: 莲花池出来，保定的老宝贝还有一处，那就是淮军公所。它本来是清末淮军将士的办公和聚会之地，如今啊是一座活着的古建筑博物馆。咱们先来说说这里的戏楼。董佩轩同学啊带咱们钻进去，发现古代戏楼没有麦克风，可最后一排的人照样能听清台上的说唱啊。那古人是靠着什么样子的声学巧思让声音自己传得远的呢？一起来听。
1: 大家好，我是保定市文旅传承人董佩轩。在没有扩音器的古代，戏楼上演员唱戏，后面的观众是怎么能听清呢？今天我来揭秘淮军公所戏楼里的声学智慧。第一个秘密是藻井。戏楼顶部有精美的藻井，不只是装饰，更有重要的声学作用。藻井呈半球形向内凹陷，就像一个巨大的喇叭，能把声音聚拢反射到观众席各个角落，即使坐在最后一排也能清楚听到演唱。第二个秘密是戏台的设计。戏台地板是架空的，下面是空的，就像一个巨大的共鸣箱，演员唱戏时声音通过地板传到地下空间产生共鸣，让声音更加浑厚洪亮。戏台地面选用质地坚硬舞台，传音效果特别好。第三个秘密是墙体和屋顶的设计。戏台墙壁微微倾斜，可以把声音反射到观众席，屋顶瓦片下铺了特殊材料，能吸收杂音，让声音更纯净。两边的回廊也经过精心设计，可以产生环绕立体声效果。这些设计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科学道理。很多现代音乐厅、歌剧院其实都借鉴了古代戏楼的设计原理。
0: 走进淮军公所，头一个见着的就是那座高高的门楼，哎，像一位威武的大将军守着院子，青砖缝整整齐齐，像拿尺子量过。门楣上双龙戏珠，张牙舞爪。古代门楼代表主人的身份，这个气派说明当年住在这儿的人可不一般呐。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文旅传承人王策令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保定市文旅传承人王策令。走进淮军公所，最先看到的就是那座高高的门楼了。他就像一位威武的大将军，守着这座古老的院子。这座门楼可高了，要仰起头才能看到顶。它是用青砖砌成的，砖缝整整齐齐，就像用尺子量过了一样。门楼上翘起来的屋檐，一层叠着一层，特别有气势。最漂亮的是门楼上的雕刻，门楣上刻着双龙戏珠，两条龙张牙舞爪，围着一颗圆圆的珠子，好像在比赛谁先抢到宝珠。旁边还有凤凰、牡丹、祥云等图案，每一样都刻得栩栩如生。听老师说，门楼在古代代表着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淮军公所的门楼那么气派，说明这里的主人身份可不一般哦。穿过门楼就是一个又一个深深的院子，阳光从门楼照进来，好像在给我们讲古老的故事。我的讲解结束了，谢谢大家，再见。
0: 刚才钻进戏楼听声音，那接下来的古之前同学要带着咱们绕着外观看一圈。中式戏楼飞檐翘角，当年在保定那可是数一数二的气派的地儿，光看戏楼就够惊艳。可是淮军公所真正的宝贝啊，在那些刻进砖里的画上面。
3: 大家好，我是保定市文旅传承人郭吉祥。今天我带大家去一个神奇的地方——淮军公所，在那里有一座特别漂亮的戏楼，就像动画片里的古代宫殿。 气了，在屋顶悄悄的，我想。

0: 看的花，画给牡丹英雄好好看的花朵。听老师说，很久很久以前，锡兵叔叔们打完仗回来，他们就在戏台前面看戏。表演上的演员穿着花花绿的衣服，唱着好听的京剧，可热闹了。我最喜欢戏台前面的大院子，夏天阳光照在戏楼上，金光闪闪的，好像一座魔法城堡呀。院子里还有好多大树，风吹过来，树叶沙沙响，好像风在给戏楼伴奏呀。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去这座新奇的戏楼看看呀？
1: 接下来登场的丁子涵，哎，他呀说淮军公所把老手艺都凑齐了，砖雕、木雕、石雕三样全有，一座房子三种雕刻全是手工，这就是清代建筑装饰的精华。
2: 大家好，我是保定市文旅传承人丁子涵。淮军公所的建筑雕刻艺术是清代雕刻艺术的一个缩影，今天我带大家更深层次地欣赏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三雕、砖雕、木雕和石雕，这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三大法宝，淮军公所在这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们先来看砖雕。淮军公所的砖雕属于北方砖雕风格，造型浑厚，刀法刚劲，和南方的砖雕细腻繁复不同，北方砖雕更注重整体气势，图案相对简洁，但更有力量感。门楼上方的双龙戏珠就是典型代表，两条龙造型威猛有力，历经百年风雨依然气势不减。再看木雕，淮军公所的木雕以戏楼藻井最为精彩，藻井是古代建筑天花板上的装饰，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形，戏楼的藻井是圆形的，层层向上收缩，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木雕图案，从中心的莲花到四周的祥云蝙蝠，寓意步步生莲，浮在眼前。这种装饰不仅美观，还有声学作用。最后看石雕，门前的石狮采用北狮造型，威猛雄壮，木杵上的暗八仙体现了传统文化含蓄的审美趣味。这种雕刻不仅是装饰，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我的讲解完毕，谢谢大家。
1: 双龙戏珠，凤穿牡丹，连八仙过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都在这上头。拇指大的人物表情还个个不一样，工匠把连环画刻进了青砖，几百年都不掉色。王胜涵同学啊，给我们讲一讲墙上的砖雕。
0: 大家好，我是保定市文旅传承人王胜涵。走进淮军公所，你一定会被墙上的精美砖雕所吸引。今天我来当小导游，带大家欣赏这里的砖雕艺术。砖雕是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艺术的一种，就是在青砖上雕刻各种图案。淮军公所砖雕数量多，内容丰富，堪称清代砖雕艺术的精品。门楼是砖雕最集中的地方，门楣上有一组大型砖雕，中间是双龙戏珠，两条龙张牙舞爪，气势非凡。两边是凤穿牡丹，凤凰和牡丹组合，象征富贵吉祥。除了龙凤，砖雕上还有很多人物的故事，比如《西游记》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八仙过海。工匠们把这些经典故事栩栩如生地刻在砖上，还有的砖雕刻着生活景象，比如耕田、读书、弹琴、下棋，反映了古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些人物虽然只有拇指大小，但动作表情都不一样，让人赞叹不已。我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1: 一间套一间，就跟迷宫似的， 阳光从廊下照进来，安安静静。老建筑的好，得慢慢走才品得出来。走累了，戏台上当年可有好戏。我们再来请出王子涵，带着咱们去逛一逛回廊和院子。
2: 大家好，我是保定市文旅传承人王子涵。走进一块军工所，你会发现房子一座连一座，院子一个套一个，走廊曲曲折折，就像走进了迷宫。这就是中国古建筑特有的回廊院落格局。块军工所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建筑，但又和普通四合院不一样，它是多路多进的大型建筑群，有好几条轴线，每条轴线上又有好几个院子。从大门进去，第一个院子叫做前院，然后是二进院、三进院，越往里越私密。左右两边还有跨院，跨院是仆人住的地方，或者是厨房。

0: 天可以乘凉，沿着回廊走可以到院子里的任何房间。这种院落格局好处很多，隐私性好，功能分区明确，前院会客，后院居住，跨院干活，各司其职。中间的天井既可以采光通风，又有死水归堂的吉祥寓意。环境公所的院落布局既有北方四合院的大气，又有江南园林的精致，南北融合，别有一番风味。好了，我的讲解结束，谢谢大家。
1: 当年这方台上锣鼓一响，真唱过好戏。戏台空着的时候啊，你能想见当年满园喝彩的样子吗？唱戏的人换了，可这栋房子记着，房子记着的人还是一位大人物。徐希彤同学啊，跟我们聊一聊戏楼里的京剧。
2: 大家好，我是保定市文旅传承人徐希彤。淮京公所里有一座漂亮的戏楼，古代这里可是看戏的好地方，那时候人们最喜欢看的就是京剧了。今天我就来讲讲戏楼里的京剧文化。京剧是中国的国粹，融合了唱、念、做、打，是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清朝末年，京剧在北京形成后，很快又传到了保定。淮京将士大多来自安徽，本来就喜欢听戏，到了保定后更是迷上了京剧。淮京公所的戏楼就是专门为看戏而建的，戏台坐南朝北，北面是大厅，高级将领坐在大厅里看戏，两边的回廊是普通士兵坐的地方。每逢打了胜仗或过年过节，戏楼里就唱起大戏，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京剧的角色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生是男性角色，旦是女性角色，净是花脸，丑是小丑。每个行当都有独特的脸谱和服装，五颜六色，特别好看。现在每逢重要节日，戏楼还会有京剧表演，老戏迷们搬着小板凳坐在戏楼前，听着熟悉的唱腔，仿佛回到了百年前。
1: 接下来请出袁慧竹同学讲李鸿章。这座淮军公所就是他当年牵头建的，100多年前，这里是淮军将士聚会议事的地方，一砖一瓦都带着那段历史，历史不光在房子里，也在房子守着的人身上。
3: 大家好，我是保定市文旅传承人袁慧竹，今天我给大家讲李鸿章爷爷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李鸿章的人，他组建了一支很厉害的军队叫淮军。为什么叫淮军呢？因为士兵大多来自安徽的淮河边上，所以他们叫淮军。淮军的士兵特别勇敢，他们穿着整齐的军装，拿着武器保卫国家。李鸿章爷爷在保定为士兵们建了一座大房子，就是今天的淮军公所。公所就是大家一起开会办事的地方，士兵们在这里训练、休息、吃饭，就像一个大家庭。我参观的时候还看到了好多士兵用过的东西，有大刀，有号角，还有衣服。我仿佛看到士兵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威风起了。小朋友们，你们想来看看吗？
1: 接下来的文旅传承人张许飞要说一说保定的军事老底子。淮军公所啊，就是这段历史的一页。保定这地方和兵很有缘分啊，从淮军到后来的军校，故事那是一串一串的。
4: 大家好，我是保定市文旅传承人张许飞。保定被誉为中国近代军事城，有着深厚的军事文化底蕴，淮军公所就是这种文化的重要见证。今天我们追溯保定军事文化的历史渊源。保定的军事地位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保定一带是燕赵边境，燕国在这里修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风萧萧兮易水寒，

0: 颗刺起王的故事就在易水河边发生。到了宋代，保定是宋辽边境的军事重镇，杨家将镇守三关的故事家喻户晓，易经关、瓦桥关、淤口关都在今天的保定境内。元朝定都北京后，保定的地位更加重要。保定这个名字从元朝开始有，意思是保卫大都，安定天下。明朝时，保定是九边重镇之一，清朝时保定是直隶总督署所在地。清朝末年，李鸿章在保定创办淮军，袁世凯又创办了保定军校，使保定成为了中国近代军事的摇篮。保定军校培养了10000多名军事人才，其中2000多人成为将军。从战国长城到宋代边关，从清代淮军到近代军校，保定的军事文化源远流长，淮军公所则为重要节点，见证了这段辉煌的历史。我的讲解完毕，谢谢大家，再见。
1: 郑明熙同学啊，要给大家讲一讲昭忠祠，那是纪念当年阵亡将士的地方。后人见他是不想忘记那些为家国付出的人。
2: 大家好，我是保定市文理传承人郑明熙。淮军公所里的昭忠祠是典型的清代祠堂，祠堂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祠堂呢？简单来说，祠堂既是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中国的祠堂有很多种，有祭祀家族祖先的宗祠，有祭祀地方先贤的名宦祠、乡贤祠，还有祭祀忠勇之士的昭忠祠。昭忠祠是专门祭祀阵亡将士的祠堂。淮军的昭忠祠是李鸿章为纪念淮军阵亡将士而修建的，这体现了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思想，慎终追远，意思是认真地为逝者办丧事，虔诚地祭祀先人。祠堂文化还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在古代，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祠堂就是家族的中心，族人在祠堂里祭祀祖先，商议大事，解决纠纷。祠堂像一条纽带，把整个家族紧紧联系在一起。淮军的昭忠祠虽然不是家族祠堂，但精神内涵是一样的，它是淮军这个大家庭的精神寄托。祠堂文化中蕴含的感恩精神、家国情怀，至今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我的讲解完毕，谢谢大家。
1: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真心的希望各位同学们啊都能够成为自己家乡的代言人，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奔赴少年 CP
8: 的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集湖，
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森林公园，
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3: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1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呢，还要祝您十一假期快乐。昨天和今天的节目，我们集中为您播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张派青年演员张瑞珍主演的《玉堂春》实况。昨天请您听的是起介，今天呢请您听的是混审这一折。张瑞珍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张派传人，他有很好的天资条件，扮相、嗓音、身段、气质、台风都可谓是条件优越，光彩照人。2021年的时候，他和他的艺术伴侣，也是生活当中的伴侣，青年琴师吕勋福成功举办过少吕鸿章个人专场演出，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去年是张君秋先生诞辰105周年，他怀揣着敬畏之心、感恩之心，用两场大戏和一场演唱会来致敬前辈艺术大师。去年的5月23日他演出的就是这场《玉堂春》。在他的艺术之路上得到过很多名家名师的精心传授，比如蔡英莲、薛亚平、张双杰、王庭、王小燕、张京等。这几年呢，他尤其得到了两位老师的悉心传授和把关，一位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是著名的张派传人杨淑蕊女士，一位是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旦角名家张惠芳。这次演出呢，也得到了两位老师的传授和把关，同时呢，还有吕勋福的师父京沪名家艾冰在伴奏上进行把关。特别是这场《玉堂春》还邀请了李宏图、黄白雪、张凯、倪胜春等名。

家的加盟合作。启介唱功很重，那么今天要请您听的会审呢，更是唱功的重头戏了。下面就请您来听剧中的重点部分。张瑞珍扮演苏三，李宏图扮演王金龙，张凯扮演刘秉义，倪胜春扮演潘必正，黄白雪扮演崇公道，操琴吕勋福，司鼓李明。

0: 年写的苏三考成于唐春，是何道理？
1: 请刘大人用刑来。

0: 人，
1: 谋事千夫一案，
2: 要审。
0: 啊，大人，这院中苟且之事，
1: 也要问呐。
0: 有道是，事从根却起，
1: 这水从源直流。
3: 哦，如此事来。审得的，
1: 审得的，
3: 问得的，
1: 问得的，
3: 审哪，
1: 审哪，
3: 问哪，
1: 问哪，
3: 啊
1: 啊。

0: 赵啊，他有支教
1: 啊，大人，
2: 大人，
1: 他有支教，大人是怎么知道的呢？
3: 哦，这状纸上面写的有志向。
1: 哦，状纸上面有他的志向，
3: 有他的志向。
1: 好，如此，我们审他的志向，问他的志向。
3: 审哪？
1: 审哪？
3: 问哪？
1: 问哪？
3: 啊

0: 看见了那王公子，不过王长相他搂抱在怀，死里把唐二人好友一逼
1: 逼作何来？
0: 黄河是下风要起，
1: 此话怎讲？
0: 苦中儿去落啊，唐二位大人，
2: 大人
0: 此里也把唐二人好友一逼
1: 逼作何来？
0: 望江台上自谋打，
1: 此话怎讲？
0: 只是啊，他还在哪里贪花呢？
1: 讲。

0: 破前有位强人，此公子真正的命苦啊。
1: 道爷明白。
0: 堂而为大人，
1: 大人
0: 是什么命苦，大问什么命盆，这是他做嫖客的下场。头
2: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张瑞珍、李宏图、张凯、倪胜春、黄白雪主演的京剧《玉堂春·会审一者》。时间的关系呢，上半时段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喜弥勒接着为您播出。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段，我是尚远。这两天我们集中为您安排的是京剧青年演员张瑞珍主演的《玉堂春·启介会审》。这两年张瑞珍在张派艺术的研习实践上获得了大家的好评，首先呢是因为他有非常好的天赋条件，扮相非常漂亮，嗓音呢也适合唱张派，再有就是他善于学习，精于驾驭，不过分的夸张流派的特点，以自然大气疏朗的风格为追求，听他的演唱呢让人感到清新舒服啊，唱到过瘾处呢感到爽快，再加上他的爱人吕勋福啊，以及乐队其他同仁的精心烘托，还有很关键的就是李宏图等几位名家的助阵加盟，保证了演出的质量和效果。下面呢我们请您继续往下听会审当中的精彩唱和念。张瑞珍扮演苏三，李宏图扮演王金龙，张凯扮演刘秉义，倪胜春扮演潘必正，操琴吕勋福，司鼓李明。这是2025年5月23日的演出实况录音。

0: 赤裸的长街讨伐，司令到乡去被工人来了。
1: 那被工人
0: 昔日正旦之子郑元和曾在长街讨伐，后来得中头名状元，此公子可以比得
1: 大一辈。
0: 他二位大人，
2: 大人，
0: 像那郑元和乃是前辈的老先生，那王公子他是神的洋人，也能比得，比不得。
1: 将近比过，
2: 比得的，
0: 比不得，
2: 比得的，
0: 比不得。大人，王大人说比他就比他，怎么？王大人说比他就比他
2: 就比他，
0: 好好好，如此比他比他。

0: 王公子乃礼部堂三舍人，
1: 只落得
0: 在礼部堂下巡金守夜，此公子真正的命苦啊！
2: 道爷命
1: 笨，
0: 是什么命苦？道什么命笨？分明是他在那里与他王室门中大罪先是啊！
2: 将。

0: 王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许多银钱，为何犯了个怪胎
1: 二
0: 月死？
2: 哎呀，并非公子怪胎，乃凡夫所在。
0: 你赠他多少？
2: 霍爷之见，又无天平等秤，用手一用。
3: 多少？
2: 不过三百余两。
3: 哎呀，妻子，那日回到旅店，用天平一称，果然三百余两。哎呀，马大
4: 人，大人，王八三爷，容他自己招人了吧。
3: 哎呀，本院的旧病又复发了吧？
4: 此案
3: 有劳二位大人带山了吧？
4: 司礼等带山打坐相请。
5: 板斧将你状之情由一一速来，穆家大人也好开脱于你。
6: 是啊，
5: 若不然你来看，王大人的旧病又要发作了。
2: 哎，二位大

人呐！

0: 啊，大人，
1: 大人，
0: 我看此案审不得了。
1: 怎么审不得了？
0: 审来审去，连王大人也审在其内了。
1: 以大人之见，
0: 你我暂退看，他是怎样的落案的？
1: 就依大人。
2: 司令等告我退，
1: 请。

0: 那我明天去至刘府，请刘大人拨付虚话。
1: 是。
0: 素三，你暂且吃完去吧，本院拜托你的死罪就。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瑞珍、李宏图、张凯、倪胜春主演的京剧《玉堂春·会审一折》的部分实况录音。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下个周六周日我们在一起聊戏听戏，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我们下周末再见。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点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事，新大众文艺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毅。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丹丹。
1: 那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旧跟大家来聊一聊文学创作啊。那其实呢，文艺我们一直在讲，不一定在殿堂，它也来自劳动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诗人作家胡小海。那胡小海呢，是扎根皮村啊，北漂了10多年，那现在呢也是在二手服装店工作，在自己的闲暇时写下了我手边的这个诗集《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那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请小海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

0: 这是我到北京差不多10年来的一个生活的积累。对对对，2017年的时候，范雨素大姐，然后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是范雨素》嘛？
1: 是
0: 啊，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啊。那个时候，其实文学小组在她之前也有一些报道，因为皮村共有之家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包括那时候还有打工春晚，崔永元老师也免费给主持，然后还有一些像张承志老师的，还有一些非常厉害的一些作家，给站台，觉得、啊、这个事情做的非常有意义，为

0: 是在开荒地理想的实验田，到了批村以后就有一些机会被看到。我如果现在还是在痛苦的孤独的写，
1: 我觉得到了北京，到了批村文学小组，就找到了更多的共鸣的人。
0: 是就是你
1: 做的这件事情得到了很多的正向反馈。
0: 是的，包括一些报道，然后包括还有来一些导演，我们也拍纪录片，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戏剧，我们还演过戏剧，就是我们的非虚构戏剧，讲自己打工故事，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你要不到这边的话，你就想不到。对，有一些大家的一些关注到，一些看到，然后可以去聊天。刚开始我记得去店里采访我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想倾诉的一种
1: 想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
0: 对，当然现在了就是没有那个感觉了，但是有时候也是不同的阶段吧。我觉得是因为在工厂可能太孤独了，孤独了十多年，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听你说，然后你也不会去说，你羞于启齿说，哎呀，我是一个工人，我还喜欢诗歌，就觉得别人可能觉得太怪了。
2: 现在还孤独吗？
0: 当然这不同阶段的孤独，我觉得就是说肯定也会孤独的，因为诗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如果很快乐的时候，不一定用诗歌来表现，我可能就是去享受那种快乐就可以了。
1: 他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种你生活当中我们加引号的痛苦，才能让你有一些这样的情感的激发和输出。
0: 对，他有时候也是一种化解。我觉得就是说每个人的创作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快乐的时候也可以，但是我相对来说的话就是当你茫然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可能下班了以后看着星星的时候，想着这些理想还那么的飘渺，青春也流走了，就是难免会让你感觉到哇，悲从中来，有点伤感。对。
2: 在电子厂你觉得没有人能读懂你，现在你觉得有人能懂你吗？
0: 现在肯定是有一些，包括我们文学小组的一些，大家都不奇怪了，对吧？都是一些有这个共同爱好的，可以一块聊诗歌聊文学，包括一些朋友然后诗人朋友也好，我们就时不时的会经常发起诗歌之夜，就在我那个二手衣服店，然后我是2017年4月份开始干的，然后就是说我们可能聊一下天就开始读诗了，当读起来诗的感觉，那个时候我是最享受的，也是最喜欢的。然后每个人去了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冬天我们买的肉买了还没有我们的诗多，就买一点肉，买点有点白菜一泡就可以了，但是大家那种感觉非常好，就是朋友来了以后觉得非常纯粹，
2: 开始有朋友了是件好事啊。
0: 对，
1: 就刚刚那场景让我想到了，就是原来可能一些大家的诗人大家在一起可能也都是物质上没有那么富足，但是精神是富足的，大家凑在一起去讨论诗歌，讨论文学。
2: 是，刚小花有说你的二手衣服店是打工的还是你的？
0: 是我在那上班的，然后就是我是2017年4月20。一日在那上班，范雨书大姐4月24日火的，就是我上班3天以后，然后她火了以后，她也有一些记者然后过去，是我们共有之家旗下的有个叫同心互惠，就是大家就是募捐的一些衣服，刚开始他们做活动就是送给共有，但是有时候送给发现有时候不一定用得到大小，就可以象征性的，可能之前更便宜，就3块5块，然后随着这个物价，然后就是8块，然后12，像这个就是12块钱，我就穿的都是二手的，这个是8块钱这个短袖，
2: 在哪儿啊？我也想拥有，
0: 在四个上。对，然后就是说我这一套衣服下来，包括鞋子是之前淘汰下来的，就是说我自从在上班我都是穿的二手的，我觉得非常酷。之前我记得那个北岛老师写过一个波兰莱克，写的是关于那个一个非常出名的美国的诗人叫艾伦金斯堡，他说啊，我的领带1美元，我的皮鞋2美元，我的衬衫一流的，我就非常非常非常牛，非常非常酷。
1: 自己也想成为
0: 划算啊，就是说他穿的你舒服，服装厂干过那么多年，我也知道。
2: 他有会想接，但有真的想过现实生活未来有没有一些非常实际的，说我有没有可能拥有一下自己的店铺，或者我有，
0: 所以说的话也得想想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面临的可能年龄也大了，也可能家里也催要结婚，然后又没有钱要
1: 就真正的现实的问题。
0: 对，现实问题孩子很难解决，所以说你想到以后就怎么办呀？
2: 发现还是回到诗歌的乌托邦待着吧。
1: 所以诗歌真的是你这个一种精神寄托啊！我想问问，就有没有一个时刻，就让你觉得说，哎呀，这个想象理想或者现实低头的？就觉得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在自己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和自己充满炙热的这种理想。

0: 但是可能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有一天可能就妥协了，放弃了。你有过那个时刻吗？
1: 肯定也有瓦解过，然后但是还要继续重塑，因为就像西西弗斯一样，但你又能怎么样呢？就是我不去做，因为诗歌是你最后所有的失落、所有的痛苦最后的一个反击给他，然后像是一个反转一下，就是哪怕给你带不来什么，起码精神让你为之一振。
0: 嗯，
1: 但是你还能
0: 我登到那个顶上了。
1: 对呀、啊嗯，你还能怎么样呢？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你连反转都没有，那彻底被打败了。
0: 嗯、
1: 因为现实本来已经够对，然后有点暗淡了。但是你如果是连精神都没办法去振作一下的话，就更惨了。其实我也从来没有说放弃，也无法放弃，因为这一辈子肯定和工厂、诗歌这样的词汇紧紧连在一起。
2: 嗯，哎，我觉得小海的诗歌更像是他人生兜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就是当你可能在生活当中受挫的时候，是需要这种精神力量再反哺你一些东西的。
1: 对对对、
0: 嗯，我觉得这也是当下的很多的这种年轻人需要的。那刚刚其实聊到了在北漂的这些生活，在自己的诗歌当中也有自己的北漂生活。
1: 对对对，
0: 应该是第65页。
1: 飘过每一个拥挤的公交站台，飘过每一座加班的辽阔无比的大海，五月夏夜乘着工业生产的塑料船飘回故乡。
0: 嗯，
1: 这当然肯定是在赶路的时候非常非常失落的时候写的。
0: 有很多的其实就是可能某个夜晚
1: 对对对
0: 一些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像小海一样这样的从外地来到大城市，在第一开始有一种漂泊感。我在第一开始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漂泊感，就觉得自己在这个大城市好像无依无靠，没有那种很强的归属感一样。
2: 对对对、小海的诗都提到故乡。
1: 对对对，
2: 想回去吗？
1: 哦，当然，其实是我们早已经成了回不去的故乡的那一波人了，就是你不可能回去。
2: 为什么不可能？
1: 因为你回去你种地吗？你种地别说娶媳妇了，然后你连更不能给你带来现实的层面的东西，就是你回去能干嘛？
2: 家人没有提过吗？说外面如果太辛苦的话回家来好了。
1: 没有，然后当然提也没有用，他们也知道在家里面守着就更没有希望，然后尽管出来也没有挣到钱，但是我觉得城市对我来说倒像是一个避风港。就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个避难所，因为在家里面非常现实，你过年回去了以后你没对象啊，家里面这个邻居谁在县城买房了，谁又娶媳妇了，谁离婚了又娶了一个，就自己你怎么面对这些东西，你钱也没有，现实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说的话外面倒是个避难所，没有人管你啊，然后你的邻居谁管你娶不娶媳妇儿啊？对，
0: 嗯，
2: 哎，你有想过给自己定个标准吗？我是差不多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我就要衣锦还乡。
1: 衣锦还乡，
2: 我得让你们看看。
1: 这个倒真没有想过，那起码是现实层面，你得有点钱嘛。对，我觉得就是对，我估计现实层面你得成个家嘛，要不然这是最基础的了。
2: 哎、没有，给
0: 其实
2: 我出书、啊。
0: 对，我特别想问，就是当你自己，比如说这本诗集出来之后，然后又被很多的媒体报道采访，对吧？有被关注过，家里人会因为你做这件事情，你会跟家里人说，你看，
2: 对啊，这是衣锦的一部分嘛。
0: 我的诗集出版了。
1: 其实没有，其实不只是家里，然后就包括一些朋友也好，也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总结，包括今年其实也有一本英文版的书，然后还有一本中文版的非虚构也就要出，哪怕你出三本，其实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如果不是畅销书给你带来的这个稿酬很有限，所以说的话它不能给你解决现实层面的东西，然后也没有什么值得觉得哦这个就非常的可以值得自豪一下，其实也谈不上。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要面对现实，然后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2: 对，小海快达到那个阶段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 也倒不至于，但是有时候确实是，有时候尤其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要面对现实。现实就是我的爸妈肯定不会觉得你出书了就你做得很好，你得成家呀，对，父母的他的要求很简
2: 单，他需要一些非常现实的能给到他们的。
0: 正
2: 看到的东西，
1: 是是是，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这本书吧。
1: 好啊，
0: 你看这本书的书名叫《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温榆河对于您来讲，好像是一件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对于北京的地方，是自己的像家一样的，在北京的家一样的这种感觉，是吗？
1: 对，然后温榆河，因为我

0: 过去吃中餐午餐，然后晚餐都在那吃，所以说的话它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当你孤独的时候，我觉得河流它有一种大的气魄，因为它流淌了几千年了，见证了两岸的生生死死，然后你的一些小孤独小忧伤它给你带走，它能够给你化解。你晚上，我记得2018年的冬天，难得的北京非常冷，然后结冰了。温榆河很少结冰，
1: 嗯，
0: 然后那两天我下班了，九点下班了以后，我去滑冰，可以说整个北京城几乎没有人会在温榆河滑冰，因为它非常危险。他就结了两天冰，然后后来第三天在中间就开始裂开了。但是你当你孤独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怕。我一个二手的破冰刀，我在那里滑呀滑，滑到11点，满头大汗。我觉得那时候就是那样的一种孤独，很凌冽，但我也很享受。就在冰上的时候，像飞一样，在黑夜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那一刻就自己的那个身体和自己的这种精神，然后就哎。就非常
1: 放飞了，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些时刻啊，包括夏天有时候和朋友会去游泳，然后就是说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喜欢河流，它就有一种大的气魄，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以前打工在苏州杭州嘉兴的时候，它也是京杭大运河的几乎是末端，这边是几乎是源头上游，所以说也是一条
1: 一种连接
0: 河流的一种连接，然后还是非常有趣的，我觉得就是说对，一般人不就是。是吧，你看看山，离山又远，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你就看看河，
2: 嗯，
0: 对，
2: 嗯，
1: 当自己生活觉得有一些困苦的时候，去河边去发发呆，
0: 是
1: 去看一看，
0: 眺望眺望，然后沉思，然后有时候写点东西。
1: 其实刚刚讲的这一段在诗集当中也有所写到，这首诗的名字叫天黑游过温榆河，闪电劈开大团大团的乌云，苍鹭在云层底下来回盘旋，弯月在上升，野花在盛开，伤心的人用半片天空伤心，绝望者用无尽的光阴无声哭泣，岸上月牙倒映出古老的爱与悲伤，夜空晚星闪烁着往日之盛景，知了每到夏天就拼了命地叫嚣短暂的青春，剩下的雄青蛙顿时成了匍匐在河底的哑巴，河水奔腾啊，停滞啊，旋转在古老的河道里，新鲜着，腐朽着。河南的老张，四川的老李，甘肃的老刘，内蒙的小王，分散两岸，粘在生活的大网上，起时忙碌。你带着七颗星辰，三朵野花，一株载着时间的草。天黑沉默，天黑思索，天黑游过温榆河。
0: 一个温航西服是叫这个名字，其实有两件事情。2023年元旦，我和那个作家袁凌老师，我们一块去平谷去登山，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登那个山，其实并不难登，但是他作为一个山里长大的，然后他觉得我们下山要走一条新的路，刚好我们问了一个那个本地的两个大哥，他说这沿着这个那个是残破的长城，沿着这个一直往下走，走到哪里可以有个下来的路，但是我们走着始终找不到下来的路，而且又没有带水，又没有带吃的，而且元旦的时候，而且天黑得非常早，可以说非常绝望，到最后你还得上去再下来，不知道到底在从哪里下去，所以说我觉得那次每一步都很绝望，我登了一次绝望的山。然后到2023年春天4月份左右，我们和袁凌老师还有两个工友，我们一块从皮村走到温榆河，转一转，哎，我看到那有一个船，他们是环卫工人捞水草的船，我建议他们，我说我带你们去划船，然后就把那个绳子给他解开，就是拿个竹竿在那里划，我们是从河西划到河东，当时没有意识到有风非常大，然后大概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划着到这里了，到对岸的这里了，我们说那怎么也给它划过去啊，划，然后在那个大桥底下怎么在第二个柱子第三个柱子之间怎么都划不回去了，就是他们两个也害怕了，他们说不会都淹死吧，其实是不至于，然后但是我也用力划，划得满头大汗，那一刻天也黑了，有一个形象在我脑海盘旋，就像西西弗斯一样，因为2023年我打工整整20年，就我觉得自己就像西西弗斯一样，看似在追求梦想，看似在做这做那，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但是自己也没有青春了。哎，那时候我就想，哎呦，温榆河的西西弗斯，我要写一首诗，就是温榆河的西西弗斯。
2: 对，当然啊，我们作为这个媒体人，我们要提示大家一句，不管是野河还是野冰，或者是野船，我们都不可以自己擅自去划啊。

0: 做发布会，我觉得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奇迹一样，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能会写一本书。
1: 是你自己用英文写的书？
0: 不是，我
1: 英文是翻译的，对吧？
2: 就是英文版的诗集，在国外进行了发行。
0: 我写了我一个整个打工经历，当时我写的时候是37，对，37年的打工经历，就是说对我来说非常神奇，因为大概2007年的时候，其实是我在东莞打工的时候，我买过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在一个地摊20块钱，当然是盗版的20块钱，应该是我觉得。然后当时我不舍得买，但是我买书不舍得，那时候我哥也在那边打。他就说，哎呀，你买彩票都舍得，你这个不舍得，我咬咬牙就买了。而且我也对他说了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我说我也要写一本惊世之作。那个时候其实我刚开始写一些胡言乱语的东西，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没想到差不多20年后就成真了一样。居然惊世不说吧，但是他居然真的写了一本书，在英国出版，然后还得到了一些非常好的反馈，像纽约客，然后华尔街日报、巴黎评论日报，然后还有金融时报都有一些报道评论推荐，包括有一些我们前段时间还参加了那个爱丁堡图书节。
1: 你厉害。
0: 也谈不上厉害，其实这个东西也很难给你带来什么钱方面的东西，但是就是一种经历吧，我觉得就非常传奇，就是我也难以想象，你就导演都不好导，就这样的一个事情。
2: 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刻，在20年前的你能够想到自己因为文学，自己因为诗歌走出了中国，哎，让国外的朋友看到了自己的作品，看到了自己的经历，
0: 肯定想不到。别说20年前，我这10年前我刚来北京的时候都想不到。然后就是我写这本书之前我都没有想到，我也许可能会出个诗集，但是也没有想到会在国外然后出，就是还好评还很好，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3年前都没有想到。对，有些事情就非常神奇，就是你在做，然后你也不知道它会把你带到何方，但是你知道这是一条崭新的路，是能给你带来力量的路。也许现实面前你还是非常的平静。对，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文学和诗歌它对我来说它不是娱乐也不是消遣，它是武器，让我开山辟路，一条崭新的路。
1: 我们总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其实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准备，只不过机会来了你抓住了而已。该是你得了。
2: 对对，是的。
1: 我们刚一直说啊，就小矮其实自己也很喜欢音乐。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的诗歌和你的音乐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2: 你刚说了文学文字可能是武器，那音乐于你而言
0: 因为我在工厂的时候好多都是自己哼出来的，或者是呢喃，或者是呜咽，或者是嚎叫，当然精神的嚎叫，不可能大喊大叫就是所以说我一般都是有律动感的，尤其你踩着缝纫机的时候它是这个你会哼啊，这个歌是哼出来的，
1: 这确实看起来有点诡异。
2: 我觉得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我觉得在某些时刻你在工友的眼里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好像
1: 确实有点怪，
2: 有点怪异，有点不正常。
0: 对对对，所以说我其实也不在乎那些东西，所以有时候我写的东西好多也就是有这种有感人的话可能就哼一哼就哼出来了，当然有些旋律可能不那么成熟，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是我的一种抒发，我的一种表达，一种倾诉，我和世界的对话和我自己真实的灵魂的对话。
1: 你写歌吗？
0: 谈不上说歌，因为我自己唱我自己的东西，每一遍都不一样，对，它没有一个准确的调，
1: 这叫 freestyle，
0: 有点即兴的性质，对的。
1: 要不
2: 那我们接下来
1: 都五音不全了，就展示一下吧。
0: 好啊，没问题，没问题，对对对，那我就先来一首我的那个自己写的，2019年写的那个，我叫胡小海吧。

0: 这首歌叫我是胡小海啊。其实你看写诗和音乐对于您来讲可能就是两种不同的情绪的出口，
1: 对
2: 对对，
0: 文学跟诗歌可能它更安静一些，
1: 内敛一些，
0: 更内敛一些，但音乐呢可能让你更外放的能够做一些释放。
2: 是是，
0: 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西西弗斯这样的过往跟经历，但我觉得总会过去啊，只要您保持热爱啊。今天感谢胡小海做客我们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对于诗歌、对于文学、对于音乐的热爱，也希望您继续怀着这份热爱走下去，一定能够收获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好，那今天的新大众文艺秀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君毅，
1: 我是丹丹，
0: 拜拜了，
1: 拜拜，
2: 谢谢，拜拜。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说呀，香水现在呢，它已经演变为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那对于我们当代女性而言，气味是一种独特的身份标志，因为香水能够巧妙地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边界和身份的认同。所以说，我们需要一支适合自己的香水。
4: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沙龙品牌祖马龙他们家的四款香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种香味有什么呢？有鼠尾草海盐，有蓝风铃，有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鼠尾草和海盐，这个芳香调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带一点水生调的那种感觉。线性香，软软的这个鼠尾草加上清淡的海盐，模拟出了非常清淡的咸咸的奶香味，温柔的像是抚摸礁石的海浪，还有清澈而又不浓烈的阳光。而且呢，明显味道还是以海盐的咸味和鼠尾草的香味为主，有一点点的海藻的味道，所以整支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又不是沉静。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款香水，而是一瓶味道。某一天你说我想念海边浪花拍着礁石的味道，哎，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喷一下，就是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而又迷人。那么第二款就是他们家的蓝风铃。
5: 对，蓝风铃它属于这种祖马龙的大当家哈。整体来说，祖马龙的蓝风铃它要归于清新花香调的这么一个范畴。它与潘海利根的蓝风铃区别挺大的哈，它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没有锋利的感觉的这么一种味道。那刚喷出来给人的错觉是西瓜泡泡糖的味道。马上风铃草的香味就会立刻出来，其中的这个绿感啊是比较讨人喜欢的，而且它不单纯有风铃草的味道，还有茉莉和玫瑰淡淡透出来很有动感的这种味道，就像是把整片的风铃草展现在您的面前。这个味道又会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玩的那个泡泡肥皂水。慢慢的这种味道就会变成那种类似哈密瓜味的风铃草。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款味道，鼠尾草和海盐给大家介绍完了，蓝风铃给大家介绍完了，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四种味道呢都是祖马龙他们家的100毫升装，要知道市场价呢基本上是680块钱左右一瓶啊。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但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是香港直邮的。如果您需要看这个报关单的话呢，也是可以给您在后台提供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5: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祖，祖马龙的祖，祖国的祖，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4: 来，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英国梨与小苍兰，它是非常非常独特的那种果香西普调，而且带一点老香水的味道。而且是那种很传统的硬皮带着酥酥果肉的梨子味儿，它是甜的，但是这个微甜不腻也不浮浅，悠悠的轻盈的。而且小苍兰是那种很柔和的花香，带着水灵的甜味儿。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好处，这个两个香味的穿插是祖马龙非常非常在行的。
5: 是，
4: 你闻到梨子味儿，哎，小苍兰又会闯进来。当你找到小苍兰的时候，回头一看，梨子的味道也没有消失，非常非常适合这个30岁到40岁左右的女性。
5: 对，我们再推荐一款，就是叫做橙花哈。那这款橙花呢，它的前调真的可以说是比较惊鸿，橙花绿叶简单的结构，茉莉点缀，难得的不是香水当中常见的大花茉莉，而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小花的茉莉，是那种清雅幽香的感觉。传神一笔呢，是里边还添加了克里曼丁红橘，酸甜的橘子让整个橙花就鲜活了起来，就好像有了生命，好像是仍然挂在枝条上一样。
4: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祖马龙这个品牌的四种香水，一个是鼠尾草海盐，一个是蓝风铃，一个是橙花，一个是英国梨与小苍兰，这四种味道。

0: 都是100毫升的，市场价68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再次强调，保真保真保真，香港直接发到您的手上。外包装和盒还有包括那个小礼袋都是齐全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祖，祖马龙的祖就是祖国的祖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0: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四条街邪教堂的传教士名字叫沙约翰，四条街的人们只称他沙教士，本名叫什么倒忘了。解放之后，沙教士没有活几天，1952年的深秋去世，死在了白天。那一天花街下着暴雨，阴历十月下大雨，这没什么，关键是大雨还伴着惊雷和闪电，这就有点奇怪了。还有人看见一团蓝色的火球在教堂的屋顶上乱飞。到了晚上，雨停了。屠夫逢半夜经过邪教堂的时候，看见门开着，就往里面看了两眼，发现沙教士倚着墙一动也不动，叫他也不答应。逢半夜就进门推了他一把，沙教士以盘坐的方式歪倒在地上。冯半夜吓得叫了起来，声音都变了，因为他害怕。他害怕不是因为他没见过死人，而是没有见过外国死人。秦淮念着沙教士的好，花街的人都知道的原因是沙教士救过他的命。那是1949年的夏天，秦淮患上了疟疾，按照药店坐台先生的方子吃，差点死掉。但是沙教士给了他一个新方子，把他从死人堆里拽了回来。所以初平阳的祖父初凡子理解秦淮对沙教士的感恩。过去秦淮只是进去坐一坐，现在秦淮要信了，信沙教子一辈子都搭进去的这个阳宗教了。初平阳的祖父初凡子不懂得怎么信，但是秦淮要信，只能由他信了。在初凡子看来，这个人完全有资格说一不二。问题是秦淮现在要请他找木匠做个十字架，初凡子迅速做出了判断，他只

尽量减少麻烦。他想起了30里外的上游的白塔镇，多年前他曾经在那里教过书，班上有一个年龄最大的学生是个木匠，那个时候做出来的木匠活已经小有名气了，全镇的人都看好他，现在理所当然应该成了这个镇里最好的木匠了。所以初凡子就答应秦桓去试试看，并且告诉他大年初六给他回话。按照花街的风俗，大年初六是可以出门的。初凡子把姓屈的木匠学生从白塔镇带过来交给了秦桓。这个木匠远在白塔镇，出了事儿也没人会去找他的茬儿，最保险。屈木匠没见过耶稣，但是他通过秦桓的描述，靠出色的天赋和专业技能，迅速在头脑里画出了最接近耶稣本人的形象。他用秦桓给自己准备的棺材木料上好的槐木，在邪教堂里哼哼吃吃地干了8天。元宵节的晚上，秦桓给他送来了元宵，屈木匠指着竖在墙边的十字架说，就他了。胡须，这的确就是耶稣本人的脸啊。再往耶稣光裸的胸膛，肌肉，肋骨的形状，伤痕，扭曲的姿势，腰上的布，直到2条瘦腿，如果忽略掉木料的纹理，这绝对就是活人之躯啊。他把油灯往前凑了凑，没错，在脚踝处的那颗钉子下面，耶稣穿着一双所有人都在穿的解放鞋，和屈木匠脚上穿的一模一样。他应该是光脚的呀，秦桓说道。屈木匠一边吃着猪油红糖元宵，一边说，哎呀，脚保暖很重要的，天太冷，他穿的够少的了。可是那也不能让他穿解放鞋呀。他可以脱掉，但我必须要让他穿啊。有了这双解放鞋，我就不是在帮外国人干活，谁敢帮洋鬼子干活呀？秦桓想了想也是啊，自己不怕批斗游街，早早的就准备了棺材板，可是人家木匠不能引火上身，你得允许人家留一手啊。他说了两个字，也好。在中国，也许穿解放鞋走起路来更稳当吧。穿解放鞋的耶稣让塞米尔教授目瞪口呆啊，他觉得屈木匠太有想象力了，太有想象力了。他惊叹着，你们应该跟他说啊，耶稣本人也是个木匠，但很可能技术比不上那个木匠。塞米尔教授嘴里念叨着解放鞋，解放鞋，然后他问楚平阳，对着一个穿解放鞋的耶稣祈祷会是什么感觉呢？楚平阳当然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祈祷过。楚平阳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相信当秦奶奶的头低下来的时候，他是看不见解放鞋的，他的心里也不会有这双解放鞋。当他诵念圣经的时候，他心中的耶稣永远是光着脚的，因为他的声音和往常一样，不过是有时候分贝提高一些，吐字更清晰罢了。楚平阳终于听见秦奶奶跪在十字架前，嘴里发出耶路撒冷的声音。楚平阳和易长安他们继续偷窥秦桓在邪教堂里，在那个暑假，这种偷窥几乎是常态，隔三差五这几个小伙伴就会撅着屁股趴到教堂门前，或者踮着脚尖趴在教堂左边仅存的窗户往里看。教堂右边的窗户因为紧贴着人家被砖头堵上了，左边的窗户为了采光好一点，秦桓请人把文革时被捣毁的窗户修整了，装了2扇很小的玻璃窗，装好的玻璃最下面的一块很快就被人砸掉了，秦桓用报纸把它糊住来挡风。

小伙伴们把旧报纸用手指往上挑，他们看见秦桓跪在十字架前的蒲团上，手里抱着那本词典一样的厚书。多年以后，楚平阳才知道，阳的神仙跟咱们中国的神仙不一样，祈祷和诵经的时候并不需要磕头跪拜，但是秦桓却坚持用中国式的敬神方式，蒲团、跪拜、磕头，三只手都去挑报纸，步调不一致，已经发脆的旧报纸哗哗地响起来。秦桓陡然放大了声音，念出了耶路撒冷。楚平阳的耳朵动了一下，这是一个奇怪而又悦耳的音节。他压低嗓音问杨杰和易长安，秦奶奶说什么？啊，最响的那几个字。杨杰说道，是一路撒洞。易长安纠正，不对，是野猪瞎蹦。杨杰也不确定了，那要不是就是一路瞎蹦。楚平阳觉得都不对，凭他的直觉，野猪和瞎蹦不足以让自己的耳朵动起来。楚平阳的耳朵是会

可以子承母业，但是初平阳仅仅是耳朵会动而已，其他方面实在是天资平庸。塞米尔教授对他的耳朵会动也很好奇，在这种技能荒疏了多年之后，初平阳还是让耳朵动了起来，上下动，前后动，绕着圈子动，看得塞米尔教授抚掌大笑，连连称妙。初平阳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蹲下来在窗户底下争论那四个字最可能是什么。争论了半天，杨杰忽然说，咱们神经病啊，就算是太上老君跟咱们有屁关系啊，争得一头子劲儿。说着他站起身来，打算再趴到窗户上，一个人影到了他们的面前。秦奶奶站在一米外，你们都进来。小伙伴们一起连忙叫着秦奶奶，顺从地走进了教堂。秦环点了蜡烛旁边的一盏煤油灯，浓重的油烟飘摇而上。你们帮我认几个字。秦奶奶把书捧到了他们面前，翻到某一页，掐头去尾的一本书，那么厚，一只手都很难拿得动。他们的目光跟着秦奶奶的手指和声音走。那时摩西急切地寻找那座赎罪祭的公山羊，发现已经烧了，他就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是至圣的，耶和华又把祭肉给你们，要叫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什么没有在圣洁的地方吃呢？这祭牲的血既然没有带进圣所里去，你们就应该照我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都是繁体字，秦环逐字的念着，不认识的地方他停下来等着这几个少年来认，认识的字这些孩子们就说，或者三个人凑在一起像算命一样瞎猜，实在不认识的就跳过去。一段文字念了十来分钟，然后秦环又顺了一遍，边顺边猜整段话的意思，他基本就清楚了。他把油灯吹灭，你们可以走了。满屋子传来了呛人的煤油味儿。杨杰和易长安左顾右盼地往外走，这地方还有让他们不知深浅的秘密啊。可是初平阳却站着不动。秦环指了指门外，初平阳突然问道，秦奶奶，刚才你念的是一路下蹦吗？秦环迷惑了，他翻开书，一路瞎蹦，然后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看着，哦，你说的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对，就是耶路撒冷。问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杨杰和易长安跑了出来，他告诉这两个伙伴们是耶路撒冷。这是初平阳第一次清晰地听见这四个字，他第一次清晰地说出这四个字，从此这四个字总会不经意地窜到他的舌尖上，钻进他的脑袋里，他张不张嘴都会发出和听见这四个字的声音，耶路撒冷。在初平阳还不懂外语的时候，在他还不知道这是一个译音外来词代表了什么意思的时候，在他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汉字之美的时候，初平阳已经在惊叹这四个汉字组合之后所呈现出来的韵味和美感了。具体的美在哪里，他说不清楚，至今也理不出头绪，但是他就是确信这四个字是最美的汉字之一。出了教堂，他忽然又站住了，秦奶奶不识字啊，怎么这书看得头头是道呢？易长安在边上说，谁也不是生来就识字的，秦奶奶一定是学的呗。杨杰却说，他的妈妈认了一堆字，有时候还要查新华字典呢。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
过了两天，楚平阳去天赐家玩，看见拂晓的新华字典，他又想起了这件事儿。天赐豁着一颗牙，满嘴跑风，他告诉楚平阳，奶奶可认真了，天天追着他和姐姐教他识字，还让姐姐教他查字典，这个字典都快被奶奶翻烂了，他不知道奶奶的那本破书有什么好看的。拂晓打断了天赐，天赐不要多嘴，奶奶说了不要乱说的。天赐不服，他不承认自己乱说了，他没乱说。拂晓越阻止他，他越要说，最后天赐大声地嚷嚷说，他就要说奶奶的破书是杨教士给的，杨教士死了屁都没有留下，就剩下了这本破书。拂晓知道他拦不住弟弟，只好在他泄密的时候拼命拍打新华字典，希望那噼里啪啦的声音能够盖过弟弟的声音。楚平阳跟拂晓说，我什么都没有听见啊。多年以后，楚平阳在北京王府井遇到了一位瑞典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手里拿着一本中文版的圣经，站在街头，逢人就指着某一段文字请教路人该怎么念，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在学习中文，其实这个老先生的中文说得相当不错，那些汉字他也全都认识。后来楚平阳问他为什么要假装请教，瑞典老先生说，他想让主的声音走进每一个人的心里。楚平阳忽然想到了秦桓，那个时候主的声音只走进了他一个人的心里。流亡上海的欧洲犹太人里，艾格尼斯·弗兰克尔和爱德华·塞缪尔的运气算是相当好了，艾格尼斯放在前面，因为女士优先，还因为从提兰桥搬到法租界迈尔西路附近生活，完全是艾格尼斯的功劳。著名的大夫岳孙特聘用了他。这个汉名叫岳孙特的奥地利人，原名罗生特，也是犹太难民，维也纳大学医学系泌尿科博士毕业。他和后来的塞缪尔夫妇遭遇类似，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他被关进了集中营，一年之后他幸运地得到了何凤山签发的赴上海的签证。到了上海之后，他在迈尔西路上的葛罗凡纳花园公寓内与别人合开了一个泌尿科与妇产科的诊所。这个人擅长治疗肾脏以及膀胱还有前列腺和妇科的疑难杂症。艾格尼斯拿着一封他和爱德华共同推敲过的求职信来到诊所，罗生特看过信之后和他聊了半个小时，两个人共同回顾了集中营的生活以及亡命上海的经历。然后罗生特让他给一个产后的上海女人做了一次护理，护理结束之后，奥地利的犹太医生就录取了他。这份工作艾格尼斯做得很开心，因为罗生特先生人很好，也总能在必要的时候勾起他的乡愁，然后又巧妙地把他化解。不仅对他，对爱德华也是如此，他们有共同的身份和记忆，乡愁是他们必须的身份认同。罗生特先生的正直与敬业，很多年后艾格尼斯在耶路撒冷也念念不忘。他记得罗生特先生接待完病人就开始读报纸，黄报和上海犹太早报，读过以后他会告诉艾格尼斯最近外部的世界和犹太人的世界又发生了什么，纳粹的恶势力又干了什么坏事。关于纳粹和战争他都会拍案而起，这个时候艾格尼斯觉得他更像是一个战士。在诊所里清闲下来的时候，他还会和艾格尼斯谈政治，谈中国的抗战，俨然是一个革命家。他的猜测没错，1941年2月底，罗生特先生请他和爱德华去了霞飞路和亚尔培路路口的罗威饭店，这是一顿丰盛的法式西餐，如此的隆重令人疑惑。果然餐后罗生特先生向他们告别，说他即将启程去江苏的盐城加入新四军。这家名叫罗威饭店的馆子大年初一那一天
初平阳带着塞缪尔教授去过，现在他的名字叫红房子。按照父母的回忆，塞缪尔教授和初平阳坐在西北角的窗户边。当年罗生特医生和塞缪尔夫妇就坐在那个位置。从罗威饭店到红房子，变化的显然不是一个店名，但是初平阳和雅各布·塞缪尔教授都愿意相信，他们已经精确地做到了塞缪尔教授的父母当年坐过的地方。

0: 在水边生活三年，足以让少年顾念章成为一个乖张和忧郁的少年。上海这个大都市规训了他12年的温雅和拘谨，全被河边的生活推翻了。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呢，空中笑林为您安排的是歌颂型相声佳作的集中选播。笑林李国盛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涌现的一对响当啊，他们当时呢在北京曲艺团工作，笑林擅唱，声音好，唱歌唱得好，学的也像。那么最初他们二位的许多节目当中啊，都有学唱的比例，展示了笑林善于学唱的特长。下面的这段《颂歌献给党》主题突出明确，夹说夹唱，既有知识也有趣味。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颂歌献给党》，创作表演笑林李国盛。
1: 这个节目。

0: 气儿。
1: 你要这么说话呀，
0: 嗯，
1: 那我还就是知道的多见的广。
0: 呵，你还来劲儿了。
1: 什么叫来劲儿啊？
0: 啊，
1: 别的咱甭提。
0: 提什么呀？
1: 就拿这唱歌来说，
0: 嗯，
1: 也不是跟你吹。
0: 怎么着？
1: 我唱过的音符啊，
0: 啊，
1: 比你吃过的饭米粒儿还多呢。
0: 呵，你这话可太大了。
1: 一点都不大。
0: 啊，
1: 想当年我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那时候，
0: 啊，
1: 还没你呢。你甭不服气，
0: 嗯，
1: 不信你就在这儿唱
0: 啊，
1: 只要你能唱上上句来，
0: 怎么着，
1: 我就能接着往下唱。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好，你听这个，
1: 你唱。

0: 巧梳妆，
1: 妇女双双逛新城呀。
0: 阿爸耶，
1: 哎，
0: 快快走，
1: 哦，
0: 女儿嘞，
1: 哎，
0: 等着我，
1: 哎，全是我呀。
0: 行，您还真接上来了。
1: 什么叫真接上来了
0: 啊？
1: 没告诉你吗？
0: 哦，
1: 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
0: 你别提这茬了
1: 啊！
0: 那我问问你，
1: 问什么呀？
0: 这首歌啊，
1: 啊，
0: 有什么特点？
1: 这首歌
0: 啊，
1: 有民族特点。
0: 嗯，这首歌为什么受欢迎啊？
1: 嗯，好听。
0: 这首歌怎么来的？
1: 作曲家写出来的。
0: 对对，全是废话，
1: 都不对。
0: 就您这一问三不知还吹呢？
1: 哎，
0: 一看您就没什么知识。
1: 是啊，
0: 那真正知识渊博的。会的多，唱的好的
1: 啊，
0: 从来不自我吹嘘，
1: 哦，没有站在这儿往外说的。
0: 那当然了，大家可以做证明啊。
1: 证明什么呀？
0: 我唱的确实比你好，
1: 啊、
0: 我就是不说。
1: 哎，对对，你还不说呢？
0: 反正比你知道的多。
1: 你知道？
0: 哎，
1: 那你说这首歌表现了什么情绪呢？
0: 这首歌曲
1: 啊，
0: 它反映了西藏翻身农奴的喜悦心情和他们对党的无限热爱。
1: 嗯，我也是这意思。
0: 对，你什么时候说来着？
1: 反正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啊？
0: 那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呀？
0: 刚才这首歌，谁唱的最好？
1: 谁？李光羲。
0: 李光，
1: 好。
0: 李光羲是唱洋歌的，不唱这个，
1: 唱民歌的。
0: 哎，
1: 胡松华。
0: 嗯，
1: 好。
0: 胡松华唱赞歌有名，
1: 那就是余淑珍。
0: 余淑珍唱二重唱吗？
1: 唱啊
0: 啊！
1: 大家都知道啊。
0: 知道什么呀？
1: 余淑珍、关牧村男女生二重唱。
0: 嗨、这都什么呀？这是你
1: 都不对啊？
0: 不对，
1: 那就是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0: 你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
1: 谁也有忘了的时候。
0: 哦，忘了。
1: 那当然了。
0: 嗯，
1: 你不信，你再唱一个，我准知道。
0: 再唱一个，准知道。
1: 哎，
0: 谁唱的？
1: 对，
0: 好，你听着，
1: 你唱。
0: 小小竹排江。

0: 哎呀，这首歌好，
1: 怎么好啊？
0: 这首歌记录了我们革命前辈
1: 啊，
0: 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的奋斗精神。
1: 对，这首歌是谁唱的？
0: 潘冬子唱的。我知道。
1: 人家这位演唱者是成年人。
0: 对，潘冬子今年都60多了。
1: 哼，潘冬子是电影中的人物
0: 啊。是啊，
1: 啊，
0: 他就坐那小竹盘上，一边滑着，一边唱。
1: 啊，等，行，啊，这首歌是李双江配唱的。
0: 啊，对，李双江配唱。我知道
1: 啊，知道。
0: 潘冬子在这儿表演
1: 啊，
0: 李双江在后边配唱。
1: 嗯，
0: 李双江净干这事儿。
1: 这什么？
0: 我都知道。
1: 那
0: 当然
1: 知道呢。
0: 当然了
1: 啊，
0: 那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是不是？
1: 还就这套熟。
0: 什么叫这套熟啊？
1: 啊，
0: 你还唱不唱？
1: 唱啊。
0: 你还打算唱一什么歌？
1: 这回我唱一首《我为祖国守大桥》。
0: 这歌谁唱得好？
1: 寇家伦唱得好
0: 啊。我知道。
1: 对了，我怎么告诉他了？你说这个
0: 你不告诉我也知道啊。
1: 哟，不告诉你你也知道。
0: 哎，
1: 好，那你听听这个。
0: 你唱。
1: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党的自由工人多荣耀。

0: 哎呀，
1: 唰，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石油冒出来了。
0: 你吓我一跳。
1: 什么？吓你一跳
0: 啊？
1: 这很自然呢。
0: 这怎么自然呢？
1: 反动派听了都害怕。
0: 哎，谁是反动派呀？
1: 我是说咱们甩掉了贫油的帽子，反动派能不害怕吗？
0: 那当然了。那不过出油你倒告诉我一声啊。
1: 这石油什么时候出来我哪知道啊。你说
0: 这倒也是。
1: 唰，
0: 又来了，
1: 又冒出来了。
0: 哎呀，你这首歌
1: 啊
0: 确实唱出了咱们工人阶级的雄心壮志啊。
1: 对
0: 啊，
1: 那你说
0: 啊，
1: 这是谁唱的？
0: 哎，你干嘛老问谁唱的呀？
1: 你不是你知道的多吗？
0: 我本来就知道啊。
1: 哎，那你说说，
0: 就这首歌
1: 谁唱的？
0: 马玉涛。
1: 谁？
0: 耿连峰。
1: 真
0: 啊？
1: 真？
0: 朱鹏博。
1: 等会儿等会儿
0: 怎么着？
1: 您先把这性别闹清楚了。
0: 男的唱的。
1: 连男女还不知道呢。
0: 反正男的女的都唱这歌。
1: 都是。
0: 嗯，
1: 这是刘秉义唱的。
0: 你看他也唱不是？
1: 我不告诉你了吗？
0: 你不告诉我也知道啊。
1: 行，太矫情了。
0: 什么叫矫情啊？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
1: 你别提这茬了。就
0: 什么叫别提这茬啊？我告诉你
1: 啊，
0: 全国各地的歌唱演员，
1: 嗯，
0: 没有我不熟悉的。
1: 哦，全国各地的歌唱演员你都熟悉？
0: 哎，
1: 男的女的全熟悉，
0: 都知道。
1: 那你再听听这个。
0: 你唱啊。

0: 这首歌好啊，怎么好啊？这是电影《小花》中的插曲，
1: 嗯，
0: 表现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1: 这首歌是谁唱的？
0: 哎，这个
1: 啊，
0: 不单我知道
1: 哦，
0: 根据你这个发声和表情，
1: 哦，
0: 连同志们都知道你学的是谁。
1: 哦，那是我学的像。

0: 传情，嗯，以情代生啊，声情并茂
1: 啊，对对啊。
0: 不过这个演员呢，啊，原来是搞戏曲的
1: 啊，是是是，
0: 所以这段歌啊，不是他唱的最好的，
1: 是吗？
0: 哎，
1: 那他唱的最好，最拿手的是哪段啊？
0: 就是那段，
1: 哪段？
0: 鸠山，
1: 鸠山。
0: 哦，只要你忠心为帝国，
1: 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你说的这是谁呀？
0: 袁世海。
1: 袁世海是女高音呐。
0: 哎呦，对了，对对对对，袁世海是跳芭蕾舞的。
1: 对了，嗨，
0: 我说这演员就在嘴边上呢。
1: 李谷一，
0: 你看我说李谷一不是？你看，
1: 明白了。
0: 哎，我知道他原来是唱湖南花鼓戏的呀。
1: 全明白了，这
0: 那当然了，我都知道，
1: 还知道呢。
0: 哎，
1: 您看这都什么水平啊？
0: 怎么了？
1: 啊，就冲你这个水平
0: 啊，
1: 我都不能再跟你一块唱。
0: 别介别介，
1: 不唱。
0: 再唱一个，
1: 不唱了。
0: 再唱一个，
1: 一个也不唱了，
0: 都不唱了，
1: 不唱了。
0: 你也不能唱了，
1: 哼，
0: 你不会了。他就会这么几个歌，全唱完了。您别鼓掌，您鼓掌他也不会了。他，你这，您没瞧他跟我这儿假装生气？
1: 嗯，不唱了，我不唱了。
0: 亲，你可得会呀，你。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您别鼓掌了啊！您再鼓掌他也不会了。他，
1: 你可太能强词夺理了，你。
0: 干嘛强词夺理呀？
1: 啊，
0: 不会就是不会，
1: 不会你听这个
0: 没啊？
1: 还唱哒啦啦滴哒哩噔哒哩哒滴哒哩噔哒啦哒滴噔哒滴噔哒噔噔滴哒噔噔。

0: 带你等待的地，等待你等待等待等待等等哎，别跳了你的
1: 哎，
0: 嘿，你怎么跳上了你？
1: 嘿呀，这首歌
0: 啊，
1: 节奏明快，
0: 嗯，
1: 表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党无限热爱的心情
0: 哦，
1: 这非跳不可呀。
0: 哎，那你说
1: 啊，
0: 这首歌是谁唱的？
1: 这我连跳都会。我能不知道谁唱的吗？
0: 哦，哎，那你说说
1: 啊，这首歌
0: 谁唱的？
1: 就是咱们总政歌舞团维吾尔族演员。
0: 啊，谁呀？
1: 奔德木唱的。
0: 不是
1: 啊，
0: 奔德木啊，
1: 那他叫
0: 人家叫克里木。
1: 克，哎呦，我说走了嘴了我。
0: 猜了半天
1: 啊，
0: 刚蒙上一个，还把名改了。
1: 哎，
0: 就这水平还吹呢？这个
1: 什么叫吹呀？我真知道
0: 你还知道呢？
1: 那当然了
0: 啊！
1: 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
0: 别提这茬了，你就
1: 你干嘛别提呀？
0: 什么呀？这
1: 我真知道。
0: 呵，
1: 你不信你就再唱
0: 啊！
1: 刚才呀，
0: 怎么着？
1: 别生气
0: 啊！
1: 我跟你闹着玩呢。
0: 你可太气人了，这个
1: 干嘛气人呢？不信你就唱，我都知道，
0: 都知道。
1: 哎，
0: 谁唱的？
1: 对，
0: 好，你听这个，
1: 你唱。
0: 当年我赶着马群经过草地。
1: 克勒马一支歌，演唱者吕文科，伴奏本团小乐队。
0: 心儿闪闪。
1: 行了行了，马玉涛唱的《老房东茶铺》。
0: 啊，哈兰克你呢？
1: 赫哲族民歌，郭颂唱的。
0: 太阳刚从天山爬
1: 上，牧马之歌，
0: 数九那个汉奸，
1: 人
0: 间的闺女又怀
1: 的，咿呀呀嘞哦，咿呀呀嘞哦，来啦咿呀冷冻可乐都不拿给的，我鼻子大呀都把我。你全会呀。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二位合作的相声《颂歌献给党》。下面请听京韵大鼓一代宗师骆玉笙演唱的毛主席诗词《长征》。

以上您听到的是骆玉笙演唱的《京韵大鼓》，毛主席诗词《长征》。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品曲艺。空中小林，过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奔赴少年新兵营，
8: 二手玫瑰，
9: 回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8: 我的音乐节首秀，
2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1: 我们一起
22: 去奔赴。
2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4: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25: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24: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2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7: 远离 emo，
2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0: 我陪着你。
2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2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国庆假期快乐。
1: 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歌颂型相声佳作。施正杰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作品风格清新积极向上自然，尤其是在新相声的创作和表演上很有心得。郝市长这段相声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成名作之一。施正杰、于世德二位先生合作的这个作品曾经获得了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研的一等奖。下面就请您欣赏歌颂型相声佳作《郝市长》，施正杰、于世德合说。
2: 您是一位老演员了，
3: 反正一龄不算短了。

0: 走的那路还长呢，可以那么说吧。
1: 来巧了，那么我要在这儿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肯赐教否吗？
0: 不用那么酸文假醋的，有什么你就问不就完了吗？
1: 我先给您鞠个躬。
0: 不客气。
1: 我想问问您呢，
0: 你问哪方面？
1: 你在你们家最怕谁？
0: 喂，怎么单问这问题啊？
1: 请您不要保守。
0: 这还真得告诉他。你问我在我们家呀？我最怕的是我媳妇儿。
1: 好，这个态度很明朗。气管炎。
0: 哎，你怎么说话这是？实事求是。
1: 老同志，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往外说你怕媳妇儿？
0: 实事求是嘛。我这么大岁数啊，你没到我这岁数呢，你到我这岁数啊，你比我怕的还得厉害。
1: 这您可说错了
0: 啊，
1: 我这可不是当您吹。
0: 怎么着？
1: 咱们不怕媳妇儿
0: 哟。
1: 长这么大不明白什么叫怕媳妇儿，
0: 慌
1: 也可以说压根儿就不知道怕媳妇儿什么滋味。
0: 真有男子汉的气概啊。
1: 我还没结婚呢。
0: 这废话。没结婚你怕谁啊？我没娶媳妇儿的时候，我在我们家我比谁都横，你知道吗？
1: 虽然说我不怕媳妇儿，可是在我们家我也不敢轻举妄动。
0: 怎么？
1: 我最怕我爸爸。
0: 你还真有的怕的啊。
1: 呵，这老头你不了解。厉害。
0: 是啊。
1: 好家伙你。等会儿说啊。
0: 怎么个厉害吧？
1: 你

0: 哟，
1: 在右额头这儿有一块疤，
0: 那个是
1: 日本鬼子炮弹皮给崩的。
0: 呵，
1: 在下巴颏这儿还有芝麻粒大一小坑，
0: 怎么回事呢？
1: 我小时候淘气挠的。
0: 也别说，这还真好认。
1: 好不好认？
0: 哎，
1: 各位观众请注意了，哪位发现了我爸爸，请及时的和我联系。
0: 对，
1: 本人感激不尽，必有重谢。联系电话12345，电报挂号54321。
0: 你这登广告
1: 怎么样？好不好认？
0: 不怎么样。
1: 哎，
0: 我说，
1: 哎，
0: 你爸爸今天到底来了没来？
1: 可能来了又走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爸爸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来了不告诉你，走了不打招呼，一天满处转悠。
0: 你爸爸没事可转悠什么呀？
1: 这跟他的工作有关系。
0: 他搞什么工作？
1: 说起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
0: 什么？你说说。
1: 就是个什么
0: 什么呀？
1: 市长。
0: 对了，说
1: 什么？我爸爸就是一个
0: 什么？
1: 嗯，
0: 慢点说，别着急。
1: 就咱们哈尔滨那郝市长
0: 啊。知道啊，
1: 我爸爸在我们哈尔滨。
0: 哎呀，
1: 干什么你？
0: 哎呀，这小伙子好福气啊，你算摊着了。
1: 摊着了。
0: 我告诉你啊，小兄弟，今后啊，咱们得好好。
1: 你跟我叫什么？
0: 管你叫小兄弟啊。
1: 小兄弟。
0: 哎，
1: 您今年比我大有
0: 也就40来岁。
1: 大40多岁我就小兄弟了。
0: 哎，肩膀齐为弟兄吗？你抽烟不抽？
1: 不会。
0: 过滤嘴？
1: 不。
0: 要不上我家喝酒去。
1: 我很奇怪，你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
0: 我想托你爸爸给我调调房。
1: 想让我爸爸给你调一调房？
0: 对。
1: 这没关系
0: 啊，
1: 这可以。你要什么条件的？
0: 条件不高，别为难。只要是阳光充足一点，暖和就行。我这人怕冷，
1: 暖和一点就可以。
0: 哎，
1: 明天就搬家。
0: 哦，搬哪儿去？
1: 火葬场。
0: 对，不去。
1: 那儿多暖和呀。
0: 他烤的。
1: 老同志啊，你想在我爸爸那儿走后门，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怎么？
1: 别说你结婚这么多年有房子住着，就连我这想结婚的到现在我都没房子。
0: 是啊。
1: 嗯，
0: 你真傻。
1: 嗯。

0: 哈尔滨电车公司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1: 怎么编的？
0: 一唱起来特别的活泼，
1: 你给学学。
0: 小朋友一唱都这样啊，大汽车闷闷叫，叔叔阿姨拍手笑，市长亲自下线路，自己挤车又买票，群众疾苦他关心，一样一样都管到，管穿衣，管戴帽，管吃饭，管睡觉，还管拉屎和撒尿。

0: 你不带劲咋整的？你说你，你说我们俩是外地的，我们到你们这嘎办事来了
1: 啊，
0: 我们还等着赶火车呢。你说你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我们要是一下错车，那火车一挠杠子，我们俩这一宿不就杵糊着了吗？
1: 呵，真急了，
0: 真急了
1: 啊！
0: 司机在前面一听，怎么那么乱呢？
1: 嗯，
0: 回头瞧瞧谁啊？
2: 哟
1: 啊，
0: 郝市长，
2: 认识你爸爸？
0: 我爸爸经常坐这车
1: 哦，
0: 好多人都认得他。
1: 哦、
0: 小乘务员一听，怎么这是市长？
1: 嗯。
0: 不好意思了，
3: 挂不住了，
0: 刷着脸就红了。
3: 你看
4: 什么呀？啥呀？哎
0: 呀，啥呀？你这，郝市长，我也不知道你在车上。
3: 抹不开了。
0: 那你批评我吧。
1: 啊，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嗯，
0: 那啥，我早上起来吧。
1: 啊，
0: 我吃俩西瓜。
3: 俩西瓜。
0: 我怕影响发车时间呢，我就没来得及上厕所。
1: 嗯，
0: 谁知道这车一开呀，完了我这水箱都开锅了。我
3: 那叫水箱啊。
0: 后来我爸爸一调查，这事儿不能怪这小孩，
3: 就说是嘛，
0: 上厕所太困难了。
3: 对，
0: 我爸爸亲自张罗，

0: 开锅一瞅啊，
1: 豆腐汤，
0: 豆腐渣呀。
1: 怎么变豆腐渣了？
0: 哎呀，这个豆腐都拿不起来了，你说咋不变豆腐渣呀？
1: 质量太差了。
0: 啥质量不质量，那买着都算年货了，
1: 知足还。
0: 你没听人家说吗？
1: 嗯，
0: 说咱们哈尔滨这个地上是啥？
1: 嗯，
0: 说咱们这个地上是这个干豆腐厚，水豆腐薄，排着大队都买不着。
1: 真是那样吗？
0: 嗯，我说这个话可不怕你了笑话。
1: 怎么着？
0: 你看这个上岁数人的牙口不好啊，就爱吃个豆腐沙的。
1: 对对，
0: 尤其是我这个老婆子，
1: 嗯，
0: 我还嘴馋。
1: 实话，
0: 谁让咱们嘴馋呢？嘴馋都喝出点功夫，早点来拍着。
1: 也对，
0: 我琢磨着临死之前呢，我咋也吃上豆腐了。
1: 没那么严重，发牢骚。
0: 我是生这个气
1: 啊！
0: 你说这个豆腐咋这难买呢？
1: 很难说呀。
0: 我听说咱们这个市里有个谁
1: 啊，
0: 有个姓沙的、姓郝的市长。
1: 对啊，
0: 说是这个郝市长啊，啥都管呢。
1: 对啊，
0: 专门为咱们群众啊办好事情。
1: 嗯，
0: 可是我都琢磨着，这个豆腐他咋都不管呢？
1: 您哪知道啊？
0: 你说他咋都不来瞅瞅呢？
1: 您不了解情况。
0: 我听说这个郝市长崽儿都也是个四川人。
1: 对呀、啊，
0: 我说这个话呀，大兄弟，你可别多心。
1: 怎么了？
0: 我琢磨着你们这个四川人，兴许是光吃辣椒不吃豆腐，
1: 这都挨不上啊。
0: 老太太这番话呀，把我爸爸说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1: 那是啊，
0: 我爸爸想，咱们黑龙江是大豆的故乡。
1: 对啊，
0: 可我们的人民吃豆腐却如此的困难。
1: 哎，
0: 我这当市长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1: 想得对，
0: 一定要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1: 应该这样。
0: 正琢磨着呢，
1: 嗯，
0: 就看小乘务员跑来了，
1: 啊，
0: 冲那老太太喊，
1: 嗯，
0: 妈，
1: 嗯，
0: 你回去吧，我晚班我排着。
1: 行。
0: 跑到跟前一眼看见我爸爸了，
1: 嗯，
2: 哟。
1: 嗯，
2: 这不是谁？郝市长
1: 认出来了。
0: 怎么着？您也来买豆腐？妈，我这就是我常跟您说那郝市长。
1: 老太太怎么办吧？
0: 不好意思了
1: 啊，
0: 咋着？
1: 说什么？
0: 你都是那郝市长？
1: 哎，对，听你发牢骚那位。
0: 刚才我说那些话，我都逗着玩，
1: 逗着玩了。
0: 那都是逗着玩儿，郝市长你可别多心。
1: 那怎么？
0: 我看你都别拍着了。
1: 嗯，
0: 咱家离这不远的家去抽水喝烟。
1: 哎，抽水喝烟呢？
0: 喝烟抽水也中。
1: 那也不对啊。
0: 老太太一着急，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挤兑了。
0: 我爸爸乐了。
1: 嗯。
0: 哎呦，老嫂子，
1: 嗯，
0: 你刚才提的那个意见嘛，很好啊。我要回去认真的研究研究了。
1: 对。
0: 不过老嫂子，
1: 嗯，
0: 我们四川人也不是光吃辣椒
1: 啊，
0: 也爱吃豆腐吗？
1: 你爸爸挺幽默呀。
0: 回到市政府以后，
1: 嗯，
0: 我爸爸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
1: 哦，
0: 具体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1: 行动真快。
0: 当然，我爸爸亲自上马呀。
1: 啊，
0: 带领大家，跑原料，跑设备，
1: 嘿，
0: 搞调查。搞改革。
1: 好，
0: 没过几天，在我们哈尔滨就出现了许多的豆腐网点，基本上满足了市场供应，
1: 新气象啊。
0: 我爸爸还特意研究，在三不管那儿给他建了个豆腐房。
1: 干嘛在那儿建呢？
0: 那儿的居民很稠密。
1: 哦，
0: 这回群众买豆腐可就方便多了。
1: 对啊，
0: 尤其那小乘务员特别高兴。
1: 嗯，
0: 你算吧，大冬天的出门买豆腐，他连棉衣裳都不用穿，
1: 离着近嘛，
0: 特别方便。
1: 哎，
0: 小伙子拿着刚从豆腐房买回来的豆腐，
1: 嗯，
0: 一看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1: 是啊，
0: 小伙子心里一痛快，他唱了一段东北民歌。
1: 哦，怎么唱的呢？
0: 唱得特别好听，
1: 你给学学。
0: 夸豆腐的词儿，一唱起来这样。
1: 你来。

0: 豆腐不排板、嗯、多亏咱们的好市长把群众时刻挂心尖儿，嘚儿那呼喊呼喊啊、嗯、咱人民就热爱这个样的官儿啊、嗯、哎哎哎呀，
1: 对，
0: 眼望豆腐我喜笑颜开呀、嗯、买来豆腐我是连跑带颠儿啊，豆腐品种真那么真不少啊，豆腐丝儿、嗯、豆腐卷儿、豆腐块儿、豆腐干儿，嘚儿那呼喊呼喊啊、嗯、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1: 怎么个好法呢？
0: 摔在了路边它、嗯、都不掉渣儿，它都不掉渣儿啊啊哈，哎嗨嗨嗨哟，
1: 这豆腐真瓷实啊，
0: 这是冻豆腐、哎、
1: 冻豆腐、哎、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施圣杰、于世德和说的相声好市长，下面请您欣赏一段京韵大鼓名作《万里春光》。这段京韵大鼓写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反映了老百姓积极向上、乐观的精神面貌。请您欣赏骆玉笙演唱的京韵大鼓《万里春光》。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韵大鼓万里春光，由骆玉笙演唱。今天的空中笑林就请您听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现在你看，包括这个外界的刺激，像紫外线让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包括空调房这个暖气房里面抽走了皮肤的水分，还有来自我们的内在压力。那现在很多女性这个干纹、暗沉、松弛都开始找上门了。
1: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0: 哎，包括这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经典面霜以及奇迹晚霜，从早到晚全套的给咱们覆盖了皮肤的需求。
1: 从补水、健康到抗时间，全链路的解决问题的黄金搭档就是这个三件套。
0: 是的，
1: 这三件套呢，它是一个三部曲，每一步都有针对性。比如说精粹水作为吸收的钥匙，非普通的爽肤水，而且含有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这是老妹他们家的当家成分，搭配酸蒸茶精华和透明质酸，打开吸收通道，长效锁水。
0: 哎，
1: 它能够为后续的护肤筑牢基础。那么接下来白天咱们用什么呢？
0: 经典面霜啦，这个是日间的防护盾哈，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而且呢它能够重建我们皮肤受损的屏障，像冬季的时候能够抵御干燥，长期的用下来，我们的皮肤呢会告别外油内干，素颜也会有健康的光泽。
1: 而且呢它还没有那么刺激，比如说在现在的北京的冬天，室外十几度，室内暖气20来度，对吧？
0: 对，
1: 用经典面霜能够保持一整天的水润，不会觉得脸部发干。
0: 没错，
1: 另外就是我们白天用的是经典面霜，晚上回到家以后需要的什么？需要
0: 奇迹晚霜。哎，奇迹晚霜它有一个别称啊，叫夜间的按摩师啊，因为它质地比这个经典的面霜更轻盈，无需费力乳化。这个核心成分呢也是活性的精粹哈，像我这样的熬夜党，之前偶尔熬夜到凌晨，第二天皮肤呢会暗沉发黄。涂了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偶尔熬夜，你会发现第二天醒来，这个皮肤也不会垮。
1: 脸色还能保持健康的肤色，
0: 没错。
1: 而且呢，奇迹晚霜现在虽然广告不多，但是是真心的好用。如果您试过的话，你会发现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性。
0: 哎，是的。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老妹儿的这个日夜三件套，对吧？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再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这个市场价呢，每一样单品都要1000加，今天我们899块钱领券下单，
0: 哎，
1: 就能把这个三件套全部都带走。但是提醒大家，香港只有到您手上是保真的，同时每天就10单左右的量。
0: 哎，我们是限购的，因为这个价实在是太划算了。
1: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哎，早晚用嘛，所以说回复2个字“日夜”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的详情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三件套呢，它的三件套的核心优势在于什么？它能够互补，而且能够协同增效。比如说精粹水，它是吸收的关键，没有它，面霜的效果就会打折扣了。比如说呢，现在我们涂面霜都会觉得敷在皮肤表面可能会有一些吸收的困难，那么精粹水就是能够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对吧？能够让这个面霜里边的营养穿透我们的皮肤，这就是打底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用什么？用白天的这个经典面霜，它的重点在于防护。
0: 没错，防护什么呢？对抗紫外线污染，包括空调房里的干燥。所以说呀，用经典面霜它的封闭性更强，能够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
1: 然后白天我们是防护为主，但是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家，回到温馨的室内，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让皮肤吸收更多的营养。
0: 是的，用了这个奇迹晚霜啊，它能够在夜间集中的补充营养，不给皮肤负担。
1: 哎，早晚分工明确，白天经典面霜抵御外界刺激，晚上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我们的皮肤，组合成这样才能实现1+1+1=3的这样一个效果。
0: 没错，
1: 而且能够让你的皮肤从脆弱变得稳定而强韧。
0: 是的，而且今天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哈！这个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包括精粹水150毫升，单品您去专柜看都要1000加了。今天三件套合起来只要899块钱，您领券后下单，
1: 香港只有到您手上，每天只有10单左右。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
0: 哎，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林冲，他虽然说出了这一番话，指出了高衙内的事，却没有过多的指责高衙内，而是把矛头直指陆谦。这里是他还希望能够得到高俅的一点谅解，能够为他伸张一点正义呀。这就是想让狼发慈悲，让蛇发善心。他这一番话说完之后，高俅看了看陆谦，故作姿态地说，陆谦，东岳庙之事，林冲所言事实吗？陆谦赶忙回答，太尉，林冲是一派胡言，衙内倒是到东岳庙上去了一趟，因为蹬鞋踩袜子的一点小事儿，跟他那林娘子啊口角了几句。不过林冲把这个说成是百般调戏，未免有点诬陷之词了。衙内风流倜傥，怎么会调戏林家的败柳残花呢？啊，至于说到我家中如何如何，我看这纯属是捏造之词，不然的话何人作证？何物作证？啊，林冲，你拿得出来吗？林冲，你因为东岳庙上的一点口角怀恨在心，甚而由衙内牵涉的太尉，近些天有人看见你身带着兵器在太尉府左近徘徊，有意谋害太尉呀、啊、我还有点不信呢、啊、今日见你持刀闯入街堂，才知道府中人言之不假，你这是人证物证俱在，竟然还编造谎言嫁祸于人，真是刁钻以及狡诈多端。太尉，您可不能听信他这一面之词啊。高俅说，林冲，你好大胆。林冲这个时候真气得白眼睛起红丝，额头筋突突之跳，五脏发热，是四肢发颤。太尉，容速。他还要说，高俅心想，不能让林冲多说了，当着这么些战堂军，再让他多说，万一他要说出什么真凭实据来，传出去就不好听了。林冲，本官身袭要职，国事繁忙，无暇听你狡辩，两派人来把林冲拿下。是。战堂军一起上前，不容分说，把林冲是绳捆索绑。林冲一面挣扎着，一面还在喊，太尉，太尉，小人有话说。他说有话说，谁让你说呀？绑上了。高俅说，来呀，把他佩戴的钢刀作为物证，一并送到开封府，叫开封府尹审问定罪。啊，军卒们押着林冲往堂下就走。林冲此时对高太尉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林冲一边往堂下走着，一边大声呼喊，冤枉，冤枉，天理何在，公理何在，林冲冤枉。尽管这喊冤的声音在白虎节堂上边回荡，可是林冲还是被押送到了开封府。现在的这个开封府府尹可不是包公了，包公当开封府尹的时候那是四弟仁宗，现在已经是八弟徽宗了， 这位府尹姓滕，滕大人。把林冲押到开封府的时候，正赶上滕大人还没退堂。高俅的差人先到堂上见了滕府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押来的这个罪犯和他的罪证以及他的犯罪经过全都诉说了一遍。当然了，那是按照高俅的口径说的。然后呢，呈上来凶器，也就是那把刀，告诉滕府尹，林冲犯的是私闯白虎节堂，手持凶器刺杀太尉之罪，一定要严惩不贷，绝不能姑息。一再强调这是太尉的意思。滕府尹听完了之后是连连点头啊，好，下官立即审问，立即审问。太尉府的人嘱咐交代完了，把林冲交给开封府，他们都回去了。开封府的滕大人立即升堂审问林冲。在这个大堂上，林冲从头至尾又把自己的被去含冤的经过详详细细有理有据地说了一遍，求大人为他做主。这第一堂下来之后啊，这位滕府尹和自己堂上的一位孔，他叫孙定，商量这个案子。什么叫孔目？这孔目啊是个官名，负责什么档案文书啊，甚至图书管理呀、等等的，各部门有各部门的孔目。为什么叫孔目呢？因为这个官啊虽然不大，但是管的事儿挺杂乱，一孔一目都要过问，所以就叫孔目。开封府的这个孙孔目呢，在堂上负责案件的卷宗整理。这个孙定啊，别看官不大，但是为人特别耿直，有一种仗义直言的气度，而且又是个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遇人为善。正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这官一直也就没升上去。他自己也不以为然。孙孔目觉得，不管当官还是当民，首先得是个人。今天听了林冲的这一堂官司之后，孙孔目是一言未发。滕府尹下堂之后，在后堂就问这孙孔目，你看林冲这个案子能不能定罪呀？您说呢？要按太尉的意思，应该定他个私闯节堂、手持凶器刺杀太尉的罪名啊，这可就得该斩呐。孙孔目听完之后喝了口茶，老爷，要按太尉的意思，把这端午节改成七月初七再过，您看怎么样？哎，你这是什么话？这节气时令怎么能随便改呢？哎，就是啊，国家的法律不也是跟节令一样吗？该怎么着就得怎么着啊，您管他谁的意思干什么呀？哎，话虽这么说呀，但是太尉的口谕不能不考虑呀。这个人是太尉差人亲自送来的，又有嘱咐，咱们能置之不理吗？那么您说林冲这个案子是不是就像太尉说的那样呢？从堂上林冲的申诉来看，也不尽如太尉所说。老爷，我佩服您敢说句真心话，我觉得林冲这个人所说的事情顺理成章，而且他情真意切，没有虚假。另外看林冲这个人也不像市井无赖街巷的刁徒，更不似出入监牢的滚刀筋肉，所以我说林冲说的事儿应该详细的查审。府尹说，当然呐，也不能说林冲说的都是真的， 出自辩解，难免有些闻过是非之处。不过有一件事我倒听说过。
4: 什么事儿？
3: 就是在东岳庙上，他的夫人曾经被高衙内调戏过。当时林冲差点跟高衙内两个人打起来，后来有衙内手下人解劝，才算是给平息了。
4: 哦，老爷，您这是听谁说的？
3: 哎，我呀有个表侄，上月28曾经去东岳庙游逛，正是他就赶上了这件事儿了。事后呢到我这儿来，还绘声绘色地跟我描绘了一番，说这高衙内如何，那林娘子又如何，林冲后来赶到当场又是如何。所以说呢，林冲说衙内调戏他的妻子，这是可信的。
4: 好，老爷，这个案子就好办了。您呢，叫您那个表侄出一个人证，打个证据，高衙内确实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这就定了。接着呢，再到陆谦家的邻居们呢去问一问，问问他们街坊邻居有没有林冲说的那件事儿。如果真如林冲所说，林七曾经被诓到陆宅，二次受到高衙内的调戏与逼迫，两个人在屋子里边又掀桌子又打碗的，闹到如此地步，那邻人们不会不知道。让他们的邻居们证实之后，就又可知高衙内二次为非作歹。有这么两件事儿，我们就可把高衙内传到开封府审问他详细经过，怎么样？
3: 府尹听完之后没说话。
4: 老爷，您说怎么样？
3: 哎，你这个人呐，太为让咱们审问林冲，你怎么转到高衙内身上去了？
4: 哎，老爷，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呀，不管是谁，违法必究嘛。老爷您也别装糊涂，高太尉这个儿子在东京汴梁那是出了名的了，抢男霸女，为所欲为，告他的状子接了多少份了，一直就不敢碰他。我就老合计，我们大堂上悬的那块匾叫公正廉明，连这么个公认的害群之马都不敢管，我们公正在哪儿啊？廉明在哪儿啊？啊，这不是挂着牌子给别人看，觅着良心自个儿装瞎吗？啊，
3: 唉，孙孔孟，别说这些啦。今天呢，咱商量的是林冲，高衙内的事儿先不用管。我那个表侄啊，也不能给出证。
4: 哎，这牵扯到高衙内了，怎么不能出证呢？
3: 哎，你怎么净说糊涂话呢？我要按你说的去办，这顶乌纱帽还戴得住吗？啊，你是不是让老爷我快点下台呀？
4: 哦，是啊，是啊，老爷想的比我多呀。
3: 那依老爷的意思，把林冲就判死罪呗？
4: 死罪嘛，有点重了。这里头林冲也是真有点冤枉。
3: 哎呦，我说老爷，您还真是个有良心的人。
4: 这什么话？谁都有良心，只是有的时候能亮出来，有的时候把它盖上。这样吧，林冲这个案子呢，咱们先放一放再说。
3: 啊，那也好，您再听听风声。
4: 就这么的，这个事儿议论完了，撂下了。林冲这个案子一堂审过，林冲被下狱押看，放下了。府尹想放下，可实际上放不下。第二天高俅就派人来问来了，问林冲判了没判，怎么判的。府尹只好说啊，很快这就要判了。高俅的人走了，林冲的人也来了。谁来了？林冲的岳父张教头。 林冲从家里边到太尉府一去不回呀、啊，真娘不放心呐、啊。找到自己的娘家爹张教头，跟他一说，张教头急忙是四处打听，后来得知了消息，说林冲吃了官司了，在开封府在押。老头也不知道林冲是犯的什么罪，反正他知道当时风行的一句话，衙门口朝。

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老头凑集了100两银子，托熟人找关系，才算找到了开封府尹这儿。详细的一问，老头是大吃一惊啊，门婿林冲犯的是死罪呀。老头只得是好话说尽，央告到家，留下100两银子，自个儿还一个劲儿的说少。实际上这已经是借款都在内了，临走的时候还得说下次再来呢一定多多的孝敬。唐府尹看着这个案子，心里在想，一个是有权没给钱，一个是给钱没有权，怎么办呢？又过了2天，太尉府又来人了，又问林冲怎么还没判呢？太尉对这个事儿可是甚为关注啊。说完了走了，偏巧这位走了，张教头又来了，这回给拿来了200两银子。这银子怎么拿来的？这回可不是张教头自己的钱，这是谁的钱呢？鲁智深的。鲁智深的。原定第2天林冲去菜园子找他呀，跟他要见面，结果没去。等了一天又没去，鲁智深到林冲家里边一打听，才知道林冲吃了官司了。张教头第一次回去以后，正准备着想办法筹备银两卖东西，典当求借再给凑钱呢。鲁智深听说之后说不用，这回这钱由我出。鲁智深回去之后，他把自己这伙徒弟们就都叫来。

0: 好，这没得说，咱们大伙拿钱。鲁智深拿大份，愚者拿小份，还有就非要多拿，鲁智深没让。鲁智深告诉他们，有钱慢慢花，听见没有，官府是没底的坑，多少也填不满，我当过提辖最了解，要不怎么当和尚了呢，就因为看不惯。这钱呢，咱还有第三步呢。凑了200两银子送到林宅，由张教头二番把这钱又送到了开封府。彭福尹这回呢，再三的不要这个钱，张教头是再四的非给，最后谈话之间，张教头把这200两银子的包袱假装的就忘在了桌子腿旁边了。临走的时候，唐福银假装着没看见，送走了张教头，留下了银子包。转过天来，孙孔木来了。老爷，我可找到了一个关系此案的重大证据。
1: 什么证据？
0: 这两天呢，我到处打听与这个案子有关的诸多细节。昨儿个跟我的邻居一个姓徐的那小伙子闲聊，说到如今世事不平，如何如何，哎，没想到聊出件大事来。
1: 什么大事？
0: 这小伙子叫徐木，这徐木说啊，他有同乡，又是他的酒友，在太尉府啊当更夫。这个人呢，孤身一人，没有家眷。俩人前天在那更夫那儿喝酒啊，这更夫跟他说了，他最近得了一笔赏钱，所以请这徐木喝酒。这赏是怎么得的呢？

0: 睛，白天睡觉不容易被人发现。更夫得着钱，就请着酒友来了一顿，酒喝多了，实话就说出来了。他这朋友徐木呢，还信得过我，跟我就把这事说了。他说者无意，我听得有心呢。我一听，就又想起林冲这个案子来了。我特意看了看林冲的那把刀，也就是那个证据，那把刀可不是一般的刀啊，看来这是陆谦为了害林冲，用太尉的一把宝刀作为诱饵，让那个更夫扮作落魄军汉去卖下，然后借看刀之名引林冲到太尉府中白虎堂下，然后治他一个带刀行刺涉足重地之罪呀。此计可谓毒也。老爷，您说这事儿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这事儿，那都取不了证啊，查不出头啊，能怎么办？
0: 太尉这两天催得更紧了。老爷，咱这开封府是高太尉开的啊？
1: 哎，这什么话？开封府是朝廷开的，
0: 既是朝廷开的，怎么您总是听太尉的话呢？
1: 嗨，孙孔木，你的心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咱得办得圆满一些。
0: 我现在这么想，无论如何不能判林冲死罪，那就在您了，
1: 哪在我呀，在太尉呀，太尉不点头我也难落笔呀。孙孔木气得二话没说站起来走了。转过天来，开封府尹亲自到太尉府去了，求见高俅。高俅当面问他：“
2: 滕夫人，林冲一案

太尉，林冲这个人，他矢口否认蓄意行刺的事，咬定说是有人要他来府看刀。我过了几堂，动了几回刑，他都不改口。最后他还说什么？说有个什么亲戚能找到那个卖刀的，给他作证。我看这个事儿不必牵涉更多的人了。卑职想就问他一个

0: 后沉思了一会儿，好吧，只是便宜了他。此正是世上几多公正处，人间哪里不冤屈。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
3: 拍案惊奇。
4: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减一等于几
5: 几，
4: 演播艾宝良。
6: 几个女人商量着给捡来的婴儿取名字。李太太说，
7: 哎，我说你读过中专，你起吧。
6: 卞太太说，
7: 嗯，行，哎，随便叫一个吧，不就是个名字吗？嗯，就叫叉吧，
6: 大名以后再说，说不准啊，哪天人家父母找来了呢。
7: 好，就叫叉吧。
6: 李太太一把抱起那个男婴，笑眯眯地逗他，
7: 哦，叉叉叉喽。
6: 几个家庭主妇在一起聊天，说着说着话题就会越轨，开一些荤玩笑。慕容太太对李太太说，
8: 哼，你老公啊，本来以为你很规矩，可是过一些日子他回来，发现你把孩子都生下来了。
6: 李太太说，
7: 哎哎，就算我出墙了，孩子也不能长这么快呀。
6: 慕容太太坏笑说，
8: 哼哼，鬼知道你什么时候背着他坐过喽。
6: 李太太说，
7: 哎，冤哦，你看我们家除了李麻还有一个男人来过吗？
6: 慕容太太说，
7: 哎，
8: 今儿早晨呐，我还看见有一个卡车司机进去了呢。
6: 李太太说，
7: 哎，那是连累家的朋友，他的卡车水箱漏了，来要一桶水的，他本来是去连累家的，连累家没人。
6: 卞太太凑热闹，
8: 他是来讨水，哎，但是干了什么就不好说喽。
6: 李太太说，

0: 你们的动作还挺快的嘛。李太太说，你们这两个长舌妇一会儿就被你们弄成真的了。卞太太和慕容太太就开口大笑。李太太说，哎，说真的呀，那个司机是个挺不错的人。他说明天上午啊还路过这儿去城里头拉木头，下午返回来。哎，咱们呢搭他的车到城里头转转好不好啊？卞太太最寂寞了，没有孩子，老公又是个生意人，一年四季的都在外边跑，留下他一个人在家里独守空房。他说，好啊，我呀早就想买几件衣服啦。慕容太太犹豫了，可是那我们家条条。李太太说，嗨，放你婆婆家呗。第二天早上，李太太给两个孩子吃完饭，对熊熊说，今天呐，你照看叉啊，妈妈去赶集，别让他摸电线，别让他玩火。哎，还得记住啊，啊，你和他都不许出去啊，
1: 更不能到井边玩，听见没有啊？
0: 嗯，饿了有饼干和牛奶，妈妈下午就回来了。熊熊懂事的点着头。那辆卡车来了，几个女人说说笑笑的上了车走了。这一天他们在城里玩得很开心，他们买的一堆东西里除了有一些婴儿用品，剩下的就是一些在男人看来完全莫名其妙的东西，什么发夹啦、戒指啦、丝袜啦、口红啦、皮包啦。返回来的时候，车在路上出了点故障，他们天黑才到家。虽然熊熊这孩子挺妥靠，但是李太太还是有点担心，她急匆匆地往回走。进了门，她看见熊熊在玩，骑着小凳子当火车，
2: 喔喔喔
0: 开着。那个叉老老实实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她长出了一口气。熊熊看见妈妈回来了，立即扑上来撒娇。叉好像也认识他了，呜呜咿咿的叫着。李太太和两个孩子亲热了一阵儿，马上下厨做饭。经过了这一天的磨合，熊熊对叉也好多了。李太太听见他对叉说话的时候，声音也变得很柔和了。孩子在一块玩玩就融洽了，李太太想着。忙忙乎乎吃完了，已经是很晚了。李太太和两个孩子躺在炕上，关了灯。叉很快就睡了。屋子里黑乎乎的，只有靠窗子的地方有点白，那是微弱的月光。小镇的夜静极了。李太太抱着熊熊亲了一口，轻轻地说，哎，熊熊真乖，都是大人了，可以照看弟弟了，妈妈明天给你买苹果啊。
2: 我还要巧克力。
0: 还有巧克力。熊熊满意地枕着妈妈的胳膊，闭上了眼睛。过了一阵儿，熊熊忽然想起了什么，睁开眼睛说，
2: 妈妈，我听见他说话了。
0: 啊，谁说话了？
2: 熊熊指了指旁边的叉，他，
0: 哎，他不会说话。
2: 我听见他说了， 说什么呀？他说我掐死你。
1: 啊，胡说。
2: 真的，中午我在床上看画报，他一个人在院子里玩，我听见他骂了一句我掐死你。
1: 他骂谁呀？
2: 院子里好像来了一只大猫，我趴着窗户朝外看，只看见一条尾巴，就没了。
0: 一个4岁孩子说的话怎么能相信呢？李太太想着笑了，她摸着熊熊的头说：熊熊啊，不能编谎话
2: 啊，
0: 哎，不然呐，就会叫狼给吃了
2: 啊。
0: 睡吧。熊熊就不再说了。

0: 或者说弄不清楚了，原因是电线断了，明显是被人给剪断的，不知是谁搞的鬼。电线断在小镇西边大约1公里远的地方，铁柱在追查这件事。铁柱是镇里的警察，一个鸡毛蒜皮什么都管的警察，尽管他的智商天生有点低，可是大家都很信任他，因为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查的父母一直没有出现，查的身世还是一个谜。过了一段时间，李太太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男孩从来不哭，他最爱干的事儿就是看电视。才1岁的孩子，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看电视。假如大人有事情，把他放在沙发上，他可以一个人不哭不闹地看一天，什么节目都行。开始的时候，李太太觉得他看什么节目都行。又过了一些日子，李太太渐渐发现了一点区别，这个孩子好像更愿意看评书，就是那种穿着长衫拿着折扇，桌上放着一块醒目。
1: 话说这个李二愣的匪兵憋着匣子枪来到窝个村，想弄几只肥鸡。
0: 他最喜欢这样的评书，电视里偶尔出现评书，李太太就觉得这个孩子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有一回插在看电视，熊熊在旁边玩水枪，一个卡通片完了之后又来了评书，李太太顺手又给他换了一个卡通片，插一动不动地继续看着。过了一会儿，李太太出去洗衣服，她偶尔进屋来，发现不知是谁又把节目换成了评书。这一天叉有点发烧，晚上李太太把他放在自己的被窝里，心疼地搂着他，叉的身子很烫人。熊熊有点委屈，
2: 妈妈不许你搂他睡。
0: 这个孩子对叉已经很友好了，可是他对妈妈搂着叉睡觉还是很嫉妒的。妈妈说，弟弟病了啊，听话。熊熊就郁郁地睡了，茶吃了药也沉沉地睡了。大约是半夜，李太太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卡车司机又来了，他说他的卡车又渴了，非常热，非常需要水。可是李太太觉得好像不是他的卡车渴了。他说，
3: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连累呢？
1: 嘿，他们家锁着门呢。然后这个司机突然干渴异常地抱住了李太太，这个司机的身子像开了锅的汽车水箱，火一般的烫人。他摸着他的奶子，李太太觉得十分的好奇，十分的害羞，十分紧张，十分的愧疚。她无意间看到那个卡车司机的手小小的，白白的，嫩嫩的，像是婴儿的手。这个时候李太太猛地醒了，她发现那个叉正在用手抚摸她的奶子。她眯缝着眼偷偷地看着她，这个孩子醒着眼神和平时不太一样，似乎很陶醉。 李太太觉得他这可能是恋母情节，这样他就似乎回到了依偎在母亲怀里时的幸福时光。熊熊大了，很长时间没这么做了，他已经有点不习惯了。他轻轻地把插的手给挪开了，他感觉这个男婴似乎很熟练，不像一个婴儿的动作。这个直觉很罪恶，也很恐怖。五大三粗的李麻回来了，他看见家里多了一个丑丑的男婴，很高兴。他先亲够了熊熊，又大大咧咧地抱起叉，可是叉对他却好像有敌意，他使劲地躲着。李太太说，看你看你一身腥臭气，孩子不喜欢你，快去洗澡去吧。立马哈哈地笑，把叉一下一下扔向高处，他的手很大，像两个簸箕，而叉在他的手里显得很小，像一只狗崽子。这天晚上，熊熊睡在他自己的小床上，叉和李麻夫妻睡在炕上。我们曾经这样注解孩子一词，一种睡前在中间，睡后在旁边的小东西。果然是这样，李麻夫妻睡前把叉放在中间逗他玩，玩了一会儿叉就困了，围在李太太的胳膊弯里闭上了眼睛。李麻夫妻小声说着话，直到叉发出轻微的呼噜声音，才关了灯，迅速地把他抱到了另一端。久别赛新婚，这对夫妻的身体都很棒，干柴烈火。李麻抚摸着太太光溜溜的身子，脸憋得通红，他肥硕的身体像河堤一样的高大。李麻的腹中翻腾着攀援的渴望，终于他开始爬坡，像一只笨重的甲虫。熊熊已经长大了，他压制着声音。李麻呢，登峰造极，满眼惊雷闪电。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道闪电击中了他，一双眼睛跳进了他的眼睛，他猛然从最高峰跌落下来。是男婴，是那个莫名其妙出现在自己家的男婴。那个男婴在黑暗中睁着双眼，一眨一眨，冷静地观看着这对健壮男女做爱的全过程。李太太感觉有点不对头，轻声地问，嘿嘿，怎么了？李麻躺在床上，他用下巴朝他身后的方向示意了一下，低低地说，那个孩子醒着呢。李太太转过头，看见叉闭着眼睛。李麻是个粗人，他很快就忘掉了这件事。尽管叉对他有点排斥，李麻还是很喜欢他。他下班回来，经常给叉买一些好玩的东西，比如说水枪啊、哨子啊之类的。闲暇的时候呢，他也经常教叉说话。
4: 嘿，叫爸爸。
2: 喂，叫妈妈。
5: 喂，
4: 嘿，不对不对，叫爸爸。
2: 爸 爸，妈妈，
0: 李妈再叫，茶已经不耐烦了，他挣脱李妈下地玩去了。这一天晚上天很阴，好像要下雨。李麻夫妻把熊熊和叉都哄睡了之后开始做爱。这个时候已经是快半夜了，屋子里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李麻觉得这样的环境才安全才尽兴。突然天空亮起了一道闪电，李妈警觉地朝那个男婴睡觉的方向看了一眼，竟然又看见了那双黑亮的眼睛。闪电一闪即逝，那双眼睛一闪即逝。李妈沸腾的血一下子就冷却了，她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男婴睡觉的位置，突然地把灯打开了。然而男婴睡得很香甜，像雪花一样安静。李麻皱着眉想，难道是自己产生了幻觉？太太挡住了眼睛，哎呦，我说呀，你看什么呢你啊？李麻把灯关掉，陷入黑暗里。他什么都没说。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三减一等于几》。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午夜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0: 右手是湍急陡峭的冰河，左手就是恶鬼狰狞的山壁。每当走到这一段路程时，人美的心脏就砰砰跳的人发慌，因为他知道当年莲花生大师在荣不寺的古如洞修行时，做法把在这一带横行霸道作恶多端的妖魔鬼怪都给囚禁起来，把他们都打进了石头里。天长日久，怪物们纷纷探出头来，在石缝中岩壁下挤眉弄眼，龇牙咧嘴，听着脚步声中夹杂的交头接耳的鬼话妖语，人美必定口中念佛，加快了步伐。眼下很奇怪，怎么这头顶的丑巴巴的雪岩，像是要呕吐的怪物的一条大舌头呢？且他开始轻微地抖动了起来。刚觉得是自己眼花心虚的时候，只听虚无缥缈的自天上深处传来一声响，莲花生大师的怪物失控了。人没想大声呼叫不好的时候，头顶的雪岩彻底解体了，像发泄千年的怒气，满天的尖牙利齿终于忍不住向人间咬了下来。他着急地转身要叫下面的同伴快跑时，却发现自己在空中飞了起来。雪浪把玩着他，让他在雪雾之中七扭八歪地翻滚着。他心中想象的那些自救姿势都派不上用场，因为坡度太陡，冰块砸下来是激起的粉雪重重地裹紧了他。当他越过伙伴们的头顶飞下雪坡时，奇怪地看见小伙伴们都在雪浪中游泳，一个个像微不足道的小黄泥鳅，摇头摆尾，口中是念念有词，又像是小时候在山上放的羊拉出来的一粒粒屎，跳动着很快隐没在枯草之中烂石之下。正琢磨着自己这是要去哪儿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平日里他最怕的岩壁上的恶魔，呸地向他吐了一口恶痰，眼前一黑，他就失去了知觉。在6700米的一道雪崩群前，他被雪埋住了。事后，小伙伴们告诉人美，在他们惊讶地看着他从头顶飞下去时，雪浪也把他们卷了进去。当时他们正在雪坡上喝水抽烟，意识到雪崩时他们来不及站起来，就被冲击波给打飞了。好在结了组，大家被裹在一起滚。因为是离凌晨雪崩不久的第二次雪崩，雪量不大，又是刚刚积攒起来的粉雪，不是很失重，所以六个人被打到6700米的雪崩群下，就被雪浅浅地埋了起来。雪崩突然就停止了，天上正在下的雪花和雪崩积起来的雪粒还在飞舞的时候，小伙伴中有人就爬了起来。
1: 天哪，人都死了。
0: 他孤身站在风雪中大哭了起来，想挪步，腰却被什么怪物给搂住了。低头一看，发现了腰间结组的绳子，伸手一拽，就从雪底下拽出了一串人来。小伙子们都被惊着了，纷纷站起来时都不吭气地互相看着。
1: 佛呀，我们没死。
0: 有人突然反应过来，大喊了一声，哇的一片哭声。小伙子们又瘫坐在了雪坡上。
1: 人美呢？
0: 坐下来的人中有人惊叫了一声。顾不上伤员，小伙子们急忙把结组绳解开，四处又喊又哭地在雪里双手挖人。挖遍了方圆几百平方米的雪坡，有人一屁股坐了下来，双手掩面大哭，
1: 完了，人没死了。
0: 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30分钟， 北澳呼叫，北澳呼叫，请快回答。隐隐的有人听见不远处的雪底下有对讲机的声音。反应过来之后，没有受伤的四个人又都四散开，疯了一样的四处跑雪。
1: 队长，人没死了。
0: 找到了被埋在雪下的对讲机，一个队员哭着向罗布报告。第二次雪崩发生时，旺多带着人正好把路修到了珠穆朗玛峰冰胡同的一半。先是听见响声，他抬头往右手看时，看见了升腾起来的雪雾，隔着一条雪脊，他看不见北澳下面上升的路线，但他明白那正是雪崩下行的必经通道。
2: 雪崩了，我要下去看看。
0: 他立刻拿出对讲机向罗布报告，带着三个人手忙脚乱地下降。
2: 完了，人都被埋了。
0: 下降到6700米时，能看见雪崩的现场了。捂着胸口观望，却只能从雪雾之中看见张子枫似是而非的身影。听到噩耗，罗布把手中的对讲话筒啪地往桌上一砸，仰头看着球形指挥帐篷的透明顶部，大吼一声：
1: 佛呀，你睡着了吗？
2: 快走，这个时候求佛没用，我们得下去。
0: 身边的艾瑞克一边往头上戴防风帽，一边使劲推了一把罗布。
2: 北澳呼叫，北澳呼叫，请快回答。
0: 穿戴好之后，罗布左手提着冰爪要跟着艾瑞克出帐篷门时，不死心的又拿起对讲话筒。
2: 突然听见对讲机有了回应，罗布心头大喜，大叫了一声：艾瑞克！
0: 刚叫完，

了一下，又大叫一声：“艾瑞克！”在艾瑞克吃惊地从帐篷外伸进头来时，却见泪水在罗伯面颊上流了下来。

0: 原来，正当队员们哭着向罗布报告人美死了的时候，却突然听见头顶上传来了人美的声音。几个人抬头看上去，只见人美笑嘻嘻地站在雪崩群上。
1: 队长，人美活了，他没死。
0: 听着对讲机里惊喜交加的声音，罗布把

盖着，过了30分钟才隔着身上的雪层，他听见下面的哭喊声，谁死了？情急之下，他一翻身就在雪中坐了起来，爬到雪崩群边沿上往下看，却见六个队员都欢实的哭哭叫叫。喊谁呢？我不是鬼，是活人。看见小兄弟们呆呆的仰头发愣，任美哈哈大笑起来，眼中已经是泪水连连。揍他！底下的人激动地大喊一声，一团团雪团就被扔了上来，轻轻地砸在他的身上，雪和着泪水又流了下来。佛保佑，人都在。旺多连滚带爬地从6700米横切过来，一个一个地把人的脸搬过来确认后也哭了。快走，立刻撤离雪崩现场。罗布在对讲机中向旺多下令，众人轮流背着扶着伤员下撤到装备储物处时，下面赶上来救援的人到了。喝了阵酥油茶，吃了碗泡面，惊魂未定的旺多又带着三个队员上去修路了。傍晚7点左右，旺多爬上了北澳的边沿，右手提着埃瑞克的冰镐，罗布俯下身，伸出双手，又握又拉地把他拉了上来，然后一把抱住。这一天的下午3点，两个意大利人昂多杰、费尔南多和他的三个同伴都撤到了北澳。傍晚7点30分，但增和加措驾着神志不清的西门吹雪踏进了罗布的球形指挥帐篷。里面有旺多一行4人背上来的高压氧舱。来，帮个忙，把这衣服脱了，放进去。但增叫着旺多，把西门吹雪装进了舱内。费尔南多怎么样？旺多想着珠穆朗玛冰胡同的路线之图，看着罗布，问着费尔南多的状况。中度脑水。

0: 往下走，都被侧风吹得直不起腰，那雪密的人一步都不敢离开路绳呢。但曾伸出手拍了拍旺多的后背，那也得上。罗布也拍了拍旺多的后背，
1: 胡闹。
0: 刚刚赶到大本营的李峰在对讲机里怒吼起来，
2: 怎么能这样说呢？旺多他们连夜上到二号营地，不是明天一大早就可以往第三台阶赶了吗？
0: 也是刚刚赶到前进营地的白马摇着头对着对讲机大声喊道，
1: 赶？那是赶着送死吧。你的人现在往上爬，这么大的风雪，人不被吹跑也得冻僵，不信你上去试试啊。
0: 李峰吼着，两腿开始打抖，头一阵眩晕，伸手扶住了桌子。
2: 哼，试试。好啊，你上来坐在8750米的狂风暴雪之中试试呀，试试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好不好？
0: 白马一天内上升得太高，说着话眼前直发黑。
1: 可笑，生不如死，老弟，你还真的以为他还活着吗？
2: 那不是也有人在上面熬过了三天吗？
1: 是，但是你忘了那是多么糟糕的天气吗？是在8500米以上的高度吗？
2: 那总不能放弃吧？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
1: 活生生，想得美！我问你，就算是你没有氧气了，你能在那个高度活到现在吗？嗯？
2: 那怎么办？我怎么向山下的人交代呢？
1: 叫你的人现在吃饱了喝足了赶快睡觉，明天5点起来向上走，把氧气背上，再背一条睡袋上去，翻翻他的眼皮子，要是佛没在上面叫他，阎王爷没在下边拉他，就当是个奇迹。大流量让他吸氧，打上一针地塞米松，能站起来扶着尽快下车。如果这些都用不着了，就把他装进睡袋移开路线，省得过几天冲顶的外国队伍上去了把他推下去，这不就是个交代吗？
2: 让我再想想。
0: 听了白马犹豫不决的话，李峰使劲拍着桌子，声嘶力竭地吼起来，
1: 还想？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玩命地赶上来了，可不是单单为了这么一个人，是怕你现在困在北澳的那些人下不来，上边那个你就当他是个死人了，可要是在北澳再死几个，那咱们就得叫人给一国会了，明白吗？忘掉你那个先人后己绝不放弃的天真吧，无论如何古今中外这样的天气里是绝对不可能有人上到那么个高度救人的。
0: 闭上了眼，白马在前进营地的指挥帐里双手捧着对讲机，
2: 罗布，听我的命令，今晚不许有任何人挂在路绳上，不听话的叫他连夜给我滚下来。
0: 心里乱，几头牦牛偏偏躲到指挥帐后撒尿舔石头，那叮咚的牛铃声夹在尿骚味里激怒了白马。
1: 谁的牛？快给我赶得远远的。
0: 罗布刚刚关上对讲机，在一旁忙着烧水煮面的小喇叭突然大哭了起来。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冲出了帐篷，双手捧着一把莱泽曼多功能刀，对着顶峰大喊，
3: 瀑布，你一定要挺住。
0: 这一次李峰古今中外的断言被打了脸，他既没有猜对老天爷的心思，也没有说准阎王爷的做法。天高地阔的世界之巅，还真有人爬上去救英孚。5月17日下午3点，

0: 弯下腰来回头看时，看见英府已经在雪坡上坐了下来。谁叫你坐下，快站起来。嘉措又怒吼起来。在高山上，客户体能耗尽时，总是千方百计的要坐下来，一旦坐下来了，你就很难再哄着他站起来，越坐越站不起来，既耗氧又耗体能，十分的危险。果然，英府任凭嘉措怎么拽拉，怎么怒喝，就是不抬头了。起来，你坐在严庚华的身上了。情急之中，嘉措抬出了严庚华。2000年5月21日凌晨2点30分，严庚华单人登顶后下撤，就是因为体能耗尽，坐在这里不动，导致失温，全身衰竭，死了。5月27日一支俄罗斯冲顶队伍在这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这一招还真管用，嘉措还没有来得及把掀起来说话的氧气面罩扣回嘴上，英府就右手撑在雪坡上，左手摁住嘉措的右膝盖要站起来。嘉措急忙把英府搀扶起来，然后把下降的八字环扣在他腰间的安全带的环扣上。
1: 记住，千万要控制住绳子，不要下降得太快。
0: 嘉措忧心忡忡地在英府的右耳边大喊道。英府点了点头，就把身体转过来，右脚下探，踩在了第三台阶陡峭的第一个雪坑上。第三台阶是登顶珠峰的最后一个屏障，高约10米，几乎是一个直上直下的陡壁。从这里上去时，手拉着上升器，踩着修路队新踩出来的脚窝印记，10分钟不到就能爬上去。但是登完顶下撤时，那就有点挑战了。
2: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寄予梦想天堂。

0: 在阳光下奔跑，向您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提起经典老电影《黑三角》，人们对当年余皇室从门缝后面偷窥的阴险目光仍然记忆犹新。这个让著名表演艺术家林元塑造的最经典的恐怖镜头，曾经让那个时代的很多观众晚上想起来都不敢睡觉，因为人们始终忘不了林元那充满了凶狠的一双眼睛。电影《黑三角》由刘春林、陈方谦执导，雷鸣、张平、林元、刘家等主演，不知道各位是否还有印象？当年这部影片影响巨大，很多人都看过不止一遍，并且在当时的环境下，影片《黑三角》的编导们为了摆脱以往条条框框的束缚，做了很多的努力，摸索出了一条侦破反特影片的新途径。现在看起来，这部影片仍然会让人感到惊心动魄。那么说起这部影片，除了著名表演艺术家林元出演的女特务，我们还有必要说一说我公安人员实言的扮演者雷鸣。电影《黑三角》当中由演员雷鸣塑造的侦察科长石岩的形象，已经成为银幕经典而深深地印刻在无数影迷的心中。那么说到雷鸣，在央视版的《西游记》《除妖乌鸡国》一集中，雷鸣还扮演了乌鸡国国王，各位还记得吗？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国产老电影《黑三角》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我国北方一个叫松滨的城市里。松滨市公安机关截获了敌特分子窃取我110号人防工程机密后，公安局展开了全面的侦查。
3: 局长，这份电报从密码来分析，很可能是敌人发给国外特务机关的。
4: 洪局长，我认为110机密很可能就是这个货，而且就在我们市。
5: 嗯，

0: 你去调查这个秘密电报。是，小刚。
1: 嗯。
0: 石岩同志现在在哪儿？
1: 啊，在31号边防站指挥所。
2: 我是石岩。
3: 是。

0: 那份幺幺零到了他的手里。
1: 是的，
0: 你知道，中国人正在深挖洞，我们需要知道底下发生的秘密呀。
1: 嗯，
0: 所以这份情报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在必要的时候，把那些洞都变成为他们的坟墓，我们是要花大本钱的呀。
1: 是不是马上派狼先生把幺幺零取回来？
0: 不，你不懂，我在中国待了十年，他们的反间术是很高明的。请过来，这一次我要给他们来一个连环计，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嘛，叫做不见真佛不磕头。
2: 松江市公安局侦查科科长石岩接到洪局长的命令，立刻带着线索回到了单位。
3: 洪局长
4: 啊，
3: 石岩同志回来了。
4: 好，我马上就去。那就这样吧。啊，辛苦了啊。
5: 回来了
4: 啊，走，谈谈去。好，
6: 这个人叫邢翔，入境以后直奔我们松边市，一路上没有任何接触。
4: 现在看来，我们市很可能有一个潜伏着的特务网，110机密已经转移到了交通点，邢翔

0: 力和各方调查，公安机关找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人物，就是文化宫钢琴伴奏员余秋兰。正是余秋兰替他母亲余皇氏配了两把特务接头的重要信物钥匙，然后特务组织中的大头目少将利用行祥来取这两把钥匙，到手之后便杀了行祥。与此同时，少将又在布置新的任务了，
1: 请把这本中国画报

0: 会让我再落空。
1: 特务在蠢蠢欲动，而他们的接头暗号就是黑三角。石岩等人经过分析，查清了余秋兰真正的身份，终于得知余秋兰不是余皇室的亲生女儿，并且是个无辜的受害者，而余皇室才是埋藏很深、阴险狡猾的特务。石岩和文化宫的刘主任找到了余秋兰，揭开了余秋兰的身世。
2: 是，往往在平静的生活里面，也会潜藏着某些不平静的东西。所以你个人的生活，恐怕也不会光是练琴、唱歌和游泳吧？
3: 我目前的生活就是这么单一，除了我妈妈以外，上班下班就是我一个人。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你妈妈对你怎么样
3: 啊？我妈妈对我挺好啊。
2: 你觉得她像你的亲母亲吗？
3: 刘书记，你真会开玩笑。
2: 最近她让你配过两把钥匙吧？
3: 嗯，配过。
2: 是你去给她取回来的吗？
3: 不是，我把取货单给我妈了，我妈说她自己去。哎，刘书记，你问这个干嘛呀？
2: 秋兰，刚才的话谁也不要告诉，晚上到我家里去，有人给你谈关于你妈的问题。
1: 晚上余秋兰见到了石岩等公安人员。
4: 余秋兰同志，刘书记说的对，她不是你妈。
3: 不是我妈？那我妈呢？
4: 这个小包是你家老邻居宋奶奶交给我，这是你家剩下的唯一的一件东西了，宋奶奶一直保存到今天，她亲口给我讲的你是怎样被敌人抢走的。
1: 余秋兰打开了布包，里面是一家三口的照片。
2: 你再翻过来看看，背面有你父亲的亲笔字。
3: 女儿小芳两岁留念。
2: 余秋兰同志，你不姓余，你姓陈，你不叫余秋兰，你叫陈小芳。
3: 陈小芳，
4: 你们家住在临江市郊，你爸爸是小学教员。1948年，敌人特务机关因为要派遣一个长期潜伏的特务，需要一个小女孩做掩护。那年你才2岁，突然在一天夜里，敌人闯进了你的家，杀害了你的父母，烧了你家的房子，把你也抢走了。

0: 吝惜金钱的。
1: 为了上帝，我不干。为了恢复我们的天堂，高夸他们，我干。好极了，
0: 呱呱叫的水鸭子。
1: 对，
0: 我们应该记住今天这个日子。
1: 水鸭子又和我们一起飞了。
0: 我们是真是有意的，可是我们不得不很快地离开这个国家。你将是黑夜里的一个幽灵，谁也不会知道你的。
2: 就是这样，黄秋兰正式化名为于黄氏，代号水鸭子，并且开始执行起了特务组织派给的任务。特务组织分子们的行动越来越频繁，石岩抢先一步和特务接上头，拿到了取货用的信物，半个翡翠扇坠。于黄氏看到了这一切，但他并不知道来取信物的人到底是谁。这时于黄氏当年的老相好前来接头的特务郎景田潜回了松滨市。
3: 今天我去江边三次都没有接上关系，这里面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哎呀
1: 是你来取货呀。
3: 嗯，
1: 嗨，我们验证了照片，今天上午已经有人把扇坠拿走了。
3: 拿走了
1: 啊。
2: 这时于秋兰突然回到了家。
1: 妈，慌了慌张的干什么呀？
4: 今天晚上合月，我忘带乐谱了。妈，你在这干嘛呢？
1: 车轱辘坏了，我修一修。
4: 妈，我走了。
1: 哎，
3: 走了
1: 走了，我们要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最好到国外去，这种日子我真受够了。
3: 你说的倒很容易啊，拿不到货你就是跑到哪儿去，那些心毒手狠的大鼻子也饶不了咱们。
1: 那我也不能坐这等死。
3: 你陈兆燮，看样子咱们的网已经破了。告诉我，猫头鹰现在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3: 怎么和他联系？
1: 是由孙富发报案信号。
3: 你叫孙富按时发出报案信号，事成之后咱们一块儿走，在走之前你一定要把手脚搞利索。明天晚上我在6号码头等你。就这样，我走了。
1: 好，快。
2: 于黄氏狗急跳墙对于秋兰下了毒手。正在危急之时，公安机关人员赶到抓获了于黄氏。与此同时，郎景田来到了街头取货的地方。
0: 请问从这儿能走过去吗？
3: 这要看你怎么走了。曲径通幽处，走得好就过得去。
0: 刚才你说什么？
3: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请抽烟，猫头鹰先生。我是老三，是国外总部派来取货的。因越境困难来晚了一步，扇坠已经被人家取走了，现在情况十分危险呐。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3: 哎呀，请你把货赶快交给我吧。
0: 什么？先生，你应该懂得规矩。
3: 算了，咱们的网已经破了，快把货交给我吧，咱们一块儿走。快把货给我。
2: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这一句古诗原来也是电影《黑三角》当中的特务接头暗号。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公安机关将这一伙特务全部抓获。
5: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

0: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黑三角》。电影《黑三角》当年公映之后，影片之中让人毛骨悚然的惊险场面成为了街头巷尾离不开的话题。议论最多的自然就是片中凌源扮演的女特务于黄氏。其实当年凌源得知要扮演黑三角中于黄氏的时候，他的脑袋里只有三个字，不愿意。没错，当年61岁的凌源完全打破了以往塑造的角色，凌源竟然把自己最不喜欢的角色敌特分子给演活了。当初凌源可是极不想演于黄氏这个角色，一方面凌源认为他从来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心里没底。为此凌源几次找到厂领导，不想演这个反面角色，但是厂领导说必须演，并且鼓励他克服畏难情绪。最后凌源是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角色。为了演好影片中的于黄氏，演员凌源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第一件事就是得分析出女特务虽然表面上是卖冰棍的老太太，温和善良，但骨子里凶残狠毒。经过反复的琢磨，凌源通过眼神、点烟、抽烟的细微动作，把一个表面和气但瞬间眼珠一瞪就可以下毒药开枪，从骨子里充满了仇恨的女特务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影片中凌源抽烟的表演形象逼真，每一个镜头都留给了观众深刻的印象。但其实每一次拍完抽烟的镜头，凌源都浑身不舒服，嗓子火辣辣的难受。为了演好这些镜头，从出外景开始，生活中烟酒不沾的凌源一连抽烟2个多月。他从观察别人抽烟的动作开始，从用手指夹烟卷、点烟、抽烟，他认真琢磨每一个动作，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每个抽烟的动作，直到演出了银幕中那个两眼露出凶光、一根接着一根不断抽烟的女特务于黄氏。认真敬业的凌源老师非常值得我们敬佩。在2012年的1月20日，凌源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5岁。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的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李谷一演唱。虽然影片的情节曲折紧张，但是影片中的这首插曲也是脍炙人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在很多人的眼中，唐国强算是一个实力派的演员。他在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扮演的诸葛亮，以及众多影视作品中扮演的毛泽东主席，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唐国强在刚刚涉足影视界的时候，曾被人誉为奶油小生。您可别以为这是好词儿，当年奶油小生是个贬义词，被人比喻为比较阴柔，甜得发腻，没有阳刚之气的青年男子。而他得到这个绰号的由来，和他在1979年主演了影片《小花》有关。当时肤色白皙、相貌精致的唐国强，通过这部影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和当年流行的银幕硬汉形象正好相反，所以就有了奶油小生的称号。小花这部影片由张征执导，唐国强、陈冲和刘晓庆主演。这部影片改编自钱涉的小说《桐柏英雄》，在第三届电影百花奖上夺得了最佳故事片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扮演小花的女主角陈冲还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最初，当导演张征看完小说，

贴合失散多年的兄妹在部队之中重逢的故事，决定给影片取名为《觅》，也就是寻觅的觅。但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太过生涩，于是就决定改名字。后来剧组找到了著名影评人钟殿斐先生，恰好钟老窗台上摆了一盆小花，钟老就说，不如片名就叫小花吧，希望它是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正巧影片中女主人公的名字也叫小花，而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相信凡是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都记得两个经典镜头，一个是影片开头陈冲饰演的小花流泪在行进队伍中寻找哥哥，一个是影片结尾刘晓庆饰演的小花含笑牺牲。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小花的故事。1930年，河南省桐柏山区一户姓赵的贫困人家将不满周岁的女儿小花卖了出去。当天晚上，伐木工人何向东将地下党员董向坤和周医生的女儿董红果寄养在赵家。因为董红果和小花同岁，所以赵家人给她改了名，也叫小花。17年后，解放军进入桐柏山区，已经18岁的赵小花来到队伍中寻找2年前为了躲避抓丁而投奔革命队伍的哥哥赵永生。没想到赵永生负伤掉了队，小花没有找到哥哥，但是却遇到了团部卫生队的周医生，母女二人相见却不相识，但周围人都

0: 小花主动和周医生聊起了过往。
1: 娘，听护士们说你有个女儿在我们这儿失散了，她叫什么？
2: 她叫董红果。周岁就给拖出去了，现在就是在我跟前，恐怕我也认不出来了。
1: 他现在很大了。
2: 你今年有多大了？
1: 我十八。
2: 哦，我的孩子要是活着的话，

0: 离开小红果了吧。
1: 再说赵永生的亲妹妹小花被卖了之后又被何向东赎回，并由何向东一手带大，改名为何翠姑。十几年之后，翠姑参加了解放军，并且在一次战斗中救出了身负重伤的赵永生，但二人却不知道是亲兄妹。赵永生康复之后，翠姑还来看他，当时赵永生却把他误认为自己的妹妹。
2: 妹妹小花，小花，你不认得我了？
3: 哎呀，错了！
4: 哎呀，他是送你来的游击队员呢。还不快谢谢人家！
3: 没什么，赵永生同志。
2: 谢谢。
3: 这一个月，我一直也没有时间来看你。
1: 赵永生很是尴尬，翠姑赶紧拿出布鞋和鸡蛋递给他。
3: 这是乡亲们托我带来的，给你，给。
2: 你的腿？
3: 全好了，要归队了。
2: 今天归队。长大的很激烈，我们连担任了破炸任务。
1: 在攻打县城的战斗中，小花和赵永生相逢。激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军队为了打探解放军的消息，司令官丁书恒让属下丁四假装投降。赵永生本着优待俘虏的政策将丁四释放，没想到小花却怒不可遏，因为父母都惨死在丁四等人的手中，他一心想要除掉丁四为父母报仇，于是他气愤地找到了正在群众家里看孩子做饭的赵永生。
2: 哎，小花来得正好，你看顾了锅上顾不了锅下，快点儿！你看，这孩子饿坏了，快帮着添把柴。火气还不小呢，又怎么了？
0: 你为什么把丁四放了？
2: 按党的政策办呢。等回去我跟你说啊。
0: 用不着。坦白从宽，坦白从宽，你知道群众说什么？群众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八路讲宽的。
2: 哎，这什么样的群众说的？
0: 反正有人说难听的话多了还能传到你队长耳朵里。你把丁四放了，咱家的仇还报不报？许文婷有什么功劳？你待他那么好，

0: 好，你就给这些伪银家属抱孩子做饭，求他们感动，让他们感激你吧。
1: 回来。
2: 徐文婷和咱一样，也是个苦畜生，怕国民党抓兵，扔下老婆孩子没法过，没有办法才当了保定。现在受了敌人的反动宣传，一时不敢回家，难道我们能够看着他的老婆孩子挨饿吗？
0: 你心里就光有个徐文婷丁丝，单单忘了给咱爹娘报仇啊。
1: 小花，小花。
3: 小花气愤地跑了出去。没过多一会儿，赵永生就听说小花把丁四抓了起来。
0: 你认识我吗？
1: 认识。
0: 认识？你知罪吗你？
1: 啊？
0: 你、
1: 哦、小花，你听我说，我知罪呀、啊、我。建哥，哎呀，小花，别听他啰嗦。
3: 这时暗中帮助丁书恒和丁四的潜伏分子介茂春将丁四踢倒在地，然后打开大门放进了苦大仇深的老虎乡。
1: 我是来坦白自首的呀，乡亲们，你们不能杀我。
0: 为了我爹娘的血，为了乡亲们的血，我……
3: 当小花举起刀准备挥向丁四的时候，赵永生突然赶来拦住了他。
0: 你
1: 小花，
4: 碰得着了呢。
5: 排长，
2: 嗯，
5: 把他放了。
2: 是。
3: 小花认为赵永生不想为父母报仇，于是决定去找周医生诉苦。这时因为受过赵永生帮助和教育的乡亲们纷纷离开了国民党队伍回到家乡，这让小花感受到了哥哥所作所为都是对的。此后他又遇到了到这儿担任区长的何翠姑，二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姐妹。
6: 今年多大了？
7: 十八了。
6: 你呢？
7: 我也十八了。
6: 我才自信呢，十八岁你能懂那么多的道理，你能当区长。
7: 刚才讲的你都听懂了。
6: 你以后要给人家讲这些道理。

0: 吃了敌人的许多枪的人，才慢慢懂得一点道理。还生哥哥的气吗？快找哥哥去吧。不，你哥哥多好啊，你要是不要哥哥，我可就要了。
1: 二人交谈之时，小花发现何翠姑的相貌和神态像极了自己的母亲。后来她还和赵永生谈起，发现赵永生也有同样的感觉。假装投降的丁四掌握了我军部署后，偷偷跑回丁书恒处汇报，并在夜间偷袭得手。而此时的赵永生审时度势，埋伏暗处，除掉了丁四等人。随后他们帮助当地群众进行转移，然后等着伏击要带人攻入县城的丁书恒。在这一系列变故工作中，赵永生看着何翠姑忙碌的样子，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2: 翠姑同志，看见你常常使我想起一个人来。
0: 啊，
2: 想起了我的妈妈。
0: 哎呀，是吗？
2: 真的。哦，
0: 我也时常想我的妈妈。我活了18岁，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亲生母亲。
2: 你小名叫
0: 翠姑啊？
2: 不对，
0: 是叫翠姑。
2: 翠姑同志，我有一个妹妹，18年以前，就是在这一带给卖掉了。现在他还活着的话，
0: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2: 赵小花。
0: 你身边这个妹妹不也叫赵小花吗？永生同志，你不要太难过了。只要是在这桐柏山区，我来帮你找。
1: 群众转移结束之后，何翠姑见到了养父何向东。何向东带着翠姑来到了他家早已破败的老屋旁，给他讲述了他的身世。原来当年何向东知道小花被卖之后，经过多方查找，又被他赎回，收养在何家，改名何翠姑。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何翠姑回到部队。一次在干农活的时候，小花找到了他。
0: 区长，让我到前面去吧，跟着我哥哥，我冲锋。你哥？你哥是谁呀？区长，你可真会装傻，你不知道我哥是谁？他的大名啊叫赵永生。
3: 那怎么是你哥呢？
0: 那是我哥，我哥呀，他才叫赵永生。你是看着我哥哥好，要跟我呀抢哥哥。是你跟我抢哥，还是我跟你抢哥哥呀？大连，铁柱，你们看，咱们区长要跟我抢哥哥。
3: 哎呀，真没羞，还抢哥哥呢。
4: 就一个哥哥，看你俩呀怎么个分法。
0: 好妹妹，快别笑了，这是真的。
3: 真的。
0: 你看看这个。
1: 说笑之间，何翠姑从包里拿出了小花的身份证明。
0: 我叫董红果。那你？我是赵小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看我爹的这一段证明和批语，就会明白了。姐姐，小花，小花儿，红果，姐姐，我多么想见到哥哥呀！我也真想看到哥哥。
1: 这时，赵永生带着队伍和丁书恒带领的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打响了。翠姑在支援前线的过程中，为了掩护小花，身负重伤。战斗结束后，小花和亲生父母相认，赵永生和小花一起去医院看望何翠姑。何翠姑在奄奄一息中断断续续地呼喊着哥哥，众人不禁热泪盈眶。小花接过哥哥手中的枪，决心踏着烈士的血迹去迎接新的胜利。
5: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小花》。其实一开始剧组想把这部影片拍成战争片，后来有一天摄影师云文耀找到了导演，非常诚恳地说：老张，我觉得调动那么多部队拍战争场面何苦呢？拍得再好也超不过南征北战，完全没必要，为什么不试一试其他的角度呢？听完这个提议，张征很高兴地把主创人员叫到一起，叫大家一起出主意。最后大家共同决定把影片的重点放在兄妹情谊上，从而淡化战争的元素。找陈冲来演小花的过程非常波折，他在谢晋导演的《青春》里第一次亮相，演一个淳朴动人但是说不出话的女孩，剧组觉得她很不错，就联系上了她。不过那个时候陈冲正在上海外语学院上学，刚刚18岁，学校不同意他去演戏，他的外婆也不同意。后来剧组主创亲自来到上海，总算说服了校方和他的家人。说到影片《小花》，不能不提到影片的音乐和插曲，无论是主题歌《妹妹找歌》《泪花流》，还是插曲《绒花》，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成为流行经典。好的，节目最后我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

四条街邪教堂的传教士名字叫沙约翰，四条街的人们只称他沙教士，本名叫什么倒忘了。解放之后，沙教士没有活几天，1952年的深秋去世，死在了白天。那一天花街下着暴雨，阴历十月下大雨，这没什么，关键是大雨还伴着惊雷和闪电，这就有点奇怪了。还有人看见一团蓝色的火球在教堂的屋顶上乱飞。到了晚上，雨停了。屠夫逢半夜经过邪教堂的时候，看见门开着，就往里面看了两眼，发现沙教士倚着墙一动也不动，叫他也不答应。逢半夜就进门推了他一把，沙教士以盘坐的方式歪倒在地上。冯半夜吓得叫了起来，声音都变了，因为他害怕。他害怕不是因为他没见过死人，而是没有见过外国死人。秦淮念着沙教士的好，花街的人都知道的原因是沙教士救过他的命。那是1949年的夏天，秦淮患上了疟疾，按照药店坐台先生的方子吃，差点死掉。但是沙教士给了他一个新方子，把他从死人堆里拽了回来。所以初平阳的祖父初凡子理解秦淮对沙教士的感恩。过去秦淮只是进去坐一坐，现在秦淮要信了，信沙教子一辈子都搭进去的这个阳宗教了。初平阳的祖父初凡子不懂得怎么信，但是秦淮要信，只能由他信了。在初凡子看来，这个人完全有资格说一不二。问题是秦淮现在要请他找木匠做个十字架，初凡子迅速做出了判断，他只能答应，并且要尽量减少麻烦。他想起了30里外的上游的白塔镇，多年前他曾经在那里教过书，班上有一个年龄最大的学生是个木匠，那个时候做出来的木匠活已经小有名气了，全镇的人都看好他，现在理所当然应该成了这个镇里最好的木匠了。所以初凡子就答应秦淮去试试看，并且告诉他大年初六给他回话。按照花街的风俗，大年初六是可以出门的。初凡子把姓屈的木匠学生从白塔镇带过来交给了秦淮。这个木匠远在白塔镇，出了事儿也没人会去找他的茬儿，最保险。屈木匠没见过耶稣，但是他通过秦淮的描述，靠出色的天赋和专业技能，迅速在头脑里画出了最接近耶稣本人的形象。他用秦淮给自己准备的棺材木料上好的槐木，在邪教堂里哼哼哧哧地干了8天。元宵节的晚上，秦淮给他送来了元宵，屈木匠指着竖在墙边的十字架说：“就他了。”秦淮端着油灯走到十字架前，他倒抽了一口冷气啊。屈木匠雕刻出的耶稣的脸，比泥塑的耶稣逼真多了，和沙教授描述的一模一样，那从容哀伤的眼神，嘴角的血迹，头上的荆棘王冠，凌乱的暗含另一种章法的胡须，这的确就是耶稣本人的脸啊。再往下看，耶稣光裸的胸膛，肌肉，肋骨的形状，伤痕，扭曲的姿势，腰上的布，直到两条瘦腿，如果忽略掉木料的纹理，这绝对就是活人之躯啊。但是再往下，秦淮看见了一双解放鞋，他把油灯往前凑了凑，没错。

在脚踝处的那颗钉子下面。耶稣穿着一双所有人都在穿的解放鞋，和曲木匠脚上穿的一模一样。他应该是光脚的呀，秦环说道。曲木匠一边吃着猪油红糖元宵，一边说：哎呀，脚保暖很重要的，天太冷，他穿的够少的了。可是那也不能让他穿解放鞋呀。哎，他可以脱掉，但我必须要让他穿啊。有了这双解放鞋，我就不是在帮外国人干活。谁敢帮洋鬼子干活呀？秦欢想了想，也是啊。自己不怕批斗游街，早早的就准备了棺材板，可是人家木匠不能引火上身，你得允许人家留一手啊。他说了两个字：也好。在中国，也许穿解放鞋走起路来更稳当吧。穿解放鞋的耶稣让塞米尔教授目瞪口呆啊。他觉得曲木匠太有想象力了，太有想象力了。他惊叹着：你们应该跟他说啊，耶稣本人也是个木匠，但很可能技术比不上那个木匠。塞米尔教授嘴里念叨着解放鞋，解放鞋。然后他问楚平阳：对着一个穿解放鞋的耶稣祈祷，会是什么感觉呢？楚平阳当然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祈祷过。楚平阳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相信，当秦奶奶的头低下来的时候，他是看不见解放鞋的，他的心里也不会有这双解放鞋。当他诵念圣经的时候，他心中的耶稣永远是光着脚的，因为他的声音和往常一样，不过是有时候分贝提高一些，吐字更清晰罢了。楚平阳终于听见秦奶奶跪在十字架前，嘴里发出耶路撒冷的声音。楚平阳和易长安他们继续偷窥秦环在邪教堂里。在那个暑假，这种偷窥几乎是常态，隔三差五，这几个小伙伴就会撅着屁股趴到教堂门前，或者踮着脚尖趴在教堂左边仅存的窗户往里看。教堂右边的窗户因为紧贴着人家被砖头堵上了，左边的窗户为了采光好一点，秦欢请人把文革时被捣毁的窗户修整了，装了两扇很小的玻璃窗。装好的玻璃最下面的一块很快就被人砸掉了，秦欢用报纸把它糊住来挡风。小伙伴们把旧报纸用手指往上挑，他们看见秦环跪在十字架前的蒲团上，手里抱着那本词典一样的厚书。多年以后，楚平阳才知道，阳的神仙跟咱们中国的神仙不一样，祈祷和诵经的时候并不需要磕头跪拜，但是秦环却坚持用中国式的敬神方式，蒲团、跪拜、磕头，三只手都去挑报纸，步调不一致，已经发脆的旧报纸哗哗地响起来。秦环陡然放大了声音，念出了耶路撒冷。楚平阳的耳朵动了一下，这是一个奇怪而又悦耳的音节。他压低嗓音问杨杰和易长安：秦奶奶说什么啊？最响的那几个字。杨杰说道：是一路撒洞。易长安纠正：不对，是野猪瞎蹦。杨杰也不确定了，那要

平阳觉得都不对，凭他的直觉，野猪和瞎蹦不足以让自己的耳朵动起来。初平阳的耳朵是会动的，这比较少见，也是小时候他引以自豪的为数不多。

下动，前后动，绕着圈子动，看得塞缪尔教授抚掌大笑，连连称妙。楚平阳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蹲下来在窗户底下争论那四个字最可能是什么。争论了半天，杨杰忽然说，咱们神经病啊，就算是太上老君跟咱们有屁关系啊，争得一头子劲儿。说着他站起身来，打算再趴到窗户上，一个人影到了他们的面前。秦奶奶站在一米外，你们都进来。小伙伴们一起连忙叫着秦奶奶，顺从地走进了教堂。秦环点了蜡烛旁边的一盏煤油灯，浓重的油烟飘摇而上。你们帮我认几个字。秦奶奶把书捧到了他们面前，翻到某一页，掐头去尾的一本书，那么厚，一只手都很难拿得动。他们的目光跟着秦奶奶的手指和声音走。那时摩西急切地寻找那座赎罪祭的公山羊，发现已经烧了，他就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是至圣的，耶和华又把祭肉给你们，要叫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什么没有在圣洁的地方吃呢？这祭牲的血既然没有带进圣所里去，你们就应该照我吩咐的，在圣所里吃着祭肉。都是繁体字，秦环逐字地念着，不认识的地方他停下来等着这几个少年来认，认识的字这些孩子们就说，或者三个人凑在一起像算命一样瞎猜，实在不认识的就跳过去。一段文字念了十来分钟，然后秦环又顺了一遍，边顺边猜，整段话的意思他基本就清楚了。他把油灯吹灭，你们可以走了。满屋子传来了呛人的煤油味儿。杨杰和易长安左顾右盼地往外走，这地方还有让他们不知深浅的秘密啊。可是楚平阳却站着不动。秦环指了指门外，楚平阳突然问道，秦奶奶，刚才你念的是一路下蹦吗？秦环迷惑了，他翻开书，一路瞎蹦。然后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看着，哦，你说的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对，就是耶路撒冷。楚平阳甚至都没想起问问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就转身追着杨杰和易长安跑了出来。他告诉这两个伙伴们是耶路撒冷。这是楚平阳第一次清晰地听见这四个字，他第一次清晰地说出这四个字，从此这四个字总会不经意地窜到他的舌尖上，钻进他的脑袋里，他张不张嘴都会发出和听见这四个字的声音，耶路撒冷。在楚平阳还不懂外语的时候，在他还不知道这是一个译音外来词代表了什么意思的时候，在他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汉字之美的时候，楚平阳已经在惊叹这四个汉字组合之后所呈现出来的韵味和美感了。具体的美在哪里，他说不清楚，至今也理不出头绪，但是他就是确信这四个字是最美的汉字之一。出了教堂，他忽然又站住了，秦奶奶不识字啊，怎么这书看得头头是道呢？易长安在边上说，谁也不是生来就识字的，秦奶奶一定是学的呗。杨杰却说，他的妈妈认了一堆字，有时候还要查新华字典呢。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过了两天，楚平阳去天赐家玩，看见拂晓的新华字典，他又想起了这件事儿。天赐豁着一颗牙，满嘴跑风，他告诉楚平阳，奶奶可认真了，天天追着他和姐姐叫

奶奶的破书是杨教士给的，杨教士死了，屁都没有留下，就剩下了这本破书。福晓知道他拦不住弟弟，只好在他泄密的时候拼命拍打新华字典，希望那噼里啪啦的声音能够盖过弟弟的声音。初平阳跟福晓说，我什么都没有听见啊。多年以后，初平阳在北京王府井遇到了一位瑞典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手里拿着一本中文版的圣经，站在街头，逢人就指着某一段文字，请教路人该怎么念，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在学习中文。其实这个老先生的中文说得相当不错，那些汉字他也全都认识。后来初平阳问他为什么要假装请教，瑞典老先生说他想让主的声音走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初平阳忽然想到了秦桓，那个时候主的声音只走进了他一个人的心里。流亡上海的欧洲犹太人里，艾格尼斯·弗兰克尔和爱德华·塞缪尔的运气算是相当好了。艾格尼斯放在前面，因为女士优先，还因为从提兰桥搬到法租界迈尔西路附近生活，完全是艾格尼斯的功劳。著名的大夫岳孙特聘用了他。这个汉名叫岳孙特的奥

罗生特让他给一个产后的上海女人做了一次护理。护理结束之后，奥地利的犹太医生就录取了他。这份工作艾格尼斯做得很开心，因为罗生特先生人很好，也总能在必要的时候勾起他的乡愁，然后又巧妙地把他化解。不仅对他，对爱德华也是如此，他们有共同的身份和记忆，乡愁是他们必须的身份认同。罗生特先生的正直与敬业，很多年后艾格尼斯在耶路撒冷也念念不忘。他记得罗生特先生接待完病人就开始读报纸，黄报和上海犹太早报，读过以后他会告诉艾格尼斯最近外部的世界和犹太人的世界又发生了什么，纳粹的恶势力又干了什么坏事。关于纳粹和战争他都会拍案而起。这个时候艾格尼斯觉得他更像是一个战士。在诊所里清闲下来的时候，他还会和艾格尼斯谈政治，谈中国的抗战，俨然是一个革命家。他的猜测没错，1941年2月底，罗生特先生请他和爱德华去了霞飞路和亚尔培路路口的罗威饭店，这是一顿丰盛的法式西餐，如此的隆重，

0: 顾念章成为一个乖张和忧郁的少年。上海这个大都市规训了他12年的温雅和拘谨，全被河边的生活推翻了。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呢，空中孝林为您安排的是歌颂型相声佳作的几种选播。孝林李国盛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涌现的一对响当啊，他们当时呢在北京曲艺团工作，孝林擅唱，声音好，唱歌唱得好，学得也像。那么最初他们二位的许多节目当中啊，都有学唱的比例，展示了孝林善于学唱的特长。下面的这段颂歌献给党，主题突出明确，夹说夹唱，既有知识也有趣味。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颂歌献给党，创作表演孝林李国盛。
2: 这个节

0: 呀咦、哎、
1: 你唱的这是电影《南海风云》的插曲对吗？
0: 谁问你了？哎，
1: 可也是啊，我搭这茬干什么呀？
0: 显摆你经得多见得广。
1: 哎，这叫什么话、啊、
0: 知道的事儿多啊，长仨鼻子眼比别人多出一口气儿、哎、
1: 你要这么说话呀，嗯，那我还就是知道的多见得广。
0: 呵，你还来劲儿了。
1: 什么叫来劲儿啊？啊，别的咱甭提。
0: 提什么呀？
1: 就拿这唱歌来说，嗯，也不是跟你吹。
0: 怎么着？
1: 我唱过的音符啊，啊，比你吃过的饭米粒儿还多呢。
0: 呵，你这话可太大了。
1: 一点都不大。嗯、啊，想当年我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那时候，嗯、啊、嗯、啊，还没你呢。啊，你甭不服气，嗯，不信你就在这儿唱啊，只要你能唱上上句来，
0: 怎么着，
1: 我就能接着往下唱。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好，你听这个，
1: 你唱。

0: 黄河还有三百里。接上来了，
1: 瞎唱胡接呀。
0: 哎，这怨你呀。
1: 嘿，这怎么怨我呀？这个
0: 你让同志们想想啊。
1: 想什么呀？
0: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啊，
0: 你竟唱这最新产品。那我还不唱这个。
1: 哦，这么说这怨我了。
0: 那当然了。
1: 嗯，
0: 你唱的老一点的
1: 啊，
0: 凡是歌颂党的歌曲，
1: 哦，
0: 没有我不会唱的。
1: 是吗？
0: 哎，
1: 那您听听这个啊。
0: 你唱。
1: 雪山升起了红太阳，
0: 拉萨城头闪金光，
1: 翻身农奴俏梳妆，
0: 妇女双双逛新城呀。
1: 阿爸耶，
0: 哎，
1: 快快走，
0: 哦，
1: 女儿嘞，
0: 哎，
1: 等着我，
0: 哎，全是我呀。
1: 行，您还真接上来了。
0: 什么叫真接上来了
1: 啊？
0: 没告诉你吗？
1: 哦，
0: 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
1: 你别提这茬了
0: 啊。
1: 那我问问你，
0: 问什么呀？
1: 这首歌
0: 啊
1: 有什么特点？
0: 这首歌
1: 啊，
0: 有民族特点。
1: 嗯。这首歌为什么受欢迎啊？
0: 嗯，好听。
1: 这首歌怎么来的？
0: 作曲家写出来的。
1: 对对，全是废话，
0: 都不对。
1: 就您这一问三不知还吹呢。
0: 哎，
1: 一看您就没什么知识。
0: 是啊，
1: 那真正知识渊博的，会的多，唱的好的
0: 啊、
1: 嗯，从来不自我吹嘘。
0: 哦，没有站在这儿往外说的。
1: 那当然了，大家可以做证明啊。
0: 证明什么呀？
1: 我唱的确实比你好、
0: 啊、
1: 我就是不说。
0: 哎，对对，你还不说呢。
1: 反正比你知道的多。
0: 你知道。
1: 哎，
0: 那你说这首歌表现了什么情绪呢？
1: 这首歌曲
0: 啊，
1: 它反映了西藏翻身农奴的喜悦心情和他们对党的无限热爱。
0: 嗯，我也是这意思。
1: 对，你什么时候说来的？
0: 反正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啊。
1: 那我再问问你。
0: 还问什么呀？
1: 刚才这首歌谁唱的最好？
0: 谁？李光羲。
1: 李光
0: 好。
1: 李光羲是唱洋歌的，不唱这个，
0: 唱民歌的。
1: 哎，
0: 胡松华。
1: 嗯，
0: 好。
1: 胡松华唱赞歌有名，
0: 那就是余淑珍。
1: 余淑珍唱二重唱吗？
0: 唱啊。
1: 啊，
0: 大家都知道啊。
1: 知道什么呀？

0: 谁也有忘了的时候。
1: 哦，忘了，
0: 那当然了。嗯，你不信你再唱一个，我准知道。
1: 再唱一个准知道。
0: 哎，
1: 谁唱的？
0: 对，
1: 好，你听着，
0: 你唱。
2: 小小猪排街

0: 哎呀，这首歌好。
1: 怎么好啊？
0: 这首歌记录了我们革命前辈
1: 啊，
0: 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的奋斗精神。
1: 对，这首歌是谁唱的？
0: 潘冬子唱的。我知道。
1: 人家这位演唱者是成年人。
0: 对，潘冬子今年都60多了。
1: 哼，潘冬子是电影中的人物
0: 啊。是啊，
1: 啊，
0: 他就坐那小竹盘上，
1: 啊啊，
0: 一边滑着，一边唱。
1: 哎，等，行，
0: 啊，
1: 这首歌是李双江配唱的，
0: 啊，对，李双江配唱，
1: 嗯，
0: 我知道，
1: 啊，知道，
0: 潘冬子在这儿表演，
1: 啊，
0: 李双江在后边配唱，
1: 嗯，
0: 李双江净干这事儿，啊，
1: 这什么这，
0: 对，你我都知道，那当然
1: 知道呢，
0: 当然了，
1: 啊，
0: 那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是不是？
1: 还就这套熟？
0: 什么叫这套熟啊？
1: 啊，
0: 你还唱不唱？
1: 唱啊！
0: 你还打算唱一什么歌？
1: 这回我唱一首《我为祖国守大桥》。
0: 这歌谁唱的好？
1: 寇嘉伦唱的好
0: 啊！我知道。
1: 对了，我怎么告诉他了？你说这个，
0: 你不告诉我也知道啊。
1: 哟，不告诉你你也知道？
0: 哎，
1: 好，那你听听这个，
0: 你唱。
1: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党的自由工人多荣耀。

0: 哎呀，
1: 唰，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石油冒出来了。
0: 你吓我一跳。
1: 什么吓你一跳
0: 啊？
1: 这很自然呢。
0: 这怎么自然呢？
1: 反动派听了都害怕。
0: 哎，谁是反动派呀？
1: 我是说咱们甩掉了贫油的帽子，反动派能不害怕吗？
0: 那当然了。那不过出油你倒告诉我一声啊。
1: 这石油什么时候出来我哪知道啊。你说
0: 这倒也是。
1: 唰，
0: 又来了，
1: 又冒出来了。
0: 哎呀，你这首歌啊
1: 啊，
0: 确实唱出了咱们工人阶级的雄心壮志啊。
1: 对
0: 啊，
1: 那你说
0: 啊，
1: 这是谁唱的？
0: 哎，你干嘛老问谁唱的呀？
1: 你不是你知道的多吗？
0: 我本来就知道啊。
1: 哎，那你说说，
0: 就这首歌
1: 谁唱的？
0: 马玉涛。
1: 哎，啊，谁？
0: 耿连峰。
1: 真
0: 啊？
1: 真？
0: 朱鹏博。
1: 等会儿，等会儿。
0: 怎么着？
1: 您先把这性别闹清楚了。
0: 男的唱的。
1: 连男女还不知道呢。
0: 反正男的女的都唱这歌。
1: 都是。
0: 嗯，
1: 这是刘秉义唱的。
0: 你看他也唱不是？
1: 我不告诉你了吗？
0: 你不告诉我也知道啊。
1: 哎，这太矫情了。
0: 什么叫矫情啊？他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
1: 你别提这茬了。就
0: 什么叫别提这茬啊？我告诉你
1: 啊，
0: 全国各地的歌唱演员，
1: 嗯，
0: 没有我不熟悉的。
1: 哦，全国各地的歌唱演员你都熟悉？
0: 哎，
1: 男的女的全熟悉，
0: 都知道。
1: 那你再听听这个。
0: 你唱啊。

0: 这首歌好啊，怎么好啊？
1: 这是电影《小花》中的插曲，
0: 嗯，
1: 表现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0: 这首歌是谁唱的？
1: 哎，这个
0: 啊，
1: 不单我知道
0: 哦，
1: 根据你这个发声和表情，
0: 嗯，
1: 连同志们都知道你学的是谁。
0: 哦、那是我学的像。
1: 哎。你还别说
0: 啊，
1: 你真学出了他的特点。
0: 哎，这个演员的特点是什么呀？
1: 他的特点是以声传情，
0: 嗯，
1: 以情代声
0: 啊，
1: 声情并茂
0: 啊。对对
1: 啊，不过这个演员呢，
0: 啊，
1: 原来是搞戏曲的
0: 啊，是是是，
1: 所以这段歌
0: 啊，
1: 不是他唱的最好的，
0: 是吗？
1: 哎，
0: 那他唱的最好、最拿手的是哪段啊？
1: 就是那段。
0: 哪段？
1: 鸠山。
0: 就是。
1: 好，只要你。忠心为帝国，
0: 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你说的这是谁呀？
1: 袁世海。
0: 袁世海是女高音呐。
1: 哎呦，对了，对对对对，袁世海是跳芭蕾舞的。
0: 对了，嗨，
1: 我说这演员就在嘴边上呢，
0: 李谷一。
1: 你看，我说李谷一不是？你看。
0: 明白了，
1: 我知道他原来是唱湖南花鼓戏的呀，
0: 全明白了，这
1: 那当然了，
0: 啊，
1: 我都知道，
0: 啊，还知道呢。
1: 哎，
0: 您看这都什么水平啊？
1: 怎么了？
0: 啊，就冲你这个水平
1: 啊，
0: 我都不能再跟你一块唱。
1: 别介，别介，
0: 不唱，
1: 再唱一个，
0: 不唱了，
1: 再唱一个，
0: 一个也不唱了，
1: 都不唱了，
0: 不唱了，
1: 你也不能唱了，
0: 哼，
1: 你不会了。他就会这么几个歌全唱完了。您别鼓掌，您鼓掌他也不会了。您没瞧他跟我这儿假装生气。
2: 嗯，不唱了，不唱了。
1: 亲，你可得会呀，你。完了。您别鼓掌了啊，您再鼓掌他也不会了。他，
0: 你可太能强词夺理了。你
1: 干嘛强词夺理呀？
0: 啊
1: 不会就是不会。
0: 不会不会，你听这个
1: 没啊。
0: 还唱，哒啦啷滴，哒哩噔哒哩哒滴，哒哩噔哒啦哒滴，噔哒滴噔哒噔噔噔滴哒，噔噔噔滴哒，当啊当啊，亲爱的当哎，你就像一。

0: 带你等哒哒哒滴，等哒滴等哒等哒滴哒等等哎，别跳了你的哎，
1: 嘿，你怎么跳上了你？
2: 嘿呀，这首歌啊，节奏明快，表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党无限热爱的心情哦，这非跳不可呀。哎，
1: 那你说啊，这首歌是谁唱的？
2: 这我连跳都会。我能不知道谁唱的吗？
1: 哎，那你说说啊，
2: 这首歌
1: 谁唱的？
2: 就是咱们总政歌舞团维吾尔族演员。啊，
1: 谁呀？
2: 班德尔木唱的。
1: 啊，班德尔木啊？
2: 那他叫？
1: 人家叫克里木。
2: 哎呦，我说走了嘴了我。
1: 猜了半天啊，刚蒙上一个，还把名改了。哎，就这水平还吹呢？这个
2: 什么叫吹呀？我真知道 啊！
1: 你还知道呢？
2: 那当然了，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
1: 别提这茬了，你就
2: 你干嘛别提呀？
1: 什么呀？这
2: 我真知道。你不信你就再唱啊！刚才呀，
1: 怎么着？
2: 别生气啊！我跟你闹着玩呢。
1: 你可太气人了，这个
2: 干嘛气人呢？不信你就唱，我都知道，
1: 都知道。哎，谁唱的？
2: 对，
1: 好，你听这个，
2: 你唱。
1: 当年我赶着马群经过草地。
2: 克勒玛依之歌，演唱者吕文科，伴奏本团小乐队。
1: 心儿闪闪。
2: 行了行了，马玉涛唱的《老房东茶铺》。
1: 啊，哈兰克你呢？
2: 赫哲族民歌，郭颂唱的。
1: 太阳刚从天山爬上，
2: 牧马之歌，
1: 数九那个汉奸，人家的闺女又怀
2: 了。咿呀呀嘞哦，咿呀呀嘞哦，
1: 白拉咿呀冷冻可乐乐不拿给的，我鼻子大呀都把我。
2: 你全会呀。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二位合作的相声《颂歌献给党》。下面请听京韵大鼓一代宗师骆玉笙演唱的毛主席诗词《长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国庆假期快乐。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歌颂型相声佳作。施正杰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作品风格清新积极向上自然，尤其是在新相声的创作和表演上很有心得。好市长这段相声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成名作之一。施正杰、于世德二位先生合作的这个作品曾经获得了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研的一等奖。下面就请您欣赏歌颂型相声佳作《好市长》，施正杰、于世德合说。
1: 您是一位老演员了，

0: 我媳妇儿。
1: 好，这个态度很明朗。气管炎。
0: 哎，你怎么说话这是？实事求是。
1: 老同志，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往外说你怕媳妇儿？
0: 实事求是嘛。我这么大岁数啊，你没到我这岁数呢，你到我这岁数啊，你比我怕的还得厉害。
1: 这您可说错了啊，我这可不是当您吹。
0: 怎么着？
1: 咱们不怕媳妇儿
0: 哟。
1: 长这么大不明白什么叫怕媳妇儿，
0: 慌
1: 也可以说压根儿就不知道怕媳妇儿什么滋味。
0: 真有男子汉的气概啊。
1: 我还没结婚呢。
0: 这废话。没结婚你怕谁啊？

0: 岁我就小性点了。
1: 哎，肩膀齐为弟兄吗？你抽烟不抽？
0: 不会。
1: 过滤嘴？
0: 不是，
1: 要不上我家喝酒去？
0: 我很奇怪，你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
1: 我想托你爸爸给我调调房。
0: 想让我爸爸给你调一调房？
1: 对，
0: 这没关系啊，这可以。你要什么条件的？
1: 条件不高，别为难。只要是。

0: 我爸爸说得好，这些小事儿也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活四化的建设。
1: 你可别闹了，一个大小便问题与四化有什么关系啊？
0: 有什么关系
1: 啊？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怎么着？
0: 你就拿咱们哈尔滨，三线无轨电车终点站来说吧，过去那儿就没有厕所。
1: 对，是那样。
0: 司乘人员上趟厕所来回得跑十好几分钟，
1: 可耽误事儿了。
0: 有一天我爸爸坐这趟车，刚一上车就看一小伙子，小乘务员，十八九岁，长得虎头虎脑的，
1: 真精神，
0: 正在那儿三宣四报呢。
1: 怎么报的？
0: 乘客同志们，你们好，欢迎你们乘坐本次车。本次车是由友谊路开往工滨路去的三线无轨电车。
1: 多清楚。
0: 途经有哈一百，
1: 嘿，
0: 火车站，博物馆，
1: 好，
0: 文化宫，
1: 嘿，
0: 省政府，省医院，西厢房，红旗大街，再往前走工滨路，
1: 对，
0: 就到了终点了。有在前方下车的，你们就做准备吧，你们。
1: 嘿，怎么这模样了？
0: 尿憋的，
1: 这不要命吗？
0: 前方到站到厢房了，有上厢房了，你们准备下车，你们。
1: 你先上厕所吧。
0: 车一到厢房，赶紧把门打开了。那什么茅房到了，
1: 茅房到了。
0: 净惦着上厕所了，
1: 哎，急的
0: 一着急把茅房说出来了。
1: 你看看
0: 他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的，车上的乘客全愣了。
1: 那当然了，
0: 有俩外地的在那儿还直嘀咕。
1: 嘀咕什么呀？
0: 哎，大哥，下车呀。
1: 下车
0: 干啥？下车呀。到地上了。
1: 哎，
0: 到哪嘎了？到那啥
1: 啊？
0: 茅房。
1: 哎，茅房。
0: 连你这人真能逗笑话，咱上厢房，咱上茅房干啥玩意儿？
1: 就是嘛。
0: 哎，不对，大哥呀，我可瞅在地上面慌的。
1: 眼熟，
0: 我记得上次咱上那办事就在这点六下车呢，没错。不是那么回事，你看人家刚才不明明报茅房吗？你怎么愣说厢？我知道了。人家改名字了。
1: 改了？
0: 人这嘎巴原来可能是叫茅房
1: 啊，
0: 可能后来嫌那个茅房有味就改厢房。
1: 这都哪儿的事啊？
0: 俩人还在那儿胡解释。我爸爸听着也可乐。
1: 就是嘛。
0: 小乘务员一回来，我爸爸问他，小同志，你刚才报的那是啥子站名啊？
1: 哦，什么呀？
0: 对不起，老大爷，我报错了。
1: 哎，
0: 他这一说报错了，那俩外地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0: 我小伙子，你干啥呀？你不带劲，咋整的？你说你，你说我们俩是外地的，我们到你们这嘎办事来了
1: 啊，
0: 我们还等着赶火车呢。你说你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我们要是一下错车，那火车一挠杠子，我们俩这一宿不就杵糊着了吗？
1: 呵，真急了。

0: 滨这个地上是啥？
1: 嗯，
0: 说咱们这个地上是这个干豆腐厚，水豆腐薄，排着大队都买不着。
1: 真是那样吗？
0: 嗯，我说这个话可不怕你了笑话。
1: 怎么着？
0: 你看这个上岁数人的牙口不好啊，就爱吃个豆腐啥的。
1: 对对，
0: 尤其是我这个老婆子，
1: 嗯，
0: 我还嘴馋。
1: 实话，
0: 谁让咱们嘴馋呢？嘴馋就喝出点功夫，早点来拍着。
1: 也对，
0: 我琢磨着临死之前呢，我咋也吃上豆腐了。
1: 没那么严重，发牢骚。
0: 我是生这个气
1: 啊！
0: 你说这个豆腐咋这难买呢？
1: 挺难说呀。
0: 我听说咱们这个市里有个谁
1: 啊，
0: 有个姓啥的，姓郝的市长。
1: 对啊，
0: 说是这个郝市长啊，啥都管呢。
1: 对啊，
0: 专门为咱们群众啊办好事情。
1: 嗯，
0: 可是我都琢磨着，这个豆腐他咋都不管呢？
1: 您哪知道啊？
0: 你说他咋都不来瞅瞅呢？
1: 您不了解情况。
0: 我听说这个郝市长崽儿都也是个四川人。
1: 对呀、啊，
0: 我说这个话呀，大兄弟，你可别多心。
1: 怎么了？
0: 我琢磨着你们这个四川人，兴许是光吃辣椒不吃豆腐，
1: 这都挨不上啊。
0: 老太太这番话呀，把我爸爸说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1: 那是啊，
0: 我爸爸想，咱们黑龙江是大豆的故乡。
1: 对啊，
0: 可我们的人民吃豆腐却如此的困难。
1: 哎，
0: 我这当市长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1: 想得对，
0: 一定要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1: 应该这样。
0: 正琢磨着呢，
1: 嗯，
0: 就看小乘务员跑来了，
1: 啊，
0: 冲那老太太喊，
1: 嗯，
0: 妈，
1: 嗯，
0: 你回去吧，我晚班我排着。跑到跟前一眼看见我爸爸了，
1: 嗯，
2: 哟。
1: 嗯，
2: 这不是谁？好，哎呦，郝市长
1: 认出来了。
0: 怎么着？您也来买豆腐？妈，我
1: 太太
0: 这就是我常跟您说那郝市长。
1: 老太太怎么办吧？
0: 不好意思了
1: 啊。

0: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1: 上回书说到，吴兆麟叫赵焕章，你还按时去找连甲接头，你把门砸开，我们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你要争取立功赎罪。这个赵焕章是个普通的士兵，他就被派到黎元洪的办公室当一名保镖。由于那时候连甲的收买花了人家的钱了，就给人家跑道送信儿。到了现在也追悔不及呀、啊，巴不得立功啊，因此痛痛快快答应了。宿监队长李希平带着二三十人就这样来到连甲的门外，赵焕章仍然按着接头信号敲了两长一短三下门，里边一听是自己的人，把门开开了。哪知这大门刚开开，李希平领人别动，把宅院里的人全给逼住，然后闯进客厅。这屋啊正开会呢，在座的有连甲马居章、柯逢时，可巧今天汤化龙有事没来，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还有给北京发电的电稿，另外还有几封密信，被宿监队是一举查获，把这些人是全部逮捕。这件事情进展神速，外人不得而知啊。然后把他们带到军政府，押到密室之中进行了审讯。马吉章、柯逢时是两个软蛋，拍桌子一吓唬，这俩小子嘟噜嘟噜都说了，而且也花了供了。唯独这连甲，哎，这小子挺横，一个不承认，百个不承认，问他什么都是不知道。后来熊炳坤用软招子拍拍连甲的肩头，来个攻心战。我说连甲呀，常言说识时务者乃为俊杰，你说你硬抗抗得过去吗？你瞅瞅电报稿在这摆着呢，这么多人都招了供了，就你一个人不招行不行？铁证如山，罪证确凿呀。我你呀、啊、干脆说了话，你要都招了，我们能从轻处置，肯定保留你这条性命。革命党人的政策跟满清不同啊，我们不讲互灭九族，但能宽大的就宽大，难道说你连甲非要死不成吗？熊炳坤这么一讲啊，

0: 我们军政府里边发现了一件反革命颠覆案，现在我们把罪犯一举拿获，请都督审问。李元洪一听，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啊，他再也闭不上眼睛了，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张着大嘴，半天没喘上气儿来。人们发现他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直蹦，额角上就冒出了冷汗。
1: 你们说什么？
0: 报告都督，经过我们调查。

0: 都审问。那黎元洪还审问个屁，这反革命成员之中就有他一个呀。黎元洪啊，把头一低，一句话也说不出。熊炳坤说，这样吧，既然大都督不愿开口，那我替您审问吧。连甲
1: 哟，
0: 你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是小人之罪，小人罪该万死。我对革命军一向没有好看法。
0: 光是看法吗？
2: 不不不，我话没说完呢。我对革命军恨之入骨。

0: 湖州来的。哎，就凭唐一长唐化龙能跟你们同流合污吗？大都督黎元洪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吗？我明白你们是叫临死拉个垫背的，理解我们革命党人，这还了得吗？拉出去！其实这是演戏呀、啊，把几个人都押出去了。黎元洪、汤化龙啊，就跟水洗的似的，俩人的模样全都变了。
1: 各位，要说连甲所供，当然有些地方是荒唐的，比如说找我参加开会一下。我这个人呢，认为这过去都在一起供职，都是老朋友，有老感情，我并不知道要颠覆革命政权呢、啊、我这才到他家里去的。可我们在席前并没谈到这些事情，这是纯属血口喷人。大都督，您说呢？黎元洪也强辩，
2: 是啊，这怎么把本都也给搅到里边了？请各位千万莫信。
0: 吴兆麟冷笑一声，好吧，你们二位所说，我们相信，但也有点不相信。尽管他们血口喷人，为什么不说我，不说他，不说他呢？为什么单

0: 也来了六七百人，但是这点兵力哪够呢？他们又向河南请求援兵，终于把第二十混成协的统领叫应龙祥，副统领王占元给请来了。这都是正规军，加的一块号称五千多人，兵船23只，摇旗呐喊奔武昌发起进攻。革命军总指挥吴兆黎一听乐了，来得好，来得太好了，就等着他们送上门来。各位看看怎么办。经过大家研究，熊炳坤担任总司令，江明京担任炮军司令，派出正规营五个，另外还有什么科学补习所、陆军学堂、测绘学堂的新兵1000多人，坐了20只兵船过江，与清军展开激战。一开始两军相遇，互相射击，咚咚咚，打打打打打，打得硝烟弥漫，水柱上天。可是清军呢，腐败无能，不堪一击。你别看他们张牙舞爪的，一碰上革命军，当时就没精神了。结果让熊炳坤打了个落花流水，把河南来的援兵击伤大半，副统领王占元当场被打死，统领也身负重伤逃回蛇口。革命军大获全胜，赶紧过江登陆，继续发动猛攻。特别是陆军学堂这些学生，你看没经过什么训练啊，作战十分勇敢，这哪像打仗，分明像过节似的，连窜带跳，呐喊着一个冲锋，把刘家花园瑞城建立的行辕就给拿下来了，把瑞城和张彪吓得我的妈呀，祈祷兵散是望风而逃。他们俩又滚了蛋了，这次战斗还不到一天的功夫，祁煜军吞兵蛇口，马上向军政府通电。湖北军政府得着消息之后，马上发布公告，是热烈祝贺。咱们单说汉口的老百姓都盼着快点光复啊，江对岸的武昌是一个世界，我们这儿还是一个世界，怎么革命军不来呢？听说革命军吞兵在蛇口，老百姓乐坏了，主动送馍、送茶、送慰问品。汉口商会的会长叫李子云，马上筹款为这场革命是贡献全部的力量。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

0: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书接前文，洪武皇帝朱元璋是硬点鸳鸯谱啊，把罗爵的丑归

第一，朱元璋死中得活，转危为安；第二，两位旷世高人帮助破阵；第三，收下了朱森、朱永杰。三喜加到一块儿，众人能不高兴吗？徐达传令满营祝贺。到第二天，朱元璋升座宝帐，参会的有常遇春、武殿章、郭英、汤和、邓玉、八臂哪吒、宁伯彪以及军师大帅、宝枪将张兴祖等人。哎，重要的将领都到了。朱元璋看着大家频频点头啊，今日把各位请来，主要就是商讨如何大破金。

间，老杨林就叫勾连枪破连环马。宋朝的时候也有过这种事儿，我们哥俩呀对这个东西有所研究，大伙儿也争相发言，共同献策，有人出主意这么办，有人出主意这么办。最后经过商定，元帅徐达制定了一个破阵的方案，大家分头准备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不到20天，破阵应用之物准备就绪，纷纷向元帅徐达前来禀报。徐达请示朱元璋，决定第二天开始破阵。令箭传下，是群情激昂啊。第二天吃罢晚饭，徐达吩咐一声点鼓声仗，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宁将军，你带着东海王胡德海、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率兵3000攻打西门，务必杀到中央戊己土。得令了。宁不彪接令在手，退到一旁。徐达又吩咐刘军师：“我梁府在，你带领大兵10000，不要进阵，在阵外选一合适地点等候信炮，容等我们三路人马杀到中央戊己土，点起信炮，军师可带兵杀阵。”武良佛贫道接令。接下来徐达又吩咐让罗红、罗爵、朱森、陈友亮、张兴祖、左登等人配合自己带主力大兵5000人马攻打南镇门，朱元璋其他人等在家守候，坐等胜利的消息。徐达八路派兵，样样得当啊，可是派来派去呀，就有一个人心里边不痛快，谁呀？就是新来投奔的英雄蓝面瘟神花刀将于镐。于镐是于金彪的儿子，鄱阳湖投靠洪武万岁是屡立战功啊。这小伙子胯下马，掌中锯齿黑莲大铲刀的，是头一号的猛将，要论真本事，跟长帽都能掰掰手腕。这于镐左瞧瞧右看看，哎，人家都派完了，都接受了任务了，怎么没我什么事儿呢？于镐啊，火往上撞，控制不住了。元帅，末将有话要讲。一个呀，于镐嗓门确实大，再一个就堵着气呢，所以这一声啊非常扎耳朵，把大帐震得嗡嗡直响。众人都吓了一跳，无不甩脸观看。哦，徐达也吓一跳。于将军有话请说。大帅，这别人都派了，因何不派我呀？我一不老二不少，正是为国家出力之时，元帅怎么竟派别人，唯独不派我，这是何意？于镐，你不要多想，本帅自有安排。别忘了这句话，咱们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咱都去破阵了。如果援营有变，看我们都去破阵，来者趁虚而入，把咱老窝给端了，我们悔之晚矣。所以呢，把你留下保护皇上，这可是重中之重啊。退了下去，不必多说了。徐达认为这么说几句啊，于镐就心服了。其实不然，于镐这人呢，脑子不会转弯，把眼睛一瞪，大帅，不对吧？那照你这么一说，那有能耐的人怎么都出去打阵去了？哎，长帽怎么不留下？朱穆英怎么不留下？单独把我放到家里，美其名曰怎么怎么重要，实际上你这叫蒙师。我再问你一件事儿，你儿子徐继祖有什么能耐？我于镐跟别人不敢比，我就跟他比，告诉你，你10个儿子也打不过我，他怎么就有资格暴打前敌，立功破阵呢？为什么我就不行？哎，今天咱这么说得了，你派我也得派，不派也。

开船。于老毕竟是个孩子嘛，你还能跟他一般见识吗？看在我的份上，饶了得了，我替孩子给您赔不是了。胡大海一带头，哎呦，大伙都来了，武殿章、汤和、邓玉、郭英、宁波彪、常玉春，好几十位说话有分量的人苦苦哀求。哎呀，许大能真杀于沼吗？就觉得这脸面上过不去，而且于沼做的太过分了。在那个年代，军令如山倒，如此对抗元帅，这将来元帅怎么发号施令？好吧，徐达顺台阶下了，看在各位的份上，姑且饶他不死。不过这孩子太不像话了，二王千岁，你可得好好的管教，必须让他心服口服。如若不然，我杀他二罪归一。哎，好嘞，大帅，这事你交给我，现在我就出去，我好好教训他一顿。胡大海带着胡强、胡德济还有一大帮的亲兵到了辕门之外，一看呢，好嘛，这都准备了，左边挖了个坑，右边埋了个庄穴，于沼啊在橛子上绑着呢，散发披肩，刽子手那儿正磨鬼头刀呢，呵，就在等元帅的令箭呢，那儿一说杀，这儿就动手啊。胡大海赶紧过来一摆手，把众人赶散，去去去去，装什么像啊，在这儿抱着橛子拉屎还登上劲了，滚蛋。刽子手让胡大海一顿臭骂都躲开了。老胡来到于沼的面前，一抓他的头发，我说于沼，把脑袋抬起来。于沼这阵气还没消啊，在这张嘴还要咬，把老胡气得啪给他来个嘴巴，你睁眼看看我是谁啊，干爹。我说你这孩子有病啊！啊，二十多岁你白活呀你！我说这好几百人当中哪个像你？你是不是觉得你厉害？哎，蛤蟆，你小伙子不含糊，花刀将、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你有两下子啊！呸！今天这么一看，你白活呀你呀！啊，你瞅瞅你，大帐之中又蹦又跳，指手画脚。装不开你了，你哪那么多道理？你爹的事儿用你提吗？多少年的老账你翻他干什么？再说咱元帅是那意思吗？年轻人，你得看得清形势啊，这才行呢。你觉得你头上有角，肚下生鳞，你觉得你厉害，你手大捂得过天来吗？这大阵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你不上阵，大阵不破呀！啊，你看胡大海在这教训于沼啊，其实心里边他很疼爱这个干儿子。胡大海把手扬了几扬，没舍得打

0: 哎，当中间这么一和稀泥，空气就缓和下来了。于镐重新给元帅认错，徐达呢也重新派给于镐一个新的命令，让他充当八路接应使，哪路不到接应哪路。于镐首接大令，元帅徐达率精兵五千，各着将领是各司其职，是准备破阵。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开心茶馆，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继续国庆长假的安排，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首先要请大家欣赏的这种曲艺形式呢，叫木板大鼓。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据传呀，在乾隆年间啊，清朝中叶的时候就已经基本定型了。而且呢，这种曲艺形式对后世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西河大鼓、京韵大鼓、京东大鼓、烙亭大鼓、竹板书等等这些形式的发展呀，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着非常独特的艺术价值。所以呢，它也是在2006年首批认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请您欣赏的呢，是木板大鼓的前辈名家刘凤喜先生演唱的一段《红楼梦》中的故事《夜探潇湘馆》。

小妹我得病，你不心疼？莫非说你的身体软弱？哎，不。

黛玉盼想贾宝玉，咱再把宝二爷领上一领。贾宝玉在大书房里掀门卷，忽想起表妹她们这个病生，我有心去小相馆里前去探病，先生要知道了不成，小相馆我有心不去探病啊。

板针板槽的四扇屏风，紫绢一件半带绣，那雪雁过

0: 对好夫妻没配成。
1: 好，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刘凤喜先生演唱的木板大鼓《夜探潇湘馆》。这一时段呀，曲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就先欣赏到这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欣赏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来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1: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二婶儿啊。
2: 去你的吧。
7: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我们继续今年国庆长假的特别安排，曲艺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时段我们邀请大家欣赏的呢是乐亭大鼓。乐亭大鼓呢也是我们中国北方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曲艺形式，在民间流传非常的广泛，也是名家辈出，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底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请大家欣赏的是乐亭大鼓前辈名家靳文然先生演唱的《西游记》中的一段故事《闹天宫》。

便是穿着小灰，一溜溜一个跟头不见了。老龙宫得了一件无价宝，拔来了老龙王的那个定海针一条。这件龙要大就大，要小就能够小。

斗牛宫内把个春仙招，一片粉挂在了南天门上，招来了上不见下不见中不见各路的大仙玉竹来朝。这位孙大圣是一个三仙地位太小，叫他去果树园内看着仙草。他到的桃园看着仙草长得真好，在这嗓子眼里好像是有个小手指抓挠，滴溜溜一个跟头就上了树摘下来，大个的仙草囧在嘴里搞，越吃越爱吃，还差点没吃饱。赶在这个时候来了两个仙女儿来摘草，而仙女儿见大圣吃草高声喊叫，你是哪里来的做那猴儿妖，偷吃仙草的罪可不小，我们禀报给那王母娘娘不能把你饶。孙大圣闻听喝了一跳，呀呀呸，定神法定住了仙女四目吊，两个仙女动也动不了这个孙大圣。他又吃了三个大仙草，吃了个挺饱还不算，变了个大布袋把头装着，越思越想越有气，为什么你们吃草叫我看着，那么倒不须的看草的吃仙草，吃几个草老子还说犯罪，说什么王母娘娘不能勤劳，好好好，我今倒要看一看你们把我老孙怎么样了。气吐吐的就把这个斗牛宫进，手打着莲蓬跳了一跳，但只见王母娘娘在当中坐，那九天仙女左右陪伴着，许多的神仙来祝贺，推杯换盏很热闹。孙大圣念了一个盹睡咒，呀呀呸，许多的神仙都睡着，他立时之间盗窃进喝了仙酒吃仙草。他把那多年的仙丹吃了不少，两坛子仙酒咕咚咕咚咚咚咚咚咚都喝尽了。临行时大闹玉皇的凌霄殿，拔下来玉皇爷的靴子帽子玉带和黄袍，在龙树岸上还撒了一泡尿，滴溜溜一溜跟头就冲出天朝，回到了花果山的水帘洞，找来了许多小猴练枪刀，戴上了玉皇爷的冲天帽，穿上了玉皇爷的这黄袍，在腰中系上了玉皇爷的穿着宝带，把玉皇爷的桃靴二足登着，高挑大气立王号，齐天大圣在上边写道，一天三遍要点卯，三天九遍这要把冰草，一毛不到。

惊扰，一连三毛要不到，退下了高山就把猴头小。小伙们练兵练的真有劲，长长的一练就是一个铜小。孙大圣花果山练兵铁不表，再说那许多的神仙打了个盹的功夫全都醒了，慌忙跑上凌霄殿，见玉皇爷光着头赤着脚，没系玉带没穿黄袍，趴在那龙树岸上呼噜噜噜噜的睡了一个着。春仙忙把玉皇唤醒，张玉皇醒来啊，说怎么这么骚，问了半天明不了，就知道有人冒犯掉了了一炮。张玉皇不由得冲冲怒，大骂春仙那么的是草包，什么人竟敢在这儿胡闹，快查明白定斩不饶。叫了一声千里眼，哟一速查看仔细瞧，是千里眼看看看看了半天看也看不见，莫非我这个眼睛花了，无用的东西真可恼，千里眼为何什么也看不着。顺风耳急速探听快的禀报，啊顺风耳听听听听了半天听也听不着，莫非我这个耳朵聋了。太白金星掐指算了一算，才知道花果山出了个孙猴来不活着，张玉皇历史刷了一道赤纸，赤令那天兵天将去捉猴儿妖。三万大仙空中走，一群小仙在土里躺倒，菩萨李靖为元帅，二郎神手拉着豪天子安肩扛三肩两人倒，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还有大豪与小豪，马赵文刘四元将，就是那年之月之日之时之四之公曹。脚下祥云来得好快，花果山不远来到了，打下了天罗共帝王，看你个孽畜往哪里逃，拿住听话里的情报。二郎神将去马阵惊动了报事的小猴，噔噔噔噔噔个迈开他那腿两条，来到了东都八花桥，报启禀大神可不好，天兵天将全都来到，把咱的东门堵严了。孙大圣哈哈笑，来得越多越热闹，嗖嗖嗖耳朵眼起出了金箍棒，迎风一晃八尺多高，来到了洞外瞧了一瞧，天兵天将一起上，个个举起枪喝道，孙大圣不怠慢，抡开他那金箍棒一挑，金吒木吒哪吒难取胜，一个个全被大圣战败了，马赵文刘吃了败仗，吓跑了王禅和王敖，孙大圣越打越有劲儿呀，对不停的那旁喊声道，大圣抬头看见了，见炮官一匹长有丈，二刀有八尺，头上长角肚上身，左膀身日右膀跨越穿身，跳见一匹登云宝马冲下了云霄，马上端坐一员将，扎扎的肩把细细的腰，这员将厉声一目是三只眼，双手短明晃晃亮堂堂，冷深深光闪闪，造金自起金线，削铁如泥铁金断玉，杀人不见血滴口三天两人倒，若问这是哪一个，二郎杨戬来到了，杨二郎撒下他的昊天传，孙大圣往旁一闪还没有摇着，二郎抡刀往下剁，孙大圣举火烧天架开了刀，二郎就把刀花边，赵大圣上三刀下三刀，左三刀右三刀，前三刀后三刀，偏三刀正三刀，此求本来一个劲儿的刀，刀刀不离后脑勺。

还是一刀也没刀着。大圣这才不怠慢，立时用手把猴毛照定，猴毛吹发气，呀呀呸，奥妙无穷变化高，变了猴子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个，个顶个手拿着金箍棒一跳，大的大小的小，错的错来高的高，当时下围住二郎名扬剑，棒棒棒，竟把他的脑袋刮倒，把他的脑袋都绑得肿了。二郎一见说不好，伸手就把这天灵盖帽，有心跑跑不了，你再不跑又不好，叫一声。

身法，若不然就得砸坏我的后脑勺。杨二郎这才不怠慢，朝前转上把船锚，照定船锚吹八气，下呀呸，变了那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个大老吊，一个老吊吊一个，不多时白裙小猴是多定了。孙大圣变了个猛虫要把二郎咬，杨二郎变了个眼子要把他瞧，孙大圣变了个鲤鱼想在水中团团吃，杨二郎变了个鱼鹰要把他钓，孙大圣使了个鲤鱼来打铁盆，跳出水瓶好几尺高，杨二郎朝了三朝没朝住，哎呦呦不好了，差一点闪了鱼鹰他的腰。杨二郎变了的河中水，心想着水中大鱼捞，孙大圣一见不怠慢，摇身变了一个萝卜条，杨二郎心想着水涨要不桥慢，孙大圣一见水涨桥更高，弟弟二郎没法办，灵机一动几声没少，我何不变了个美人把他勾引，人都说猴子最爱风骚，杨二郎变了个二十多岁的小寡妇，他要去上分把之少，头戴着白身穿着孝，三尺麻绳系在他的腰，左手拿着天罡纸，右手拿了一个降水瓢，照定天边吹发气，那么呀呀呸，变了一个分头不甚高，左手放下了这千张纸，右手放下了这降水瓢，男人烧纸画十字，古人烧纸画圆刀，画了一个圆圈就像冰盘那么大，留了一个口儿把那西南冲着，怀中取出来这三宗宝，火融火石火炼宝，那么腾腾的打着火，对手就把这个纸点着，火烧白纸把那青烟冒，杨二郎把这小嘴一撇就哭起来了，哭了一声天人是叫了一声地儿，哭了一声丈母娘的姑爷婆婆的儿子，大一子的妹夫，小一子的姐夫，大伯子的兄弟，小叔的哥哥，我那个没出府的堂叔的女婿啊，你。

夫你该死，死的可太早。撇下我年轻气的，我怎么样的受着？说起来我的苦处可实在的不少，真叫人越思越想越心跳，苦来

睡着睡觉。今日里上坟烧纸，我要诉诉我的苦恼，好可怜。活人说话，你的死人听不着，可你不能听我哀悼。

破招走走见见传言去都好，你死后我叫点什么都变了，大白子当家爱喝酒，小叔子的脾气暴，他光爱吵吵，小姑子挑唆的真难受，大姑姐住下他还挨不理儿跳，老公爹愣说是我帮死的你，老婆母成天没日下到老，总嫌我烧火烧的那个柴和飞，啪啪啪烧火棍就把我的脊梁骨跳，也是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就扑通通把我推了一个仰八脚，摔了胯，哎呀扭了腰，蹲了胯骨头啊，还摔了我的后脑勺，把我们六个月的身子就给摔掉了。正是儿郎武装穿，蹲大山这里挑了那门一条，我到你拜阵逃了跑，原来你在那儿家到老，你教着你的办法好，老孙的方法比你高，腰身变了一个小伙，有两个花眉笼子在手的提着，一个装着刺刺猬，一个装着大野猫，晃晃悠悠往前走，未曾说话先还要，嫂子你年轻点的手溜寡，我今还是光棍一条，你再年轻我再年少，不如咱们两个一块过了，你说这个大圣愣不愣，行说着探头锁脑，锁脑探头溜里溜出大的大圣来得切定，一猫腰伸手把儿郎的脚来猫哟，让儿郎说声可臊死我，把我这神仙给糟践坏了。

一阵着急，心似火烧，好难拿的一个孙大圣，不拿他南京玉皇把指标，着急想出来一条计，想起来猴子最爱吃仙桃，杨二郎变了个老头把仙桃卖，两筐子仙桃肩上挑，高声喊叫，谁来买桃又好吃，价钱还不高，大圣抬头看见了，暗叫杨戬不用来使这一招，你要卖桃我就要买，你有仙桃我就吃仙桃，也是他一招胆子大，得不应的把火招，走上前手拿着仙刀口内掉，不好了，吃仙桃中。

0: 玉皇不由得通通怒，忙吩咐斩妖台上举把那个猴头削，不料想削下一个猴头长两爪，剁下一条爪子长三条，猴头削了那么两大朵，连一个真猴脑壳没削着。诸神仙起来报说杀不了斩不了，老子说把他搁在八卦炉内烧一烧，这炼丹炉烧了七七四十单九日，他们叫着准把大圣烧化了。老孙他倒在铁殿看了一看，准大圣当然把炉踢翻了，故意的把这个架子得得得得得得站，叫声老君你听着，急急忙忙快天他可把你死而祖宗冻坏了。老君他大嘴一咧说不好，倒把个大圣练成了练地，他通头铁背钢胯齐了腰，金刚钻的脚趾头永远不长毛，增啊增的放光啊。大圣说拉倒吧，你们在炼丹炉内把我炼，可把你二祖宗怎么样了？唐说着滴溜一个跟头往前撞，把老君撞了一个仰脖脚，一片腿踢上了，滋儿了滋儿的把胡子好，疼的个老君嗷嗷叫。好大圣，请你原谅把我饶。孙大圣得意洋洋哈哈笑，老白毛你还敢不敢把我搁在炉里烧？我今天恕过你的年纪，老不打你不踹你，枉把你的虎子好。你要是不服，我就还把天宫闹，你那些天兵天将托塔天王恶扎小辈，还有杨戬王禅王敖大号小号，各个废物全是草包，能把你死而祖宗怎么着？行说着一跺脚，后悔有期告辞了，蹭蹭蹭一溜跟头出出天朝，齐天大圣他把天宫闹。美猴王都智莫高，这一段神话故事永远的流传着。
1: 好，欣赏了金文然先生演唱的这段《闹亭大鼓闹天宫》，我们今天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欣赏曲艺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下边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接着收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棒江北一指，藏

唯独四爷赵虎他不睡，他找张龙商量。三哥，这大人可已经没招了啊，这案不好破。我瞧这公孙先生也有点抖了手，这不明天私访去吗？明儿私访，明儿一白天访不出来呢，访不出来大人可就得走了，带着咱们四个，把他一人留着。我听这意思，他接着破这案那多麻烦呢，一人访能访出什么来？一块儿访去，那三口闸搁在大堂上，那么些人看着还能跑了？咱们四个也没事啊，咱们也私访去。一说就外行，私访不能人多，整个开封府来的人全撒出去都私访去，一下街上多那么些个生人，那就访不出事来了。不然我觉着我也得去，白天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再说咱们本身两班，大爷二爷一班，咱哥俩一班，他们俩当班的时候咱俩出去溜达溜达，我不去。没有大人的命令，没有公孙先生的话，我不爱胡溜达。再说了，这私访，我说老四，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有什么呀？这是个秀气活，这眼里的得有事儿，而且呢，想问什么不能说什么，讲究是声东击西。哎，这个东西没有直说的，你到哪儿直问人家，这女人头怎么回事，男人腔子怎么回事，谁告诉你啊？而且你一打听啊，你把公孙先生的事儿都坏了。老四啊，我不是瞧不起你，你不行。老四，我不是看不起你，你还差点儿。老四，哎呀，他就行四呢，赵虎呢，没办法，你说是不是？你琢磨他说这话。赵虎有脾气，行行行，打住，叫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这份意思，你怎么那么瞧不起我呀？行了，不让去啊，不让去，甭去了，睡觉吧。张龙是睡觉了，他躺着遮饼，越想越气，越琢磨越运气，他瞧不起我。再说了，我要把这事儿给访出来，那我岂不是大功一件呢？甭说替包大人替公孙先生分忧，就在我们王马张赵哥四个当中，别瞧我排行在目，四爷我就拔了头筹了。我呀得拔这尖儿，他现在的混整了，也有跟人了，他跟前还有跟班的，晚上不睡他起来了，来人，他这跟班进来了。四爷您怎么意思，半夜不睡觉你要干嘛？过来过来，关门，跟你商量点事儿。四爷您说，四爷明天我要私访白家堡。四爷翻个身接着睡怎么样？我这撒癔症呢，我这说梦话呢啊，您这不梦话一样吗？您还私访，您别废话，私访我就不能这半下吧？那是，这是秀气活。你看，行，嘿，跟三哥说一样。你不知道，四爷我就是秀气人。是啊，您还秀气人呢。您家咱姊妹人跟你说，这个我得换套衣裳，哦，换套衣裳。那我给您找身什么衣裳？咱都有什么衣裳？反正您随身带这几身，一套是官衣，那就不能穿。要是您身上这身长服。啊，平常穿的衣裳，这身衣裳也不成啊，太阔，现在有钱呢，这身衣裳也不像。哎呀，那您还能干什么？我给您找去。哎，对喽，你呀，出去给我找身衣裳。我也不知道私访应该办什么，公孙先生私访啊，他能扮成一个游方的郎中，我不行。为什么呢？他呀会那套话，他会巧病。我要是扮游方郎中，
人把我真叫进，我给人看病，我不会看呢。还行，有心眼儿。四爷，那您先跟我说说您会什么，我给您找什么医生。您来瓦匠怎么样？瓦匠不成，小工可能还行，搬砖和泥凑合。您让我抹墙拿瓦斗，我不会。木匠呢，搬搬抬抬行。您让我拿墨斗拉线破木头做家具，不成。跑的棚的厨子没做过饭。哎呀，那您干脆您会什么吧，您跟我说。会吃，就是什么都不会的意思呗。还有两下粗笨的拳脚，有力气。嗯，行了，那您甭管了，我给您找医生去吧。这个小子也嘎过，但是您得给我钱呢。干嘛？拿钱我给您找医生去啊，我到哪儿我也不能抢啊，我得买呀。这叶县里我给您学了，天亮之前得给我把这都办好了，办好了之后趁着天不亮他们都没起，我就出去了，我转悠转悠去。是，行，您教我吧。您拿钱。要多少钱呢？多少钱弄两身衣裳还能多少钱呢？你又不装阔主，您给拿十两银子吧。赵虎一琢磨，十两不多，行，小的给你十两办去。哎，这赵虎也混蛋，这大半夜他上哪儿买去？你让他出去办去，他就有钱甭说十两，你给他五百两他花不出去。这小县城所有买卖都关了，蒙他十两银子，这位出去了干嘛呀？找倒窝去了。出去之后县城里头一看，墙根啊躺着一位，抱着瓦罐，旁边有枣条打狗棍，一看身上衣不蔽体，要饭的。行行行行行行，把这位给踹醒了。你琢磨这要饭的睡得着着的，一看吓一跳，怎么身上穿着官衣呢？衙门口的人啊。我说老爷，这我没干什么，我老老实实这睡觉。没问你那个，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站起来。哎，要饭的站起来了。

0: 泡饭的，
1: 嘿，
0: 正合适，嘿，怎么样啊？好要吗？这大夜了，怎么审上我了？不好要，不好要。知道为什么不好要吗？不知道。这身衣裳不行，太刺，知道吧？太脏，人都腻歪你，看你都躲着你，所以呢，你要不来。哦，是是是，没想到衙门口的人还有要饭的经验，您还教给我怎么要饭。老爷，您到底找我什么事儿？这大半夜的，您不睡觉，您这怎么了？睡癔症了？不是，打算帮助帮助你。怎么帮助？这么着，我呢，给你换身儿，你把这衣裳都脱下来，连你这罐儿，带你这棍儿，连你这鞋，都给我，都给我呢。我给你啊，来点钱，你呢，明天呢，买身衣裳。买衣裳，我还到得了明天吗？我把衣裳都跟您，我就光眼子了，天一亮就挨打了。这会儿没事儿啊。哎呦，也是，把这茬忘了。得了，我赔点赔点吧，谁让我行善呢？这身衣裳都给我啊！说着话，把自己小褂脱下来，你拿这小褂，就穿着上面线，谁让你穿上面了？再交上一记就得了，天亮你有钱你就买去了，嗯，给你点钱。那十两银子他没拿，他拿的铜子儿还真不少拿，拿了200子儿，这200子儿要对于要饭的来说。够一年的挑费啊，他还发笔小财，对这个主啊是千恩万谢，那也高兴，把他的衣裳敛吧敛吧，连罐带棍往嘎着窝底一夹，这味儿就甭提了。回来了，你琢磨赵虎没睡呀、啊、但俩大眼坐屋了等着呢，一看他进来了，把门关上，把这东西往这一搁，怎么样，这是给我办来的。哎呦，跟您说，我添不少钱，人不给呀。这都什么衣裳，全是好东西。您先瞧这个，先把这半顶啊，怎么叫半顶，都开了花了，这帽子，把这半顶帽子拿起来了，少半拉，您先戴上，您试试，往这脑袋一戴呀、啊、这谈不到合适不合适了。头样呢，帽子差不了一尺，另外呢，这帽子都已经啊开花的帽子了，你戴上呢，本来紧点，这个赵虎脑袋挺大，这也没觉出勒了。哎，听，这帽子还行，这衣裳您脱下来吧，换这身吧。好，把自己衣裳一脱，拿起一瞧，这衣裳这脏啊，这味儿就甭提了。这是哪行的？这是丐帮。您瞧这条衣裳上面净口袋，您懂吗？不懂。这是位八代长老，我跟您说，身份很高，十两银的人不给，我跟人家好话说尽，多搭200子儿，200子儿还多呀，你就替我担这么点沉重都不行。您是谁，我是谁呀，咱们是交心呢，我为您搭俩钱没关系，关键您揣着可身儿，您这丐帮多少人，我挑一个跟您身量差不多的，您扮上您瞧瞧。好，把自己衣裳脱了，把这身衣裳换上，不像，为什么？他这露肉的地方倍儿白呀、啊。咱说了，赵虎小白胖子，矬胖子。您琢磨琢磨，这个衣裳那么破，露着肉，里边这个皮肤挺白，那么老胖，哪像要饭的？哎呀，还得捯饬。奔后边上厨房，都黑了，摸着黑，弄点锅烟子来，连脑袋带脸的带身上一通乱擦。这还不行，我还得去趟厨房，到厨房干嘛，找青酱，拿青酱啊，倒点醋，倒点这，反正有什么算什么的，拿手这么一抓，往身上抹，尤其腿上，把两条腿啊全都给涂上，就仿佛这腿啊受伤流脓似的，你也看不出来是血呀还是什么。哎，这回差不多了，这枣条您拿着，拄着这棍儿，这棍儿您抱着，好嘞，这手托着这罐儿，

拿这枣条，钉子布往这儿这么一站，有点意思吗？没什么意思，不能这样。怎么样？这全不会。哎呀，四爷，您这还私访呢？您那很，我给您办这是要饭的乞丐啊，搂着腰，哈着腰，塌着这那鞋，您看这双破鞋没有？这双鞋您不能穿好了，塌着的，走道啊，得塌着的，这么着往前，哎，哈悠着走，见人说话的不能像您这瓮声瓮气的，柔声细语的，仿佛八天没吃饭，您得找这感觉。哎呦，八天没吃饭，我没过过那日子呀，差一顿我也不行啊。说的就是，反正啊，钱呢花完了，东西买。

0: 开门去，哎，
1: 由这个屋子往外走。
0: 哎，我说啊，嘴严着点儿，另外啊，盯着点儿，我出去私访回来，回头我这身衣裳，他们一瞧啊，就许不让我进。你到时候你得那什么，四爷，您还怎么的？您琢磨琢磨，您这身份到了这儿，谁敢不进？是我穿着那身让我进呢，穿这身回头人家再打我一顿，不敢，不成，我是要饭的，而且你对我也不能这样，你得对我横着点。还真是，打开门照后腰一脚，出去吧，再来打折你的狗腿。呵，好小子，够饿的。这回也没人，啊，我先指会腰，提了这枣条，拖这罐，踢了踏了踏了踢了，往外走，到城门洞这儿一蹲，你瞧墙根那儿有一位光着膀子，系个上身，在腰里边围着。人家要饭的都这样，不是我这样。兄弟，你是干什么的？要饭的。要饭怎么光着膀子？你不凉啊？原来有衣裳来的，让人给买了去了。眼熟啊，他穿这身衣裳他不合体儿啊。您怎么那肉都赠着？要饭的多瘦啊，这身衣裳都穿着撑得横啊！啊，这原先我也您这办下来的。是啊，哎呦，这身衣裳很贵吧？你看你连整衣裳都买不起了。别忙，等我出去办完事儿回来，走城门洞，这身衣裳没用了，我到时候都周济你。嘿，要饭一听弄着了，怎么？白得二百子这身衣裳，到时候还还我。行，您多发财哈、啊！不知道这位什么毛病，把我这份衣裳给买了去了。好容易到天亮，衙门里找不着赵四爷，怎么乱咱就不提了。城门刚一开，他顺城门挤出去了，跟人打听白家铺怎么走。道上一琢磨，问人家话，人都不跟我说话，嫌我脏，嫌我身上有味儿。哎呀，这我能仿出什么来？好缺德了，让我办这么一个要饭的。四爷呢，一看道上人见多了，得了，听小子的，哈里腰哈巴着腿儿，拖着这罐儿，拉着这枣条，胡学嘛，满是瞧，瞧谁都像杀人犯。自己心里纳闷儿，这案挺怪，女人的腔子，男人的脑袋哪里去了呢？我要把这案破了，脸可露大发了。他心里的想着呀，嘴里就这么叨了着，哎呦，怎么意思？不看道，地上有个钉子帽扎脚了。他平常要穿官靴呢，扎不了，换一双破草鞋，这鞋都耍圈了，在脚面上他当啷着，这一下扎脚心了，哎呵，不敢动了，一条腿蹦，一看呢，这有高台阶，往这高台阶上这么一坐，把罐跟枣条撂下，顺脚上把这双草鞋给摘下来了，呵，把这鞋搁旁边，抱着自己脚先看，一看这脚啊，倒是没扎破，扎红一个点儿。哎呀，要饭感觉真不容易。再一瞧鞋上这钉子帽啊，亏了那尖儿啊，不知道让谁给掐了去了，半截折钉子。这要带头的那钉子尖儿，我这脚心扎穿了，要我命！这也得给他甩下去。拿着这草鞋啊，一琢磨不能甩，为什么？这草鞋都已经这模样，我一甩这钉子帽啊，我就算剩一只鞋了。我还答应一朋友呢，这身衣裳我还得周济人家呢，我别给人毁了啊！你别瞧一只破鞋，我往下拔拔，拿手啊一拧这钉子帽，还挺结实，扎进去了。他往这台阶上拐几，嘣儿，他坐这高台阶身后有个小庙，老和尚早早就起来了，听外边嘣嘣一响啊，以为有人叫门呢，和尚把门给打开了。一看高台阶下边坐着个要饭的。

0: 阿弥陀佛，施主，你做什么呀？那意思要饭呢，你要赶趁得早来呀，要不然你就晚来。这钟点呢，没有什么可施舍的，庙里也没有游客。头天你来，要不你等今天过晌午，游客多的时候你再来。这钟点没人呢。他想问这么句话，你做什么呀？四爷呢，往下乖叽这钉子，脑子里想的可是破案的事儿。抬头一看和尚，哎，老和尚。老和尚吓一跳，我问你，女人的腔子，男人的脑袋在哪儿啊？疯癫不成？这什么话，把老和尚吓得面无人色。就此里弥陀佛，咣当咕隆把门关了。这一关门呢，四爷乐了，嘿嘿，哎呀，冒失了。我心里话怎么说出来了？这个要突然间的一问谁，给人吓一跳不说，这辈子我也问不出案来了。哎呀，我不是要饭的吗？道上也有人了，我先呐吆喝两嗓子。为什么？也没有钱呢，我也不能饿着，到时候真把我饿出的好点来了，我也体验体验这要饭是怎么回事。钉子帽甩下去，把这耍圈子草鞋又给穿上，拿着这罐哈着腰往前走，挨门乞讨。不会要啊，人要饭有套词儿啊，他没词儿啊。哎，憋着嗓子，行好吧，大爷，行行好，大奶奶，白酒黄酒都行，来个一坛半坛的我就够了。人家本来开个门，一听外边喊，一出来一瞧，哎呦，又脏又臭，本来想回家给拿个圣饽饽，一听感觉不要，要黄酒，要白酒，一坛半坛的，你酒量还不怪不错呢，都拿它当疯子。这门要出来，那门瞧瞧，嚯，这是个买卖家，这儿好，人到买卖家你得唱啊，你得有数来宝，他不会啊，他只能瞎喊呢。行行好吧，大掌柜，发财，有吃不了剩下的酒席，来个一桌半桌的，我不挑，有那么还留自己吃呢。连本柜上伙计一共八个人，多的也没吃过成桌的酒席，去去去，找地方凉快凉快去吧。到哪儿都轰，从早晨一直啊吆喝到正晌午，一个子也没要来。找了一个大树，往树底一坐，自己运气。哎呀，累一身臭汗，要饭不容易。难道说让三哥说着了吗？让三哥一说，我是一事无成，我什么都不懂。可是我要不办成这样啊，我要出去私访，没访着什么呀，也就算罢了。我扮成一臭要饭的，这我要回去反招他人耻笑于我。那四爷还挺要强，心里越发的气闷，靠着这棵大树啊眯瞪着了。敢再醒了啊，天黑了。怎么他一宿没睡啊？他夜里头正运气，扮上之后兴冲冲顶天亮他就出来了。您琢磨，在外边顶着大太阳跑一上午，能不累吗？靠着这棵大树睡得很香甜，再一睁眼天都黑了，一算这时间回城都回不了了。明天大人起驾，看闸的就剩仨人了，这倒不错，一人一口，找我赵四找不着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开封府的唐府尹来到太尉府，见到了高俅，向高俅汇报了他对林冲这个案子的整个处理经过。高俅问唐府尹：“你打算对林冲怎么样的最后处置呢？”他这一问呢，唐府尹可动了脑子了，他想得怎么回答。他知道高俅对林冲恨之入骨，恨不能的马上把林冲就置于死地。但是他同时又知道林冲这个案子的的确确出入太大，这林冲有点被屈含冤。林冲的岳父张教头还给他送了银子。基于这几方面的情况，这个唐府尹就回答了：“太尉，以卑职我看，对林冲这个案子，您看这样行不行？问他一个不合妖玄二十，赐配远恶军中，怎么样？”他的意思就说呀，问林冲什么罪呢？他不该腰挎着刀，误进了白虎节堂，由此而犯了罪。打他20棍子，发配充军到远鄂军州，就到偏远的地方去，让他遭罪去。他这个话说完之后，高俅手捻着虚髯沉吟了半晌。高俅心里也合计，刚才他从唐府尹含着骨头露着肉藏风露热的这些话语当中已经品味出来了，唐府尹对林冲这个案子并不是100%的跟他观点一致。再加上高俅自己做贼心虚呀，毕竟他觉得有点亏心。好吧，唐府尹，就按你说的办吧。唐府尹心想，按我说的办这就行了。这唐府尹心里边暗琢磨着，我这叫灭一半良心，是漏一半良心，中庸和解就这么地了。太尉，如此说来卑职举吧。哎，

0: 您还有什么吩咐？
1: 你刚才说几丈多少？
0: 二十啊。
1: 嗯，太少了。林冲这个人可恶一极。

0: 词就够宽厚，悲剧告辞。唐不言回来了，回到了开封府之后啊，这位孙孔木首先就来问他：“大人，您见了太尉啊，这官司怎么断的？”
1: 哎，总算费了半天口舌，告太尉还算不错，答应了，饶他个死罪，发配充军。
0: 发配充军，
1: 嗯，
0: 这就不错了。
1: 不错了，还得打呢。我说几仗二十，太尉说要重则八十。
2: 孙孔木一听，

这是六月天，打八十棍子，再充军发配，偏远军州，这不得死道上吗？那不跟闷死刑一样吗？嗨，您还不如就按着太尉的旨意判他个死罪呢，给他一刀快刑，比这还强。嗨，不管怎么说，名义上这不是没判死罪吗？名义上没判，实际上已经判了。得了得了，我说孙孔木，你别为林冲争这口袋了啊，咱们俩心里都明白就得了。不是我这个人就看不惯这些不公的事儿，不公的事儿多了，你能都管得过来吗？哎，好吧。到了第二天，开封府尹滕大人当时升堂，于是把豹子头林冲就带到了堂上。

远近一衡量，告诉林冲刺配沧州。这阵林冲一听说没问死罪，已经是自己心里边就庆幸了。哎，怎么地怎么地吧，这叫闷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发配就发配吧。林冲不言语，首先给他脸上刺字。宋朝这个充军发配的犯人呢，在脸上得给他刺上字，比如说林冲发配到沧州，给他刺上刺配沧州，这个字刺上之后一辈子不再掉了。那老百姓呢，把这个刺字还给了一个美称，刺字不叫刺字，叫脸上啊刺金，有的管它叫金印，实际上那不是个好事，叫起来好听而已。当时有人过来给林冲脸上刺了字，字刺完了之后还得几丈八十，啪，老爷一伸手把这签子就抽出来，咵啦往堂下一扔，来，几丈八十，昨儿高俅可是让他重责八十。

0: 他长得这个模样像个佛似的，嘟噜脸蛋，还有两个大酒坑，白白的胖胖的，哎，一双笑眼睛，远远的一瞅就好像那弥勒佛，这是其一。还有其二，就是这孙孔木这个人为人忠厚，好心肠，谁的事儿啊他都愿意管，都愿意帮忙，而且看见不公的事儿他敢说话。有人说他有一个佛祖的心肠。出于这两种原因，所以呢大伙管他叫孙佛。都是衙门口里边人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没有不知道他叫孙佛的。所以这班头一看他招呼他，这班头就过来，佛有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老头儿？

有慢打快唱，这里边可就差着不少呢。什么叫快打慢唱啊？就是打你的时候打得快，数数数得慢。哎，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十下能打二十下。要是慢打快唱呢，数得快打得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十下也就打个五六下。今天这头一招会，掌刑的就明白了，这个准是头的人，要么就是有头的人情。打的时候注意点，不但说打得慢，而且打得还轻。八十棍子开打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八十棍子实际上也就打了有那么五六十下，而且打得比较轻。就这样把林冲打得也臀部都肿了。打完了之后把林冲带到堂上，老爷把牒文批好了，吩咐手下人董超、薛霸明天开始押解林冲够奔沧州。这个长介就这二位了。董超、薛霸这两个人是开封府的老人了，每当有了长介的这个事儿，都由他俩来办。这两个人都在三十多岁，这个董超啊长得这模样有点与众不同，如果你一见他，老远的一瞅这张脸，别的都没太注意，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他这鼻子。他这个鼻子长得比别人长一块，而且那鼻梁子比别人还鼓，成拱形了。他这张长方脸呢，好像是为了适应

桌。董超进来一看，桌子旁边坐俩人，另一个是薛霸。薛霸冲董超一点头，你才来就等你了啊，就是。

0: 旁边跑堂的不大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满满的摆了一桌子，酒杯拿过来，把酒壶送过来，就看陆谦站起身来，拿起酒壶斟了三杯酒。二位先把这酒干了。
1: 啊，好。
0: 这两个小子一看陆玉侯请他吃酒，那简直是诚惶诚恐啊，举起杯来是一饮而尽。玉侯，您找我们哥俩有什么事呢？有点事儿，不算大，不过这个事儿呢，也不算小，得需要办得漂亮。说着话，就看陆谦往怀里边一伸手，掏出两个小金宝来。金宝可不是银宝，两顶金子放在桌子这儿。二位，这是十两金子，你们两个人一人五两，这算是办这件事的报酬啊！你先把这带起来。
1: 董超、薛霸俩人一看这金子，当时这心跳就加快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怎么？
1: 他激动着。董超心想，我从打我妈那儿祭奶那天开始，我就没见着过这么多金子。这东西，黄澄澄的，悦人耳目，真货。哎呀，他又问我办什么事啊？怎么给这么重的赏赐？
0: 他呀，还不敢拿了。

有什么样的心怀，就会写出什么样的诗句。而看似浅俗的东西之所以动人，如果不是曲媚读者，那就一定有人情共通的地方。郑板桥的诗是对民末民生的关注，是对清高

会评条中写过一段很长的提拔。他先是说，绘画本来是一件只可自一悦，不堪持赠君的事。以绘画自娱则高明，以绘画为生计则鄙陋。他自己自幼通过不同的老师学习山水画绘。康熙52年即1713年，他在口外献诗，康熙很喜欢他的画绘，于是下旨礼善花卉去德，教常熟蒋相公，教习徐熙皇权公系一派。李善曾经两度做宫廷画师，他画的四季花卉卷后来被收入石渠宝籍，也就是乾隆嘉庆年间著录的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的文献。但他的个性耿介多言，与宫廷的风气格格不入，而且一生中画风也有转变，早年工细，中年已变为粗鄙写意，开拓了写意花鸟的领域。在这段提拔中，李善对前辈写意高手的风格个性做了一番评点，然后提出了一种理想的模式，不循所画者之意，亦不固执己意，性之所至，彼即随之。要能在艺术追求和商业模式中寻得一个平衡。跟那些绘画自娱的画家相比，画所其职，任人指点，或不出题目而索人高价，只能多费功。

亲说，哎，我想到了，柳絮飞来片片红，一座哗然嘲笑他杜撰，柳絮怎么可能是红色的呢？这时候金农站出来说，啊啊，这是元代诗人永平山堂的诗，引得很确切。众人要求看全诗，金农念了出来，念似桥边，念似风，凭栏游弋旧江东，夕阳反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众人都十分佩服金农的博学，而实际上这首诗就是金农当场编出来的。以当时的书籍传播效率，类似一首诗的真伪，正有容易，正无难。金农抓住了不可能有人通读元人诗作这一点，为这位盐商解了围。当然，他的这种仗义之举也有很好的回报。盐商因免于丢面子而大喜过望，第二天就拿出千金相赠。金农、郑板桥这两个最著名的怪人，都与大盐商马约馆、马约禄等熟识，参与官吏盐商及文人的诗文酒会，看起来似乎处境不坏。但在扬州的很长时间里，他们都居住在寺庙中，因为贫士住寺庙有时不需要花费，只要进一些抄经的义务之类，就可以换得一处容身之所。郑板桥卖画时长期住在天宁寺，有骆驼扬州一碧裘，绿杨萧寺几烟流，岂是山僧庙逢衣歌妓家的句子，可见生活的困顿。金农曾在天宁寺下院之上村租过房子，与郑板桥做邻居，晚年则住在西方寺，常年吃斋画佛，自号新出家安州范僧。乾隆24年，即1759年，73岁的金农曾画过一幅自己的小像寄给郑板桥，并写了一段跋文，说了一段两人交往的故事。10年前卧疾将相，吾友正进士板桥在潍县，闻于捐事，抚司马舍卫而哭。沈上舍防众道赴东来，乃云：东新先生虽应二数，至今无恙也。板桥破涕改容，千里致书慰问，于感其生死不渝，赋诗报谢之。是板桥结祖，于父出游，常相见广陵僧庐，于访昔人，自为写真寄板桥。就是郑板桥在潍县做知县的时候，误听传言说金农已经过世，于是按照五福内亲属过世的礼制，穿着细麻布为金农设牌位祭祀痛哭。沈房仲到东来去，告诉郑板桥说，金农虽然曾经病重，但现在已经痊愈了。郑板桥这才破涕为笑，又千里致信慰问。郑板桥误哭金农这样深厚的感情，曾被袁枚搬到自己身上，而由于随园诗画传播得广，所以很多人知道的是郑板桥哭活袁枚的故事。袁枚虽然也是以县令罢官，但他在南京做文坛领袖，做得风生水起，名利双收，与名臣聚功交游，处境与郑板桥、金农不同。而且尽管八怪为人为文都有市场化的倾向，但身世性情总还是有一点不谋于世的落落寡合与怪诞。金农长续二仆，除了卓艳的朱龙，另一个心安张喜子善于繁生捐做乌丝兰，因为他要在灯上做书画为生。全祖望的《东新居士写灯记》说，金农时常有顾客登门，其中不少是来买他所写画的灯。而况降区十号至于写灯，则真穷矣。金农曾托袁枚在南京帮忙介绍卖灯，袁枚回信说，先生笔墨一世独立，赴主奴以光明之，真奇宝也。奈金陵人旦之时压闹耳，白日昭昭，尚不知化为何物，况长夜之悠悠乎？拖延没有市场卖不动，

0: 言辞客气，然而总似不甚关心。乾隆十七年，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墓盲之后，曾这样评价金农的诗：先生是奇异独异，不求同能，弃众人之所收，受众人之所弃，似摇似歌，得古乐府一意。骤读之，聚集绞舌；再读之，合归众举。吾虽目盲，心颇能赏之。恐世间眼大如车轮者，未必知先生之妙也。金农一笑而别。汪士慎的评价是在推许中含着规劝的：你的诗是很好，人取我弃，人弃我取，有古乐府的遗风，乍一读不顺畅，再一读合规矩。这其实是很高的评价，也确实符合金农为诗为文的特色。然而盲人能欣赏的，世间明眼人却并不一定，也许匆匆扫一眼就会放弃了。这正是八怪的矛盾所在：进而与盐商等交游来获利和提高自身的声名，退而固执于其个性中与世独立的地方。他们进退之间固然有迎合市场的成分，但归根结底，其风格上仍存在艺术理念的差异，是性格的差异。这种差异给他们带来了一时之名与争议，却并不能使金农等人真正免于生活的折磨。
1: 踏遍老街古巷，石林遗迹光阴，客居十载，以细腻笔触触摸扬州的烟火与诗意。扬州的灵沼正在播出。
0: 假如问起为什么读书，想来很多人的回答，升学也好，学而优则仕也好，都是把读书作为一种手段，而有些人读书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在清代的扬州，盐商的生活痴迷奢华，为天下艳羡。但盐商中偏偏有一对不同流俗的兄弟，马约馆、马约禄，在奢靡侍奉中藏书、读书、教书、刻书，广交天下文士，为扬州文风增色。袁枚的《扬州有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诗云：山馆玲珑水石清，寒江此处最知名，横陈图史长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客散兰亭碑上在，草荒金谷鸟空鸣，我来难忍风前泪，曾识当年顾阿英。秋玉是马约馆的字。这首诗说马约馆身后旧迹萧条，无复当年文妻酒会的盛况。袁枚用元代昆山豪族顾阿英来比喻马约馆，非常贴切。顾阿英又喜读书，善寄诵，后从商弃学，30岁又开始读书。他一生清才杰克，助元纳士，深得文士之心。他喜欢古书名画，以鼎逆玩，眼光颇佳，以会海内文士为乐。当时的无门名士几乎都与他有往来，包括吴瑞、杨维珍、柯九思、郑元佑、张宇、袁华赞、郭毅等等。顾阿英还在昆山西郊住玉山草堂，多次举办玉山雅集，吸引了江南一代名流雅士到此。不止于此，他还是昆山腔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前无门印派的重要人物。而马约馆主持扬州诗坛数十年，与大江南北名士结寒江吟社，有寒江雅集12卷，为乾隆八年到乾隆十三年结社的遗留。沈德潜说，马约馆独以古书朋友山水为癖，是盐商中的佼佼者。阮元曾感慨说，扬州夜盐者多。

金球衣如马军者不可得矣。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藏书家杭世俊也是韩江雅集的一员。他说，马约馆一生以奇闻秘策为师资，以法书古鼎为石引，以长松怪石为游杵，摆脱爱染，陶冶性灵，非多生有敬业者不能道也。他和弟弟马约禄勤勉好学，皆有诗名，时称扬州二马。他们祖籍本是安徽祁门，因祖父马承运做盐商，才搬到了扬州。乾隆元年，即1736年，通政使赵之元曾推荐马约禄应博学鸿词科，推辞不赴。马氏兄弟笃于手足情谊，终身没有分家别居。据说马家为宋元之交史学家马端林的后裔。兄弟二人虽继承祖业，以盐业为生计，却以读书为追求。为藏书读书之便，兄弟二人于雍正年间在居所的南面营建书屋，其中有小玲珑山馆、看山楼、丛书楼、透风透月两明轩、红药街、焦药井、梅寮石屋、藤花庵、清响阁、七风草堂、密聚廊等景致。此处本来打算就叫街南书屋，但在即将落成之时，得到了一块太湖巨石。马约禄《小玲珑山馆图记》说，此石其秀美与真州之美人石相列，其奇傲携海宁之昼云石争雄，虽非挖黄炼补之宜，当亦宣和花岗之品，是极为难得的佳石。于是不惜资财功利。

0: 309号。除了一部分用作扬州市的城市书房公共阅读空间外，其余空间改作了长乐客栈。旧日园林犹在，如果到扬州旅行的话，可做住宿的备选。虽然民国《扬州揽胜录》说，小玲珑山馆嘉庆年间被两淮盐总黄英泰买去改为个园，但刘凤诰《个园记》并未提及，只说是在明代寿之园的基础上改建，且个园在街北，小玲珑山馆在街南，并非同一处。个园与小玲珑山馆重名的建筑应系巧合。清代类钞把小玲珑山馆所在的东关街误作天宁寺街，有时力求广博的资料，细小处不免出差错，正是读书人时时触涕的。
1: 听众朋友们，诗词地理文化读物《扬州的灵沼》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1: 扫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这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5: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6: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5: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6: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7: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龙啸林，乐去吧您。
1: 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啸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西行漫记，是由相声界的两位大家，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刘宝瑞和郭全宝先生合作演出的。那么这个作品呢，赞颂了康藏公路的建设，赞颂的是建设的人，歌颂的是这种精神。两位先生表演的当然是很精彩了，这个段子的设计也很巧妙，您听了头尾您就知道了啊。下面请您欣赏这段西行漫记，名字起的也很好。
2: 我说咱们哥俩老没见了
3: 啊。可不是吗，我出了趟门。
2: 哦，你上哪儿去了？
3: 上西边去了一趟。
2: 哦，你上山西了
3: 啊？啊，不是，还在这个西边呢。
2: 西岸？
3: 西边。
2: 咸阳？
3: 再往西。
2: 还往西呢？
3: 呵，
2: 宝鸡。
3: 哎，宝鸡。
2: 我上宝鸡了。
3: 再往西？
2: 再往西。再往西我不去了，干脆我不知道。你说你上哪儿了？得了，
3: 不知道了
2: 啊。
3: 西藏啊。
2: 啊，我说你认识东南西北啊？
3: 啊，我活了30多岁，我会不认得东南西北了？
2: 还是的，这个西藏啊，是在咱们祖国西南边境，跟印度、不丹、尼泊尔这是交界。你要上西藏啊，你得说上西南去了一趟。他怎么说往西去了呢？
3: 不然，
2: 嗯，
3: 我就得说往西去了一趟。他个人的看法不同。
2: 这还有什么看法不同啊？
3: 你说西藏在西南呢
2: 啊，
3: 你是站的华北看。我说西藏在西边啊，他我是站的四川看。所以咱这看法不同啊。
2: 哦，这么个不同啊。
3: 哎
2: 哎，正格的，你上西藏干什么去了？
3: 旅行去了。
2: 好嘛，不在北京这儿说相声，跑那么老远旅行有什么好处啊？
3: 嘿，那好处可大了。
2: 您说说，
3: 你要不上西藏去这一趟，你就不知道康藏公路是多怎通的车。
2: 那么是多怎通的车啊？
3: 告诉你
2: 啊，
3: 1954年12月25号通的车。
2: 哦，
3: 康藏公路这一通车，那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建设、民族团结上都有很大的作用。
2: 嗯，
3: 而且对于西藏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不身临其境体验生活，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伟大的工程介绍个全国广大群众啊？
2: 对吗？哎，还有什么好处啊？
3: 好处可多了
2: 啊。
3: 康藏公路是修筑在号称世界屋脊康藏高原上头。

0: 你连听说你都没听说过。我去这一趟，那真比跟着唐僧上西天取趟经还有收获呢。
1: 哦，你成孙猴了。
0: 孙猴干嘛呀？我是没沾毛，他我要沾毛比猴还鬼呢。
1: 你呀、啊、沾毛比鸭子还笨。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是
0: 我们是打雅安出发。
1: 哦。

0: 不然不然
1: 啊，
0: 我比猴可舒服多了。
1: 怎么呢？
0: 他猴是在云彩里站着，我那是在汽车上坐着呢。
1: 哎，对，
2: 我汽车里头
0: 啊，我这驾云多好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这汽车爬过了二郎山顶，这时候环境完全都变了。
1: 怎么呢？
0: 我往后头这么一看呢，还是大雾弥漫。
1: 嗯，
0: 敢往前边这么一看，呵，那真是晴空万里，彩云片片，悬崖瀑布，水声潺潺。

0: 那上面也那么晃悠吗？
1: 嗯，多少辆汽车走在上头都是纹丝儿不动，
0: 修的坚固。
1: 我一看，在这个桥柱子上还有朱德同志写的一副对联，
0: 上联是什么？
1: 万里长征，犹忆卢关险。
0: 下联：
1: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0: 横批，
1: 这不废话吗？桥上没上门槛，往哪儿贴横批？
0: 对。
1: 我们过了这个泸定桥，又过了瓦斯沟，可就到了康定了。
0: 嗯，
1: 到康定了，康定了，下车往前走，康定了，下车。
0: 哎，我说您等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啊，是啊，
0: 怎么下车了都？
1: 我们下车到那会儿休息休息，喝点水再走啊。
0: 哦，在这儿打尖呢。
1: 对了，
0: 哦，
1: 我们就进了康定。哎呀，到了康定这个地方是空气稀薄。
0: 嗯。
1: 法海沟3100多公尺，
0: 是啊，
1: 我到那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缓不过气儿来，
0: 嗯，
1: 口渴，你算就一天的功夫，我的嘴唇都干裂了，
0: 哼，这可真够瘦，
1: 你呀、啊、知足吧，同志，什么叫够瘦啊？人当初筑路大军怎么瘦来着？
0: 对，
1: 是不是？
0: 是啊，
1: 我们在康定那会儿住了2天，
0: 嗯，
1: 哎，我们就吃到了西藏的土产人参果儿。
0: 哦，人参果儿，
1: 哎，
0: 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过这小人书。
1: 哦，
0: 是不是有一棵大树？
1: 嗯，
0: 树上接着好些小孩儿。
1: 嗨，那小孩儿谁敢吃啊？
0: 不对吗？
1: 这你说的这是神话，猪八戒吃人参果儿
0: 啊？不是有那么句话？
1: 不是，我说这人参果儿，这是西藏一种土产，这个东西是滋养丰富，强健身体，馈赠亲友，最为相宜。
0: 干嘛呀？你给土产公司这做广告呢？
1: 我这介绍个你。
0: 哦，
1: 我们打康定出来往前走，我们就到了新都桥。
0: 嗯，
1: 到新都桥这地方我一看，哼，一片平原，那个土地那个肥呀。我妈过了新都桥再往前走，我们就到了遮多了。
0: 哪儿？
1: 说汉话就是遮多山。
0: 哎呦，对了，拉就是山嘛。
1: 哎，对了，到了这个遮多山，这是法海4200多公尺，
0: 又高了
1: 啊。翻过了遮多山，我们汽车进了一个村子，汽车刚一停下，哎呦，人就围上来了，呵，大伙儿冲我们是鼓掌欢迎啊。
0: 哎，
1: 衙门衙门衙门衙门衙门衙门，
0: 这衙门衙门又是什么呀？
1: 就是说我们好。
0: 哦，这是西藏话
1: 啊，管我们都叫新汉人。
0: 汉人怎么还有新教啊？
1: 是吗？他们管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啊叫这个旧汉人。
0: 怎么回事？
1: 因为反动派那当竟杀害他们，竟欺骗他们。
0: 哦，
1: 自从我们解放军入藏以后，那真是军民团结，互相帮助。
0: 嗯，
1: 西藏的人民不单对我们解放军热爱，
0: 嗯，
1: 就是看见我们去到了也是照样的热烈欢迎，
0: 是
1: 管我们叫毛主席的新汉人。
0: 哼，
1: 呵，他们这份热情啊，一看我们这汽车上有土，过来就拿他们衣裳给我们擦车。
0: 哦，
1: 哎哎，这是北京来的牦牛
0: 啊。什么牦牛
1: 啊？他们管汽车就叫牦牛。
0: 哎，有意思啊。
1: 这就给我们擦汽车。
0: 嗯，
1: 他们还跟我们表演。
0: 哦，
1: 表演跳舞。
0: 是啊，
1: 我一高兴我也给他们表演
0: 啊，
1: 我给他们翻了色跟头。
0: 哦，你在那儿练杂技是吧？
1: 我哪会练杂技呀、啊、
0: 你这不折跟头了吗？
1: 是啊，他我说相声人家不懂啊。
0: 哎呦，
1: 我可不就翻跟头吗？
0: 哦，是是，
1: 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我们要走。
0: 嗯，
1: 西藏人民这份热情
0: 怎么样？
1: 舍不得让我们走，难舍难离呀、啊！呵，拉着我们的衣裳，还跟我们说话。
0: 嗯、
1: 哎，杨木杨木，哎，什么好的不？我的们你不就我我的你？
0: 哎，我说您等等吧，这又是说什么呢？
1: 这连我也不知道的。
0: 怎么你也不知道？你不是会说西藏话吗？
1: 会，我当然是会说呀。
0: 啊，
1: 他们那。他们人太多了，大伙儿都说我听不清楚了。
0: 哦，
1: 你看西藏话我怎么不会说呀？西藏话我给你说说，欧了，密了， 这多冷，家皮冷，要么要么眼巴前的话我全会说。
0: 哎，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1: 吃饭呢？
0: 啊，
1: 哎，你问这干什么呀？
0: 我也学点西藏话呀。
1: 甭学这个，没用。你呀、啊，捡有用的学，这没用。
0: 这有用啊，这个
1: 有什么用？
0: 你一见面说话，这不显着亲切？您吃饭了，这多好啊！
1: 有用
0: 啊！
1: 吃饭，吃饭呢？
0: 啊，就是吃饭。
1: 是啊，他正。这没这么句话呀。
0: 哦，没有吃饭这么句话，
1: 多新鲜呢。那个地方没有稻田，不出大米，
0: 那西藏人民人家吃什么呀？
1: 哎，告诉你，人家吃那个叫这个脏吧，
0: 脏吧，
1: 咱们呀叫粘吧，这个东西

0: 酥油懂吗？
1: 不知道，
0: 就叫脏吧，懂了？
1: 哦哦
0: 哦哦啊！你问我吃饭，我怎么说呀？我在那儿那么些日子，就没瞧见过他们吃煮饭炒麻豆腐。
1: 你这不是废话吗？那地方有麻豆腐吗？
0: 我们呢，汽车经过了道孚杆子，就来到了这个马尼根果。
1: 嗯，
0: 到马尼根果这儿，呵，忽然间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就瞧见呢，这么一团一团的黑烟就奔我们汽车。

0: 气候变化的真快，
1: 就是啊，过了这个马尼干果，有十几公里地，就到了一个地名叫新陆海。
0: 新陆海啊，
1: 哎，又名叫干海子。
0: 哦，
1: 这是这个高原上的这么一个内湖，三面靠山，方圆这个湖有三四里地，周围都是翠柏苍松、奇花异草，哼，特别的美丽。据说嘛，这就是那个当初王母娘娘的那个瑶池，
0: 那也是神话。
1: 是啊，我们这个过了瑶池，就翻上了拔海5000多公尺的雀耳山。
0: 不错，有这么个地名。
1: 就这山上，
0: 嗯，
1: 光这积雪就有好几尺深。
0: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走啊？
1: 头里有推土机给我们开道。
0: 哦，
1: 我们到了山顶上，这么一瞧啊，嗨，那真是山连雪，雪连天。到山上，您甭说找一棵树，你连个鸟影子都找不着，
0: 那是这山太高了。
1: 是啊，经过了这个雀耳山去，经过了一带深沟密林，我们过了金沙江，再往前走，走矮拉山、雪茄拉山、达玛拉山，就到了昌都。
0: 嗯，
1: 过了昌都，走年拉山，奔邦达草原。过了邦达草原呢，我们可就到了怒江峡谷了。
0: 这怒江峡谷是不是那个怒江天险呢？
1: 是啊，就是怒。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两天呢，我们请您听了不少歌颂型相声的佳作，下半段我们再来请您听一段，这段叫做请剧团啊。这个作品呢，大家也能够听得出来啊，对于传统相声找堂会借鉴了不少，但是呢这个表演呢、和内容啊都非常的有新颖之处。那么这个作品呢是由张存珠、孙少臣原作的，由刘文亨、王文玉二位整理演出。那么主要讲的呢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政策，特别是各种富民政策，使得老百姓富了起来，使得我们农民的这个生活条件呢、物质条件啊和对精神生活的这个追求都跟过去呢有了很大的提升啊，甚至飞跃。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相声请剧团，刘文亨、王文玉二位表演。
2: 刚才是孙树军老师，
3: 这一回是你来说吧。
2: 啊，我说啊，这个节目是相声。
3: 哎，你们这是那个联欢大会吧？
2: 啊，联欢大会啊。啊，这个相声啊，有俩人，有一个。
3: 你那是相声演员吧？
2: 就是相声演员呐，有一个人的。
3: 请问你那是姓王吧？
2: 您这王后边就别带着八了。
3: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千万别误会啊，千我可不是诚心的啊。你看你这，你让同志们一听，你听大的个人说话不讲究文明，不懂礼貌。不是，我说话有个习惯，我一有问号那后边准带个八。
2: 这叫什么习惯呢？
3: 你来听懂了吧？你明白吧？你有个八。要问贵姓呢，你姓刘吧，姓张吧，姓赵吧，姓李吧，你那是姓王是吧？
2: 习惯，你这习惯得改改，这不是好毛病。这叫什么毛病啊？
3: 你
2: 我就姓王。
3: 姓王。
2: 哎
3: 哎，有一位著名的相声演员叫王文玉，是你吧？
2: 就是我呀。
3: 哎呀，我可找着你了。哎呀，可找着你了。
2: 怎么回事？有事儿怎么着？
3: 找你上俺村里边演出去。
2: 哦，上村里演出去。
3: 对了，
2: 您村里有什么事儿啊？
3: 今年咱们村里边粮食棉花大丰收了
2: 啊，
3: 这得感谢党的改革方针开放政策好。
2: 对，
3: 富民政策嘛。
2: 嗯，
3: 老乡们有了钱了，大丰收想要热闹热闹。
2: 哦，庆丰收。
3: 对了。

0: 好，光要相声，
1: 别的形式也有吗？
0: 曲艺的门类多了。
1: 哎，那好，
0: 你刚才这个京韵
1: 啊
0: 单弦儿，坠子、评书、戏和很多很多呀。
1: 那我问问你了，你们曲艺团有耍狗熊的吗？团团团团团团，耍狗熊的
0: 没有您呢？曲艺团哪有耍狗熊的呀？那得奔马戏团。
1: 不是，我来的时候老乡们托付我了，告诉我多找几种形式。
0: 嗯，
1: 那个唱戏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0: 这新鲜怎么都不乱了呢？
1: 咱那个地方是农村呢，那个文化生活太差。七个剧团呢，大人孩子都稀罕，往里挤，那小孩子们一多了，他乱，小伙的大人看不好了。这个呢，有个双狗兄弟，嘡嘡嘡一敲锣，那小孩子们一走了，剩下咱们大人呢，难难闻闻的看戏嘞，听相声。
0: 这么回事儿，那好办，我呀负责给您找一马戏团。
1: 哟，那可麻烦你了。
0: 没关系，
1: 麻烦你了。
0: 不是刚才您说还要唱戏？
1: 啊，对，唱戏的。
0: 唱什么戏、啊？
1: 就是唱那个《六巧儿花为媒》，桂宗元李二婶改嫁。
0: 李二婶改嫁，
1: 啊，
0: 李二嫂，
1: 李二嫂。
0: 哎，
1: 哎，这么些年了，这二嫂子也该长一辈儿了。
0: 那也得叫李二嫂啊。
1: 李二嫂给讲、
0: 我呢再给您找个评剧团。
1: 那你那可受累了。
0: 不要紧的呀，
1: 你看看这是三个团了啊，
0: 大剧团，
1: 一个相声团、一个马戏团、一个评剧团。
0: 哎，
1: 三个团一天给多少钱？
0: 演多少天吧？
1: 十天。
0: 十天。
1: 十天，
0: 按一天说呢，这是个慰问性质的，不能多要钱
1: 啊、
0: 这样吧，一个团呢一天250，仨团呢750，您给750。
1: 三个团一天给750。
0: 哎，
1: 咱们丑话说的头了，
0: 您说
1: 我是受老乡之托。
0: 对，
1: 你了呢、还得替我们找剧团。
0: 是是，
1: 也是中间人。
0: 哎，
1: 谁也别老埋怨。
0: 好，
1: 咱得说清楚了。
0: 您说清楚了，
1: 一天给多少？
0: 750。
1: 到底是谁给谁750啊？
0: 谁给谁750？你给我们750。
1: 你看，要不怎么得说清楚了呢？你不然我回去跟老乡们说，老乡们来了仨剧团，慰问给咱们演出，演完了，一天给咱们750。
0: 嘿，没那事儿。这回听清了吗？
1: 我们给你们750。
0: 哎，给我们750，
1: 咱再商量商量，还还价行吗？
0: 怎么这还划价啊？
1: 还还价，
0: 没多要啊。
1: 现在是多少？
0: 750。
1: 750啊。
0: 给多少？
1: 给你1000。
0: 这叫怎么划价？怎么都多了250啊？
1: 这250是你的。
0: 人家一个团才250，我一人250。
1: 不是，你一个人就是250。你替我们请剧团找马戏团，跑前跑后，这么辛苦这么受累，我们呢心里不忍呢，所以呢这250就归你了。
0: 您这情啊，
1: 啊，
0: 我领了。
1: 哎，
0: 这250啊，
1: 啊，
0: 还归你吧。
1: 你别推辞了，你就来这250吧。

0: 阿吉，
1: 拖拉机呀！
0: 啊，对，你们连拖带拉不都起来吗？
1: 你绑上多好！
2: 你不绑，有笼子。
1: 笼子，全被我们装笼子里头。
0: 哎，你们怎么？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吗？

0: 你要是捆上的话，有俩人就够了。
1: 捆上走吗？
0: 压着干嘛？
1: 压着钱，
0: 那叫跟着车。
1: 对，跟着钱。你们有东西替你们拿着，有老艺人呢，下车，我们搀着。
0: 哦，哎，那也得预备辆卡车。
1: 卡车走吗？
0: 你拉行李呀、啊？
1: 拉行李多麻烦，别带了。
0: 那住招待所？
1: 有招待所不方便，你们住在老乡家里得了。
0: 这么多人，有这么些房子吗？
1: 嗯，咱那个村子里富了，人均20平米。
0: 哇，
1: 有的老乡自己都盖了2楼、3楼了。哪一家子住个10口8口的没问题，
0: 被窝也够盖的。
1: 你要是怕冷，给你自己盖8床。
0: 我发汗是怎么着？我底下烧一热炕，我盖8床被窝，我受得了吗？
1: 你这个脑瓜子太保守了，烧热炕，住2楼，上边一烧炕，楼下那房顶子不着火了吗？
0: 那住哪儿呢？
1: 床。
0: 床铺啊，
1: 单人床、双人床、钢丝床、沙发床，呵，带床踢的这么厚，软软乎乎的舒坦极了。

0: 儿，俺家就在岸上住，到处是庄稼，哈边的是牛羊，
1: 仨哥都一块儿了，
2: 还一个后哥嘞。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去
2: 不唱了。
1: 咱们呢，研究研究这个开演时间吧。
2: 开演时间好办，说够兄弟，几点开几点有人看。
1: 那咱这相声呢？
2: 相声啊，
1: 白天演。
2: 白天演不了，老乡们下地干活。
1: 哦，那收工演。
2: 收了工先吃饭。
1: 哦，吃了饭演。
2: 吃完饭看电视。
1: 哎，那还演不演呢？
2: 演。
1: 啊？
2: 看完了电视，你们再演。
1: 这个电视散了就十点多了，在演出完了夜里十二点多，你不耽误社员休息啊？
2: 没事没事，夜里边老乡们睡不了觉，
1: 睡不了觉。
2: 夜里那个有活儿，
1: 夜里还有活儿。
2: 夜里老乡们得喂牲口，
1: 喂牲口，
2: 马不得野草不肥。
1: 对，
2: 为牲口。
1: 是是是。
2: 再说你们几位唱了一天累累巴巴的，到晚上不是还得吃点野餐了吗？你说我们穿睡了，你们
1: 咱先商量商量
2: 啊。
1: 这喂牲口跟吃野餐可不能搁一块儿。
2: 是，这你的放心，没搁一块儿，你们各吃各的，
1: 多新鲜呢。像话，我们自己做得了。
2: 你自己做，我们太不热情。我们给你们做，让你们吃席行吧？
1: 吃席？
2: 他吃席，
1: 太行了。
2: 八个人，
1: 八个人一桌，
2: 八个人一领，
1: 炕席呀、啊，不够呢，来俩草帘子，还是卫生过。嗯，
2: 草帘子炕席子嘛。
1: 八个人一领，怎么回事？
2: 你们八十人在一块儿吃多乱呢？老乡们盖那个

0: 饭
1: 啊，
0: 我还认着是贴饼子了。
2: 哈哈哈，贴饼子
0: 啊，
2: 这让你说着了。
0: 你瞧，
2: 贴饼子是咱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0: 实话，
2: 你们城市人不行，
0: 对，
2: 没那个设备。
0: 嗯，
2: 咱有那个大柴锅烧柴火，那个火力也旺也足，锅底铺的也匀呢。烧开了锅，新棒子面、铲豆面、和软面，开水一烫，和完了啪啪啪一贴，不能使锅盖。
0: 怎么呢？
2: 用哈气，
0: 用什么？
2: 是那个盖帘儿，20多分钟，
0: 嗯，
2: 上边蒸着，下边烤着，掀开一看，黄澄澄的一层油亮的皮儿，往嘴里一搁，上边是软软乎乎、肉肉头头、酸酸腾腾，下边是崩脆细甜，真是香喷喷、甜丝丝甜。
0: 多好吃啊，
2: 好吃吧，
0: 好吃，
2: 耐吃吧，
0: 爱吃啊，
2: 耐吃也不给你，
0: 怎么呢？
2: 那是喂狗熊的。
0: 还有
3: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请剧团由刘文亨、王文玉二位演出，
4: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红楼专家苏文茂、刘俊杰合说。
7: 不认识我吧？
8: 我
7: 啊，
8: 我可认识您。
7: 是吗？
8: 您不就是那个批三国的苏先生吗？
7: 哦，你也知道
8: 哈，你批三国，
7: 那是我的大作呀。
8: 三个做小买卖的
7: 对，
8: 赵子龙老卖年糕，一辈子没卖个别的，就卖年糕，那不都您弄出来的吗？那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老卖年糕，
8: 是是。
7: 我现在不研究三国了，
8: 哦，不研究三国了。
7: 对了，
8: 那您研究什么呀？
7: 我在研究两国。
8: 研究两国？
7: 嗯，
8: 我没听说过什么叫两国，哪两国呀？
7: 两国
8: 啊，
7: 也就是一个荣国府，一个宁国府，两国。
8: 您说那是《红楼梦》？
7: 哎，我是红楼的专家。
8: 哦，
7: 专家就是我呀。
8: 这位又红学专家了，
7: 嘿嘿，
8: 真是红学专家。
7: 那没错，我要是提几个人呢？
8: 嗯，
7: 你可以印证一下啊。
8: 是，
7: 头一位。你像于平老，
8: 哦，
7: 于平老知道吗？
8: 于平伯呀，
7: 啊，对对对，
8: 大专家，红学专家，
7: 对对对，
8: 啊，
7: 我们经常在一块儿谈心，
8: 我跟他们聊
7: 啊，对对对对，
8: 哦，
7: 还有这个周汝老，
8: 周汝昌
7: 啊，这是咱们天津人，
8: 天津那也是红学家
7: 啊，对，我们经常在一块儿探讨红楼，
8: 哦，
7: 还有这个。冯庸老，
8: 哦，冯其庸老先生
7: 啊，
8: 那也红学家，
7: 对，他经常找我约稿，我。

0: 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

智能网络 5GA 让速度翻倍，最高下行 3GBPS， 电影下载秒完成，玩游戏零卡顿，还支持海量用户同时接入，在万人场馆照样畅快冲浪。现已实现四环内 5GA 连续覆盖，现在就去营业厅升级 5GA 套餐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6.8摄氏度。今天白天呢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午后呢紫外线强烈，出行请大家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的补充水分。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外出呢最好还是要多穿一点。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山区阵风6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赵亮。
0: 欢迎，
1: 这怎么到我这这动呢？
0: 想学一下，结果嗓子没开。
1: 我自己来，欢迎大家。
0: 哎，真的，我从来没有跟你就是像现在这样搭过节目，
1: 是吧？
0: 从来没有，
1: 没有。
0: 但是听说你搭过好多别人的节目，就是替过别人的班儿。
1: 那是
0: 啊，
1: 那是这个在早安北京还不叫早安北京的时候，
0: 那会儿叫什么？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突然啊。
1: 我们出发吧。
0: 哦，我们出发吧。
1: 对，
0: 那个时候的主持人是谁？
1: 王一
0: 啊，王一，
1: 高磊，
0: 高磊，
1: 大帅，
0: 还有谁？没了，
1: 他们仨我都替过。
0: 哦，那会儿只有三个男主持人，没有女主持人。
1: 好像也有高燕。
0: 你那会儿肯定，比如说你
1: 没有苗山，
0: 你替的是这三个男的嘛，对不对？
1: 我跟这三个男的都搭过班
0: 啊，跟他们都搭过班。
1: 对，我也不知道替的是谁，你知道吗？
0: 明白。
1: 我还曾经有过冒场。
0: 冒场指的是
1: 就是比如说人家让我这个替谁谁谁啊 啊对，我想起来是高磊。
0: 哎，高磊让你替班，
1: 让我替班。
0: 哎，
1: 然后呢，我在印象当中记得那一天，我早晨起来，哎，我一边起来一边吐槽，一边后悔，一边骂他，就跟今天早上那个差不多
0: 啊。
1: 我到了直播间外边之后，我看见高磊正坐在直播间
0: 啊，
1: 然后发现记错了，来早了一周。
0: 啊，来早了一周啊！
1: 啊，来早了一周，就是不是该我替的那天啊，我就冒场了吗？这不就是
0: 就光记的是星期几，没有记的是具体哪一周的星期几。
1: 然后

0: 上场的时候上场的是吧？
1: 对，哎。是的，哎，这就冒场了。
0: 你看，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边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替班的话题，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聊一聊关于这个曲艺这一块的。开个玩笑啊，今天其实跟大家聊的话题，昨天晚上就已经定好了，就是这个假期咱们都去哪儿赏秋了。就今天虽然说假期还没结束，但是已经五号了。
1: 啊，
0: 就是国庆假期已经过去一大半了。
1: 哎，你这个，我觉得是咱能不能有一个这叫什么？副标题
0: 可以，副标题是
1: 副标题就是你看主标题啊，这个假期都去哪儿赏秋了？
0: 嗯，
1: 副标题是你有没有什么时候一下起猛了？
0: 您今天算是一下起猛了吗？
1: 起猛了，这计划赶不上变化。本来这是想好好睡一觉的，但是得替班啊啊！
0: 这平时一般几点起？
1: 平时也是这点起，
0: 嗯，但是
1: 不能睡那么晚的，头天晚上睡太晚了。
0: 不对，对，就是要说一下这个。赵亮老师非常的辛苦，因为昨天夜里边等于才回的北京。
1: 哎，对对，那也怪不着别人呢，这不是我乐意吗？
0: 自己拆自己台，这是
1: 关键是在我答应替班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昨天这个行程呢，
0: 哎，
1: 没这事儿呢。但是你已经应了人家了，那你就得是吧？
0: 哎，还是非常讲究信誉的一个人。
1: 哎，那当然是了，咱这必须得是这样。
0: 是是
1: 哎，
0: 一言九鼎
1: 啊，对，哎，今天早上起来就后悔呀，起不来呀，我答应他干嘛呀？
0: 昨天去哪儿赏秋去了？
1: 昨天呢，一号开始在慈都啊，景德镇。
0: 哦，去的景德镇了。
1: 哎，对，
0: 有没有买点小瓷器回来？
1: 哎呦嘿，我跟你说，哎呦，那就。
0: 没买，说的越热闹。
1: 没有买瓷器，买了一点点很别致的小东西。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它有一个香叉，啊，
0: 哦，香叉，
1: 香叉，它这个香叉呢很特别啊，它这个插在什么地方呢？这好几个地方都可以摆这个香叉。
0: 啊，
1: 就是它是一个上下组合的这么一个，也是瓷的啊。这脑袋和这个身体是可以，
0: 是你只能这买一铁的像话吗？
1: 也有铁艺啊，就是分拆了，
0: 啊，
1: 脑袋和身体分拆了。这个身体这部分呢，底下可以放烛台，啊，
0: 哦，
1: 还可以放这个灯架，
0: 那还不老小吧？
1: 不太大啊，这么大，就是这个，
0: 啊，
1: 就是正常的一个我们说这个香气的这么一个大小。然后那脑袋可以单独拿下来啊，当这个香叉。耳朵眼里可以插这个插香，
0: 哦，
1: 啊，鼻子眼里、嘴巴里都可以插香。
0: 是个什么动物？是你讨厌的人做成了一个这个瓷器，是不是？
1: 挺可爱的啊，买了一这个。
0: 你拍照片了吗？
1: 没有拍照片啊。
0: 你要有照片，一会儿可以发给我们大家看一看啊。
1: 挺可爱的，就是啊。
0: 是，哎，景德镇人多吗？现在？
1: 哎呦，这全是人呐，啊！
0: 真是，
1: 嗯，我能买着这个也不容易啊，挤不进去，好多人啊。
0: 确实，就这个国庆假期到哪儿，基本上人都不会少。
1: 哎，对，这个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国庆期间甭管你去哪玩啊，做好攻略，
0: 嗯，
1: 做好规划啊，以免这个耽误出行啊。
0: 是的是的，哎，今天五号了，也稍微收收心吧
1: 啊，
0: 稍微收收心，让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假期您都去哪儿赏秋了。然后副标题是
1: 您什么时候起猛了。
0: 好，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把您想说的话，啊，留言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好的，那接下来一小段片花之后，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吧，一起看一下今天为大家来准备的资讯啊。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国庆假期，如果要去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今天是第一天哈，如果您正在规划自己的音乐节的随身装备啊，如果您还在发愁应该穿什么出片的战袍，请一定注意提前查看天气。最近呢，北京天气已经转凉了，目前来看啊，今天呢昼夜温差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白天的气温是在25度左右，相对来说作为户外的音乐节，这个温度在最近一段时间来说还是很合适的。
1: 嗯，
0: 不过也要提示大家，因为它这个演出会拉晚
1: 啊，
0: 所以观演到夜间一定要提前备好一些保暖的衣物，你像什么抓绒衣啊、加厚的外套啊，然后呢冲锋衣啊，甚至轻薄的羽绒服都不过分。
1: 嗯，
0: 就您也别怕带多了，有备无患。此外呢，长时间观演也建议大家带上这个防潮的地垫啊，防潮的野餐垫啊，在不影响别人通行的情况下，您不能说把它野餐垫铺到这个大家这个就是那平常设置的那个通行的。

0: 在这个路上哈，就是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也方便您休息啊，隔潮防湿。现场这个市集区呢，也有多家的摊位来销售热饮，像是热豆奶、热咖啡，包括还有加热的矿泉水，还有热奶茶等等等等，所以不用担心没有热饮喝。另外呢，如果您对交通接驳，然后进场散场、安检这个现代的物品，包括场地服务、导览等各类配套信息有疑问，一呢是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啊去进行询问、进行咨询。第二个呢是可以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大运河音乐节的主页查询相关的信息。今天祝您观演愉快。
1: 哎，这个说到这大运河音乐节，我就想起我这两天的经历啊。
0: 啊，
1: 其实呢，这个我在瓷都啊，我在景德镇，我发现人当地的，对于这个十一期间接待大量游客，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很充足了。
0: 对，我觉得景德镇应该这方面非常有经验了，
1: 比较有经验。
0: 嗯，
1: 但是咱毕竟说呀，相对来讲路窄一些，然后呢，这景区很大，但是、这周围的这个路啊比较窄，然后游客太多了。啊，所以他出来就是几个红绿灯啊，在这个红绿灯这儿呢，首先你打车你是打不着的，你日常去啊打车没问题啊。他那个就是上下车那点儿那儿全是自行车、电动车、行人都在这堆满了、
0: 啊，
1: 然后这个司机师傅呢也不愿意往那儿去，是吧？哎，他一个灯都得等好长啊，所以就是我也提醒大家呢，您可能跟您日常去到这个地方旅行的这种感觉，或者去游玩这个感觉，其实不一样的，
0: 会不一样。
1: 哎，对对对，所以提前呢做好准备啊。哎，咱们。这个大运河音乐节今天是第一天啊，
0: 对，
1: 哎，这个北汽极狐2026年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就是在今天，明天就是10月5号、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来举行。音乐节周边的部分道路将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所以这也提醒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方式和路线。
0: 也给大家稍微简单来说一说啊，就是今天、明天每天的这个中午1点起，一直到活动结束，啊，由上码头路与绿心路交叉口（不含）经绿心路至绿心路与通淮路的交叉口（不含），由绿心路与运兴路交叉口（含）经运兴路至运兴路与京唐路的交叉口，就是那一片，包括由宁翠路与惠林路交叉口，经惠林路至惠林路与绿心路的交叉口，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呢，可以绕行惠林路、宁翠路、通淮路、京唐路、上码头路。另外呢，管制期间呢，上述道路禁止停放各种车辆，就是你不但不能通行，还不能停放。也禁止堆放各类的物品，避免影响活动正常进行。
1: 哎，所以说您到那儿去呢，一是早点去，二是远点停，是吧？
0: 对、
1: 啊，这个刚才我们介绍这条道路啊，到这儿的车辆和行人要服从交通民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
0: 嗯
1: 嗯，那么什么时候恢复呢？

0: 来吧，再跟大家具体说一说天气。假期的后三天，五号、六号、七号都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1: 哎呀，真好，
0: 气温回升，天气条件适宜户外活动。期间的最高气温就是25到26摄氏度，
1: 真好啊！
0: 对，
1: 是最好啊！就我管这个叫空调天儿，是吧？
0: 啊，对，
1: 空调你不就调到这个温度吗？
0: 是
1: 啊，
0: 但是最低气温呢是在11到14摄氏度，
1: 哎，
0: 早晚凉意还是比较浓郁的，所以外出游玩呢，大家一定要携带一件厚实的外套，做好保暖。
1: 这个返程高峰也来了啊，哎，你看，哎，我回来多及时啊。
0: 对，真的是啊，今天开始就是那个什么了
1: 啊，就是开始返程了。我发现大伙儿也都学精了哈。

0: 峰，下午时段车流是最为集中的。市区公园啊，大型商圈当然依然是出行热点。那么节后提醒大家，是10月10号星期六这天是尾号不限行，但是工作日啊。哎呦，我不想说这扎心的事实，但是确实工作日啊。
1: 哎，
0: 还好尾号不限行是吧？
1: 对，那就多车就更多了。
0: 所以预计全天通行压力较大。
1: 好的，北京时间7:44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赵亮，
1: 欢迎。
2: 哎，大家早上好。这今天这也太起猛了，是吧？
1: 啊，是，我天天都挺猛。对，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
2: 哎，我看各位这个假期过得不错啊。
1: 是，
2: 哎，你看这个我们今天两个标题啊，因为这个他们树立这个什么的时候，互动话题的时候，他没问我，
1: 啊，是
2: 吧？是，他们自己就这个啊，自己就做决定了，就
1: 是
2: 你们都去
1: 了，
2: 都去哪儿赏秋了啊？我看这有趣的，这是呆呆小熊很早就发了啊，上面5155正早的就发了一个，这是哪儿啊？我瞧不太清楚，这大图点不开啊。
1: 你看我这儿，你看我这儿
2: 啊，这是哪儿啊？这是，
1: 反正看到旁边的这个，好像穿的是朝鲜族的服饰。
2: 哦，是吗？哦，
1: 对，所以可能
2: 去了丹东，是不是？哎，有可能吧。
1: 这个还真得问问您。
2: 不是，我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鸭绿江大桥啊，我不太认识，啊。
1: 对，问问这个呆呆小熊，这是去哪儿了
2: 啊？
1: 你看看啊，
2: 哎，还真是啊，
1: 是
2: 他这个文字有啊。
1: 啊，
2: 丹东鸭绿江大桥转一转，
1: 你看看。
2: 哎，我说的是，我说的是这个5155，他这图我点不开啊。然后那个，
1: 这图，那你看看来，看我这儿，哎，
2: 哦，
1: 好像也是。
2: 哎，这个不认识的外国字啊，看着是这个韩文还是？
1: 对，
2: 有点像啊。不，
1: 看看他
2: 是才疏学浅。哎
1: ，Garden of Morning Calm。
2: 哎呦呵
1: ，Morning Calm 的
2: 还是不认
1: 花园，就
2: 还是不认，认识一半啊。哎。嗯，小熊啊，小熊发了好几张照片啊，
1: 是。
2: 然后这个谁呢？7758去的是国家植物园，
1: 嗯
2: 啊，在这儿赏的秋。哎，国家植物园里边就是好像十一期间有好多演出，还有曲艺演出呢。
1: 哦，
2: 然后还有这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十一期间还有这个皮影戏啊什么的这个演出。
1: 哦，非遗，
2: 非遗，
1: 嗯。
2: 然后那个皮影戏演出里边，还能看到我们同事去帮忙和助阵和采访。
1: 谁去了？
2: 张欣。
1: 哦，
2: 张欣他这个在读博，读博这个专业就是皮影戏专业。你看人读的，又是吧，有文化又冷门，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张欣现在去哪儿？去总编室了，是吧？
2: 原来曾是我们这个大汉文化之门的编辑
1: 啊。
2: 哦，哎，这个，
1: 明白明白，
2: 哎，制作人啊，然后这个谁呢？这嘿，好家伙，纪委啊，纪委跟我们说。纪委这么说说，哎，他说那个当时我们出发吧，
1: 嗯，
2: 我们出发吧，当时和吃喝玩乐大搜索是一套班底，
1: 嗯，
2: 大鹏、袁一，然后高磊、高燕，
1: 嗯，
2: 还有他说村花进桥和找不着媳妇儿的夏明，这都什么典故啊？
1: 对呀，

0: 好看
1: 啊。
0: 就这、这个，比如说这个假期，你穿越了层层人海，如果能找到一片相对来说静谧一点的地方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假期特别的值。
1: 是的，
0: 嗯，那种感觉特别棒。
1: 嗯，还有这个齐静来着，我们问好啊。
0: 嗯，
1: 齐静去哪儿了呀？啊，齐静说，他说昨天楼下就挺好看了。确实啊，我这两天在朋友圈里边赏了不少北京的秋天。啊、
0: 哦，是，
1: 嗯，昨天晚上这云彩也蛮漂亮的，
0: 哎、
1: 啊，
0: 昨天晚上那个夕阳也好看，
1: 嗯，
0: 我就当时在开着车往北京走，然后看着夕阳了之后，我就专门搭了一首那个梅艳芳的《夕阳之歌》，
1: 哎，
0: 哎呀，就配着那个夕阳，听着这样的歌声，在开着车，车速不由得就慢下来了，
1: 哎，
0: 然后后面人就滴滴我，
1: 嗨、哎，假期也这么着急，
0: 哦，我跟你说真的，我原先以为四号，你想四号算是正中间，
1: 嗯。
0: 应该不堵
1: 啊、哦、
0: 啊！昨天晚上还是有点小堵的，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都觉得不堵，车速都快、
1: 哦，都来了，是吧？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一刮一蹭就得占道。
1: 但是北京的秋天堵车也高兴，刚才那歌不唱了吗？
0: 嗯，
1: 堵你千遍也不厌倦。
0: 哎，啊，这个意思啊，
1: 哎、
0: 行。好嘞，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再来分享一下我们还有一些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条北京日报的消息，从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已在北京8个火车站地区全面上线运行。出租车驾驶员完成符合条件的短途订单之后呢，可以通过京通 APP 搜索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进行线上预约核验，按规则积累积分，预约返场负载，减少出租车司机短途送客之后呢重新排队时间，更安心的承接旅客短途出行需求。啊，这个等于就是好多出租车就是在那儿排了比如说大半天了，一拉拉上个道近的就5-6分钟10来分钟的，那肯定不乐意嘛。
1: 是的，对、啊。
0: 哎，现在有这个短途负载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其实也是挺好的。
1: 这安排的正合理啊，
0: 对，
1: 正科学，然后效率正高一些啊，真不错啊。我们看到这个铁路的长者优惠，再出新规。北京日报消息，从国铁集团获悉，继今年5至6月实行了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呢，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了这一惠民措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啊，也含包含这一天啊，
0: 嗯，
1: 到12月30号，当然也包含30号这一天。那么是什么样的火车票呢？就是标注静字车次的火车票，静爱的静啊，
0: 嗯，
1: 那么将会享受到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这样一来，就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也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了。相关优惠车票，就在昨天起就陆续发售了。
0: 哦，从10月18号到今年的年底。
1: 哎，所以这个老年朋友们就不用赶着这个什么哈，您这个时间可能自由一些，不用赶着这个黄金周啊、假期什么的出行。
0: 是是是，
1: 日常这个淡季出行的时候还有这个优惠啊，我觉得这个挺好。
0: 它是折上折呢。
1: 哎，对，哎，这措施不错、啊，折上折。哎，你听这词儿熟悉不熟悉？像不像我们的消失的工资？
0: 这一趴可以聊吗？要聊可以聊一天。
1: 哎，起猛了，他就是大脑是比较混乱、啊。
0: 挺好的，挺好的。